0: 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 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2: 你多泡泡啊！
1: 哎，好嘞，
2: 哎，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香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

0: 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5: 你好。
6: 好，
5: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进来进来。
5: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0: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0: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嗯，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0: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3: 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4: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0: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0: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0: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0: 而且叫超值，
3: 超。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6: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6: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

0: 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这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0: 好
5: 多幸福。
3: 这次 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油，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外面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1: 啊！
8: 当地川菜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太香了。
9: 是，
8: 我们在这抢，
1: 这鱼啊，
8: 抢，
1: 鲜的。
0: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0: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9: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9: 心情好，又年轻的，
0: 哎呀，
9: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
9: 幸福，
0: 咱
9: 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10: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1: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0: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4: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3: 夏江对父皇确实忠心耿耿，所以我才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跳出来偏向谢玉。 如果谢玉为

0: 他办过什么事呢？
1: 一定是的。先生真是神思敏捷，夏江和谢玉之间能有什么情分？一定是夏江有什么把柄握在了谢玉手里，夏江保谢玉性命，谢玉就缄口不言，这是交易。对，这绝对是他们在天牢见面时候达成的交易。
0: 殿下先不要激动，我也只是臆测，若要查实，我必须要去当面问一问。
1: 你想自己去问谢玉？
0: 殿下在牢中有一些势力，可否帮我安排？
1: 这个倒是不难，不过此人是豺狼之心，如今保命要紧，只怕非言语可以说动他。
0: 那就要看怎么说了。师父，
2: 冬儿这几日还安生吗？
3: 啊，师父之命，师妹一向不敢违逆。这几日她确实在房中闭门思过。
2: 我知道你们师兄妹几个感情好，可别联手糊弄师父。
3: 啊，冬儿不敢。
2: 冬儿性子不稳，你做大师兄的要多看着她。近来陛下的心情不好，你让她好生待着，别到处乱跑，给我添乱。
3: 是。
2: 哦，对了，秋儿什么时候回来？
3: 啊，小秋她前几日给我飞鸽传书，说是事情很快。师父，怎么了？
2: 总觉着有人。
3: 有人？没人呢。师父，你就放宽心吧，这玄静寺中有师父坐镇，我想即便就是琅琊榜的高手也不敢轻易来犯的。

春兄不要这么童心未泯好吗？师妹我现在可是在禁足反省之中。春兄，怎么是你？没人发现你吗？

0: 咱们这儿可是监牢，从那道门进来的人，哪个以前不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可他们呢，走这条路通往内牢房的幽冥道士，又有几个不哭爹喊娘的？
1: 从关老爷到阶下囚，不哭才怪呢。
0: 倒也有不哭的，你看那边那个韩子豪专关皇族，现在啊虽说是常年空战，可好些年前啊，皇长子齐王殿下就关在那里面。
1: 爹，你见过？
0: 见过，那是硬骨头啊。
2: 苏先生就见你。
0: 见。韩大人，
3: 是这里吗？
2: 啊，这里是韩字号，专用于收押皇族的，这边才是内牢房。苏先生请。再让我听见你提起齐王，小心我敲碎你的骨头。苏先生请小心些，这里阴暗，万一不小心伤着了

0: 下官可怎么向誉王殿下交代啊？请。苏先生，这件便是，请苏先生自便，下官在外间等候。
1: 了了安大人了，去外面等我。
0: 请。

0: 谢侯爷，别来无恙了。怎么才半月未见，侯爷就不认得苏某了？当然认得。先生刚来京城的时候，不是以客人的身份住在我的府上吗？
1: 是啊，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侯爷，您还是风神如玉，英姿飒爽，朝廷住持的威仪简直让人不敢直视。原来先生今日来就是为了落井下石，讽刺我几句，这个格调可不高啊！我今蒙冤落难，那是命数不济。
0: 先生追打至此，不觉得是一副小人的嘴脸吗？原来侯爷还知道这世上有小人二字。你落难不假，但何曾蒙冤？你我心中都清楚，卓鼎峰所控无一不实，每一件都铁证如山。
1: 你已经黄泉路尽，现在后院抵赖垂死挣扎，无非是想保一条命。可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保全了夏江而已。侯爷笑什么？太着急了吧！我萧先生这么快就提到了夏江。 是不是最近还没有处决的旨意下来，誉王殿下坐不住了？否则的话，你这位麒麟之才也不会委屈到这肮脏的牢笼里来吧？我来探望侯爷，怎么能叫委屈呢？我猜侯爷见到我。 一定会忍不住想，自己到底是怎么会输给我的，对不对？你一定想知道，是哪一步做错了，哪一步有疏漏，这事情又是怎么会一步一步的发展到如此地步，把你打入深渊，从一个极贵人臣变成待死的囚徒。 其实侯爷也不必多想，我今天来就是想清清楚楚地告诉侯爷，你到底是怎么输给我的。你之所以会输给我，是因为你笨。

比你聪明，所以你在想什么？你对我有什么应对之策，我都能看破。可是反过来，你却半点都看不透我，这怎么可能不输呢？而且到最后，你连自己怎么输的都想不明白，这难道不叫笨吗？啊，对了，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比你聪明？夏江。

他可比你聪明多了。你以为输给了我以后所有的事情就结束了？只要他在，你就会一直一直地输下去。

0: 落难的侯爷，跟你做一个交易，只要你保住他的秘密，他就保全你的性命。当然这个交易是真的，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活着走出这座大牢。等你离开了这里，没有被判死罪，他的承诺就兑现了。接着你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流放犯，被发配到遥远的苦寒之地，而与此同时你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了。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人再会审问你，更没有人会认真地听你说话。就算你的嘴里有着再多关于下江的秘密，也没有吐露的机会。从京城到遥远的流放地，这条长长的路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成为你的鬼门关。你想想，一个被流放的犯人如果死了，有多少人会关心，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你死了，把一切有关下江的秘密都一起带到了坟墓里，从此以后下江这个聪明人便可高枕无忧，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再让他担心了。这听起来很不错吧？谢侯爷，今天我跟你来好好的聊一聊，如何？
1: 誉王殿下驾到，有失远迎啊。
2: 下手尊客气，
1: 殿下此来不知有何吩咐？
2: 这春茶早已上市，下手尊却还在饮陈茶，真可谓是两袖清风啊。
1: 一饮一酌皆陛下所赐，不敢迷费。
2: 下手尊高峰，我等实在望尘莫及。
1: 殿下过奖了。
2: 其实我今天来没什么大事，不过是因为父皇命我主理宁国侯谢玉一案，这当中有些细枝末节的事情牵扯到了下手尊，所以顺路前来问问。
1: 牵扯到我？这倒稀奇。殿下请问，
2: 开文十七年，谢玉知使卓鼎峰在咸州杀了一个教书先生李崇新，据称是为了下手尊杀的，本王想知道是否属实。
1: 为我所杀？
0: 谢侯爷，你现在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能抓住一个是一个。你说说，我刚刚分析的有道理吗？
3: 即便你所言非虚，那也是最坏的情形。夏江应该相信我，他知道只要把我救出天牢，日后我绝不会反口咬他。我没有出卖他的理由，那样的话对我也没有好处。
0: 可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瞬息万变的，谁又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就算你没有出卖夏江的理由，可他与其相信你，倒还不如相信一个死人来得干脆，这才符合他下手尊行事的风格。侯爷想想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非要杀了卓鼎峰？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3: 我跟夏江之间并无旧怨，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现在我只能赌着最后一局了。不信他，我难道还要信你不成？
0: 为什么不能信我？
3: 信你，我能有今天
4: 全是拜你所赐。
3: 信你的话，我还不如自尽了结得更快一点。
0: 侯爷有今天并非拜我所赐，而是你咎由自取。 但我让你相信

0: 信我也并非戏言。夏江有杀你的理由，但我没有。
1: 你没有，苏先生，你巴不得我死得更快一点吧？
0: 侯爷还是太高估自己了。你走出这座天牢，也只不过是一个流放犯，你是生是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之前对付你是因为你对誉王殿下构成了威胁，可是现在你已经一败涂地了，你的命根本就无关紧要。
1: 无关紧要？既然无关紧要，你干嘛还要屈尊到这暗牢里来呢？嗯，
0: 问得好。其实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感兴趣的是夏江。
1: 夏江，苏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夏江是我最后一丝希望，你居然指望利用我来对付夏江？你可真够笨的。
0: 我就是要利用你，到这个时候你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如果你毫无用处，那就只剩死路一条了。
1: 苏先生，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还是会赌夏江，赌他相信我，他才是我最后的生路。
0: 实在抱歉，侯爷唯一的这条生路已经被我堵死了。
1: 你说什么？
2: 是卓鼎峰说的吗？
3: 是卓鼎峰说的。谢玉本来也认了，但是奇怪得很，夏守尊回京之后不到两天他就突然改口了，说这个人是为了他自己杀的，跟夏守尊无关。
2: 既然谢玉已经招认与我无关，殿下为何还要来问我？
3: 走个过场吧，我想听夏守尊亲口说此事与你无关，也好记录在案。
2: 此事与我无关。
1: 李重新？什么李重新？卓鼎峰是杀了他，但是他不知道为谁而杀。我从来没说过此事，更没说过此事跟夏江有关。
0: 我知道你没有说过，可是夏江会怎么想？誉王是怎么知道李重新的死跟夏江有关的？难道是我这个谋士猜出来的？你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当然是你说的。
4: 我没说。
0: 已经晚了，恐怕夏江现在已经认定，在李重新这件事情上你把他出卖了，或许他会相信你不是故意的，为了保住更多的秘密他依然会救你。可你在夏江的心里已经不是一个滴水不漏的人，你的嘴不可能比一个死人来的牢靠。为了一劳永逸不留后患，但你走出天牢的一刻，你的死期也就到了。谢侯爷，你还要指望夏江保你的命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对你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
1: 梅长苏，梅长苏，我跟你何怨何仇？你要害我到如此地步？
0: 何怨何仇？谢侯爷， 你我为名为利各保其主，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你问我这样的问题不觉得好笑吗？现在只有我能够给你一线生机，姓我还是姓夏江，你自己选吧。

0: 你说我该怎么做？
1: 我想知道笑江为什么要杀李重新。
0: 你知道这个没有意义。
1: 怎么没有意义？有了夏江的这个把柄，玉王殿下就不用担心了。
0: 玉王担心什么？
1: 谢侯爷，你可是太子最重要的心腹，这次夏江费尽心思的保你，想必素来不设党争的玄镜司已经站在东宫这边了吧。
0: 我已经说过了，夏江救我跟党争没有关系。
1: 那就好，有了夏江这个把柄，玄镜司日后必定可以为玉王所用。
0: 你们把夏江想得太简单了，他不会轻而易举地为你们所用。
1: 怎么利用他是我的事，谢侯爷不必费心。
0: 我把这些都告诉你，我能有什么好处？
1: 活着。京城有玉王，江湖上有江左盟，绝对可以保你活命。
0: 13年前，李重新替夏江写了一封信，仿冒的是聂风的笔迹。
1: 谁是聂风？谁是聂风？
0: 聂风是当年赤焰军前锋大将，也是玄镜司夏冬的夫婿，所以夏江能够轻而易举地拿到聂风写的书文草稿，交给了李重新，写出了一封天衣无缝，连夏冬也分不清真伪的信来。
1: 信里写了什么？
0: 是一封求救信，写着主帅临县谋逆，无察未灭口，屈无入死地，望救。
1: 原来所谓聂风他告发赤焰军谋逆的那封信是假的，你千里奔袭去救聂风，因为到得太晚，这得回他的尸身这件事也是假的。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

0: 这有实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2394.0 3 ZL2017-2-12394.4 ZL2017-2-14085.3 4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56.5.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勇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池里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治安。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泳池里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

0: 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包 POS 号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1: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2: 永视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永视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3: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那个永视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永视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永视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4: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永视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

0: 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池里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池里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泳池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池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池里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春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就戴永视力。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 到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今日并非可以进宫的日子，你怎么来了？
1: 想见母亲我就来了，被父皇知道，不过斥责罢了。
0: 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0: 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1: 母亲，我想想说。

0: 怎么样，药吃了吗？
1: 从回来之后一直在那坐着，一动都没动过，我俩也不敢进去问话。
2: 是啊，从来就没见过宗主这样。哎，燕大夫，要不您进去看看吧。
1: 对对，您去看看。
0: 再过两个时辰让他吃药。
1: 哎，

0: 现在可以确认，夏江并没有设计党争之意，他和夏冬之间也有了嫌隙，我们总算可以不再为他分心多虑了。
1: 一个智者不为，你可知道聂风之事是当年赤焰军判案的起因，现在连这个源头都是假的，说明这桩泼天巨案不知有多少黑幕重重，齐王和林家上下的罪名不知有多大的冤屈，而你居然只认为那不过是一桩旧事。
0: 难道殿下是今天才知道齐王和林家是蒙冤的吗？在苏母的印象中，你应该一直都坚信他们并无叛逆吧。
1: 我以前只是自己坚信齐王和林帅的为人吧。

0: 今天。
1: 可是今天，殿下发现了一条详实的线索，更知道了一些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真相，是吗？那接下来呢？殿下想怎么做？
0: 当然是追查。我要把他们当年是如何陷害齐王与林帅的一切全部查个水落石出。
1: 然后呢？
0: 然后
1: 拿着你查到的真相去向皇上喊冤，让他为当年的逆案平反，重新处置那些涉案者吗？
0: 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1: 难道殿下真的以为光凭一个下江和谢玉就可以冤死一个德才兼备的皇长子，就可以端掉一座赫赫威名的帅府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就算齐王在朝辅政，深受拥戴，与父皇在革新朝务上也多有政见不合，可他毕竟生性贤人，并无丝毫反应，父皇何至于猜忌他至此？他家可都是亲父子啊！
1: 历代皇帝哪一个不是亲父子？咱们这个皇上的刻薄心胸又不是现在才有的。据我推测，皇上虽有猜忌之心，但位于当时齐王府的威势，不敢轻易削权。这份心思被夏江猜到，他当然要推波助澜，为君分忧了。
0: 你说，父皇当年真的信了吗？他相信齐王谋反，赤焰军覆逆吗？
1: 按照皇上多疑的性格，我猜他是真的信了，才会如此狠辣，处置得毫不留情。
0: 不管怎么说，若不是父皇自己心中有疑，这样的污言只需召回京中便可查明，又何至于只恨我当时不在国中。
1: 幸好你当时不在国中，否则难免会遭池鱼之灾。此事虽由夏江引起，但最终还是皇上处置的。殿下晓问此案

难平反恐怕不易，不如听苏某一劝，就此放开手，不要再查了。

0: 走到这般结局，我若不查个水落石出，恐怕从此寝食难安。我知先生思虑缜密，透察人心，要洗雪当年这桩旧案，还请为我筹谋。
1: 殿下可知，皇上一旦知道你在查齐王旧案，定会招来无穷祸事。
0: 我知道。
1: 殿下可知，就算你查清了来龙去脉，对殿下现在所谋之事也并无丝毫益处。
0: 我知道。
1: 殿下可知，只要皇上在位一日，就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0: 我知道。
1: 既然你都知道，还是一定要查。
0: 要查，我必须知道他们是如何含冤屈死，这样将来我登上皇位，才能一一为他们洗雪。只为自己私利而对兄长冤死视而不见，这不是我萧景琰做得出的事。
1: 苏某既奉殿下为主，殿下所命必定遵从。自今日起，苏某必将竭尽全力为殿下查明真相。
0: 多谢先生。

0: 多少声？27声。
1: 宫中敲响金钟27，想必是大丧之音。既然已无太后在位，想来是
0: 太奶奶，是太奶奶走了。

0: 然不能去守灵，但想必这三天禁食的丧礼还是要守的，加上贵军和寇灵，怕是又要大病一场。
1: 但这毕竟是晚辈之礼，咱们也劝不住啊，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请燕大夫多费费心了，
0: 也只能如此了。

0: 系的。你看景轩和景环，吃一点吧，啊。
1: 丧礼在先，我愿意上。三哥，你身体不好，吃一些是应该的，太奶奶不会怪的。

0: 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
0: 陛下有意派遣一位皇子去蔚山给太皇太后守灵。
1: 不会是靖王吧？
0: 不知道，但是从这30天的效力来看，怎么都不应该是靖王吧。
1: 你也看见了？
0: 这谁又没看见呢？太子和誉王娇生惯养，这效力严苛身子受不住，但是也应该适可而止，不能太过分了吧。靖王只有郡王的位分，以前不常跟这二位站在一起，倒还没觉得。这30天大家同在一个孝殿里，哼，这对比起来看差别还真大。
1: 你觉得这差别是更好了呢，还是更坏了呢？
0: 沈兄觉得呢？
2: 站！

0: 来了，
1: 来为太奶奶安灵。
0: 你看到他了？

0: 对于他奶奶而言，你一直都在。
1: 我回京以后就见了他一次，那天他拉着我的手说：
2: 小叔，你瘦了呀。来，小叔，吃吧，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0: 我看他是真把我认出来了，还是说的胡话？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挂念着我的，我一直盼着，我盼着他能够等我，可是我现在连这个念想都没了。
1: 这群孩子，他奶奶最偏爱你了。小时候你每次闯祸，林伯伯要惩罚你，都是他奶奶赶过来护着你。

0: 现在一想起以前的事情，心里面就像有一座冰山被火烤着，一时暖暖的，一时又透着刺骨的寒意。
1: 林叔哥哥，为了将来，为了我，你要好好保重。
0: 霓凰，如果你的将来没有我，也一定会很好的，会很好的。
1: 不要再回云南了，我不要再去那个离你那么远的地方。
0: 可是你留在我的身边，我会分心的，你明白吗？
1: 我可以去卫理，现在是国丧，陛下没有办法那么快把我嫁出去。别去回云南，他会更愿意将我为太奶奶守灵。

0: 我们这个陛下心思难测，或许去卫灵会比回云南更让他放心。无论是对南京郡还是对母亲都更有好处。
1: 兄长，你答应了？
0: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安然无恙，不要卷入任何的畏惧之中。

0: 算运气好，虽被判了斩刑，但有夏江帮忙，又遇到太皇太后国丧恩赦，竟改了流放。
1: 都怪他当年错选了太子，否则这威名赫赫的一品君后，这世家出身的当朝驸马，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唉，这千里流放之路，只得一身粗衣，一副枷锁，被差役们驱赶着，连水火棍也不比别人多带一根。
0: 天下永远只容得一个至尊之位。你说的没错，他自己选错了路，涂炭奈何。

0: 这位兄弟，我们是来送行的，行个方便吧。
1: 快点啊。
0: 好。父亲，
2: 你母亲也来了。
0: 是。

0: 都结束了吗？
1: 恐怕没有。
0: 我还有什么能帮你的？
1: 不用，在京城你尚且保护不了我，更何况以后是茫茫江湖。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 说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
8: 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嗯，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嗯，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6: 是啊，
5: 流口水了。
6: 是啊，嗯，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嗯，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嗯，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嗯，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6: 哎，好嘞，哎，
5: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9: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啊，
9: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9: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0: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0: 对对，都出汗了。
4: 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0: 哎，对，特别舒服。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嗯，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1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1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
5: 太值
10: 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嗯，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数不。

0: 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0: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 江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见在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0: 哎、来了，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5: 对呀、啊，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5: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0: 啊！
5: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甜蜜。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 那些疙瘩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0: 嗯，
7: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0: 啊，
7: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0: 嗯，
7: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7: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7: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7: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7: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0: 嗯，
7: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7: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精锐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精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8: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0: 哎呦，
8: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8: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9: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0: 好吃，
11: 你超值超值
9: 啊！
12: 上给你尝尝看呀，
13: 小时候的味道。
12: 太香了，
14: 我们在这抢，
9: 这鱼啊，
3: 香。
9: 天哪，
10: 这煎饼里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3: 对。
1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3: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0: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0: 看得我都饿了。
3: 鱼鲜
10: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0: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0: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8: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0: 住得好，
8: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3: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4: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星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7: 我还有什么能帮你的？
8: 不用，在京城你尚且保护不了我，更何况以后是茫茫江湖。

0: 那位苏先生昨天派人来见我，说让你交一封信给我。
1: 信？
0: 他说如果你没写，让你现在就写，因为你所说的那件事情后面一定还有其他事，写下来交给我，你就可以活命。我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所以只能把原话一字一句的转告给你。我觉得那位苏先生并非等闲之辈，他所说的一定有深意，你再好好想想。
1: 我明白了，他想让我把秘密写下来交给你保存，我活着秘密安全，我若死了反而会泄露。秘密交到你手里，夏江就不敢轻易对我下手了。麒麟之才啊。有纸笔吗？
0: 苏先生说了，越多人知道你写这个越好。
1: 没错，本来就是要让夏江知道我写过这封手书。

0: 手丧出来就听说先生病了，这么久才来探望，先生可好些了？
1: 好多了，听说守灵之事已经定了。
0: 定了，是六哥去。今日霓凰郡主突然上书，自请为太皇太后守灵一年，陛下已经恩准了。还有，国丧前曾与先生讨论战马供应联动一事，确实受益良多。这个是按那天所谈的大概内容所拟的条陈，先生看看。
1: 好。说起战马供应联动之事，朝堂之上又有谁能比得过殿下的真知灼见呢？
0: 苏先生叫我低调谨言，一肚子的话在朝上也没机会说，还是在先生这里说得痛快。虽然有时会争论不休，但越是如此越是互有补益。
1: 殿下客气了。哦，对了，上次和殿下提到粮草供应之事，还有几点未来得及与殿下细谈。
0: 月门气象，
1: 若在粮草供应的过程中遇到了突发状况，不得不取粮于当地，则依次采购，以不到当地粮食年流通量的一半为宜。若该作战区人口为十个村4000人，按一般年经产量，则该地区的粮食年流通量为960担，则一次可采购最多为480担，按照常备军10000人计算。殿下，
0: 想问先生是否听说过赤焰军少帅林树？
1: 略有耳闻。殿下怎么会突然说起此人？
0: 先生刚才的那番言谈让我想起了他。我在想，如果他见到先生，也应该和我一样，会与先生成为挚友。
1: 苏某一介布衣，又体虚多病，怎能与林少帅相提并论呢？殿下过奖了。
0: 但是我一直很奇怪，先生出身江湖，怎么会对军需供应之事如此熟悉？
1: 江左盟中不乏一些厨艺的兵将，他们都身经百战，苏某也时常会向他们请教，不过说到底都是一些杂学，不成体统，难免有些话会让殿下见笑。

0: 洗完了？
1: 写完了。
0: 你放心，这封手书我不会给任何人看，我也不会看。你之前做过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1: 不知道最好。李阳，这个锦囊千万不能交给梅长苏。
0: 你放心，只要你活着，这个锦囊我会随身带着，不会离开半步。我还给你带了些衣物和饮料。路上有
1: 李阳，你我今生还会再见吗？

今天还有很多路要走，为夫就此别过了。

0: 今日谢玉要被流放了吧？
1: 嗯，太子现在失去了强助，正在惶惶之时。先生，是否要誉王乘胜追之呢？
0: 不，我会劝誉王稍稍放手，但是我也料到他一定不会听我的。
1: 人在顺境之时，难免有些头脑发热。太子被逼到如此境地，父皇定会维护。誉王若是不能见好就收，只怕要碰个大钉子。不过，先生真的要保谢玉活命吗？
0: 我只负责替他挡下江的人，至于其他的，非我所责。
1: 其他的？
0: 夏冬。夏冬不会放过他的。
1: 可是这个仇也不能都算在谢玉的身上，夏江毕竟是他师父，这笔孽债不知他会怎么算。
0: 司长静室多年，夏冬自有城府，他越是信谢玉的话，就越不会当面找夏江对质。我倒是希望他可以把这件事放在心里，日后对殿下必定大有帮助。

0: 有何事？景睿可以带路。
1: 何事？你给我让开！
0: 家母在此，舍弟在此，舒景睿不能推开。
1: 夏青，你们都紧张什么？我只是来送行的。我只是来答谢侯爷当年把我夫婿的尸骨送回京的人情。侯爷，一路保重，这前途艰险，还劝你时时在意，切莫放松心神。前地苦寒，但有的是比死还要

0: 飞生辰怎么不一早便来请安？
1: 啊，是臣妾命他午后再来的。臣妾早上要朝见皇后陪坐，还要给太皇太后跪经，就是他来了，臣妾也不得空见他。
0: 嗯，近来交予景琰办的几件事办得甚好，朕十分满意。你只说要赏你，事情多又耽搁了，现在刚好在你母妃的面前，说说看想要什么。
2: 回父皇，儿臣领旨办差，分所应当，不敢请赏，但君恩不易辞，既然父皇如此厚爱，儿臣斗胆向父皇讨个恩旨。
0: 嗯，
2: 请父皇赦免一名在岭南服流役的罪人。
0: 什么罪人啊？又是什么名高望重，却偏爱胡言乱语，妄议朝政的狂士吗？嗯，你素来忠耿，怎么也学会了沽名钓誉、招揽人心的手段？谁教你的？谁？
2: 请父皇息怒，儿臣所求恩赦的这位罪人不过一介平民，无名无望，只因其儿子在科考时文章中忘了避圣祖名讳，犯了大不敬罪，因此被株连流放。
0: 无名无望的平民怎么会劳动你来为他求情呢？
1: 请陛下恕罪，此人乃相间一郎中，臣妾未曾入宫之前曾随其学医，有半师之谊。一个月前臣妾辗转听闻他被流放岭南，可怜他老迈年暮，犹受差役烟瘴之苦，又受大不敬株连，自此大赦他又不在其列，只怕将来他会老死异乡，孤魂难返了，故而臣妾心中实在是不忍。方才与景琰感慨了一番，没想到这个孩子他竟然记在了心里，如若陛下怪罪，实属臣妾之罪。
0: 原来是这样。哎呀，你到底是心软啊。嗯，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哎呀，景琰一个皇子找府里人出个主意，怎么都会有办法把他救回来的，哪里还用得着向朕来要恩赦呢？换个赏赐吧。
2: 回父皇，儿臣以为大不敬之罪依律法唯有圣上有权赦之，纵然儿臣是皇子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为解母忧唯有此请，望父皇恩准。
0: 哼，你呀，就是这个宁折不弯的倔脾气，不过你不滥用皇权洁身自好，朕心甚慰。请，你所请之事朕准了，即日便下恩旨。
2: 儿臣谢过父皇。
0: 起来吧，起来吧。景琰，茯苓鸡汤好喝吗？
3: 哎呀，今天啊，太子和誉王在朝上又吵了起来，陛下气得回了后宫，我又不方便跟着，过来看看您，这两个月修养得不错吧？
4: 挺好的。他们怎么又吵了？吵什么呀？
3: 哎呀，这谢玉一倒，哎，少吃点给我一个。巡防营没人管了，太子和誉王都想把巡防营抓在自己手里，争得那是个面红耳赤。我就不明白了，小小的巡防营他们至于吗？
4: 你手握五万禁军，当然没把这巡防营放在眼里了。

0: 在这京城里守卫城门，夜间宵禁、镇压械斗之类的事儿都归巡防营管。
1: 嗯，
0: 从编制上说，巡防营归兵部节制，可原来的统领是宁国侯谢玉，他的职位比兵部尚书高，兵部根本就管不了巡防营，还要反过来被他支援。
1: 兵部可一直是太子的地盘，怪不得谢玉一倒太子就上本，建议收回此权。
0: 玉王一定会反对，他一定会建议征选一个三品以上的驻外将领回京领职。
1: 这个将领一定是他的人。哎呀，陛下虽然对巡防营不像对我禁军那么重视，但毕竟关系到京城护卫，不是小事啊。他们俩谁都不肯让谁，陛下这一时也不好决断。
0: 如果能那么容易决断，也不至于谢玉都被发配两个多月了，这个位置还空着。
1: 以你的判断，最终谁会得手啊？
0: 鹬蚌相争，你说谁得利啊？
2: 景仁，你是治军的熟手，朕想把巡防营交给你节制，如何呀？嗯？怎么？你怕辛苦？
3: 儿臣不敢，父皇的信任儿臣明白，只是……
2: 只是什么？
3: 没什么，儿臣愿临此职，今后定当恪尽职守，不负父皇所托。
2: 你不必顾虑太多，你是堂堂皇子，又军功累累，节制一个小小的巡防营算什么？父皇会为你撑腰的，看谁敢说什么。日后若受委屈，也要尽快让父皇知道，朕会为你做主。
3: 谢父皇。
4: 陛下，今日还没有歇午觉吧？就在臣妾这里安眠片刻如何？
2: 在这儿安歇，你就得退下。你们母子难得的聚宴，岂不让朕给搅了？
4: 侍奉陛下是臣妾的第一本分，陛下如果这样说，倒是让景琰惶恐了。
2: 景琰，父皇今日搅了你们，自然要补偿。自即日起，你可以随时入紫罗宫来为你母妃请安，不必再另行请旨了。
3: 儿臣谢父皇隆恩。
4: 臣妾谢过陛下。
5: 禀娘娘，陛下今日在紫罗宫盘桓，刚刚才回养居殿。
6: 今日敬妃生辰，应该的。
5: 这宫里风向真快，只不过是睡了个午觉，赏了些器物，现在便有人想去巴结他了。那紫罗宫冷清了半日，现在眼看要到黄昏，反倒要热闹起来了。
6: 昭仁宫那边呢？
5: 听说月贵妃那边有点不高兴了呢。
6: 静妃又不是新人，在宫里闷了大半辈子了，到老还能翻出什么浪来？这月氏真是越发小气了。
5: 气气他也好，还以为自己像当年一样宠冠六宫呢。奴婢晕了头了，月妃什么时候宠冠六宫了？还有娘娘您压着呢。
6: 我命你赐给芷罗宫的贺礼可送到了？
5: 早就送过去了。
6: 现在什么时辰？
5: 算时辰，静妃也该过来谢恩了。
7: 禀娘娘，静妃求见。
6: 请进来吧。
5: 是。

0: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小小生辰，蒙娘娘厚赏，特来谢恩。
1: 你我姐妹不必多礼，起来吧。
0: 是。
2: 禀娘娘，月贵妃求见。
1: 也请她进来吧。
2: 是。
3: 参见皇后娘娘。哟，你也在啊。啊，今天你生辰，我忘了给你礼物，别生气啊。
0: 妹妹不敢。
1: 陛下这几年一直浅眠，尤其是夏天，除了逸仙殿，在昭仁宫都睡不着，没想到在芷罗宫倒歇了一个好午觉。
3: 都说静妃手巧，你给陛下做什么好吃的了？也说出来让我们学学。
1: 手艺是需要练的，妹妹都这把年纪了才学，怕是晚了点吧。
3: 好歹陛下过来的时候我还可以练练，倒是皇后娘娘公事繁忙，陛下体贴又不肯搅扰，这些琐碎的小事就不用再学了。
1: 有道是学以致用，什么时候用上了再说吧。静妃也不清闲，以后景琰随时可入宫，自然会更忙些。哎呦，太子有些时日不见了，莫非还在禁足？
3: 陛下的意思是让太子静心，朝堂还是要上的，一应正事陛下照样倚重。
1: 那是自然，陛下不倚重太子倚重谁呀？不像景环，也就办一办替天子迎接使团这样的小事。
4: 哎，吁，十三先生到了。慢点。
5: 十三叔今日亲自前来，想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6: 按宗主吩咐，我动手清理红袖招摆在各府的眼线，这些日子成效显著，不过有些关系错综复杂，我怕同路说不清楚，想当面禀告。啊，请。
7: 穆小王爷。
8: 哦，大统领。
7: 小王爷怎么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有什么心事吗？
8: 哎，太奶奶的丧仪不是办完了吗？我想跟我姐姐一块去卫灵，可是
7: 陛下他不准。
8: 哎，还没跟陛下说呢就被姐姐骂了，说什么听苏先生的话，不许胡闹。
7: 我看你是有点胡闹了，郡主自请去守灵，那可以说是孝心，可是你们穆王府又没犯事，如果真把你们姐弟俩全派去守灵了，那岂不显得陛下有点刻薄了？
9: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0: 大家好，我是胖浩。
11: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9: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0: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9: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11: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9: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1: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1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其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0: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9: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0: 确实
9: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11: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9: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0: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9: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9: 是的，
11: 对不对？对，
9: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补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9: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0: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9: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10: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呀。
11: 对。
9: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看一下。
10: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可以定的。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嗯，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

0: 那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2: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2: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伊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有底气，嗯。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2: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了。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如果真把你们姐弟俩全派去守灵了，那岂不显得陛下有点刻薄了？
5: 我姐姐也这么骂我的，但我又没想那么多。
4: 你不想这么多，那陛下就得想了。我看你就听郡主和苏先生的话，回家好好待着吧。
6: 据你估算，秦般若安插的眼线已被拔出了大半，以我们掌握的数目来看，是过半了。
7: 恐怕没那么容易，他师父当年在大梁境内安插的眼线人数远不止此。
6: 宗主的意思是玄机公主还有其他的人没有交给他？啊，这位玄机公主还真是不同于常人呢，过世多年竟还有这么大的能量。
7: 当年华族先归顺于大梁， 颇有半只大鱼，继而引发赤焰军近一年的平叛之战。而这个玄机公主被俘之后，居然能够在夜幽亭隐忍偷生，还创立了洪秀昭。但是这份心智和阴鬼计谋是秦半若绝对比不上的。
6: 玄机公主若还在世，这京城局面只怕会更加凶险呢。
7: 其实现在华族子民与良人无异，秦半若心里也明白富国无望，他在誉王身边做谋士，无非是想削弱大梁国力，引起内忧外患，告慰他师父的在天之灵罢了。
6: 既然宗主觉得玄机公主的遗责还远不止这些，十三一定会尽心尽力继续查办。
7: 此次秦般若受了重创，必定会奋力还击，我们仍然不可大意。
2: 姐姐，姐姐，千叔送信回来了。
8: 可追查到什么？
2: 咱们安插在各府的十几条眼线同时断掉，其中有五人是受人蛊惑，想要退出洪秀昭。千叔最终只查到其中两人的行踪。
8: 抓到了吗？
2: 有人相帮，又被他们逃掉了。
8: 那岂不是一无所获？
2: 他们虽然逃掉了，但是帮助他们逃离的人却露出了踪迹，值得深究。
8: 谁？
2: 姐姐不是一直派人盯着那个苏宅吗？
8: 苏宅？
2: 姐姐，这个苏宅可是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姐妹们实在无法探进去。
8: 我们进不去，有人进得去。

0: 孟大哥，你最近来我这儿也太勤了些，可别让别人怀疑咱们交往过密啊。
1: 哎呀，我的身手你们家小飞流都跟不住。哎，我刚刚出宫的时候碰到穆青了，你把那小家伙看得挺紧啊。啊，
0: 现在皇上也注意不到他，他在京城待着也没有什么危险，就让他待着吧，多看看多学学没什么不好。
1: 你安排的当然没坏处了。哎，你写什么呀？这本什么书啊？你还要写批注？
0: 这本叫《详地记》，里面人文地理记载的详实有趣，非实地堪游不可得，有些地方我也去过，随便批注两笔，闲来无聊罢了。
1: 你这字迹和以前是大不相同了，刻意练的吗？
0: 算是刻意吧，也是无奈，我现在腕力虚浮，笔锋劲道都大不如前。你要是让我写几个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字，我倒写不出来了。哎，我还没难过，你难过什么呀？
1: 夏冬那边啊，还是没有丝毫的动静。可是按他以往的脾气，我反而觉得不对劲。你说夏江会不会已经有所察觉了？
0: 玄静司那边我想静观其变，冬姐现在知道了真相，她对夏江会有戒备，自保应该不成问题。
1: 嗯，
0: 无论夏江有没有察觉，我都想先让他们交交手，顺便看看夏春和夏秋的反应。聂将军的魏王人当不会让我们失望吧。
2: 宗主，誉王突然来了，他一下车就往里冲，我们拦都拦不住。
1: 我先走。
0: 哎，你往哪儿走？
1: 密室。
0: 嗯，
2: 誉王殿下。
3: 苏先生，你可知道巡防营归统之事已经定了？
0: 看殿下的样子，难道是我料错了？
3: 你没料错，父皇确实没有让兵部插手。两天前他已经把节制权许给了靖王，今天在朝堂上宣布的。
0: 靖王？
3: 没错，我只知道靖妃生辰那天父皇后赏，却没想到连这个都赏了。父皇事先没有问过任何人的意思，突然就这么定了。
0: 我不知道殿下为何恼怒，靖王节制不好吗？他为人恭允，最近殿下跟他的关系也不错，不用担心他会偏袒太子。
3: 如果靖王只是靖王，我当然乐见其成。不过苏先生难道不觉得最近靖王有点冒得太快了？最初钦定案开始，不仅是父皇的恩宠日增，连众臣们对他的口碑也是越来越好，名望一天天水涨船高。新得用的几个朝堂红人似乎对他也是印象颇佳，虽然暂时还没有结党的迹象，但是如今的靖王已经绝对不是去年刚回来时的那个靖王了。
0: 这些苗头看起来的确是有些问题，但如果靖王有野心，没有人拥戴扶持也是不行的。殿下确定他未曾结党吗？
3: 据般若的消息是这样，不过般若最近似乎有些令人失望，好多事情都是后知后觉，更有些是错的。他甚至怀疑我们周边有内奸，否则不至于那么多眼线齐刷刷连根断掉，连个错漏的都没有。
0: 秦姑娘的事情我一向没有过问，不过听说他那些眼线的名单相当的隐秘，知道的人很少，想要查出内奸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若需要帮忙，江左盟可以插手。如果查出一些殿下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那就不好了。哈，玩笑话，殿下不用当真，都是江湖中人，留条路给别人走总是好的。殿下请坐。
4: 末将欧阳驰参见靖王殿下。
3: 起来吧。
4: 是。
3: 我命人传的训令你都收到了？
4: 末将奉令已将全营兵册、银册、粮册重新归集，一应文书印信全部封存，静候靖王殿下接收。
3: 好。巡防营的一些坏习惯须得改改，你可明白？
4: 末将明白。
5: 殿下怒气冲冲的进来，只是为了靖王劫持了一个巡防营吗？
6: 当然不止这个，父皇还下旨靖王从此可以随意入宫行武，不必再另行请旨，这可是亲王才有的特权呢。只怕这个巨蟒年内就能升一大旗，跟我并肩了。再想想父皇多年来冷落静嫔，竟然无缘无故就想到要封妃，这么多事凑在一起根本就不可能是巧合，父皇分明是有意要扶持静蟒。就像他当年
5: 扶持殿下你一样。
6: 苏先生，本王可不是在开玩笑，你这么儿戏倒像是没有把我的处境放在心上。
5: 既然殿下知道皇上是有意为之，那你又急什么呢？

0: 蒙钦，
1: 靖王殿下，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今天休班，我本来今天有事要请教苏先生，没想到我刚到没多久，誉王殿下就来了，我一时出不去，苏先生就把我塞在这儿了，让我候着。
0: 原来是这样，那看来我也得候着了。
1: 殿下请。

0: 祥地记。这里面的批注是苏先生所写吗？
1: 应该是。
0: 先生之意，父皇是有意如此。
2: 当初谢玉之案了结后，我便劝过殿下，要对太子稍稍收手，穷寇莫追。看来殿下是以为我说来闲聊的。
0: 先生就提了那么一句，本王以为不甚要紧。
2: 太子纵然有过，那也是皇上立的储君，殿下压得太狠，也触了皇上的逆鳞。难道殿下没有觉得近来的恩宠渐迟吗？
0: 确实如此，父皇近来甚是冷淡，本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2: 有什么难解的？堂堂的一个东宫太子，被殿下压得抬不起头来，朝堂之上群臣俯首，无人能挡殿下的锋芒。你以为这是皇上愿意看到的吗？还要加以恩宠鼓励吗？
0: 可是父皇的一向都，他都是支持我和太子相争的。
2: 没错，皇上一向都支持殿下与太子相争，但事态发展到如今的局面，却是他始料未及的。四部尚书倒台，庶嫡之争朝堂辩论，私炮房东窗事发，还有谢玉惊天一案，这些事情都在他的意料之外，却又通通算在了殿下的头上。殿下竟然能够在皇上没有任何帮助的前提下，让一个东宫储君羽翼折尽，这让皇上焉能不起疑、不惊心、不打压一下你的气势？
0: 本王近来是有些冒进，为今之计，可有挽回之法？
2: 殿下也不必太过惊慌。皇上现在有意施恩进忙，无非是想给殿下提个醒，也未尝不是一种保全你的态度。我看皇上对这个太子已经生了厌恶之心，易处是迟早的事。只不过这个太子一定要在皇上对他失望憎恶的情况下被废，而绝不是殿下强行夺取威望而代之。这其中的差别你应该明白吧？
0: 不错，越当此事越是不能着急。父皇施恩靖王，无外乎是想看我的反应，只要踏错一步后果难料，还是以静之动为好。
2: 如今殿下最大的敌人依然是太子，当然靖王也不得不防。秦姑娘耳目众多，让她多留意便是。
3: 这位姑娘，你想吃点什么呀？
4: 我是来见四姐的。
3: 啊，姑娘，您可能找错地方了吧？哎，姑娘，我们这儿没有酒席。
4: 好歹姐妹一场，我既然都来了，出来见我一面又能如何？

0: 告辞。哦，对了，卓家人都回到天泉山庄了吧？
1: 本王已经答应了丽阳姑母，绝对不会为难卓家。他们原是江湖名门，倒也不用我安置什么。
0: 说的也是，卓鼎峰虽伤，但江湖根基仍在，只是他是谢玉用过之人，殿下不可再用，倒不如让他们安稳脱身，得个闲宽的名头也好。
1: 这江湖势力虽然上不了朝堂，但也是有独到的用处。卓家就算受损，到底实力还在，为何不能
0: 有苏某在，殿下还用得着单行江湖吗？
1: 说的也是，天泉山庄就算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未必看在江左盟的眼中吧。
0: 其实在京城帝都，江湖之力毕竟有限，秦姑娘的眼线都在朝中，想必对殿下更有益处吧。
2: 安若，当年的不辞而别，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是累了，师父的教养之恩绝不敢忘，可是他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也该过过自己的日子了。
3: 四姐，这说的是哪里话？我华族富国大业未成，亡国之辱未洗，怎可轻易懈怠？
2: 师父传衣钵于你，在京城时我一向听你的指令，可是现在有些话我不得不讲了。
3: 四姐请讲。
2: 往昔我们华族有国之时，尚且免不了挣扎求存，可是我们现在无国无本，无根无基，族人都已经被良人同化，情况比当年还不如，要想复国谈何容易啊。
3: 四姐说到底还是信不过我，如果师父还在世，凭他经验奇才，诡谲神算，四姐也不至于像现在这般灰心吧。
4: 这个玉王每次一来就耽误宗主大半天的时间。
0: 十三先生拔出红袖招的眼线，看来效果还不错。刚刚说到秦般若，玉王的脸色可没那么好看，
4: 这才刚开始他就受不了了。
0: 哎呀，蒙大哥还在密室，该憋坏了吧。
4: 哎呀，
2: 过回一折，师父就是因为灵气过剩才难有高寿的。
5: 师父若是高寿，这金陵城中的状况就不会是如今这个样子了。
2: 可自师父他老人家去世后，你这般苦心经营，可曾有他当年的半分盛世？般若，事实如此，你又何必执拗呢？
5: 那照四姐的意思，因为师父不在了，我们当年宗庙被毁的血仇就不报了吗？
2: 师父以无双之志，蛟农的大梁父子相疑，皇室操戈，赤炎军舰之被除，难道这不算报仇吗？
5: 灭华族者虽是赤炎军，但这亡国之恨定要算到大梁朝廷的头上，即使华族复国无望，也一定要让大梁亡国，以告慰师父的在天之灵。
2: 般若，
5: 四姐，这些年你逍遥度日，我顾念姐妹情分，何时前来相扰过？若不是遇到难关，我绝对不会找上门来。可是四姐你到现在都不问问我为何来找你吗？四姐，你可知道我的红袖章就快要支撑不下去了。
6: 蒙大统领，在这密室里待得不好受吧？好不容易才把
0: 见过殿下。
7: 苏先生，你吓了一跳吧？
8: 殿下刚来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
9: 玉王走了吗？

0: 张总，殿下请。
1: 先生既已见过誉王，想必有些事情已经知道了吧？
0: 是啊，听说陛下命您节制巡防营，还有意晋封您为亲王。
1: 亲王？我领旨节制巡防营不假，可是亲王之说却并无此言。
0: 怎么，陛下没有特旨准允您可以随时入宫吗？
1: 这个倒是有，以后我向母亲请安，便可不拘日子，务须再另行请旨了。
0: 誉王就是为了这件事才气得跳脚呢，难道殿下没有注意到这是亲王才有的特权吗？
1: 哦，我确实没想这么多，不过也有可能是母妃受臣，父皇一时降恩却并无晋封之意吧。
0: 殿下晋封亲王，那早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就算是皇上口头许诺是没有想到，内廷事后拟旨用印时必定会提醒皇上这是亲王特权，一旦准你行亲王事，却又无故拒不加亲王衔，这还算什么恩宠？既然皇上有意施恩，做事便不能只做一半，否则会让人心里不舒服。所以早在本月，迟则仲秋之后，殿下一定会晋封亲王的。
2: 哎，好啊，这样多好啊，省得靖王殿下每次都在誉王面前低他一等啊。
1: 可是现在就如此出头是否妥当呢？先生不是要我一直低调韬晦吗？
3: 这么说你安插在各府的眼线都被拔除了，才不过数月，不仅我用的人或死或叛，折损殆尽，就连隐秘至极的眼线也被他拔除，残存不了几个。誉王和他的父亲一样多疑寡恩，我多年培植的信任已然不存，照这个形势，不仅是我，过不了多久众姐妹们也难逃厄运。四姐，师父临终前不是嘱咐你关照我吗？难道值此存亡之际你也不肯帮帮我吗？般若，就此隐退吧，像我一样安稳地过日子不好吗？四姐，我答应你，如果你肯帮我把这个难关度过，我以后就会让姐妹们慢慢地撤出来，我们再从长计议。你真是……好吧，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般若想借助四姐的美色与媚术，替我攻破一个男人。
0: 殿下现在实力尚弱，低调自然仍是上策，但一味的退缩隐忍半步不进却也不是最好的方法。巡防营我们不能去争，可自然而然的到了手上也不必向外推。殿下经营了一年，如果到这个时候连得个小小的巡防营我都没有办法善后，那苏某便有失谋士之责了。我还是那句话，殿下不可冒进，但也不能不进。
1: 那就好，陛下当时许我巡防营，我担心坏了先生的节奏，还犹豫了许久。
2: 听说陛下可是当面许给你的，你还能犹豫啊？
0: 太子和誉王为了这个巡防营在朝堂之上争得面红耳赤都快两个月了，如今皇上许给你，你却迟疑不接，想必当时皇上心里应该不太舒服吧？恐怕他还从来没有施恩施成这个样子的。
1: 好像是，不过弑君是我本职，节制小小巡防营并不难。可是誉王那边？
0: 誉王那边我刚刚已经劝服住了，如果他能够接受我的谏言，不与殿下为难，殿下便可趁此机会

0: 再行壮大。如果他只是表面上采纳了我的建议，实际上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忌惮，想要打压一下殿下，我们便可借力打力，让皇上来处理施恩的后果。
1: 妙啊，简直太妙了，多亏有了苏先生，这巡防营分明就是意外得手的，可苏先生还能筹划得如此周密，令人佩服。
0: 谋局自当如是，如果我们把成功的机会都压在对手的选择上，那便是下下之法，只有无论当对手做出何种选择，我们都有应对之道，那才能算掌控住大局。虽然殿下现在离这一步还尚有距离，但也算是有些根基了。
2: 殿下去了一趟苏先生那里，心一下子就定了。
3: 苏先生觉得父皇是在敲打我，不必过于在意，以静制动，先挽回圣心为好。
2: 说的也有道理。
3: 不过近来我一看见静王就觉得不舒服，也不能全然不管，加派些人手多关注些，静王有什么行动与何人交往都要心里有数才行。
2: 是。
3: 怎么有难处吗？
2: 最近人手实在是不足，殿下知道的，眼线折损太多，新人又顶不上。昨日我安排在中书令柳大人府中为妾的一个丫头竟然瞒着我私逃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行踪。
3: 又折了一个。
2: 对方下手既准又狠，若说事先没有内报，我绝不相信。
3: 什么意思？
2: 般若的意思是殿下的府中也未必是铁板一块。
3: 我这府中上下知道你内线详情的只有我和季氏，季氏也跟了我十几年，全家老小又全在府中待着，断无可能。如果你人手不够，我可以去请苏先生帮忙。
2: 不劳殿下和苏先生费心，般若应付得来。
0: 大统领明日还要值草，殿下也该回府了。
4: 又扰了先生半日，也该歇着了，改日若有疑难再来请教先生。

0: 这本书着实有趣，刚才我还没有看完，先生不介意我拿回去借读两天吧？
1: 殿下是说
0: 这本书借两天
1: 啊？只是一本游记而已，若殿下喜欢便拿去看吧。

0: 不算完，好戏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想表达没表达完，
2: 你想跟谁说？
3: 对，
1: 不想说了，不说了。
4: 我刚才我看了，是他们俩好像想说，
2: 他和霍哥想说，
1: 不是，
2: 说，
1: 不是，
4: 你也是不想让，
5: 和梅先生说。
0: 吃瓜群众在线追问，真心话不吐不快，
6: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5: 这才叫
6: 它是缘分呐。有缘，我喜欢这种
2: 类型的
6: 吧。
7: 是这个类型的都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2: 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吗？
1: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
2: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6: 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8: 祝你生日快乐！
2: 你给他献点什么？橘子呀什么？

0: 你觉得觉得
1: 精彩永不冷场。
2: 我的姐姐
3: 把手机拿着了，她就加了微信，
4: 完全可以
5: 先把微信加上。
1: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在之前的节目中，优秀的男女嘉宾竞相亮相，女士们漂亮大方，气质优雅，男士们儒雅帅气，风度翩翩，多才多艺的展示让在场所有人眼前一亮，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一号女士齐秀珍

0: 小不点儿也是学这个主持的。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有时候我演员去演一演。
2: 皇后殿下脉象，内热盛，脉道扩张，热盛邪浊，气盛血涌，故而脉象大起大落，竟鲜有滑胎之象。
3: 二号女士焦秀云，55岁，天津人，居委会退休。
0: 就是见到了，就每个家庭，甚至生活是真正的那个，比如发生矛盾了，甚至什么吵架、打架什么的，你也知道，就居委会嘛，管的是最基层的一些事儿，婆婆妈妈的琐碎的那种家庭的事儿，那个确实也经历了，那肯定对我也会有一点点影响。
3: 二号男士范成武，58岁，天津人，个体商户，
4: 买卖汽车，
5: 就是买卖二手车，
4: 买卖二手车，有拆车的。有整车的，有物回回收的，都有。
5: 一个月能收入多少啊？
4: 1万多，2万多。
6: 怕老板有点低，
5: 是不是啊？
7: 一年的最少这数，
5: 对吧？
7: 对啊，最大数啊，最少也大。有点你看，也是不来，不是说能干3遍的那么个月。
8: 不简单，车行不简单。
3: 三号女士尹春玲，51岁，安徽人，大使馆服务人员。
5: 第一个大使馆是哪儿？
9: 就是那个瑞士。
5: 哦，所以你一直在这儿工作？
9: 对 对, 对，
5: 工作了
9: 21年了。
5: 那具体要做什么呢？
9: 就是给他们熨熨衣服，有的有小孩给他们送到幼儿园，属于这样的。
3: 现场二号男士对一号女士的亲友团情有独钟。
4: 这位女士，你很优秀，很漂亮，我给您献朵玫瑰花，您看能接不接？
3: 虽然彼此牵起幸福之手，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还有话说，又会爆料什么？
10: 三言两语说选择，七嘴八舌论生活。生活一方面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再有呢，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呢是生活栏目哈，基本上呢就按照这个大家的意愿，有什么呢大家畅所欲言，你们自己打个分，你们觉得怎么样？
0: 发挥的好不好放一边，但我觉得我很自然。
11: 对，表现出真实的自己。
0: 对对 对, 对，我真实想法。
11: 对，
10: 还有我觉得这位女士也是，你看
11: 给我自己打8分。
10: 8分哈，
11: 扣1分，
10: 扣一
11: 唱歌紧张了，还有1分，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表达不出来的，是我你不会表达出来的，所以扣2分，
12: 该他打分了。
9: 自己表现打8分吧。
10: 打8分，您呢？
12: 没有，您得说那2分减的是什么呀？
9: 扣的不好，想表达没表达完。
13: 我认为现在先把这2分补上。
10: 您还想不是？是
9: 吧？
10: 第一，您还想说什么？
13: 对。
10: 第二，您想跟谁说？
13: 对。
9: 不想说了，不说了。
13: 别
12: 我刚才我看了，是他们俩好像想说。
10: 他和郭哥想说。
9: 不是。
10: 说。
9: 不是。
12: 您也是不想让
11: 和梅先生说？
9: 不是。
13: 啊，对。
9: 不是，
13: 有点
10: 不是您在。
9: 我说他们两个有没有可能？你是这么说的？
13: 刚才啊，
9: 他和他
10: 啊，
9: 两个有匹不动吗？匹不动吗？
10: 我看有啊。
11: 可以有啊，
9: 对呀，
11: 他这还是担起红娘的责任了。
9: 对，
13: 我说呢是这样啊，这个放在下一个环节。先把
12: 这个环节吧，一说到这儿，
13: 这个环节可以。
10: 你们俩先聊聊，我来，
13: 我
10: 可以给你5分钟，你们俩5分钟
13: 是吧？啊，第一，刚才我这个小妹，这确实跟我说来了，说下去咱们俩加一微信。我说你还加微信，我说什么原因？他说我想跟你撮合一下，说他
9: 就说他了，就说起他了。
13: 他说你能不能，就说我觉得你们俩挺有眼缘的，刚说到这儿呢。就这好事的时候，这吴大哥老拆台，
14: 上场了，一下给我
13: 疼，我都还没跟他说清楚呢，就上场了，就这么一个机会，正好捕捉到了，是吧？就马上
9: 就让你看见了，就这么个事，知道不？
13: 刚说到这儿，
9: 知道不？
13: 你还有问什么？
9: 我就姐姐
12: 把手机拿下来，给你加上微信，
9: 加上微信，
13: 完全可以，
0: 先把微信加上。
12: 我给，
13: 哎，这加微信，
12: 我得先说，我私下里是这样说。说过，是，我说这个大哥，他能懂我的意思，
9: 看着挺好。
13: 我怎么弄？
12: 你要个转款是吗？
13: 不用。
10: 不是，你是想收钱还是付钱？
12: 就想就行了，金额我已经设置了。
13: 我这给设计了一个收付款，这不收钱。
10: 你先别提微信的事儿，他发完言了，该您了。
12: 我是很崇拜，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很我对很崇拜。

0: 这个大哥。
1: 您的意思是不是他可敬不可爱？
0: 可爱分可爱，可爱。
1: 您是哪种？
2: 可爱。
0: 小妹妹。重就是敬爱，敬爱，敬爱大哥哥。
2: 对，
1: 那我明白了，
0: 对不对？
3: 完全
2: 这样，
0: 可不可以？
3: 啊，好，马上就收了。
2: 这好就收了，别一下吃。
0: 老郭，
3: 通过。
0: 啊，
3: 姓郭啊，就是叫网名叫老郭。
0: 好，
3: 是吧？
0: 我们下期再聊。
1: 下期再聊。
0: 该他打分了。
2: 我打酱油成功了。
0: 那就是10分呗，你应该打12分。
1: 你有那个一个大的惊喜，额外的收获。
2: 对，我就说我打酱油成功了。
0: 这乐啥？
4: 就是我的眼光。
5: 朱兰说想找个胖胖的，然后大哥就说想找个胖胖的，我就笑了。
0: 哦，你怎么知道他想找个胖胖的？
2: 看体型啊。
0: 哦。
4: 我体型就是一般。
1: 您看他合适吗？
6: 单身，
4: 啊，
0: 这算胖乎吗？
4: 还行，看着，我这个眼光就喜欢这种类型。哦，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0: 这才叫
4: 还是缘分的，有缘，我喜欢这种
1: 类型
4: 的吧？
0: 是这个类型的都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4: 喜欢他，只喜欢他。
0: 你看，给我们女人说脸红了，不好意思。喜欢是你的权利嘛？就是，
1: 没
0: 波了。
7: 我打7分吧。
0: 哟，
7: 因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自己永远是不完美。这是减1分。第二分就是希望下一次如果再来录比这次更好。第3分就是因为今天口琴吹得不够好。
1: 比我拉娘
0: 已经很好了。
1: 达哥，
0: 该我一家子了。
4: 我满分10分，
0: 您得打15分，
4: 您得打分就行了。
0: 11分，一心一意，
4: 超出了是吧？
0: 哎，一心一意，您这个应该
4: 10分够行了。
0: 您的收获是最大的。
1: 10分，就是您看我们这位女士啊，就是怎么就对上眼了？就那一刹那，
4: 挺有眼缘的嘛。我就还是这说这句话。
2: 其实您说，其实就有感觉，我对他就非常。
0: 看来还真有一见钟情哈。
4: 我做事儿，果断。不拖泥带水，对，干脆嘁哧咔嚓人，即兴的。
2: 是，我觉得跟你的职业很有关系。
4: 就是
2: 你叫我妈这样说嘛，当然肯定这里边我分析啊，有你的一定的你的那个像你说的自身自带那个基因的性格，还有一个我认为跟你这个职业有非常大的关系。为嘛我在刚才也这样说，就是说最起码你想收这辆车买一辆车，最起码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确定了这价值不值，我看以后我可以这生意我可以做，我给你谈钱，就比如说就特别非常稳准狠的那种。所以他为嘛能选择你呢？我觉得跟他职业有绝对有关系的。
0: 您是在观察室就看上这位女士了，还是上了以后？
4: 上了以后。
0: 哦，
4: 上了以后
0: 第一眼
8: 观察室看不是特别清晰，因为他在后面坐着，是能看吗？
0: 真不错。
1: 哎，你觉得怎么样？你是他的闺蜜。
8: 是的，我也觉得他俩特般配。当时他上来的时候，我们俩在
0: 对对
8: 在那个第二现场，就觉得这大哥，就是比较看上面相特别善良，就是比较稳重。然后再说话呢，就是说话的那个声音慢条斯理的，就感觉
2: 说你性格也好，
0: 给你
8: 情绪
0: 建议、啊、
8: 情绪性格都是比较成熟、比较稳的那种人。
1: 那您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大哥说：“哎，我就对您，有眼缘，而且我下一个我都不见了。”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没有？
2: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
1: 动了，
0: 动了，
1: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2: 心动了，我看出来了。谈不上
1: 心
2: 动，对，
1: 谈不上，
2: 对，但是很感谢人家对我的认可。虽然我是来打酱油的哈，但是我也比较幸运，也比较随缘。
8: 来得太突然了，
2: 对方
8: 有点反应
2: 机会，
0: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3: 他当时说句实话，就是您看上他一刹那，就您表示您向他表白的时候，我觉得他当时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
0: 对，
2: 我觉得也是
3: 一片空白，因为这事比较懵。
0: 是，
3: 你说这事我应该怎么对待呢？他没有思想。
0: 是，
3: 我来这就是助选来的。
0: 对，
3: 哎呦，怎么这事搁到我身上了？但是这事儿来的那么突然，所以呢，这个事儿当时有一点犹豫不。

0: 人。
1: 对，
0: 我觉得我这位兄弟好，当时对这个犹豫不决，可能还有一点小小的有一点点啊情绪。
2: 有的时候就是缘分这么的奇妙哈、啊，他就看中了你这个类型。那你们俩聊聊。
3: 按那意思，让你上这坐着来，还有点不自愿的，是吧？
4: 不，我不是这样的，我是打酱油的。
5: 他是当观众。
2: 他没思想准备。
4: 对，是这个意思的。
6: 不重要，缘分是重要的。
4: 对，我是陪着姐们来的。
3: 哦，也是单身。
4: 对。
2: 从来没结过婚，
3: 没结过婚的，48今年。
4: 对。
0: 当时我特想插一句话，我说您应该让女士冷静一下，因为女士并回答的并不是去拒绝您，是由于她来到这个现场，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突如其来这么一个事儿，她真的需要消化一下这事儿。我就往前走，接受不接受，确实是需要思考的。这里边呢，就需要我们的就有些人，你比如像我们的司仪同志，经常是在背后推一把，然后把有些事儿呢，就好事多磨的就进行下去。当然啊，虽然说今天您给我这个妹妹献花了，好事多磨，是吧？哎，今天您非常幸运，我觉得您这个幸运呢，一定要把握住了，多为女士着想。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都能成。今天是我的生日。

0: 橘子是的，
1: 橘子呀、啊、什么这些给他。
2: 哇、哦，
1: 那肯定的呀。
3: 不用，我们约了晚餐。
4: 哦
5: 啊，
2: 又一大家的、哦
1: 哦，一定给他点一碗长寿面。
2: 对
1: 啊，您是今天参加录制节目当中最幸福的一个人，双喜临门啊！又是生日，又是约会，是不是啊？
3: 三喜，还有这么多人给他过生日
1: 啊？对，
2: 是的，
1: 是吧？
4: 谢谢大家，谢谢。
6: 选完不算完，好戏正开场。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7: 想表达没表达完。
4: 你想跟谁说？
1: 对，
7: 不想说了，不说了。
8: 我刚才我看了，是他们俩好像想说。
4: 他和霍哥想说。
7: 不是。
4: 说。
7: 不是。
8: 你也是不想让。
2: 和梅先生说。
6: 吃瓜群众在线追问，真心话不吐不快。
9: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8: 还
9: 是缘分的，有缘。我喜欢这种
1: 类型
9: 的吧。
3: 是这个类型的更喜欢，还是只喜欢这个类型里的他？
1: 这时候您的心动了一下吗？
7: 动了，不动就麻烦了。
3: 动了，
1: 不是为他而动，动了吗？
9: 今天是我的生日
2: 啊！
4: 祝你生日快乐！
1: 你给他献点什么橘子呀，什么这些给他。
6: 精彩，永不冷场。
3: 霍姐姐，
8: 把手机拿着了，他就加上微信。
4: 完全可以。
10: 先把微信加上。
6: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1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进行下一题，
2: 下一个节目，我提议让咱们这梅先生跟咱们这三号女模拟做一个相亲经历。你们俩今天约会，
3: 嘿，说到梅先生心里去了。
2: 太
3: 这一天，我告诉你，就这点，
4: 有什么具体要求
2: 没有？你们随意。
1: 就是演员。您看看你们的表现啊，
2: 看看他的演技。
1: 我们这位是一位比较羞涩的，
5: 吸引过，
1: 内敛的，
6: 略过，
1: 漂亮的女士，
2: 不能略过，这是
1: 没告诉您要听指挥吗？
3: 我说，为什么不能略过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考验每一个人，就是梅。
2: 其实梅先生对你特合适，你们俩的匹配度特别高，真的。你出不是，他这跟文化吧，你出去需要工作，他也需要独处的空间。你的孩子又也大了，他呢又不太喜欢跟孩子一起接触。所以
4: 别，这什么叫不太喜欢呢？你看你一下
2: 不喜欢，你说的太婉转了。
1: 这个问题有咱们一会儿谈，
4: 落挖坑里了。
1: 你们俩咱
2: 就是做一个游戏，
1: 对，
2: 上一个餐厅点菜之间，
4: 我只能在这坐着，
2: 行，
4: 没有办法掉入
2: 去。可以，
4: 来啦。啊，冬天啊，天挺冷的，我觉得吃火锅啊，能够暖和暖和。另外，这火锅啊，自古以来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团团圆圆，和和美美，挺不错的，是我挺好。你看看，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您精打细算，要不咱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套餐呐、啊，一些优惠，有团购的啊。你看，爱吃哪个？
5: 对，
4: 其
5: 实挺好的，谢谢。
4: 就是想喝点什么？您喝酒吗？
5: 不喝酒。
4: 好，那咱们要饮料。哎，冬天咱们喝点热的玉米汁儿啊，这个可以暖胃，是吧？行。哎，对了，我搞服务员，waiter 过来，我们要一个围裙啊，围裙啊，这是您的，好，
5: 谢谢。
4: 好。哎呀，从多远过来的呀？怎么来的呀？
5: 打车过来的。
4: 打车过来的，哎呦，让人破费了，见一面。下次啊，就是有机会我到您那个附近去，就不用您打车了。
5: 谢谢。
4: 那行，稍等一会儿。哎，看，过着上来了，这个辣这边转给您啊，不辣这边给我啊。咱们一会儿小赵一会儿自己取一下啊。行，哎，取完回来了，我也取吧。行，哎，第一个，这个您没问题吧？来，怎么样？你尝一尝，一会儿该热了可以吃了。
5: 好，谢谢你，吃吧，
6: 谢谢你吃吧，
5: 咱们一起吃吧，
2: 咱们一起咪西，你看梅先生多贴心呀、啊！
5: 是，
2: 但是我跟你说，我插一句啊，我听出来问题了，但是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4: 你说呀，
2: 点那饮料的时候，你也没问您想喝什么，在你直接就说了。你把这事儿等于整个全过程，你等于就承包了。我只是通知你一下，没有问你是喝。
7: 他已经做过背调了，
2: 不喝。
7: 他已经做过背调，他喜欢喝什么？
2: 他给点的饮料啊，这事儿说了，
7: 就是没有拉凳子。
2: 要不然我就说
7: 没有让座，没有拉凳子的环节。
6: 他没问你进门的时候冷
7: 对不对？
4: 应该
5: 问了，问了。
7: 还有你没有？你应该去接他。
4: 那是具体情况了，但只能说明什么呀？看来这边我还是有经验，还是有经验的。我真的约过，我住那个地方，我家。附近那些火锅店真的就约过去了，当然不限于啊，不只限于这个方面约会对象，还有接其他的朋友。
7: 其实接别人不在远近，这是一个真诚、一个态度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离得很远，但是我要看中，我很重视这次和你约会，我可以提前一会儿走过去接你。咱们提前离饭点远一会儿，我就提前去接您下班，然后咱们去哪儿去吃，一块儿去，而不是我去一个地方，你打车再去一个地方，那是你们两个相处很久了，为了节约时间成本，我们各走各的，是不是？
2: 对。
7: 但是现在必定是你们。挺重视的第一次约会吗？
4: 我分人的，如果人家正好顺路呢，就 OK 了，
1: 挺好。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一起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直播间的人问啊，说你们觉得两个人一起过日子，那么是不能有秘密更重要呢，还是不能没话说更重要？
2: 不能没。

0: 话说。
1: 同意。
2: 嗯，
0: 我觉着不能有秘密。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可以有秘密，
1: 不可能没有秘密，没有自己
0: 对，可以有自己秘密，这个是每个人都是，这是自己的。
2: 我觉得
0: 双方都应该敞开心扉。
2: 嗯，
0: 不是，
1: 那
2: 有秘密是自己的权利
0: 啊，是，
2: 嗯，
0: 但是这个不能，就不能有秘密，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没有话说。
1: 无论什么时候，你想问我什么都可以。你愿意问一下，但是呢，我因为咱们生活在一起或者在谈朋友的期间，我努力回答你，我会，你觉得因为很关心嘛，很努力回答你，但是我不能承诺说你在万般的我一定能回答你，这是个态度。另外就是什么事儿，尤其一些很敏感关键的一些过去的往事，不问就别说，既不催也不逼问，但是你要自己愿意说那是你的权利。就是
0: 现在咱们这个年龄的应该也不纠结那些了。
2: 对对，
0: 既然来这儿都是有过去的，
3: 是这样的。
4: 嗯，
3: 没有过去的就不会来这儿了，你知道吧？
2: 您这样说同上，
0: 我怎么觉得我没有秘密？
4: 因为大数据时代啊，基本你说的秘密，基本上我觉得不是很难。俩人一定有话啊，再加上不是有话，他讲的废话我也爱听，我讲的话他也爱听，这是最关键的。
5: 哎，
4: 生活中他没有那么多。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我说废话你爱听。
4: 那就是废话嘛，废话才是生活的本质，对吧？
2: 就是咱们再婚以后能否接受跟对方的家人一起生活？
0: 我觉得人多就是热闹，还有就是有老人，氛围就会更好。
6: 我喜欢这个人。我就服从他一切。
2: 这位
6: 就
2: 是
3: 我复议，
5: 复议
2: 加一加一。
5: 您呢？
3: 我也可以，我也是，但是不要就是就像那个什么的听儿女的话，就是咱们毕竟就是很不容易成家了嘛，就是后半辈子就是过好自己稳定的生活，知道吧？就可以了。这样。
2: 吴哥该您了。
5: 该我哈，我像我这岁数，我还是倾向于二人世界。
2: 我不赞成就是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比如老人挨着我，在旁边有套房子，这样可以照顾，这个都无所谓。但是你要说就是开一个门，就比如三个人在一起过，我接受不了。
0: 我也倾向二人世界。
2: 对方的家人过节过年可以聚可以来，但是真正要是长时间的还是两个二人世界的好。
3: 我其实
2: 为了减少矛盾，
3: 老人可以，我可以接受一起生活，知道吧？就是比如说，
0: 我说的也
3: 是，儿女们对儿女们就是参与在一起生活，搅和着就是兄弟姐妹，这个不接受，知道吧？太多了，不接受。
0: 孩子也分多大？
1: 你再问结合起来啊。二人世界首选，另外就是可以离得近一点去照顾。
2: 对。
1: 就但是不要在一个房间里面，不在一个家里。
2: 对
0: 对
2: 对，
0: 是的，对。
1: 好了。
2: 是管是必须得管的，
0: 对对对。
5: 咱们玩一个轻松又神秘的游戏，我们每个人心里啊，你别看咱们活到这么大岁数，都可能有一个或者这几个困惑或者最想问的问题。咱们问谁呀？问他。您想一个问题，然后呢，您自己随便翻他，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
2: 未来跟我生活的一半还是那个粗线条的还是细线条的？
0: 不要强迫，
2: 不要强迫。我26年能嫁出去吗？接受不确定性，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嫁不出去，
5: 都有可能，
0: 有可能，
5: 一切皆有可能，
6: 一切皆有可能
5: 啊！
6: 这回，哎呦，这回答真准，
5: 真准啊！
2: 哎，这书太好了
5: 啊！一会儿，哎，3000块钱你拿走，来。
1: 像我现在这个情况，如果一直找不到，到以后老了慢慢动不了了，怎么办？微笑面对。
0: 3000块钱。
6: 反正有点很灵啊。
2: 啊。
6: 先说，我看。我和今天来这位女嘉宾妹妹，挺缘分，挺有缘分的，倒是。
2: 又下结论了。
0: 你们能不能问问题？
6: 翻书，你看一眼。
0: 是什么
2: 什么呀？
6: 这也是一种考验。考验。经得住考验。
4: 25年，已经过去了。26年，我希望啊，当我到年底的时候一开门，他在厨房和我准备丰盛的晚餐。我希望这个目标年底我肯定能实现。看看身边的人。

0: 哎呦，一号女士会跟我吗？
1: 梦想成真，
0: 延迟满足。
2: 可以，
3: 延迟200年，
0: 延迟满足。
2: 这么翻吧，我爱钱，2026年能发财吗？尝试非暴力沟通。
4: 希望我2026年能不能有一个家？啊。打不垮你的才会成就。
5: 我还能有姻缘吗？学会向内寻求力量。
3: 2026年，我能遇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吗？
5: 回馈。
3: 这回馈什么意思啊？
5: 就是你爱了别人，别人自然就回馈给你了。
3: 谢谢。刚才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只是游戏啊，但是我们
6: 假如爱有天意，今年北影节有一那种画面青春气息，就是还有配乐特别完美，就是很感人，就
7: 是耿耿于怀，
8: 就是致青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是和我初中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看的，两个女主角嘛，一个叫软软，一个叫微微，他们的昵称嘛，我们就互相这么称呼，然后度过了我们的初中时光。
9: 我感觉现在就是年轻人视角的电影挺少的，就比如说最近那个我许可，最文戏那个电影，我觉得就是一个年轻人视角，然后说很多现在年轻人有的一些问题以及比较热度的话题。
10: 然后我和我同学，我们也都一起去看，我们宿舍还一起讨论。然后像这种电影，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题材我是挺感兴趣。还有像就是前两年那个好东西，然后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做那个关于声音的作业，我们就是借鉴了好多那个好东西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视听语言的剪辑。
11: 打雷。
12: 熊猫吃竹子，放屁。
11: 是木头。
13: 为了这个执念啊，年轻人真能疯起来。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吧，有一个连放3部《指环王》的超长马拉松场啊，整整11个小时。你说这电影院的座儿就算再舒服，您坐久了腿不麻吗？可是票一拍售，秒没。大家呀，为了去现场看大荧幕上精灵王子的盛世美颜，也真的是拼了。您说这不疯狂吗？但是呢，我觉得这就是热爱的样子呀。
14: 对，我们俩疯狂是应该是看那个复联4还是3，看的是0点第二场，3点看到6点吧。然后回去我还上了一天课。
15: 那可能就是在学校开组吧。对，我们大家就是，那可能我们学校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好几个通宵，然后不睡觉，就是为了一个自己写的剧本。而且可能那个剧本可能在老师看来打磨的也没有特别好，但是可能就是一腔热血想把自己心目中的东西拍出来。
16: 开组就其实就成立一个剧组呗。
15: 对，学生剧组，因为大家都是无心的无酬的，全部都是为爱发电，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薪资，但是都一起努力，目标一致，所以我觉得特别幸福。包括我们学校大家会一起，就是学校会组织放映就是最近的好电影，就感觉那个场景很震撼。
17: 哦，那个《飞驰人生》，我还去当地那个新疆，我还去那个周边转了一下。
18: 巴音布鲁克。
17: 对，巴音布鲁克。我感觉我到那儿已经就挺疯狂了，因为我们开车去了3000多公里，摩托车撞翻了，中间还有那个滑坡啥的都遇到。对，有些危险，因为那个道它不太平。
18: 那你为什么要去呢？
17: 为什么要去呢？诗和远方。
19: 我没有想要，我只是不想输。
20: 因为我是做电影宣传的，然后其实也谈不上真正的电影人吧，因为不负责创作这一方面嘛，但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很多创作者，然后能看到很多新鲜的故事，还是挺开心的。
21: 你告诉你想做哪部电影？
22: 想做这个，
21: 就想做这个。
20: 我之前很比较喜欢黄渤，

0: 也是觉得挺不一样的。
1: 反正要走都不怕跟你说了。之前你结婚的时候，那男的收到那些纸钱我送的，他那雨刷器每次我掰的，后来你俩离婚了，楼下的鞭炮我放的，怎么着？
2: 今年北影节上好多年轻创作者真的是太亮眼了，有带着剧本上创投舞台让舒淇想瘦十斤要合作的年轻导演，还有在72小时 AI 极限创作赛里3天完成3部短剧的无敌星城团队，他们带着年轻气盛的劲儿，用自己的旺盛精力让自己盛开，也让中国电影多了好多新鲜的样子。

0: 你的东西只要足够纯粹，足够诚恳，所有的好运它就会慢慢的接踵而至。
1: 我们最重要的来说是有一个表达的机会，然后有一个能跟行业一线的资方也好，然后制作方也好去面对面沟通，还有包括是已经成熟的创作者他们的经验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和平台。
2: 入行十周年的特别礼物吧，这心情非常激动。然后其实我本身呢家里是农村，然后我感觉我逐梦影视圈其实对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来讲挺奢侈的，但是就是可能凭着一腔孤勇和天真莽撞然后来到了这个行业，也是遇到了很多一路上提携我的前辈，然后还有认真教授我剧作经验的老师们。
3: 可以为了这个戏减肥个十斤吧。
4: 跟新导演合作是很愉快的，
5: 青涩的是非常非常珍贵，
4: 我想看到一些年轻气盛的作品。
0: 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或这样一个剧本让你一听就觉得我有冲动想演？
6: 你像吴海的时候，就是其实当时我跟导演接触，我是觉得那个故事太沉重了，我有点害怕。但是我跟导演见面，我请他吃饭，我想是来跟他谢绝的。但是导演对生活的理解，对他电影创作的初衷，让我特别感动。
7: 现在走投无路，
8: 干这些事你也要跟我商量。
7: 我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能不能让你爸放过我？
6: 我第二天我就跟他飞到渤海去看景，然后我们就咱们每一个场景走了一遍，然后回来就接了这部戏。其实当时连什么都没谈，
0: 这是说走就走的电影。
6: 对，所以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9: 年轻人和电影啊，是一场最酷的双向奔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呢，更是青年影人和青年观众的主场，没有距离感，全是同频的热爱。您看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的现场，那些为了梦想燃烧的年轻人，他们有多耀眼。

0: 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我想我们都看过少年气盛的《陈情令》，我们更在今天看到了成熟稳重的德贤姐制。
1: 非常非常的激动，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以及是以我自己主演的电影《德贤姐制》，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获得这份荣誉，真的非常的感谢。
2: 霍
1: 德贤是一个
2: 在肖战平凡人，肖战的工作，
1: 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
3: 大家来跳洞房，大家来走这边，我们能杀了他吗？我们家能活？
1: 今天在座有很多大学生，那我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祝愿大家都可以自己生活前路坦荡顺顺利利，谢谢。
0: 谢谢。
4: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5: 你别着急，再出戏，我说王出碎号，
4: 好，
5: 那屁股戏，
4: 好，
5: 王出碎，
4: 水
0: 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第一次提名。十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她用一双手，一碗水饺，守住了尊严，活出了骨气，感恩观众，感恩中国电影，谢谢。
6: 我靠自己本事赚钱，我有什么抬不起头的？
7: 谁走？来了来了来了！
8: 年度影片荣誉，来南京照相馆。
9: 西厢门。山门，中华门，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10: 我第一偶像是王新刚老师，但是我长得跟他反差太大了。我爸妈说你又不是王新刚，你长得五官跟王新刚比，王新刚那种啪，当年演红娘一红长青，他那个侦察兵。你们的炮位是怎么保养的？哎呦，那我就一个是王新刚、达世昌老师，到后期开始看烈火中永生，包括赵丹老师这前辈于洋这一波，这当时二十几大明星，个个喜欢。就我认为他们给我引导最大。
11: 小时候看过最多的就是周星驰老师的电影，嗯，
12: 哪一部呢？
11: 大话西游。
12: 哦，
11: 现在第一个想起来就是这部电影，非常的真诚炙热。当时还小吧，就是觉得电影里面有很多真的东西，但那会儿可能也有点不太懂。
12: 比如说在家看个什么紫霞仙子之类的，会有。
11: 小时候也不太会耶，可能最多也就是跟我的发小，我们披着丝巾在家里走来走去。
13: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幸要是跟周星驰老师合作的话，你会对他说什么呢？
11: 应该也不会说什么，我应该就是老师好。就那么年少，还那么骄傲，两面带刀，不肯求饶。
0: 短片只有短短的十几二十分钟，但可以坚定一个影人未来成为导演真正的决心。
10: 值此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啊，这个演员范明，咱们祝年轻的朋友们，愿你们首先要热烈，要青春，要奔放。
14: 就在你们的成长和生活的过程当中，第一要保护好身体啊，这个很重要。第二就是要多学习。
11: 希望大家可以永远保持热爱，大胆做梦。
15: 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五四青年节快乐！刚好在大影节就借着这个 slogan， 以电影致青春，大家好好的。

0: 的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扫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不免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0: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就凑饭。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屋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该您表演了。
8: 是啊，
7: 说相声的，
8: 没错，
7: 叫
8: 想想
7: 叫陈，
8: 哎，对吧？没错，
7: 陈，在电视说相声不容易，尤其是他没有观众，你知道吧？他就
8: 等一下，您等一下，
7: 老拦着干什么呀？
8: 您怎么您想不起来？
7: 姓陈是不姓陈？
8: 是姓陈，您问问我。
7: 陈叫什么名字？
8: 阎龙。
7: 啊，在电视上说相声啊，很不容易啊。
8: 还是不理我说的？
7: 没不理你啊，陈阎龙吗？
8: 对呀、
7: 啊，我说的就是你在电视上说相声不容易
8: 啊。说我呢，这是
7: 能上电视很难的喽。
8: 啊，
7: 可不说你呢吗？
8: 您看看，
7: 我不是干这行的，我可不说你吗？我说他呀，能在电视上说相声，这不容易。
8: 您
7: 尤其没有观众的情况下，
8: 哪儿的事？您不是这个行业的，
7: 我能是说相声的吗？这不借你们一身这个长衫，我今天跟你们这儿来起起哄来。
8: 哎，他没有听说起哄像话吗？您什么行业的？
7: 你看，我说一说啊，你猜一猜。
8: 那您说说，
7: 就是你看
8: 啊，
7: 看这个笑动剧场的呀，
8: 是
7: 笑动欢乐秀的呀，这估计呀。上岁数的多一些
8: 啊，倒是有
7: 啊。我那个观众不是
8: 啊，您的观众
7: 都是个，也就是个十几来岁
8: 哦，
7: 20多岁
8: 啊，
7: 就这个岁数，
8: 年轻人，
7: 年轻人。我在台上，哎，他们在底下举着那个霓虹灯串成的字儿，哎，上面写着
8: 串儿，哎。霓虹灯
7: 写串干什么呀？
8: 围俩圈中间一竖，
7: 什么中间一竖啊？
8: 啊，霓虹
7: 不是写着围上我的名字，围上我的名字，在底下跟随我这个旋律节奏，我在这摆动。
8: 嗯，
7: 听明白我是干嘛的了吗？
8: 没听出来。
7: 这还没听出来吗？
8: 啊，
7: 歌唱演员呢？
8: 哦，您是唱歌的？
7: 唱歌的。
8: 哦，您叫什么呀？
7: 我虽然说跟李玉刚我们长得都这么精神，
8: 哎，
7: 但是呢，我跟他有区别。
8: 您别不要脸了，谁呀？我们都认识李玉刚，您是谁呀？
7: 我不是

0: 李刚，
1: 我知道，
0: 我跟他一师之徒，
1: 哦，同门的师兄弟，
0: 对，我们都排这个玉字辈的，
1: 哦，
0: 哎，他是玉刚，
1: 那您
0: 玉霸，
1: 哎，那是看出来了，都在一块儿嘛，这是玉刚，上边玉霸，怕冷，
0: 你说哪个玉霸呀、啊？
1: 玉霸嘛，上边
0: 大灯泡子照着那个，
1: 四个大灯泡子倍儿亮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1: 干嘛呀？
0: 你说那个
1: 啊，
0: 是那个洗浴的浴，
1: 是
0: 霸王的霸，
1: 没错啊。
0: 我不是这两个字，
1: 您是？
0: 我是那个欲望的欲。
1: 哦，
0: 霸就是那个一个四一个去的那个霸。
1: 哦，是是是，我知道
0: 啊，霸了的那个霸
1: 啊，欲罢不能。
0: 对了，对了
1: 啊，
0: 就是听完我的歌曲
1: 啊，
0: 让观众欲罢不能。
1: 是啊，
0: 哎，李欲罢。
1: 不是，那我怎么没见过您、
0: 啊？那我听这个本名，你可能是生疏一些吧。
1: 哦，您还有
0: 外号呢？
1: 您外号是？

0: 弟，哪歌唱最好啊？
1: 我的太阳。
0: 对 ，My Sun。哎，
1: 哎，
0: 这歌唱最好。
1: 占便宜，像话？
0: 谁占便宜了？
1: 您是您咱英语占便宜，我听出来了。
0: 你说的是 S O N，
1: 您说的这个
0: S U N， 我的太阳 ，My Sun。
1: 哦，
0: 你看你这是老脏心烂肺，我能跟你说相声的占便宜吗？
1: 你下回这词儿别冲着我。
0: 我的太阳，
1: 哦，
0: 他这歌唱最好，
1: 没错啊，
0: 我承袭他。
1: 哦，
0: 我也是这个歌唱的最好，
1: 嚯，
0: 所以外号叫小太阳。
1: 哦，
0: 小太阳。李玉霸，哎，就是我，
1: 这话还挺客气，
0: 谢谢，
1: 咱您别客气了，
0: 谢谢。
1: 哎，谁跟您那客气？行了，行了，行了，
0: 谢谢。
1: 刚我都说了，
0: 怎么
1: 没见过您，不认识啊？
0: 正常，
1: 怎么呢？
0: 不常在国内演出，
1: 哦，
0: 主要在国外。这刚回来，
1: 不，那这回回来干嘛来了？
0: 回来呀，
1: 啊，
0: 举办我的告别演出。
1: 哎，嗯，哎。哎呀，嚯嚯！
0: 问问你
1: 啊，
0: 就办这个演唱会，
1: 是是，
0: 就在北京吧？
1: 啊，
0: 在哪儿办？
1: 哎，在北京啊！
0: 啊，
1: 我您您找一大一点的，
0: 你说的，
1: 您得去这个工体，这怎么样？
0: 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嘛，
1: 啊，嫌小了。
0: 当然，
1: 嫌小了。首体，
0: 首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这还嫌小。奥体，
0: 奥体才装多少人呢？告别演出啊，
1: 那去哪儿啊？
0: 草原，
1: 草原，
0: 什么张北音乐节
1: 啊，
0: 什么迷笛音乐节，
1: 是是，
0: 草莓音乐节，这不都在草原上办的吗？
1: 那倒没错啊，
0: 我也是草原办的。
1: 哦，那您上哪个草原啊？
0: 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可以啊，
0: 举办小太阳李玉霸个人演唱会。
1: 哎呀，
0: 哎，我问问你啊，
1: 啊，
0: 就像这演唱会，
1: 嗯，
0: 一般国内多少钱啊？因为这个我在国外啊，
1: 嗯，
0: 我是这个人民币10000美金。
1: 哎，您等会儿吧。
0: 所以呢，我
1: 不是不是，
0: 你老拦着，
1: 您说这都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了？
1: 是人民币，是美金，什么？
0: 相当于10000块钱人民币那么多的美金啊。
1: 好的，还得换算一下。
0: 对呀，就是10000块钱吧。
1: 哦，
0: 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我一琢磨，我这个演唱会的票价，一咬牙一跺脚，干脆
1: 2块。哎，2块2块2块钱，您买不着吃亏；2块钱，您买不着上当；2块2块，一律的2块。2块钱不算完，您还多备点这个零食，什么花生、瓜子、大杏仁啊，您全得备齐了。零食不说啊。茶水可别马虎，别买那高碎，知道吗？多花点钱，正经的茉莉花茶买那680一斤的，您给人沏好了，人不累听歌没事，进来喝点茶，他歇歇腿也是好的呀。
0: 就是那个，陈延龙老师哈，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1: 啊，
0: 就您刚才说的这一大套。是您听说的呢，还是您看见来的？不是，我就是问呐， 是您听说的，还是您看见了？
1: 他我那么嘴，不是怎么意思？您这人干嘛呢？
0: 我紧说，我紧说啊，在国外人民币10000美金，回来我多少钱？2块。
1: 嗯，
0: 还怎么着？还花生、瓜子、大杏仁，还别买高碎，买好的茉莉花茶，680一斤，我还得给它沏好了，我管饭好不好？
1: 那倒是也行。
0: 什么也行啊？还2块，还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是不是应该立一喇叭呀？2元2元，一律2元，是不是应该有这么一玩意儿？
1: 我就说他干过这个。
0: 谁干过这个？
1: 你这不就是这个吗？
0: 你讨厌不讨厌？
1: 那怎么着啊？
0: 8000，
1: 多少钱啊？
0: 8000，
1: 前排8000。
0: 什么前排？不分前后排。
1: 慌，
0: 就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只要想看小太阳李玉霸演唱会的，就得花8000块钱，在后边拿一望远镜看我，看我就跟火柴棍这么高，活该也卖8000，8000，8000，一律8000。
1: 哈，跟这2块没太大区别。
0: 8000，
1: 八千，这有人来吗？
0: 有人来吗？
1: 啊。
0: 10来万人，
1: 这么多，
0: 齐聚锡林郭勒大草原。
1: 嚯，
0: 哎，但出现了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
0: 你看啊，要是体育馆啊，
1: 啊，
0: 它是阶梯性质的，
1: 是那样啊，
0: 后边高前面低
1: 啊，
0: 哎，这个草原是平的，
1: 哎，
0: 到后边就看不见我了。

0: 全是人挡上了，
1: 那这个怎么办？
2: 嘿，这您
0: 多听传统相声，
1: 干嘛？
0: 相声老前辈给您出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您把这观众啊，一个一个的都吊起来，
1: 吊起来。
0: 对呀、啊，
1: 吊哪儿啊？
0: 吊的，您在草原上吧？
1: 啊，
0: 吊蒙古包上，
1: 十来万人
0: 啊，
1: 吊到蒙古包上，
0: 多好、啊。
1: 就打一蒙古包掉十个吧，对吧、
0: 啊、
1: 这个阴面还不能掉，只能掉这个面向舞台这一面
0: 了、哎、那是啊，
1: 也得一万多蒙古包，哪儿找去？
0: 哎，对，那倒是啊，
1: 还是的。
0: 那怎么办呢？
1: 要不说你这个人死脑筋，
0: 怎么呢？
1: 你光听传统相声
0: 啊，
1: 你挂观众的地儿是没有啊，
0: 那
1: 挂一个人的地方还是有的。
0: 那是啊，
1: 把我挂起来啊。
0: 好，把您给挂起来了。
1: 可不把我挂起来吗？
0: 哇，
1: 哎，就吊这个大摇臂
0: 啊，
1: 知道吧？
0: 啊，知道知道。
1: 摇臂呀、
0: 啊，啊，
1: 哎，这本来有一摄像机，
0: 对对对，
1: 把摄像机拆了。
0: 哦，就拆了那个。
1: 现装滑轮，
0: 哗，
1: 拴绳子
0: 啊，
1: 穿过去
0: 是。
1: 哎，这头系我腰上，
0: 啊、
1: 那头几个人往起拽，走你，
0: 哎哗，
1: 走你，
0: 哎哗，
1: 走你，哎，我跟这边，
0: 走你。
1: 哎，就给我升上来了，
0: 啊，挺好。
1: 哎，升的这十来万人上空了
0: 啊！
1: 哎，当时啊，五、四、三、二、一，当时摇臂这么一摇
0: 啊，
1: 就把我摇到这十来万人上边了。嘿，我低头往下这么一看
0: 啊，
1: 不行，我想吐。
0: 哎，别这样。不是，嘿，您这忍住啊，
1: 这不能吐啊，
0: 这不能啊，
1: 一吐改了花洒了，
0: 那这嘿呦
1: 我，我说这怎么办呢？
0: 啊，是啊，
1: 咱来干嘛来了？
0: 那
1: 咱唱歌来的，
0: 对呀、啊，
1: 对吧？咱就别跟他客气了，
0: 那怎么着？
1: 一使劲，我把我这些客气的寒暄的话呀，我都给他咽回去了。
0: 哎，您咽的是那些话吗？我说，
1: 张嘴咱就唱，真的，当时啊
0: 啊啊！
1: 震了，
0: 嚯！是啊，
1: 你没去哈、
0: 啊？我没有啊，
1: 后悔了。
0: 哦，
1: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0: 啊、
1: 后悔一辈子，没听着小太阳李玉霸的演唱。
0: 别，您看我
1: 终身遗憾。
0: 别，终身遗憾犯不上。您看，今儿您都来这儿了，
1: 怎么了？
0: 您来这儿，您现场您给我们唱一下啊。
1: 现场
0: 对呀、
1: 啊，那天怎么唱？
0: 行，
1: 就这样，
0: 那太好了，
1: 对吧？这个虽然说这今天这个现场的没有这个花八千块钱来的人啊，
0: 哎，
1: 对吧？但是咱们呢，啊、有多的近使多的近，
0: 哎，
1: 对吧？
0: 对了，
1: 哎，我先练一练。
0: 好好好，
1: 哦哦哦，
0: 嗯。
1: 哦，行，没问题，
0: 有点意思。
1: 哎，来，嗯，我的太阳，
0: 哎，我的太阳，
1: 那天唱就我的太阳。
0: 那是啊，你得唱您代表作呀。
1: 对呀，
0: 啊，
1: 吹茶
0: 好。
1: 哦，我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哎，
0: 就这个呀。
1: 哎、啊、当时我这么一落签了，
0: 是
1: 十来万人呐，
0: 啊，那个叫好了，
1: 那个退场。哎
0: 哎，能不退场吗？
1: 马着街的就退票了。
0: 是
1: 啊，有那个蒙古族来的朋友
0: 啊
1: 一难停了场的他都跑了
0: 啊。
1: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0: 着急呀、啊、
1: 我不着急。
0: 哦，
1: 我生气不生气？
0: 生气、啊、
1: 我不生气。
0: 怎么呢？
1: 活该。
0: 哦，
1: 活该，他们不懂艺术。
0: 是啊，
1: 这些我都不生气
0: 啊，
1: 我就生气一点。
0: 没点
1: 他把我升上去了
0: 啊，
1: 倒把我落下来。
0: 哎呀，别说了，
3: 今天还得宣布一个更高兴的事儿。
4: 还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不说相声了。
4: 对，你不说相声有什么可高兴的呀？
3: 改行了。
4: 改行了，
3: 现在做别的职业。
4: 您做什么职业去了？
3: 看不出来吗？
4: 看不出来。
3: 我
4: 啊，
3: 现在是一名职业的 DM。
4: 对，大妈。
3: 大妈像话吗？
4: DM 吗？
3: 我岁数有那么大吗？我
4: 不是，我不理解呀、
3: 啊。小点，小点，
4: 年轻点。
3: 对，
4: 年轻弟妹，嫁出去了。
3: 我是男，
4: 恭喜恭喜。
3: 我是男的，我是女的呀？
4: 是，我也纳闷呢。
3: 弟妹像话吗？职业
4: 的，盗墓。违法，那个不能干啊！
3: 你还知道违法？
4: 违法犯法。
3: 盗墓像话吗？
4: 不 DM 吗？
3: 城市当中。

0: 随处可见的。
1: 哦，随处可见的，
2: 明白了。
3: 德牧，
2: 我是狗是吗？我是
3: 德国牧羊犬，属于大型犬。
2: 什么乱七八糟？
3: 有没有证？
2: 我看你就像证儿。
3: 什么叫我就像证儿啊？
2: 像
3: 狗得有证儿，
2: 像话吗？你不知道不要瞎猜好吧。
3: 不是，究竟您这 DM 什么意思吧？
2: DM 啊、
3: 嗯、
2: 是两个英文缩写，
3: 哦，
2: 叫 Dungeon Master。
3: 什么意思呢？
2: 直译叫地下城主。
3: 哦，
2: 现在代指剧本杀的主持人。
3: 哦，就是说了半天您现在转行做剧本杀主持人。
2: 没错没错。
3: 哦，
2: 哎，剧本杀大家伙都玩。
3: 这是个什么
2: 游戏啊？
3: 哦，是个新兴游戏。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哦，
2: 好玩极了，
3: 是吧？
2: 啊啊啊！
3: 那么这您这样
2: 啊，
3: 您给介绍介绍这剧本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3: 啊，
2: 这个剧本杀
3: 啊，
2: 首先
3: 啊，
2: 得需要一个剧本。
3: 对，这不是废话吗？剧本杀，剧本杀没剧本
2: 啊？
3: 举俩西瓜玩啊？
2: 这是前期的准备工作。
3: 哦，那您详细说说。
2: 玩法特别简单
3: 啊啊！
2: 首先呢，要介绍自己的姓名。
3: 哦，
2: 然后呢，
3: 啊，
2: 要介绍自己的身世。
3: 没什么呀。
2: 然后呢，要介绍自己的背景。然后呢，要沉浸感。然后呢，要带入角色。然后呢，要发现凶手。然后呀，要推出凶手的行凶手法。然后结成阵营。然后对抗，最终 BOSS。这玩法是不是特别简单？
3: 嗯，特别简单。我还是看两集《狄仁杰》去吧。
2: 看狄仁杰干什么？
1: 不是，您这里怎么凶手都出来了，还破案啊？
2: 这就是这么玩啊？
3: 不明白。
2: 不光你不明白，
3: 嗯，
2: 可能在场的朋友们也不太明白。
3: 是是，
2: 没关系啊，
3: 啊，
2: 没关系。今天我带着大家体验一回剧本杀。
3: 哦，现场玩。
2: 我呢就身为本场的 DM
3: 啊，
2: 带大家开启这段奇幻的剧本杀之旅。
3: 哎，这不错啊，
2: 请各位先鼓掌后欣赏。
3: 咱们，哇，这玩意儿说来就来。不过也不错，您看今儿看节目还能玩一个新兴游戏，听说这挺时髦的，咱们一会儿体验体验。这是您捡破烂那兜子呀？
2: 捡破烂兜子干什么？
3: 什么呀？这一大包
2: 道具。
3: 哦，玩您这还得有道具。
2: 道具，
3: 嘿，
2: 我先介绍一下
3: 啊，
2: 这个剧本是一个历史架空题材，
3: 哦，
2: 讲的是咱们这个明朝沿海海盗与欧洲航海文明碰撞的故事。
3: 哎，这题材有点意思。
2: 刚才我说了，首先呢，每个人要需要一个剧本。
3: 是是，有剧本吗？
2: 哎，一个人一个剧本。
3: 哦哦，我来一个。
2: 再然后呢，咱们要介绍自己的背景、身世和姓名。
3: 那没问题啊，
2: 你先介绍。
3: 我先说
2: 啊。
3: 嚯，这头一篇就是啊。我家世显赫，名门望族，父姓西门。我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2: 叫什么呀？
3: 二狗。我叫西门二狗，是吧？
2: 不许赞扬自己的姓名啊！
3: 我这是赞扬吗？什么缺德名字？这是
2: 不要赞扬，不要赞扬。下面
3: 赞扬啊！
2: 下面该是我来介绍
3: 啊！你说说，
2: 我们家世代海盗
3: 啊，
2: 我的名字也跟海盗息息相关。我叫尼古拉斯片儿，
3: 对，尼古拉斯片儿。你听名字您就是海盗。
2: 下面呢，介绍一下咱们船上的各位名流。
3: 哦，还有别人。
2: 咱们有一艘宝船。
3: 哦，
2: 哎，各位玩家，各位名流，各位船上的水手
3: 啊，
2: 都在咱们船上聚齐了。
3: 那您介绍介绍。
2: 先介绍一下这位名流
3: 啊。这位先生是？
2: 这位先生名字非常的好听。
3: 他叫什么？
2: 叫尼古拉斯，个子高。
3: 啊，形容这个头比较高。
2: 哎，他是我们海上的金融巨鳄。
3: 对，什么您呢？
2: 金融巨鳄呀，
3: 巨鳄。
2: 嗯，
3: 大哥，鳄您吃啊？
2: 哪个鳄呀？
3: 巨鳄呀？
2: 哪个鳄呀？啊？
3: 什么？
2: 巨鳄就是说他是金融行业的领军人物。
3: 哦，就是金融界排头兵。
2: 哎，对对对。
3: 哦，
2: 介绍完这位了
3: 啊啊啊！
2: 再介绍一下这位了。
3: 这位先生，
2: 这位名流
3: 啊，
2: 名字也好听。
3: 他叫什么呀？
2: 叫亚历山大马蜂腰。
3: 对，形容这身条好。
2: 哎，这位先生呢，是我们的海上物资堡垒。
3: 这物资堡垒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后勤主任。
3: 哦，您管后勤。
2: 哎，
3: 哦，
2: 两位玩家，两位名流介绍完了。
3: 好好，
2: 下面
3: 啊，
2: 咱们就要开始咱们非常激动的时刻。
3: 哦，行，您介绍哈。哎，慢慢说，我往后看看。
2: 未经 DM 允许，不允许翻看下一剧情，否则大家伙就会用掌声和嘘声惩罚你。
3: 还有这规矩吗？嘿，
1: 哎，行行，那不看了，来吧，
2: 不许看
1: 啊！不看不看。
2: 哎，
1: 下边什么环节呀、啊？
2: 下一个环节
1: 啊，
2: 演绎环节。
1: 哦，要表演了，
2: 希望大家伙要带入剧情
1: 哦，
2: 千万不要跳戏。
1: 是是，
2: 咱们这艘宝船
1: 啊，
2: 从明朝沿海出发，
1: 嗯，
2: 最终的目的地是南极大陆。
1: 是。
2: 南极大陆下面埋葬着千年的宝藏
1: 寻宝，
2: 我们已经在太平洋上
1: 啊
2: 航行了200多天了
1: 啊，
2: 现在已经行驶到南太平洋的群岛
1: 哦。
2: 现在南太平洋的天气可以说是
1: 风和日丽，
2: 狂风巨浪。
1: 这那你乐什么呀？
2: 突然，
1: 哎，怎么意思？
2: 从左边
1: 啊
2: 刮来了一股巨浪。
1: 演的还挺真实的，是个玩意儿，不错不错，有点意思。
2: 你也在船上呢？
1: 啊？
2: 你怎么没有沉浸感啊？
1: 哦，我也得跟你扭啊！
2: 对，你这海浪过来，你也在船上呢。
1: 哎呦，哦，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朋友们，我懂了
1: 啊。
2: 他没有沉浸感
1: 啊啊？怎么办？
2: 没关系，我给你化化妆。
1: 哦，我还捯饬捯饬，
2: 一化妆你就有这感觉了。
1: 怎么化妆啊？
2: 咱把桌子搬吧。
1: 搬桌子干嘛？
2: 哎，把这个感觉呀、啊、要呈现出来。
1: 哦，
2: 站好了
1: 啊。
2: 首先
1: 啊，怎么化妆？
2: 那个腿啊
1: 啊，
2: 得点着点脚。
1: 对，我干嘛还点着点脚、啊？
2: 点你试试。
1: 就这样啊、
2: 哎？对，为什么呢？这不是天生的啊！
1: 啊，
2: 这是你在海里洗脚的时候
1: 啊，
2: 让鲨鱼咬的。
1: 对。哦，鲨鱼把我这腿咬了。
2: 对对对，
1: 我就这样了。
2: 对对对，别着急啊。
1: 哎呦，
2: 还有，
1: 哎呦，这什么意思？
2: 这是你在海里洗手的时候
1: 啊，
2: 让鲨鱼咬的。
1: 哦，我这手也让鲨鱼咬了。
2: 别着急，还有。
1: 嘿，不，这我明白了。我在海里洗眼睛的时候啊，让鲨鱼咬了。
2: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嗯，
2: 那海里能洗眼睛吗？
1: 那不是您的思路吗？
2: 这是鲨鱼从水里窜出来
1: 啊，
2: 水珠溅到你眼睛里了，
1: 那也溅不瞎呀。
2: 拿手揉啊，
1: 它揉也揉不瞎呀。
2: 拿这手揉啊，
1: 我拿这钩子勾的呀。
2: 明白了，
1: 嘿嘿，我这倒霉劲儿的啊！
2: 别着急
1: 啊，
2: 还有最后一步。
1: 这哦，我还戴这么个帽子，
2: 还有一个
1: 啊，
2: 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1: 这怎么意思啊？不是戴这干嘛？
2: 加勒比海盗，
1: 我加根笔就是加勒比海盗，
2: 哎，这就有沉浸感。
1: 行行行，咱们试试
2: 试试啊！
1: 来来来，
2: 突然从左边刮来了一股巨浪。刮来了一股巨浪，朋友们，您们也在船上呢。
1: 哦，咱大伙得一块儿摇啊，
2: 一块儿有这种沉浸。
1: 来来来，
2: 从左边刮来了一股巨浪，从右边刮来了一股巨浪，从前边刮来了一股巨浪，从后边刮来了一股巨浪，左边、右边、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前边、后边、前后左右右。
1: 玩了我。我再玩我这腰都折了，干嘛呢？我这一条腿我这扭秧歌来了，我
2: 多好啊。
1: 行了行了，咱往后看看剧情。
2: 未经 DM 允许不允许翻看下一剧情，否则大家伙就用掌声和嘘声惩罚你。
1: 你瞧他还急了，还
2: 这不看了不看了，咱们要诚信啊。
1: 行，诚信，
2: 不能翻看后头的
1: 啊。不看，
2: 翻看后头的那剧情怎么进行啊？
1: 是是是，
2: 你一定要诚信，你懂吗？你
1: 我一定诚信，
2: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好，翻看下一剧情。
1: 我就找了一句，下边说什么呀？
2: 下面剧情
1: 啊，
2: 非常简单、嗯。下面剧情，这个时候
1: 啊，
2: 尼古拉斯个子高，和亚历山大马蜂腰
1: 啊
2: 两个先生打起来了。
1: 哟，
2: 您不用真打，不用真打。希望咱找一找船上有才艺的玩家，把这几个场景给描述出来。谁？嗯，
1: 不才艺吗？
2: 对，得描述一下。
1: 往这儿瞧。
2: 哦，你认识有才艺的人？
1: 对对，我认识什么呀？
2: 怎么了啊？
1: 我就有才艺啊。
2: 你有才艺？
1: 相声演员
2: 啊，
1: 说学逗唱、
2: 嗯、
1: 什么全行。
2: 嗯嗯，
1: 才艺没问题啊。
2: 你什么才艺啊？
1: 快板行吗？
2: 那快板那俩手打，你这
1: 一个手一样啊？有板吗？
2: 有板。
1: 来来来，
2: 我在这儿呢，你怎么打呢？我看看
1: 你。这不一个手不照打吗？
2: 怎么打呀？
1: 瞧着呀，
2: 啊、
1: 先打个基本点啊。
2: 啊。人家有花板剃头，你行吗？
3: 怎么样？
2: 真不错。
3: 那当然了。
2: 那咱可就来了。
3: 可以啊。
2: 说这个尼古拉斯个子

0: 高先生、
1: 他的武器
0: 哦，还有武器
1: 是大环刀。
0: 从这儿开始，
1: 哎，你试试
0: 编词儿，先别见长啊，
1: 编啊，
0: 说尼古拉斯个子高，他的手里拿着个大环刀。
1: 还真不错，这位
0: 啊，这位
1: 亚历山大马蜂腰，
0: 是是，
1: 手里拿的是丈八矛。
0: 哦，说亚历山大马蜂腰，他的手里拿着个丈八矛，
1: 这俩人打起来了。
0: 开始 啊，说这一天呢，这个亚历山大马蜂腰去找尼古拉斯个子高，要看一看他手里拿着的大环刀。这尼古拉斯个子高就不愿意让亚历山大马蜂腰来看自己手里的这口刀，气坏了亚历山大马蜂腰，拿丈八矛扎了尼古拉斯个子高一亚历山大丈八矛，怒恼了尼古拉斯个子高，拿大环刀砍了亚历山大马蜂腰一尼古拉斯大环刀。我也不知啊，是尼古拉斯个子高拿大环刀砍了亚历山大马蜂腰一尼古拉斯大环刀，还是亚历山大马蜂腰拿丈八矛扎了尼古拉斯个子高一亚历山大丈八矛。到后来尼古拉斯个子高是吭哧吭哧我打刀，亚历山大马蜂腰是呲溜呲溜的擦长矛。哎呦我的妈，
1: 太好了，这个玩家的才艺非常的棒、啊、
0: 怎么你在催死我，你
1: 非常的过硬，太好了、啊、太好了，太棒了，特别好，特别好 啊，这个还怎么样，你感觉是
0: 咱们再往下进行是怎么着
1: 啊，你想不想，你觉得怎么样，
0: 来来来来，突然啊，怎么了，
1: 发现了一具尸体，
0: 尸体
1: 死者手中拿着一封信，
0: 哦，
1: 这个信下面有一行小字，
0: 写的是什么呢，
1: 里面有关于凶手的线索，
0: 线索，
1: 这个线索非常的隐藏
0: 哦，
1: 我给大家念一念
0: 啊，
1: 请大家推理出真凶是谁。
0: 好，
1: 凶手是西门二狗。好，我数三个数，大家指认出凶手是谁，三二一，
0: 谢谢。
1: 太好了啊，大家伙头一次玩就能找出凶手是谁，
0: 哎、
1: 多棒啊，你说太厉害了，
0: 是是
1: 太厉害了，
0: 我看不是大家伙太厉害
1: 啊，
0: 是你太厉害了，
1: 我怎么了，
0: 没有您这么编剧本的啊，
1: 干什么呀，
0: 还隐藏的线索，我这名都点出来了，
1: 这不挺
0: 好，你下回你写一盘写上凶手贴我脑门上好不好呢、
1: 挺好玩的，
0: 好玩什么，好玩
1: 怎么了，
0: 您这不怎么样，这个您这凶手都给我点出来了，有什么玩头，这不玩吗，
1: 不是你别不玩，后面有好事啊，
0: 什么好事，
1: 尼古拉斯个子高这个阵营和亚历山大马蜂腰这个阵营、两个阵营都推断出你是凶手，
0: 对啊，
1: 推断出来之后
0: 啊，
1: 他们非常高兴的
0: 啊，
1: 对你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0: 这是好事吗，
1: 好事啊，
0: 啊是好事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用疯狂攻击，咱们在船上，您把我搁船帮上一脚就给我踹海里就得了，
1: 不是你不明白
0: 好吗，这么多人打我一个受了受不了，
1: 有好事，
0: 哪有好事啊，
1: 你得躲开他们的攻击，
0: 我躲开吗，我
1: 你要躲开
0: 啊，
1: 就能获得这个剧本杀最终的胜利，
0: 胜利我也不玩，
1: 后面还有丰厚的奖励呢，
0: 还丰厚奖能给什么奖励，
1: 想要哈刚才我说了咱们是去南极大陆寻宝的船只，
0: 对呀、
1: 这个宝藏就是最后的奖励、
0: 宝藏都归我，
1: 对对对，
0: 来
1: 来哈、
0: 嗯、
1: 刚才我说了
0: 嗯，
1: 这个尼古拉斯个子高先生
0: 啊，
1: 拿的什么武器，
0: 大环刀，嚯，
1: 大环刀，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么
1: 刚才这位亚历山大马蜂腰先生拿的什么武器，
0: 他我记得是丈八矛，
1: 等会儿啊，
0: 矛也有，
1: 得组装一下，
0: 还挺高级，你看看，嘿，
1: 这两个武器要开始对你进行进攻、
0: 那我怎么办呢，
1: 看啊，我说了他拿着大环刀的时候、有一个字儿，杀
0: 啊，
1: 你得躲开他，
0: 哦，我躲，
1: 拿丈八矛的时候
0: 啊
1: 是扎，
0: 这怎么样呢，
1: 你也得躲开他，
0: 哦，我躲这两种动作的攻击，
1: 我代表两个阵营开始对你进行攻击，
0: 咱先试验一回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杀，
0: 哎，
1: 扎，
0: 哎，
1: 呵，还真能躲开，
0: 哎，身手敏捷，
1: 那咱试一试啊，
0: 来来来，
1: 看你能不能躲开、
0: 绝对没问题，
1: 来啊，
0: 来，
1: 杀，
0: 哎，
1: 扎，
0: 杀，
1: 扎，
0: 杀，
1: 杀，
0: 哎，
1: 杀，
0: 哎，杀，我这，这
1: 宣布一下结局。西门二狗被尼古拉斯个子高阵营用大环刀砍死了，他们心满意足的把他踹到了海里，成为了鲨鱼的晚饭。啊，这个剧本就结束了。好，
2: 咱 game over。
0: 你什么叫 game over？ 你别 game over。
1: 怎么了？
0: 好朋友们都听明白了，没有你这样的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杀一下扎一下吗？

0: 您这老连着杀，这谁躲得开啊？
1: 能猜着还玩什么呀？对
0: 不
1: 对？
0: 那
1: 不，
0: 我没注意，
1: 没注意。
0: 头一回不算，这算做实验，
1: 做实验。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一回，
0: 可以啊！
1: 再来一回，你行吗？
0: 再来一回，准能躲得开。
1: 行，再给他一次机会。
0: 来，
1: 杀！扎！杀！扎！杀！扎！扎！扎！
0: 过来！
1: 扎！宣布一下结局。西门二狗被亚历山大马蜂腰阵营用丈八矛给扎死了，心满意足的把他踹到了海里，成为了鲨鱼的晚饭。本游戏结束 ，Game Over 哈、啊！
0: 对，你别老惦 Game Over，
1: 干嘛呀？
0: 怎么你是鲨鱼他们家亲戚是怎么的？你怎么老惦让我喂鲨鱼啊？
1: 我怎么鲨鱼的亲戚、啊？
0: 哦，这回又改没完没了的扎了。
1: 您这不行，没
0: 您这两头堵，这受不了。
1: 那怎么着啊？
0: 您得扎一下，杀一下，得有规律。
1: 有规律你也不行。
0: 准行，
1: 再
0: 来
1: 一
0: 回
1: 啊！最后一次机会，
0: 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啊！
0: 真是的了，
1: 杀扎杀扎杀扎杀杀扎扎杀扎杀。
0: 完全躲开，
1: 还真躲开了。
0: 那当然了，
1: 你居然躲开了，
0: 那是。
1: 那你也能夺得最后的奖励。
0: 什么奖励啊？
1: 成为鲨鱼的晚饭、啊。
0: 哎，去你的吧！
2: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2: 李丁，你好意思吗？
3: 我怎么好意思、啊？
2: 你像话吗？你这个人。
3: 我怎么了？
2: 我问问你啊，代表大豆问问你、
3: 嗯，
2: 多长时间没有在大豆相声演出了？啊
3: 啊、
2: 哦，对不对？你今天还你还好意思来？
3: 我不去。
2: 然后你来了之后，你上台你就跟大伙儿嬉皮笑脸的，你怎么回事你？
3: 不是，
2: 我要告诉你，你要这态度的话，你别来，知道吗？我们接着演，你不用来了，你以后都不用，你别来了，你干嘛来呀？你走，知道吗？我就问你，你今天干嘛来了？
3: 我拿回本应属于我的东西。
2: 你回来。桌子也你家的是怎么着啊？
3: 本来就是扇子我买的，
2: 嗯，
3: 手绢我奶做的，还有这大褂，
2: 嗯，
3: 我奶做的。
2: 哎，别，这没动手啊！我告诉你，你有情绪有情绪，我也有情绪啊。
3: 你有什么情绪啊你？
2: 我告诉你，你以后啊，真的可以完全不用来了。
3: 我干嘛不来啊？
2: 因为这身大褂我也是最后一次穿了。
3: 什么意思啊？
2: 从今天往后我就不说相声了。
3: 怎么不是建庄、
2: 啊？
3: 不是怎么不说？你跟我商量一下啊！你得
2: 是，没法跟你商量，这不见不着你吗？
3: 不是，那他也有微信呢。
2: 我跟你说，
3: 微信有电话呀。
2: 哎，
3: 你写信跟我说也行啊。
2: 这个
3: 我20天没来，你写信也寄到了，对不对？
2: 这个必须得当面说，因为什么呢？
3: 那也没有必要在台上告诉我吧？
2: 啊，
3: 可以台下告诉我，偷偷告诉我。
2: 我主要是啊，在告诉你的同时、
3: 啊，
2: 也要跟观众朋友们交代一下了。不说相声这事儿得跟观众朋友交代一下啊，
3: 官宣是吗？
2: 对不对啊？
3: 哎呦，
2: 朋友们，
3: 还赶上电视台来录像，
2: 那当然了，
3: 太好了，
2: 这是好机会啊。
3: 就是这话筒说，要不然，
2: 哎，好，这么着，这个都照顾到啊。
3: 哎，对对对，
2: 朋友们，
3: 哎、
2: 在李丁这段时间没有来的时候
3: 啊，
2: 我发现我这个相声已经说到天花板的级别了，
3: 我太拖后腿了吧我。
2: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呀，
3: 怎么着，我20天没来，您超过侯宝林了是吗？
2: 我现在觉得说相声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打算干别的去了。
3: 眼光高了。
2: 对、
3: 哦，
2: 我打算成为一名
3: 什么
2: 支持师？
3: 好、啊，
2: 嗯，没听懂啊？
3: 什么东西？
2: 就是说我不说相声了、
3: 啊，
2: 我去当支持师了、
3: 啊。
2: 我不说相声了，李丁你也没饭了，我去当支持师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3: 你找个新大夫吧。
2: 怎么了？
3: 干嘛？你动手了？怎么还？
2: 支持师是我一新爱好。
3: 哎，建叔，我发现你一新毛病。
2: 什么？
3: 你不按时吃药吗？
2: 哎，谁没事吃药、啊？
3: 什么叫支持？是什么什么东西？这都是
2: 你没听懂这词儿什么意思？
3: 没听明白。
2: 我给你解释一下。
3: 你说说。
2: 首先来说“诗”这个字儿
3: 啊，
2: 怎么解释呢？
3: 怎么解释？
2: 新华字典里头、
3: 嗯、
2: 对于“诗”这个字儿的解释叫
3: 什么？
2: 擅长于某一项事物的人。
3: 哦，还真准备了。
2: 是“干”的反义词。
3: 什么？
2: 所以这个词儿啊，
3: 建叔，
2: 奇妙。
3: 建叔，差一点点儿你就说对了。
2: 说错了吗？
3: 什么还“干”的反义词？反义词，
2: 人家那个新华字典里头啊，白纸黑字写的特别清楚。
3: 是新华字典是白纸黑字、
2: 嗯、对呀、啊，
3: 前面一个大黑字
2: 嗯，
3: 然后边好多小黑字
2: 哎，
3: 后边这小黑字是解释前面这大黑字
2: 知道、嗯、
3: 不是整本字典都写这一个字的。
2: 你这个突如其来的抽风我受不了啊！反正我就告诉你，
3: 你这看串行了，您都
2: 哦，就后头那个
3: 后边没有什么干的反义词没有啊？
2: 但刚才那句我说对了呀，
3: 啊、
2: 擅长于某一项。像事物的人就可以称之为诗吧？
3: 是，这是。
2: 哎，而且啊，
3: 嗯、
2: 咱们生活当中，
3: 嗯，
2: 各种的诗都存在，
3: 是吗？
2: 你比如说，拿你。

0: 举一个例子啊，你死的时候烧你的叫入殓师吧？
1: 对，
0: 所以说人的一生啊，生老病死活得这么精彩啊。
1: 我的生老病呢？我怎么只见过入殓师啊？
0: 哦，这不对，
1: 你让我见见别的师行不行？
0: 那我更正一下，
1: 对啊，
0: 你出生的时候管接生的这叫医师吧？
1: 医师，
0: 你死了有入殓师吧？
1: 入殓师。
0: 所以说人的一生啊，生老病死，
1: 我的一生太短暂了。我的一生过得好仓促啊！
0: 啊，不行，
1: 怎么着？医师跟入殓师住对门是吧？烧了吧！
0: 哎，等等等等，行了，不是一条生产线的是吧？
1: 好，我赶紧生活，我的。
0: 我多说几个，照顾一下你的情绪。
1: 多说。
0: 你出生的时候，管接生的这叫医师吧？
1: 医师。
0: 你去体检有医师吧？
1: 有。
0: 你去看病有医师吧？你去拉眼袋有医师吧？你死了有入殓师吧？所以说人的一生啊，生老病死活得这么精彩啊！
1: 我这一生就没出过医院是吧？小萝卜头跟监狱长大的，我跟医院长大的是吧？还有我拉眼袋完了以后就直接就入殓了。
0: 不是，你不去
1: 拉眼袋给我拉死了是吗？
0: 那
1: 这医美也太不发达了吧。
0: 我的意思
1: 拉眼袋是个小手术，我这7000块钱一张7000块钱的脸送给大家。
0: 行了行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是不是几种吃啊？
1: 是几种师，但是
0: 这不够多。
1: 对，我特别想看看别的师。
0: 那不拿你举例子了，
1: 啊，
0: 咱们就说，比如说随便找啊，管那个音响的，这个叫音响师
1: 啊，
0: 管那个道具的，这叫道具师，
1: 这个
0: 管那个服装的，这叫服装师，
1: 对，
0: 管这个给乐山大佛吹小号的乐山号师，这些个师啊，都是特别的有能耐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吹小号的认可。
1: 哎，我跟您发出同样的感叹，可以。
0: 你演员，你给我鼓什么掌啊？
1: 20天不来，已经有新包袱了，这事儿。
0: 你看，说明我现在在这个级别了
1: 啊！这就是给乐山大佛吹小号的级别是吧？
0: 谁？
1: 这个级别好闲的，我给乐山大佛吹小号干嘛？乐山大佛听得见吗？
0: 乐山号是吗？这是吃师，我告诉你，听好了，
1: 别急，
0: 这你脏，你这行脏就我们行业，我们能着急吗？
1: 哎呦我的天！
0: 这是吃师，听好，什么意思？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人就叫知吃师，就是我明白吗？知道的知，吃饭的师，吃饭的知，知道吗？吃你不懂，知道的知，吃饭的吃饭的知，吃，瞧你德行，吃你。
1: 金川，以后上街的时候离疯狗远点儿。
0: 你怕他咬我？
1: 我怕你咬他。
0: 他干？
1: 你这劲儿比疯狗足多了，都这什么呀？这是？
0: 我听
1: 说你的后边你都粘到一块儿，你想清楚再说行不行？我刚一度以为你是个痰桶，金川。
0: 什么意思？
1: 就是粘的意思，痰桶你不明白吗？你都知道乐山好师，你不知道什么叫痰桶吗？你
0: 那这我就简单说啊，知吃师就是对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人，就是我，这你听懂了吗？
1: 不吃饭有什么知？
0: 那当然
1: 到时候吃不就完了吗？
0: 哎，你就拿我来说，
1: 张嘴吃就是
0: 张嘴吃啊，这不是很简单的，张嘴吃的东西多呀，
1: 是吗？
0: 那你就拿我来举例子吧，北京49城，全国49城，乃至于全世界49城，就没有我没吃过。
1: 什么叫全世界49城啊？你给画的地图是不是啊？
0: 在这儿吧，后头那俩不算了，我就北京49城吧。
1: 北京49城有
0: 所有的东西我都吃过，
1: 是吗？
0: 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来北京旅游的
1: 啊？
0: 如果想吃老百姓小吃，有这么几样推荐的啊。
1: 什么？
0: 哪儿最好吃？咱一一举例子。
1: 你说说。
0: 想吃这个炒肝，去北京前门外，鲜鱼口，天兴居，这仨地儿炒肝美味绝了。
1: 这几个地儿这是？这几个地儿？怎么仨地儿干嘛呀？
0: 怎么了？
1: 这一个地儿啊？这是？这你指到天兴居了？前门外就咱们这一片儿，鲜鱼口、天兴居，这是一个地儿啊？这是？
0: 北京前门外、鲜鱼口、天兴居，这是一个地儿？
1: 不是，你写连的就是一个地儿
0: 啊？
1: 这就是一个地方
0: 啊？就是一个
1: 天兴居，天兴居。
0: 反正就告诉你啊，这个地方的炒肝特别的好
1: 啊。
0: 想吃这个卤煮呢？南横街小长城的卤煮
1: 啊。
0: 想吃这个炖吊子
1: 什么
0: 是砂锅居
1: 啊？
0: 想吃九转大肠是丰泽园。
1: 咱们能不能别老可着一个部位吃啊？
0: 我这就举个例子。
1: 您举的这不是例子
0: 啊，
1: 您举的这是肠子。
0: 行了，你别就说
1: 了，你们就怎么骚气呢？怎么
0: 就证明我这人好吃吗？我特别
1: 好吃，对，好吃懒做，说的就是他。
0: 哎，不对啊，我这人好吃不懒做，告诉你这个没有什么信息量，就到我好吃这句有信息量。
1: 有什么信息量？
0: 因为不光吃的东西多，
1: 嗯，
0: 吃的知识你得给人讲出来，显得你有学问。
1: 你讲啊，你讲，
0: 我就有学问。
1: 看你有什么知识，
0: 对不对？不是
1: 你有什么知识？
0: 你看这嘴脸，吃有什么知识？不是你想那么简单
1: 啊！
0: 饭桌上，尤其是聚餐聚会，讲究的是餐桌礼仪，这是知识，这我最研究了。
1: 那你是怎么研究的？
0: 那当然了，我给你好好的品一品啊！
1: 你说一说，
0: 怎么约饭
1: 啊？
0: 怎么点菜？
1: 哎、
0: 怎么敬酒、
1: 哎呦？
0: 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1: 这么多呢？它太多了，这个。
0: 看，你看不列这样、
1: 啊，
0: 咱逐一介绍好不好？
1: 逐一介绍。
0: 首先来说、怎样约饭？
1: 怎么约饭？
0: 得提前约。
1: 提多少钱？
0: 错了，不是谐音梗，
1: 不是谐音梗。
0: 提前是提早的意思。
1: 提早。
0: 就是你得跟人家预约这顿饭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多长时间呢？
1: 多长时间？
0: 2到3周的时间。
1: 那么长时间、
0: 啊？为什么要提前呀、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代表约饭这个人啊，心里头有你。
1: 那什么叫心里有你啊？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咱们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饭。哎呀，不行啊，张总，这时间太久了，我定不下来。这不是我心里有你吗？哎呀，不行不行，受不了！你别跟我这装纯，行不行？哎呀呀，我不好这，哦，现在您又不好这个了，是吧？
0: 去！哎，我发现了啊。你这个人脑袋里头老想那些歪的邪的，我跟你说不对
1: 啊！
0: 心里有你的意思是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1: 怎么叫重要？
0: 所以得提前约饭呀。
1: 是啊，
0: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很重要 啊，我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1: 是吗？
0: 丁哥
1: 啊，
0: 500年后我请你吃顿饭。
1: 多少时间？
0: 对对对，
1: 我不靠您了，建
0: 川，这
1: 建川听我说，建川，我这不行，我受不了，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我问什么问题了？
0: 点菜呀、
1: 啊！建
0: 说的是什么呢？
1: 建叔，你听我说，我不行，我等不了500年呀、啊。
0: 好问题，
1: 我这
0: 点菜呀、啊，说的是什么呢？
1: 你告诉我，你听到什么问题了吧？
0: 问题是啊、嗯，问问点菜的诸位、嗯、有什么忌口的情况没有？
1: 有什么忌口？
0: 这是学问。
1: 哦、
0: 比如说咱们在一起吃饭，
1: 哦、知道，
0: 让我点菜。
1: 现在大家都注意，
0: 问清楚了吗？
1: 对对对。
0: 哎，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1: 废话。餐馆打开菜谱，第一页写特色菜，
0: 什么
1: 铁板井盖，有这样的吗？还铁板井盖，那不就俩铁板吗？那不就是、
0: 嗯、行了，
1: 谁铁板谁呀、啊？铁板心说了，天呀，我这辈子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
0: 哎哎、
1: 这次我要加把劲儿了。井盖说，哎，孙飞，你别等我翻过身来，等我翻过身来，你就是菜谱。哎、说你们俩别闹了，
0: 别闹了，行吗？乱七八糟的呀，就说不吃是吧？
1: 所以不吃井盖，
0: 不吃
1: 井盖，
0: 说清楚不吃就行了。是不是这个醋溜挖掘机？
1: 不吃。
0: 回锅波音747。
1: 不吃。
0: 爆炒防盗门。
1: 哎，建川，我是特缺铁的样子是吗？
0: 嗯，
1: 我吃的都什么东西啊？
0: 这不行。
1: 还爆炒防盗门，这都什么？我吃我消化得了吗？我
0: 哦，你吃完了怕胃疼？
1: 我吃完了怕牙疼。我还怕胃疼呢，
0: 反正问清楚吗？这
1: 都不吃不吃，这忌口这应该问，这我知道。
0: 问完了
1: 啊，
0: 接下来呢、
1: 嗯，
0: 就是在这个饭桌上
1: 啊，
0: 难免会出现一些舞台事故。
1: 在哪儿吃饭呢？这是
0: 啊，
1: 我在台上吃饭呢，是吗？
0: 啊，怎么着？我说错了，
1: 错的很大，现在
0: 啊，那错在哪儿了？
1: 错，什么的不能是舞台事故，
0: 那叫什么？嗯，
1: 我也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建叔，但是肯定不是舞台事故。
0: 就是说，在那饭桌上，难免这汤洒了呀，那勺掉了呀，那打起来了呀，就突发情况。
1: 那就突发情况就完了，
0: 你也是没什么词儿了啊。
1: 不是，我没什么词儿，你这，哎呦，你上哪儿吃饭？怎么这么多突发情况呢？
0: 反正饭桌上有啊，
1: 有突发情况，
0: 那肯定得有啊，
1: 是有，
0: 一不小心，对不对？这个时候
1: 啊。
0: 注意啊，
1: 怎么着？
0: 知识来了，
1: 什么知识？
0: 千万不要慌张，
1: 啊，
0: 要镇定，
1: 镇定，
0: 在心里告诉自己，
1: 告诉你，
0: 这没什么，
1: 没什么。
0: 你怎么又乐呀？
1: 就是莫名的想笑。
0: 别乐啊，别乐，严肃点啊，讲知识呢。
1: 告诉你，没什么。
0: 叫服务员，你好。
1: 服务员，你好。
0: 帮我把这个处理了，
1: 处理了，
0: 就完了，
1: 就完了。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吗？你瞧瞧，嘿，
2: 这不是包袱那个，
1: 你这也不是包袱啊。
0: 我也没当包袱，这是知识啊。
1: 那什么知识？没听明白。
0: 没听懂吧？
1: 没听明白。
0: 你看完了吧？这么着吧，咱们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啊。
1: 表演出来。
0: 我跟这吃饭呢。
1: 你在吃饭。
0: 你从外头你就跑过来。
1: 从外跑
0: 过来。你给我出一个突发情况。
1: 行。
0: 你看我怎么处理。
1: 行。
0: 咱开始啊。
1: 在这吃饭呢。
0: 嗯。
1: 从外跑过来。
0: 哎，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夹菜啊。你吃这个。哎，
3: 不好了。
0: 怎么了？
3: 建川
0: 啊，
3: 你儿子掉卤煮那锅里了，快捞去呀、啊！哎呀，你们别乐了，赶紧抱着一块捞孩子，一会儿那孩子钻那肠子里边就不好找了，他就。
0: 你儿子才没事钻肠子里头呢。
1: 你要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0: 服务员，
1: 哎，从那头
0: 来，服务员，
1: 下来，
0: 帮我把这个傻子打出去。
1: 那、哎、打傻子干嘛？
0: 没有你，
1: 我打傻子呢，怎么？
0: 这种情况，这样吧，咱俩换过来，
1: 换过来，
0: 你跟这吃饭，
1: 行，
0: 然后我给你处理突发情况，
1: 可以，
0: 该怎么处理啊？
1: 行，
0: 咱开始啊，
1: 吃，
0: 换了，啊、我。
1: 哎呦，这怎么回事？
0: 对不起，我把汤洒您身上了。哎，
1: 这没什么。服务员，来，把那锅汤都走他身上。
0: 哎，不对不对不对，
1: 我自己来。
0: 行行行行，哎哎
1: 哎，这锅也给我。哎，
0: 对对对对对，叉，掉掉掉掉，哗哗，你掉你掉你掉。
1: 哎呀，先生，我们老北京吃饭都用叉的。
0: 我等等等等等等，怎么又聊回来了？你这台上，我发现你在台上，你一句人话都没有啊！
1: 我一句人话都没有
0: 啊！
1: 你都听懂了吧？哎，
0: 我不是，我不是那意思。你
1: 什么意思？
0: 你是一句正经话都没有，你说胡话。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能演出来，知道吗？我的意思是，酒桌上也有很多的知识和讲究。
1: 你说说有什么知识？
0: 你比如敬酒的时候，
1: 啊、
0: 自己的杯沿儿、
1: 啊、
0: 就低于对方的杯沿儿，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是。
0: 反正现在有那种互相谦让的情况。
1: 有有有。
0: 来，斌哥，
1: 来，
0: 我敬你一杯。
1: 哦，我敬你。
0: 来，别客气，
1: 别客气，
0: 别客气，
1: 别客气，
0: 别客气。
1: 还我姿态低，我姿态低，你人性次啊！这是
0: 不是不是？
1: 你躲什么呀你？
0: 那太低的形象不好看呀、
1: 啊！真的就我形象不好看好吗？
0: 我就告诉你，前头演这个有没有互相谦让，一直往下的？
1: 有有有。
0: 那这时候如果遇到了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其实特别简单，
1: 怎么弄？
0: 轻轻的拖一下对方就行。
1: 哦，对，拖一下。
0: 再来啊，斌、哎、哥，
1: 这个、
0: 来敬你一杯，
1: 我敬你一杯。
0: 来，别客气，
1: 别客气，
0: 别客气，
1: 别客气，
0: 别客气
1: 怎么心里边扑通扑通的呢？啊，为伊消得人憔悴，来大官人满饮此杯。
0: 行行行行，谁是大官人？我又成大官人了我。
1: 你不西门庆吗？
0: 拖人一下吗？
1: 拖一下，拖哪儿？拖杯底儿，不让你拖我下巴，没让你调戏我。
0: 拖杯底儿，我说错了，拖杯底儿。
1: 杯底儿，
0: 来，斌哥，敬你一杯。
1: 敬你一杯。
0: 别客气，
1: 别客气，
0: 别客气，
1: 别客气，
0: 别客气。
1: 你把酒都给弄洒了，你太使劲了吧！你看洒我这一身酒，这回还得洗。但是这没什么。
0: 要把这想起来了。
1: 服务员，
0: 嗯，
1: 把那瓶酒都倒在身上。
0: 哎，又来了，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你要开瓶香槟行吗？还呲着了。哎哎哎哎哎，你还挺会的，真的。是让你这么干吗？
1: 啊，
0: 不是这意思，反正轻轻一拖吧，别把那酒弄洒。
1: 对，轻轻轻轻拖，轻轻拖。
0: 这是第一点。
1: 还有什么？
0: 第二点
1: 什么？
0: 酒桌上少不了祝酒词。
1: 哎呦哎呦，不行！
0: 祝酒词说得好，这人有文化。
1: 祝酒词我最不会说，我最不会说祝酒词了。
0: 你也不用特别紧张，
1: 我特别不会。
0: 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大伙儿让你端酒杯发言，你就把你自己心里的那个肺腑之言全都说出来就完了。
1: 我到底是说心里的呀，说肺里的，还是说腹里的呀？
0: 不是，这
1: 我这点下水不够说的呀，我这
0: 形容词嘛，就是心里真心话呀。
1: 真心话，你说真心话就完了。
0: 掏心掏肺的呀，
1: 掏心掏肺。明白。
0: 咱举个例子啊，现在让你发言啊，来，那个咱们今天大伙儿喝的不错
1: 啊，
0: 首先我提议 啊，让这个丁哥、来讲两句。
1: 我先讲。
0: 行。
1: 那我得是个领导吧。
0: 哦，对对对对对，
1: 重新解释。
0: 那重来啊，那个咱大伙儿喝的不错啊，各位领导。首先呢，我提议啊，让这个丁总讲两句。
1: 有没有掌声没关系。哎，
0: 他喝酒他还要掌声。
1: 是什么？
0: 说肺腑之言。
1: 对，肺腑之言啊，朋友们。董建春就是个弱智。
0: 行，
1: 我的搭档就是神经病。
0: 你搭档才神经病呢。啊，不是，那个等会儿啊，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不是，
1: 来，干杯。
0: 别干了，这没有什么可庆祝的，这庆祝这干嘛呀？我让你弄乱了。
1: 怎么着？
0: 不是让你骂街。
1: 那是，
0: 你客气点，
1: 说客气话。
0: 哎，
1: 明白明白啊。
0: 朋友们，让丁总讲两句。
1: 朋友们，我的搭档可能是个神经病，
0: 也不是这个意思。 算了，我给你一格式
1: 啊。你说，你说，
0: 感谢、希望加祝愿三个关键词。
1: 不明白。
0: 举个例子
1: 啊，
0: 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
1: 哦，
0: 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1: 哦、
0: 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各位，干杯！
3: 靠，
0: 一饮。

0: 而尽。
1: 你干嘛？你这喝酒，你这洗脸呢？你这个，
0: 我这人喝酒比较豪爽，一饮而尽，
1: 就这样。
0: 对，
1: 明白了。
0: 但是这个词儿，你得记住了。
1: 感谢，
0: 希望，
1: 希望
0: 加祝愿，
1: 祝愿。
0: 你试试啊，
1: 试试。
0: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来，丁总讲两句。
1: 哎，对，我们有掌声没关系。
0: 他就这词是，
1: 感谢
0: 先。
1: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帮着我把建春的儿子从卤煮的锅里拽出来，
0: 还没忘这事儿。
1: 希望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祝愿大家能够对卤煮保持一个好印象。
0: 没有这事儿，首先不像话。你得感谢我，
1: 我感谢。
0: 今天我请客，谢谢我。
1: 首先要感谢建春，
0: 哎，
1: 希望建春早日住院，
0: 哎，
1: 干杯！耶。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左一锤，右一锤，一锤一锤，再一锤，一锤八百，一锤一千。嘿，我这暴脾气！哎呦，李老师
2: 啊，你这干嘛呢？你左一锤，右一锤的，发泄什么呀？
1: 不是李老师，我得跟您解释一下，不是我发泄，
2: 怎么？
1: 我替我那业主啊出气儿呢。
2: 嘿，
1: 这没完没了的家相啊！
2: 这我可知道，
1: 是吧？
2: 老家钱，
1: 对，
2: 一锤一锤的，八百的、五百的都有吧？
1: 没错，
2: 我们这业主一样，
1: 是吗？
2: 你猜怎么着？
1: 那怎么办呢？
2: 你当机立断，跟这不靠谱公司解约了。
1: 那怎么办呢？
2: 重新装修的
1: 啊，
2: 可漂亮了，
1: 真的。
2: 业主称心如意，
1: 那咱看看去吧。
2: 带你看看去，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3: 金德老师提到的这户业主家位于朝阳区通惠家园，如今装修完，业主王女士一家老小出门旅游去了，这不回访任务就委托给了居家卫视。那装修效果到底咋样呢？
2: 140平方，三室同堂。
1: 嘿呦，
2: 怎么样？
1: 豁亮啊，这房子。
2: 当然了，
1: 温馨。别的咱先别说
2: 啊，
1: 就这么大的柜子，两边全是柜子，
2: 全是。
1: 这三代同居，多少人东西都放得进去了。
2: 肯定的，你看这大柜子，
1: 这
2: 定制家具的，
1: 这储空间大大的提升了。
2: 是是是。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就它这个田园风格，我特别喜欢。咱往里头走啊，
2: 啊，往里头看看。
1: 他们家这客厅啊，给人的感觉太温馨了，
2: 真是。
1: 说实话，一走到这个地方啊，
2: 怎么样？
1: 我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了，
2: 温馨呐！
1: 啊，那首歌词怎么说？让我们把时间慢慢的摇。

0: 你感觉怎么样？
1: 这感觉真的太美了，
0: 真是。
1: 说实话啊，李老师，在这样的空间里生活呀，你的这个节奏啊，你的生活的那个韵律啊，都的感觉慢下来了。
0: 没错，
1: 平稳。老百姓讲话叫什么？
0: 你说
1: 四平八稳。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哎，
1: 尤其您看啊，如果夕阳晒进来，窗口这儿有一个大的榻榻米，喝点茶
2: 啊，欣赏一下，你看
0: 绿植，
1: 窗外的美景，
0: 美景，
1: 而且旁边您看还有书柜，就这个惬意的感觉啊，始终围绕在你生活的周围。
0: 对，
1: 而且您看它这个悬空的柜子呢，主人打扫起来也方便。
0: 你看四周都可以打扫，
1: 对，它没有卫生死角，哎、
0: 设计的功力
1: 太到位了，
0: 太到位，
1: 没错。我跟您说，李老师，现在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吗？
0: 你说
1: 说孝敬父母啊，要跟自己的爹妈留有一碗汤的距离，您理解吗？
0: 不远不近，不远不近。
1: 哎呦，您说太到位了，
0: 对对，
1: 就是你太远呢，可能照顾不了爹妈；太近呢，现在的人呢，都希望自己有自己的私密空间。
0: 没错。
1: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复式呢，楼上呢，年轻人可以在楼上工作学习，楼下是老年人啊，腿脚不方便上不了楼，
0: 方便了。
1: 对，既能享受了咱们人间的天伦之乐，
0: 没错，
1: 而且相互还保证了自己的那个私密空间，
0: 没错。
1: 爹妈想你的时候一招呼，全家老少走到楼下来，一起来吃个饭，喝个茶，聊个天，
0: 团团圆圆。
1: 哎呀，这种幸福的感觉，说的我自己都觉得，难道这个设计能就能让人感到这个生活幸福指数蹭一下就上去？
0: 没错，
1: 温暖吧，
0: 这个很不容易设计。
1: 跟您说，李老师，我坐在这儿啊，我都不想走了。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还有很多的秘密了。这一楼啊，
1: 啊，
0: 功能应有尽有，
1: 是吗？
0: 哎，处处都有特殊的地方。
1: 哦，
0: 我带你仔细的参观参观。
1: 好嘞。

0: 啊，这是他们的这个餐厅，
1: 对，
2: 应有尽有啊。
0: 对，尤其我发现它这个岛台，
1: 对，
0: 这个功能性太齐全了。
1: 你可以年节了，过年了，包个饺子，大家在那儿齐下火龙关，
0: 太对了。
1: 擀皮儿，他包着，放个号，在那儿一煮，端上来这儿一吃饭，你
0: 嘿，李老师，您刚才好像给我描述了一个共享天伦之乐的那个画面呢、啊。一家呀，老少三代围在这里，无论他做什么，他的感受都是温馨的、快乐的、温暖的，
1: 没错。
0: 哎，它这个餐边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1: 你说
0: 它巧妙的把那空调镶进去了，
1: 哎，这很好。
0: 对，而且底下呢还放着孩子的书、嗯，所以我又想到了一个温馨的画面：孩子坐在这里啊，学习做功课，嗯、家长嘛在这儿给孩子做晚餐、嗯。哎呀，这个幸福的感觉太温暖了。
1: 我还发现一个，
0: 您说，
1: 你看了吗？这不是连体的，
0: 哎，
1: 这是分开的。
0: 对，
1: 来个客人稍微挪能坐8个人。
0: 我们设计师设计的既时尚又温馨，还非常的人性化。
1: 没错，
0: 它这个厨房和它这个餐厅可以说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 还有一个重点，
0: 您说，您说。哦，它油烟进不来。
1: 哎，
0: 对，它设计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折叠的玻璃门，
1: 您看，
0: 又不挡光，又把油烟巧妙的挡在了外面。
1: 对，他那儿炒菜，在这儿多方便。
0: 对，而且李老师，您看他这个吊柜了吗？
1: 啊，
0: 没有把手，这个呢打扫起来它没有卫生死角。
1: 对，
0: 这一套设计方方面面的，还是得那句话，既温馨又温暖，哎呀，又惬意。怎么一到他们家就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1: 真是这样。
0: 哎，但是我有个小疑问，李老师，他这个老人，这家的长辈不是住在楼下吗？
1: 对呀、啊，
0: 这个老人起居有一个问题，他怎么一楼没有卫生间呢？
1: 我一猜你就得问这个问题。
0: 对呀、啊，那卫生间在哪儿呢？
1: 巧妙的给藏好了。
0: 他藏在哪儿了呢？
1: 哎，我现在就告诉你啊。
0: 他藏哪儿了？
1: 看这面墙了吗？
0: 啊，
1: 这儿就是卫生间。
0: 哎呦嚯，别有洞天呀、
1: 啊！瞒天过海。
0: 哎呦，
1: 走，
0: 嘿，李老师，他这功能性太齐全了，
1: 对呀，
0: 可以说是四分离呀、
1: 啊。是啊，
0: 洗脸、沐浴、方便洗衣房，
1: 对，
0: 和这
1: 三代人
0: 对，
1: 同时一点不耽误。
0: 哎，
1: 有人要上班，有人要上学，有人要上厕所，你看。
0: 这太方便了，李老师，
1: 这叫什么？真正的靠谱。
0: 那咱赶紧把咱们的这个优秀的设计师请出来，咱们抄抄作业吧。
1: 当然可以了。
3: 首先呢，原来的卫生间呢比较小，我将卫生间啊扩大了，通过这个拆除卫生间墙体，借用了这个门厅的这个位置，将这个卫生间扩大了，实现了这种完完全全的四分离的一个卫生间设计。咱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卫生间的隐形门，隐形门呢它有两点好处，第一呢是它的整体性比较好，而且呢避免了入户门直对这个卫生间门。四分离的卫生间呢，首先呢是先把它这个淋浴区、这个坐便器和这个洗漱区完完全全的分离开，这样呢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这个空间呢得到了一个合理的利用，而且呢使用过程中更方便的打理卫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卫生间的吊顶，我没有采取这个传统的铝扣板吊顶，采用了这个防水石膏板吊顶，然后呢上面镶嵌了这个筒灯，提高了整体卫生间的一个品质。
4: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业主一家呢是5口人，三代同堂。这次装修呢主要是提高这个装修品质，满足一家三代人的居住要求。每一代人都要有独立的活动空间，需要有独立的客餐厅，独立的卫生间，然后休闲区，还有这个独立的衣帽间，以及大的储物空间和较好的空间感。设计风格呢要温馨舒适，考虑到业主的需求，我做了这样的设计。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主卧室，这个老人房，原来呢卧室的门是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我向右偏移了这个35公分，这样的话呢可以利用这个门的后面做一个整面的衣柜，增加了储物空间，而且呢进入这个主卧室以后呢会显得我们这个视线更加的开阔。还有呢，我对这个客厅的楼梯的方向做了一个调整。原来呢，客厅的楼梯是在这个方向，很堵，是实体的。然后呢，我将这个楼梯改到了这个方向。这样的话呢，采用这个玻璃和原木，增加了空间感。而且呢，我在这个楼梯的下部做了一个这个储物间的设计，既增加了储物，而且呢上下楼梯比较方便。这样的话呢，既时尚又实用。
4: 在这样温馨舒适又有超多储物空间的家中生活，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厨房和 和餐厅的改造也是别具匠心。
3: 首先呢，

0: 装修之前呢，一进这个入户门呀，这个门庭位置呢也比较昏暗，所以呢，我将这个原来的这个次卧室和这个厨房之间的墙体拆除掉，形成了独立的餐区与开放式厨房。厨房的清体墙拆除掉之后呢，这个梁裸露了出来，梁下呢我做了这个中岛台设计，上方呢又增加了这个餐区灯，弱化这个过梁。改造后呢，空间感又强，采光又好。将油烟区呢我又挪到了原有的厨房阳台，因为要挂这个烟机，所以将原来的厨房阳台的窗户封上，地面的小花砖增加了这个亮点设计，这样更加一体化，而且呢便于打理这个卫生。因为呢二楼主要是以居住为主，所以我将原来二楼的这个客厅啊改成了儿童房，而且呢我利用了这个儿童房的门与这个主卧室门之间的空间，设计了这个水吧台，这样的话呢使二楼使用起来更加便利，而且呢我在这个水吧上方呢做了这个折叠窗设计，这样呢可以增加这个二楼的通风效果。而且呢为了二楼卫生间高效率的使用，我将二楼的卫生间浴室柜外置，改为了干湿分离，这样改造之后呢，二楼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生活区，而且呢功能很齐全。
1: 一个好的装修，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是关键，这里头都有啥门道呢？请专家杨帆为我们答疑解惑。
2: 杨总啊，其实我们这家业主装修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当然大家我们得跟您好好请教一下，就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真正靠谱的公司。
3: 我这个客户啊，大概其实我也了解了前期也找的公司哈，他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增线的问题嘛。
2: 对，
3: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业主啊，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头疼。首先呢，咱们是装修嘛，那你肯定要找一个装修公司，一定要找这种干这个传统的家装公司，而且是成立年头越长越好
2: 啊。
3: 你这样的话，你的质量啊、售后啊，你全有保障。第二个，你得看看它的展厅，看它的规模，里边这些材料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而且这有些材料是不是我所需要的。当然，我们说这个规模哈，不是越大越好，适合你的就可以。
2: 对，
3: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它的报价。这个报价系统最能体现一个公司的诚信啊。你比如他有这个项目，他这个量够不够？你比如像我们说这老房改造，里边有这种拆除、水电改造，那你改到什么程度，是吧？你有这个项目，你改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当然了，还有一个啊，那也非常关键的，那就是这个付款方式。第一次付款比例不能太高，而且呢，这个要按照什么施工进度付款
2: 啊，
3: 这是合理的。比如像我们一峰发现装饰，我们现在做到的什么呢？比如像我们的拆除是拆的毛坯的啊，水电改造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这就是我们的定制方案。所以真正做到什么呢？合同价它就是最终价。而且我们现在老房装修可以提供什么呀？免费的搬家、免费的存放家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这些服务呢，是真正的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的。在施工的时候呢，我们会建一个施工群，这样的话有业主、客户，包括工长、监理，所有的材料人员都在这个群里头。你比如在施工的时候，咱们有什么问题，在群里可以沟通。客户不到现场也能掌握我们施工进度。通过这套房子的设计啊，也体现了我们定制化的一个优势。无论您是多大面积、什么样的户型、还有什么样的风格、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实现。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4: 应该说，通过我们的参观啊，我们应该向那个王女士表示祝贺，
2: 真是
4: 装修的非常完美，
2: 没错，
4: 而且呢也特别的实用。过去我们讲的三世同堂，一家子
2: 啊，
4: 团团圆圆住在一块儿，
2: 没错
4: 啊。但是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
2: 对呀，
4: 是不是？你看楼上安排的非常合理，
2: 对，
4: 孩子有自己的天地，大人也有自己的工作的地儿，
2: 对，
4: 生活的地儿，
2: 对，哎，
4: 这才叫靠谱。
2: 没错没错，其实啊，李老师说的也是我们居家卫视和一峰方圆的初心，就是我们无论是装修啊、设计啊，都是替业主100%的考虑。
4: 你说的太全面了，还有暖心的服务吗？
2: 有啊，李老师，
4: 什么呀？
2: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4: 哎，队长您满意了，您也放心了。我们的居家卫视每天都要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

0: 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1: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0: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0: 电话400-898-1039。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回响。笑动剧场五一小长假期间推出了一个特别节目，叫《奋斗吧喜剧人》。现在我手里拿到了一份专属成绩单，咱们来看看。这份专属成绩单呢，其实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在这些年在笑动剧场，或者是我参加了编剧，或者是导演，或者是表演。那么通过这份成绩单呢，其实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相声演员不像是戏曲演员，不像是影视演员，演员就是演员。相声演员是需要集编导演于一体的综合性演员。首先来说，既要作为一个编剧给自己能写出相声，同时呢又要有导演的思维和意识，最后要作为一个演员把这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之上。所以说相声演员编导演缺一不可。同时呢，作为相声演员还得是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既得能掌握传统作品，同时又要有新的思维意识，能够写出新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个作品呢，就是基于传统相声八扇屏然后创作出来的一段新相声，具体怎么样您来评鉴。
1: 八扇屏你懂吗？
2: 对，说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2: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2: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2: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2: 是吧？
1: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2: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2: 对，
1: 其实不止，
2: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对，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2: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呀、
0: 啊。哎，您看、啊、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个、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哎、喘气儿嘞，反正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2: 您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0: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0: 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嗯、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2: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2: 哎，行，我学学金劲尺寸。
0: 好，哎呀，搭句话，
1: 搭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
1: 这、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就是、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2: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2: 你就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0: 那
1: 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行，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个，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
1: 来，
0: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
0: 嘿、啊、莽撞人啊是你也配、嗯、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0: 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1: 哦，
0: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2: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2: 什么词儿？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2: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车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老头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王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占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还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

0: 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演出。
5: 对，
4: 我相信今天有朋友能够有认识我的吧？
5: 是啊。
4: 都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我的？我得告诉你一声啊！
5: 您说，
4: 因为我是一名专家。
5: 你看有人理你吗？啊？
4: 习惯了。
5: 哎呀，这人要没羞没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4: 对，我就是一名专家啊！啊，
5: 您是专家？
4: 对对，我专家
5: 啊！您贵姓啊？啊。
4: 姓贾呀，
5: 啊，贾专家。
4: 对，就是我，就是我。
5: 行了，别美了。您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专家呀？哎呦，
4: 说出我这个研究方向来，我相信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
5: 是吗？嗯，
4: 我是一名研究满族文化的专家。
5: 满族文化？
4: 对。
5: 哎呀，这个很冷门啊。嗯。您有什么成果没有啊？
4: 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只要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人热烈鼓掌，我就很满足。我研究的成果呀，
5: 确认了啊，真是没羞没臊啊，一鼓掌你就很满足。
4: 对对对对对，
5: 那你要是吃饱了饭，
4: 满足啊，
5: 睡够了觉，
4: 满足。
5: 挣够了钱，
4: 满足。
5: 挨顿揍，
4: 满。怎么还挨顿揍的？挨顿揍怎么回事啊？
5: 揍你个没羞没臊啊！您就研究这个呀？啊，
4: 怎么着？
5: 您要真研究，得是那民族的族，满族文化。
4: 哦，那个满族啊，
5: 研究了了吗？
4: 我也略有涉猎呀。
5: 哦，你还真问不短。那这方面有什么成果？您说说。
4: 这个研究成果也非常的好啊。啊，就是经我研究发现，满族人都爱笑，
5: 是吗？哎，这我还真没注意啊。满族人都爱笑，
4: 有个成语就充分的证明了呀。
5: 啊，什么成语？
4: 满面笑容。
5: 啊，这句成语怎么讲呢？
4: 就是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
5: 好，就这么个意思。
4: 我研究的，
5: 这是您研究的啊。还有个词儿啊，叫满面红光。哎，这怎么讲？
4: 这是说满族人身体好啊。啊，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红色的光芒。好，
5: 那满城风雨。
4: 这就是说满族人住那地方哎刮风和下雨啊，
5: 满腹疑团，
4: 就是满族人都爱吃他阿姨做的饭团。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都跟满族没关系啊。
4: 没关系吗？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5: 这叫什么话呀？
4: 没关系，跟你说点有关系的。哎，
5: 您说呀。
4: 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嗯，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满族人说的话，嗯，满语，嗯，跟

0: 北京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1: 有联系吗？
0: 那当然了啊。你想想，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300年了，哦，能没联系吗？
1: 您要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0: 是吧？
1: 您给具体讲讲。
0: 哎呦，想听我具体讲讲？
1: 想啊。
0: 好，想向我学习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啊。行，我今天可以教你。嗯，来，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给我磕一个头啊，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我就教你。来，掌声欢迎一下，收个徒弟。来来来，磕一个。来，
1: 别鼓掌，别鼓掌啊。怎么着？我给你磕一个。
0: 磕一个，磕一个。
1: 凭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让我拜你为师，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0: 啊。哪句呀？
1: 姥姥。
0: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1: 啊，怎么了？
0: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啊。
1: 确实没羞没臊。
0: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1: 啊。您说，
0: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1: 北京话。
0: 错了啊，这个姥姥啊，它是满语转变过来。
1: 哦，不能啊，姥姥是北京话
0: 啊。怎么证明？
1: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0: 啊，你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1: 对，
0: 她就是北京话啊。那我问你，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1: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0: 哦，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想骂街的时候，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啊，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叫骂街办的主任。
1: 哪有这么个单位、
0: 啊、是不是？
1: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
0: 错了啊，这句可是满语唠唠转变过来的。
1: 什么唠唠？
0: 唠唠。
1: 这唠唠是什么意思？
0: 这唠唠啊，就说这人笨蛋，哦，什么都不成。哦，你唠唠唠唠唠唠唠唠。
1: 哦，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0: 演变过来的。
1: 演变过来。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0: 啊，掰扯啊，掰扯也是满语啊。
1: 掰扯也是满语。
0: 掰扯比。
1: 掰扯比。
0: 满语掰扯比什么意思呢？辩解辩说的意思。掰扯比，掰扯比，掰扯，咱俩比一比，掰扯掰扯就成掰扯了。
1: 就这么就变成掰扯。
0: 掰扯比。
1: 啊，行行行行啊，我说不过你，我认怂。
0: 认怂。啊，怂也是满语呀。
1: 怂也是满语。
0: 怂也是满语。啊，满语的怂蒙比。
1: 怂蒙比。
0: 哎，怂蒙比。
1: 啊，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呀，这个人特别好哭。嗯，就是他爱哭，所以就怂。怂蒙比，怂蒙比，人怂。
1: 啊，哦，这么个怂啊。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0: 嘚瑟也是满语。
1: 我就知道有这句。哎，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啊？
0: 嘚瑟伦比。
1: 德索伦比啊，
0: 满语德索伦比啊，德索就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德索伦比，德索伦比，嘚瑟嘚瑟就过来了
1: 啊，这么个嘚瑟。
0: 还有那什么，嗯，粗鲁，哦，膈应，嗯，滑了，哦，豁弄，呵，撒起马，嗯，都是满语
1: 啊，这都是满语。
0: 你看撒起马都是满语，这个撒起马有人乐了，都吃过。
1: 是是是是是，
0: 这都是满语，
1: 有点意思。
0: 哎，有点意思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哎，行，今儿我也高兴，怎么着？我给你再多讲一点
1: 啊？可以啊。
0: 还想学是吧？
1: 想学想
0: 学想学，那就得按照刚才那规矩来一下，你得叫我成师傅，然后呢磕个头，我就可以继续教你。
1: 哎呀，这位是徒弟迷，这位
0: 行不行？
1: 你干嘛老想收徒弟呀？
0: 我这玩意儿，你
1: 我告诉你啊，学能耐可以，这拜师就算了。
0: 你看，还不拜不拜？
1: 我有老师，
0: 不拜这么着啊，教你点简单的得了。
1: 什么简单啊？
0: 我教你点那个，哎，两个满族人见面行礼再说话。
1: 那可以，
0: 这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特别简单啊。哎，这个两个满族人见面都行，请安礼，
1: 那是老理儿
0: 是吧？电视里都见过。
1: 是
0: 啊，要说什么话呢？嗯，咱们请完安之后呢，我就叫你一声阿哥。
1: 哦，您称呼我阿哥。
0: 对，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公子哥的意思呀。
1: 公子哥叫阿哥。
0: 对，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叫我一声阿玛。哎，咱们就
1: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的不知道，这我可懂啊。阿玛是爸爸。嘿。
0: 可以啊，咱们就这么叫。
1: 什么可以啊？我也叫你阿哥
0: 啊。啊，你也叫我阿哥。
1: 咱们互相称阿哥。
0: 好好好好啊，那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咱给大家请安，咱互相打一个招呼。啊，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开始。
0: 哟， 阿哥，
1: 阿哥，
0: 抱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1: 听说来了 啊，这位是东北的啊，哥们儿好啊。
0: 怎么还有哥们儿的事儿呢？啊，我这是满语啊，这在问你全家都好啊。
1: 这是问好的意思。
0: 问好的意思。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就回答我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1: 啊、哦，我这倒简单啊，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意思。
0: 都挺好，
1: 咱再来，再来，
0: 对对对，来。阿哥，
1: 阿哥，
0: 抱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比身体舒服可比。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你就剩哥们儿好了，
1: 我就会这么一句呀、啊。
0: 不行不行，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1: 啊、我说什么？
0: 你得说阿莫西塞。
1: 好，恶魔西塞人，
0: 恶魔，
1: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0: 恶魔西塞
1: 啊，
0: 恶魔西塞，你得说这是满语，
1: 什么意思吧？
0: 就说太好了，
1: 太好了的意思，
0: 太好了，
1: 叫恶魔西塞人。
0: 哎，对，恶魔西塞，
1: 可以，
0: 你别可以，可以哪儿行了？你这几个词你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1: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0: 感觉得说出来。
1: 恶魔西塞，恶魔西塞人，
0: 对你得再兴奋一点，你这不够，
1: 再兴奋一点。恶魔西塞人，恶魔西塞人，
0: 还可以再。再兴奋一点，
1: 再兴奋一点，再兴奋一点。我就这样了吧，
0: 啊，就这样了。
1: 别老折腾我。
0: 再来，再来，
1: 再来，再来。
0: 阿哥，
1: 阿哥，
0: 抱一鼓不起，哥们儿好，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比身体舒服可比。
1: 我们西塞人，我们西塞人，
0: 好。哎，回见啊！
1: 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
1: 别回见呢！
0: 怎么的？
1: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还没告诉我们呢？
0: 哦，就那句啊，就是阿哥呀，阿哥就说公子哥的意思
1: 啊。不，这我懂了，这我懂了。下边，
0: 下边，就是包一鼓不急，哥们儿好，就是问你们全家。
1: 这我也明白。再往下，
0: 哦，阿米西塞人就是说你那个
1: 就过去了，
0: 太好了。
1: 我跟您说呀，就是这个恶魔西塞人上边，哥们儿好下边，您说的倍儿长那句，
0: 就是那句啊，
1: 那句什么意思？
0: 比森迪苏沃可比什么意思？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我当你师父。好不好？
1: 我回答的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去你的吧。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刘钊，我手里拿的呀是孝东剧场寄给我的礼物，我们看一眼是什么。都是我在孝东剧场播出的相声节目，我的相声呢名字都是叠词的，公司公司啊，体育体育，租房租房啊，为什么呢？其实源于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南极南极，我受到了启发，我想相声的名字能不能用叠词呢，用了以后哎，效果还不错，大家印象还挺深，观众也喜欢，从而呢就沿用至今。那公司公司这个节目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呢？有一次去科技公司开会，哎，那儿的员工也年轻，说话中都是中文中加英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它变成相声。 在舞台呈现之后，哎，大家喜欢，从而呢，我创作也有了灵感。那么，其实现在无论是北京白话还是脱口秀，

0: 都离不开相声这种创作的根源。我比喻它就像一个树根，只要深耕，未来的喜剧就能够枝繁叶茂。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我另一段相声作品，叫《租房》。租房，
1: 30多岁了啊，还没房呢。
2: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啊。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1: 你说这对
2: 啊，是不是？
1: 可那个呀，啊，得填好多表，
2: 审批手续啊。
1: 我这人懒呢。
2: 还犯懒啊？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1: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2: 对，我们家有房。
1: 牛老，这中介呀，
3: 等会儿
1: 我跟你说，
2: 等会儿您回来吧，哥，您得跟我说。
1: 我跟你说，
2: 你
1: 气死我！我跟你
2: 说，知道吧？简直是
1: 中介，我告诉你
2: 啊，您说二哥
1: 过于热情
2: 啊，怎么着啊？
1: 是上来就问你
2: 怎么说呀？
4: 对，你好啊，大哥，听说你要租房
2: 啊？是我
4: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啊？是你往南点行吗？
1: 南点
2: 啊，往南点。
4: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往南点儿
4: 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
1: 没法跟他置着气。
2: 您也别找这位了，
1: 换一中介啊，指定了啊，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2: 找到了吗？
1: 真找着了。
2: 是啊，
1: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2: 哎呦，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1: 7100呀。
2: 你听，是够贵的啊。那怎么办呀，哥？
1: 没关系啊，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2: 可以呀，哥。你有钱，
1: 我有招。
2: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1: 兄弟，你琢磨
2: 啊，您说说，
1: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哎，你琢磨，哎，
2: 你干嘛？你说，
1: 1、2、3，我能隔7间。
2: 60平米房子隔7间？
1: 对。
2: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1: 那得8间。
2: 怎么还8间呢？
1: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2: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1: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2: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您想当那撑死的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2: 行行，来，
1: 找一装修队啊，2天啊，隔好了，
2: 啊，这就隔完了，
1: 刚隔好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哎呦，谁来了？
1: 房东大妈来了。
2: 你隔人家房了，
1: 一进屋都傻了，
2: 能不傻吗？
5: 哟，哎呀。
2: 哟，哥，
5: 好啊！哎呀呀呀呀！哎呦喂，
2: 哥，
5: 妈呀喂！
2: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
5: 这是你们家房那个？
2: 不认识了？
5: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2: 他要撑死！
5: 好家伙！啊，小伙子，啊，我跟你说，
2: 怎么着？
5: 不是大妈话多，这不灵，这个，这国家不允许。再说这最不安全，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的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2: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5: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啊，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2: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您就舍得拆。
1: 我有病。
2: 那不你说的吗？
5: 先给他糊弄走
2: 啊，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5: 缓兵之计。
2: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1: 给老太太糊弄走啊，赶紧弄广告，
2: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1: 复印不得花钱呀。
2: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1: 手写。
2: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1: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2: 那您让谁写呀？
1: 我有一哥们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2: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1: 怎么了？
2: 写你那干嘛呀？
1: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哎
2: 呦天，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1: 我写那是小广告，
2: 现在孩子写了
1: 优秀作文。
2: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1: 告诉你，
2: 怎么样？
1: 贴出去立竿见影，
2: 有效果了。
1: 马上来电话问，
2: 怎么说的？
4: 哎，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2: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1: 我现在亚运村这有7间啊，你考虑一下吗？
2: 呵，您还问问他你？
1: 他不就给挂了？
2: 不理他了。
1: 刚挂完电话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有谁来了？
1: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2: 这就来了。
1: 不过不大理想。
2: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1: 男的。
2: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我是那人吗？我
1: 是吧？
4: 理工男，
2: 理工男怎么了？
4: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2: 你看，哥，人家叫老师，
5: 问问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2: 人怎么说呀？
5: 兄，
2: 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4: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2: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5: 就厨房里加一床。
2: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5: 行啊
4: 啊，行，那个可贵啊。
2: 啊，多少钱？
4: 那做房用水方便
2: 啊？是是是，
4: 做饭什么的啊，贵。
2: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4: 6100，
2: 整租才7100呀，一间就租人家6100。
5: 行。
2: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4: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2: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5: 行。
2: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4: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2: 是吗？
4: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2: 还这样呢？
4: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2: 是啊，
4: 你猜水费多少钱？
2: 我哪知？您说多少钱呀？
4: 6100。
2: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
4: 我得好好问问，
2: 是不是
4: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2: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4: 嘛呢？
2: 就是啊，
4: 屋里盖水立方呢。
2: 这说话也够讨厌。
4: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瞅瞧瞅。
2: 干嘛呢？
4: 嚯！
2: 怎么了？
4: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啊，就那么开着。
2: 哎呀，是啊，
4: 底下一螺旋桨跟那转。
2: 那干嘛？
4: 这儿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2: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4: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2: 这颗星啊，这个。
4: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哎
2: 呦，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4: 人才难得，
2: 这还是人才，
4: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2: 跟您说怎么样啊？
4: 咱一块儿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2: 是啊，
4: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引到家里来，那劲头子，告诉你
2: 怎么着，
4: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2: 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4: 行。
2: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4: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2: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4: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2: 这就弄完了。
4: 到了7天头上，
2: 怎么样？
4: 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哟，这谁来了？
4: 房东大妈来了。
2: 哎，你看看，
5: 孩子啊，孩子，
2: 怎么了？
5: 我一看很紧张啊，
2: 是。
5: 哟，大妈啊，我那隔断没来及拆呢。
2: 嚯，您还记着？
5: 不着急，
2: 是不是？
5: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茬啊？啊，你家改发电站了。
2: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5: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够便宜啊。好、大妈您瞧瞧，咱这怪什么便宜？拿个30-50，您先用着啊。
2: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5: 我夸你呢。
2: 就是啊，
5: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2: 对。
5: 回头给我们这屋爆了，
2: 没错，
5: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的，但是你隔断都还不到，我说没说？你要想住，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不好，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2: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5: 大妈的啊，回头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2: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5: 先糊弄走再说呀。
2: 又这主意，
5: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啊，又谁来了？
5: 第二个合租的来，
2: 又来一位，
5: 这回太好了，
2: 怎么了？
5: 女的。
2: 啊，全这女的怎么了？这
5: 好看呀、啊，
2: 好看。
5: 首先说
2: 怎么着？
5: 白，
2: 那可能是贫血。
5: 好看着呢，
2: 好看。哎，
5: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2: 是
5: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啊！我看
2: 干嘛呀、
5: 啊？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啊，你说你要哪儿吧？
2: 胡子，啊，不是，喉结，
5: 我来吧，我，
2: 你告诉我哪个有？
5: 没有，没有，我就是那意思，好看。
2: 你说好看就完了，
5: 房租200，
2: 这怎么那么便宜呀、啊？
5: 人是知名人物，
2: 还知名人干嘛的呀？
5: 网红。
2: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5: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2: 还知名的。
5: 那是
2: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5: 叫折寿。
2: 这叫什么名字？
5: 折寿，
2: 叫作死不好吗？
5: 您这什么话？这是
2: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 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的，
1: 这个说出来稍微差点啊，
5: 写出来好看啊。
2: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1: 这俩字儿 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

0: 懂吗你？
1: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念祈祷。
2: 啊？折寿。
1: 哥，我问你，当着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0: 还真没有。
1: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
0: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1: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怎么样？
0: 挺好看。
1: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是说。哎
0: 啊，就人家那着装
1: 啊，穿得好。
0: 当然了。
1: 啊，穿的什么呀？
0: 威领。唱歌，
1: 唱歌这么棒，跟大伙来了怎么样？
0: 我给大家写写。
1: 来了。
0: 哎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1: 是啊，
0: 我给解开表达一下。
1: 哎呦呦呦
0: 特别好听，
1: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0: 戴一耳麦啊！啊，
3: 谢谢 啊，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1: 是啊，
3: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1: 是吗？
3: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啊，
1: 新歌，
3: 2017打榜新歌，
1: 啊、什么歌？
3: 自由飞翔。
1: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3: 谢谢大家，哎，谢谢点亮，谢谢关注啊！
1: 您快唱吧。
3: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啊，谢谢谢谢二哥来了，二哥二哥送了礼物，
1: 二哥送。送的什么呀？
3: 花生仁儿，哇！三哥也送了豆腐皮儿，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1: 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3: 谢谢。
1: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这是送的什么呀？豆皮、花生仁、大鸭梨儿，
0: 虚拟礼物。哎
1: 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0: 溜溜折腾一晚上啊，
1: 是那你扰民了。
0: 第二天没到8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1: 那是得来呀，
0: 我也得热情接待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
1: 啊，怎么了？
0: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
1: 啊。您说两句，嚯
0: 啊，大妈，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1: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0: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1: 治安巡逻，
0: 志愿者瞧着呗啊。
1: 对了，
0: 怎么茬儿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哎呀，孩子扰民了。
1: 是啊，
0: 老姐们都是没睡好啊。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1: 大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0: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啊！
1: 一听就糊弄人。
0: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谁来了呀？
0: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1: 又来一位，
0: 你发现没有？
1: 怎么着？
0: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1: 啊！是啊，
0: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1: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0: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1: 哦，是啊，
0: 40多岁啊，房租2000。
1: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0: 他有坏习惯。
1: 什么坏习惯呀？
0: 他养宠物。
1: 这大伙儿都养宠物啊，
0: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1: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0: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1: 那是耗子吗？
0: 什么呀？
1: 那叫金丝熊，
0: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1: 那是宠物，
0: 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
1: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0: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问他
1: 啊，你怎么说？
0: 哥啊，聊点事儿呗。
1: 人大哥怎么样？
0: 见着还真热情。
1: 是啊，
4: 这儿啊，嘿。这儿坐着坐着，跟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嘿，喝点喝点喝点。
1: 哥，等我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0: 热情啊，
1: 那太热情了，有点。
4: 喝点喝点，
1: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们那个没菜呀？
0: 怎么没菜，兄弟？
1: 我没看见呀，
0: 豆皮儿，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鱼。
1: 哦，大哥，这菜打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他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0: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1: 是啊，
0: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1: 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0: 这你不懂啊？
1: 怎么着？
0: 北京人好面子。
1: 是啊，
0: 你得委婉一点
1: 啊，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0: 对，
1: 他怎么说的？
0: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光养耗子不行。
1: 大哥明白了，
0: 那不头两天吗？
1: 送走了，
0: 又养2条蛇。
1: 对，蛇。嗯，国家保护动物，
0: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1: 用得着你吗？
0: 我说这蛇瞧着他瘆得慌啊，
1: 是不是？
0: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啊？
1: 还这方法，
0: 太对了啊！昨天你没瞧见，
1: 又怎么了？
0: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1: 别说了，嗯，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哎，蛇，
0: 对，
1: 猫头鹰，嗯，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0: 不能再劝了。哎，
1: 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0: 行吧，大哥。啊，回去休息吧。啊，
1: 对，
0: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1: 啊、您瞧瞧、
0: 啊，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1: 啊，是啊，
0: 我刚上卫生间，
1: 怎么了？
0: 怎么这么巧啊？祈祷在里面正洗澡。
1: 啊，是啊，
0: 我不怕你笑话。
1: 怎么着？
0: 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就祈祷祈祷别洗澡。哦，祈祷正好在洗澡。呵，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呵，
1: 你想想，
0: 祈祷说、啊、大哥我正搓脚。哎呦，
1: 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0: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1: 不是，我让你催的，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0: 谁学老太太？
1: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太太拆了拆了拆了。
1: 你呢？
0: 这快点快点快点、啊、大哥这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1: 行。这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嗯、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0: 等一会儿啊，溜溜45分钟啊！哎
1: 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0: 等他出来啊！哎
1: 呦，怎么了？
0: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1: 我见过呀，
0: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1: 我就说的贫血，
0: 眉毛头发全没有。
1: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0: 刚一出来啊，我们那屋唰啊，漆黑一片。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咱别弄这惊悚的事儿。
1: 刚看完这个，
0: 他还问我呢，
1: 怎么说的呀？
0: 哥啊，咱家停电了吧？嗯，
1: 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还停电？
0: 有道理啊，理工男啊，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1: 就是啊，
0: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1: 怎么了？
0: 这水都没到膝盖啊？
1: 怎么发水了？
0: 它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1: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0: 换管子的时候啊，水刺出来了。
1: 你瞧瞧，
0: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1: 就是啊，
0: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啊，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1: 是啊，
0: 他那屋一看太热闹，
1: 怎么了？
0: 20-30只金丝熊啊，满遍水耗子了，好、
1: 啊，让水泡了呀。
0: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憋呀，
1: 多亏会游泳。
0: 最逗的是猫头鹰，
1: 他怎么了？
0: 跟鸳鸯一样飘水上。
1: 好，您瞧瞧，
0: 这可不好。
1: 怎么了？
0: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啊，以为月亮呢。哎呦，唰就扑过来了。呵，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啊！就这还直播呢。
1: 怎么说的？
0: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1: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0: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1: 那得呀，
0: 一大早没到7点啊，房东大妈准时来了。
1: 早就该来。
0: 你还累啊？还累？
1: 怎么着？
0: 昨儿晚上就想来。
1: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0: 把水大给我冲下去。
1: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0: 怎么着意思孩子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1: 别说那个了，
0: 就说没说呀？
1: 怎么着？
0: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
1: 咋的什么？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0: 也甭拆了，
1: 怎么着？
0: 给您1礼拜时间啊，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1: 连你都让搬走了啊！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嗯，不能这样，
0: 是
1: 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0: 是，
1: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0: 我也是后悔莫及，
1: 是不是？
0: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啊，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哦、
1: 他还说两句，
0: 哥啊，这儿没法住的话。
1: 是啊，
0: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中介。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啊，
6: 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 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青年相声演员，
2: 对，
0: 别看你现在只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啊，我相信啊，只要你能继续努力啊，再过几十年一定能成为一名老年相声演员。
2: 那我还努力干嘛呀？我
0: 人冯博文相声说的确实是好啊，嘴皮子也利索，舞台形象也好，基本功也扎实，将来大红大紫，前途无量。
2: 谢谢您。
0: 但是你也有缺点。
2: 他会变脸。变脸干嘛？是这人都有缺点，
0: 难免
2: 对吧？那您说我有什么缺点您说出来。
0: 你是哪儿的人？
2: 我就是咱们天津人。
0: 对了，我总听你说相声，你的这个普通话里头老能带出点天津土话来，这个不行。
2: 这个您说错了。
0: 怎么呢？
2: 虽然说我是天津人但是我打小学相声，说了一嘴流利的普通话，没有天津土话。
0: 要给你挑出来呢？
2: 不可能。
0: 真要给你挑出来，
2: 真要给我挑出来，我请您吃饭啊，行吗？
0: 这行啊。哎，打算请我吃什么？
2: 请您吃火锅。
0: 不爱吃。
2: 烧烤。
0: 没兴趣。
2: 炒菜。
0: 不喜欢。
2: 都不喜欢。
0: 不行。
2: 那这样，您上我家吃去。哦，我媳妇儿会做饭。
0: 是吗？
2: 会做那个天津的特色菜。
0: 什么菜？
2: 贴饽饽捞鱼，做的好极了。
0: 打住吧，打住吧。天津土话这就出来了。
2: 哪有？
0: 你刚说的，你媳妇儿会做什么菜？
2: 贴饽饽捞鱼。
0: 捞字儿怎么写？
2: 捞字儿，你不会写吗？
0: 不了解。
2: 捞嘛，就是下边有个火。哦。火上有个锅。啊。
11: 锅上有条鱼。
2: 对，锅里有条鱼，上面再加个宝盖，这字儿念捞。
0: 还是集体创作。
2: 集体创作。
0: 我看出来了啊，他是仓颉。
2: 仓颉
0: 他跑这造字来了哈。
2: 造字干嘛？
0: 不好为孬，有孬种，有孬货。什么叫孬鱼？是死鱼，是臭鱼。
2: 我能给您吃那个吗？
0: 贴饽饽熬鱼。熬是传统的烹饪技法，天津土话贴饽饽捞鱼，你刚说了一句天津土话都没有，这句怎么回事？
2: 这当时我就这么学的。
0: 什么叫学啊？
2: 这学也不对。
0: 学啊，学习的学，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依着你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
2: 这多别扭啊！
0: 你也知道别扭，
2: 我都这么说嘛，丧消嘛。
0: 什么叫丧啊？
2: 我又给勾出一个来。
0: 上学上班上课，有时候上学上班上课的，我看你就够丧。
2: 我觉着没错。
0: 什么叫觉着？
2: 这脚着也不对啊。
1: 觉，感觉的觉、嗯、这个地方这是你的嗅觉器官、嗯、能这么说吗？这是你的修脚器官、嗯、你拿这儿修个脚我看看。
2: 我修不了，
1: 修不了瞎说。
2: 行，我自己倒吧倒吧。
1: 什么叫倒吧？
2: 倒吧也不对、啊、
1: 反思错误，没有说倒吧错误的。
2: 行，您说半天我不言语就完了。
1: 什么叫言语？
2: 那言不也错了？
1: 言语形容人安静，叫不言不语，有叫不言不语的吗？
2: 您当着这么多人说过我多顺呢。
1: 什么叫顺呢？
2: 我就这个啊，鲶鱼、刀墨、顾秋、粪秋、孙鸟、娜娜龙，哦，非得

0: 你说正字，那依照您老先生这样叫起真当儿来，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说了。
1: 我神经病是吗？我
2: 不是你什么态度？
1: 我就这态度。
2: 你不接受意见？
1: 我不接受。
2: 我这完全为他好，他给我瞪眼。
1: 为我好，
2: 这叫什么演员？
1: 就这样，
2: 什么素质？有艺德？家人们谁懂？今天碰见一个下头的相声演员，有管事的没有？领导赶紧出来啊！这样的演员得管啊！扣他工资，停他演出。领导赶紧出来啊！领导如果不出来，我现场我抽风。
1: 不是，
2: 我说抽就抽。
1: 听我说完，
2: 你来了。
1: 这不碰瓷吗？这不是？你说我也是。你好好说相声，我理他干嘛呀？这是，说两句好听的，给杨给走就完了。
2: 你要咬人是吗？你，
1: 我咬人干嘛呀？
3: 不像话啊！
1: 您别生气，
3: 没有你这样，
1: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
2: 必须解决问题。
1: 不是，您先想。
2: 完不了。
1: 吓我一跳！您，您别着急。
2: 行不行？不行，
1: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演员。这演员啊，站在台上说。
2: 你先等会儿。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演员呢？
2: 演员
1: 啊？
2: 那你可比不了。
1: 演员我怎么比不了？
2: 我提一位天津的演员，你听你敢比不敢比？
1: 您说说。
2: 那是在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建的春柳社，为赈灾筹款，上演西方名剧《茶花女》，一时间名扬四海，轰动八方。中国话剧由此生长。此剧主演是一位男扮女装的翩翩少年，他就是春柳社的发起人，天津人士，姓李，名文涛，字书童。李书童家住在粮店后街，本是书香门第，商贾之家，家学渊源，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书画称绝，尊孝亲，广交游，公诗词经音律，弹钢琴，唱经邦，粉墨登场，名扬金门。1905年留学日本，兼修美术音乐，开创中国话剧新纪元。回国后专心教育，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吴孟非、刘志平等艺术大师。最早介绍西方绘画，创作乐歌几十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祖国歌、我的国、大中华，高歌民族精神，慷慨激昂。还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道不尽的离愁，一曲送别。李叔同中年出家，自号红衣，护生至诚，严于律己，忠诚受海内外，共同敬仰的一代大德高僧。大师圆寂前写下悲心交集四字绝笔，参透人间百态，看破人生百味。赵朴初老先生有诗赞之曰：身悲早现茶花女，胜愿忠诚苦行僧，无尽七真共饰演一轮圆月耀天心。一代大宗师演员李叔同。 李叔同演员比得了吗？
1: 嗨，我哪敢有气儿，您生有气儿。
2: 演员了，
1: 不是？您别生气，您别看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穿得光鲜亮丽的，那搁到过去那都是跑江湖的，我们就是江湖人。这江湖人，
2: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2: 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江湖人呢？
2: 江湖人。
1: 嗯，
2: 那你也比不了。
1: 江湖人我怎么也比不了啊？
2: 有道是盐车困梁冀，田野埋麒麟，英雄生于四海，豪杰长在八荒。北京有一位爱国英雄大刀王五爷，只身怒闯德国兵营，被乱枪打死。清廷将王五爷人头挂在前门城头之上以慰示众。那时节是我天津卫一个江湖人夜入京城，飞檐走壁，攀援登墙，这才盗走王五爷人头，妥善安葬，一时震动京师。这江湖人他是哪位？此公祖居天津市静海县小南河村，姓霍，名元甲，自表俊清，排行在四，家中祖祖辈辈习练密宗拳，江湖上讹为迷宗拳，传六代，至霍恩帝，北五省赫赫有名。霍恩帝见七代子之辈中为四子元甲，自幼体弱多病，遂不准他习武，怕的是败坏霍家拳之威名。然元甲心高志敏，为学迷宗拳艺，日日在练功房外偷看，又在枣树园内苦练，风雨无阻， 1952年，24岁，力挫杜玉泉，一战成名。自出世以来，逞强除恶，扶危济困，神拳走江湖，侠义动天津。只因当时清政府国力衰弱，列强蔑视华人，称为东亚病夫，为救国强民一雪国耻。霍四爷创办精武体育会，广收门徒，传授民松拳艺，在天津打死欺压国人的俄国大力士，奔赴上海，立下擂台。英国力士奥频闻风丧胆，不敢应战。到后来，在上海张园，霍四爷连败日本柔道家10余名，数万国民为之欢腾，日本柔协怀恨在心，买通医生明媒治病，暗下毒药。可怜一代大侠年仅42岁就此陨落。霍元甲死后，上海精武会各地分会

0: 您消消气儿，您别生气了。您跟我们这相声演员没法较真儿，对吧？这我们就是说相声的，说相声。
1: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嗯，你说你是干嘛的？
0: 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嗯，那你更比不了了。
0: 说相声我都比不了了。
1: 就在咱们天津啊，有一位说相声的老人，瘦高个儿，小眼睛，高颧骨，尖下颏，一对山峰耳，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马三立出身相声世家，其外祖父恩旭是清末著名相声艺人，父亲马德禄，长兄马桂元，长子马志明，都是有名的相声演员。毕业于天津汇文中学，12岁随父兄学艺，后拜八德之一周德山老先生为师，辗转各地游艺演出，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改编上演大批传统节目，以新节目《开会迷》《买猴》10点钟开始，闻名全国，名噪一时。他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辈相声艺人，在观众心中，马三立是天津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这艺术功底扎实，表演生动自然，贯口快而不乱，劲头慢而不断，语言声声入耳，包袱娓娓道来，描摹芸芸世态，人物栩栩如生。马的哈大大咧咧，张耳掰魂捉猛愣，逗你玩刁钻狡猾，小虎单纯可爱，马学问酸文假错，开会迷废话连篇，马洗澡信口开河，马善人天马行空，一个个经典形象至今深入人心。后人有诗赞之曰：半生漂泊苦学艺，金门曲坛享美誉，相声说了80载，谁人敢比马三立？马三立说相声的比得了吗？
0: 那我更比不了。
1: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0: 比从何来呀、
1: 你是面茶锅里头煮秤砣，
0: 这是
1: 混蛋到底带砸锅。
0: 我呀

0: 孩聊天聊三点就行。
1: 哪三点？
0: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1: 对。
0: 第三点聊哲学。哎，
1: 您别说，这三点还真好。
0: 对啊。
1: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0: 是啊。
1: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0: 我跟女孩见面了啊，先聊第一个。
1: 好。
0: 聊家庭。
1: 怎么聊的？
0: 姑娘啊。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哎，
1: 女孩都跟爸爸亲。
0: 当时女孩就哭了。
1: 哎，怎么了？
0: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嗨、
1: 哎，你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1: 换。
0: 聊美食。
1: 对，
0: 姑娘啊，你爱吃大腰子吗？
1: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0: 姑娘很生气啊，不爱吃。
1: 就是。
0: 很尴尬呀。啊，赶紧第三个问题。
1: 说。
0: 聊哲学。
1: 对，
0: 姑娘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1: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0: 行了
1: 啊，有这哲学题目吗？
0: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啊，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呵呵，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啊，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人家凭什么呀？
0: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1: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0: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这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她骗到手的呀？
0: 不叫骗啊，略施小计就把她搞到手了。
1: 怎么施的小计？
0: 她家门口堵她。哎呦，单位门口堵她。吃饭饭店门口堵她。小区门口堵她。这么跟您说吧，各位啊，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她。
1: 不是，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0: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啊，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1: 怎么说呀？
0: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1: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哎，
0: 而且我跟她谈恋爱了啊，我爱她呀。哦，给姑娘做好吃的。
1: 哎，这好，
0: 对不对？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她？
1: 对。
0: 做美食。
1: 做什么美食？
0: 排骨好不好？
1: 好啊。
0: 海鲜
1: 有营养。
0: 小鸡炖蘑菇。
1: 对。
0: 红烧牛肉。哎，嘿，就这些个口味的方便面。对了，你说我先泡哪个？
1: 全是方便面呢。
0: 啊，拿热水泡
1: 啊。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
0: 怎么了、啊、
1: 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
0: 你甭管怎么说吧啊，为了做好吃的啊，她就不该生气。
1: 那为什么生气呢？
0: 没事就跟我生气。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1: 也倒是。
0: 哎，而且因为什么啊，她过生日啊，各位啊，太可怕了。
1: 怎么了？
0: 女朋友的生日啊，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1: 你这叫怎么说话？
0: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1: 对呀。
0: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1: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
0: 太俗气。
1: 送巧克力
0: 太俗气。
1: 送衣服
0: 太俗气了。
1: 那送什么呀？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你送的东西太简单。

0: 了。
1: 哎呦，
0: 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
1: 啊，
0: 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1: 你送什么了？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2: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
0: 那你放生作业都不会啊？
2: 真是，
0: 你
2: 高考游瘾你。
0: 哎，你甭管这个了。
1: 嗯。
0: 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2: 啊、哦，家里人
0: 这行吧？
2: 那太好了。
0: 他妈妈喜欢我
2: 啊，
0: 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1: 对，
0: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
1: 是
0: 没事散散心，
1: 嗯、
0: 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1: 对，
0: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1: 是，
0: 这不那天嘛，我一出门、啊、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
1: 嗯，
0: 过来还跟我说呢，哟、
1: 嗯，
0: 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
1: 啊，
0: 来家里坐会儿。
1: 是，
0: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呀、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2: 不是你，哎哎，行了行了，
0: 啊，
2: 还琢磨呢，跟那
0: 我想，没错吧？
2: 啊、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0: 他爸没了，他不是
2: 他爸刚没你干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阿姨很有礼貌啊，
2: 啊，
0: 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1: 对，
0: 滚滚，臭不要脸！
2: 你呀、啊，该
0: 拉倒
2: 啊！
0: 过了没五分钟、
2: 嗯，
0: 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2: 你看生气了？
0: 分手拉倒
2: 啊！
0: 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2: 您
0: 哎，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2: 您这气人谁呀、啊？您行了，您行、
0: 啊啊，
2: 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0: 怎么不会说话？
2: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0: 我怎么不会说话？
2: 你就不会说话？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2: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0: 你还能教教我？
2: 多新鲜呢！
0: 你教教我。
2: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
0: 啊啊啊！
2: 你要先跟人姑娘说，
0: 嗯，
2: 姑娘
0: 啊，
2: 认识你我很高兴。
0: 哦哦哦。
2: 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0: 是是。
2: 你说姑娘，
0: 嗯，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哦哦。
2: 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0: 明白了，
2: 她就高兴了。
0: 明白了，
2: 明白了吗？
0: 这我都明白了
2: 啊！
0: 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
2: 哎
0: 啊，我明白。
2: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0: 怎么了？
2: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
0: 啊。
2: 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0: 怎么测试我、啊、
2: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
0: 啊，
2: 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0: 是，
2: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0: 这没什么呀。
2: 哎，
0: 来
2: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不会说整话。嗯，认识你我很高兴。
0: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2: 你还替我高兴？不是，
0: 乐了乐了你。姑娘，我夸夸你吧。
2: 啊，你夸夸。
0: 姑娘
2: 啊，
0: 你看起来真好笑。哎、
2: 我有那么好笑吗？
0: 哎呀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
2: 啊、
0: 我比较幽默、
2: 嗯。
0: 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2: 啊，我长得像谁呀、啊？
0: 腾格尔。
2: 你才像腾格尔呢，
0: 黄渤行吗？
2: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0: 王宝强怎么样？是吗？
2: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0: 韩红行吗？
2: 我不会唱歌。
0: 那怎么着、啊？
2: 你就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
0: 嗯、
2: 那个什么，
0: 嗯、
2: 那个我问你
0: 啊，
2: 就那个杨幂
0: 啊
2: 和刘亦菲，
0: 嗯，
2: 谁好看呀、啊？
0: 各位。我明白了，
2: 嗯，
0: 这姑娘给我台阶下，
2: 就是，
0: 嘿，她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她，我得问她，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
2: 啊，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0: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2: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0: 杨幂呀、啊！哎、
2: 你啊，
0: 你摔死我！
2: 单身狗一辈子该啊！
0: 怎么了啊？
2: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0: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2: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义
0: 啊啊，
2: 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
0: 啊，
2: 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0: 是吗？
2: 对
0: 啊。
2: 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0: 怎么不会关心人
2: 啊？
0: 那泡面谁泡的？
2: 对，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2: 就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0: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2: 怎么不爆棚、啊？
0: 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啊！
2: 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0: 怎么不会说话
2: 啊？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2: 就这句就不会说，
0: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2: 这都是人话吗？
0: 怎么了啊？
2: 多新鲜！我跟你说、
0: 啊，
2: 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0: 我跟你说，郭鸿斌
2: 啊，
0: 你不用现在劝我，
2: 嗯，
0: 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2: 你看，
0: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
2: 嗯，
0: 喂，亲爱的
2: 啊。
0: 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是挺好的，但是呢。

0: 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堆，我觉得其实那个你明白了吗？
1: 人家明白什么了？
0: 姑娘也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义、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1: 对，
0: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
1: 哎，
0: 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1: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0: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儿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1: 这不挺圆满吗？
0: 哪儿圆满了呀？一出门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1: 你说什么了？
0: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
1: 啊，
0: 可赖不着我了。
1: 去你的！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月薪是多少？
1: 月薪？你给小叔原来开多少月薪啊？我们是这个数。
2: 月薪5万。50万年薪。
3: 不是现在吧，还给不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每个项目都是有提成的，啊。
2: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多少？
1: 1个月5000。是不是有点烫是吧？这个以后会更多的。
3: 对，
1: 因为我们公司肯定越来越好。
3: 是的。
1: 不过说实话，弟妹，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公司来了第一个客户呢。
2: 贵公司到现在连一个客户都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有一个客户，而且不止一个。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客户跟我们密切的联系着。
1: 对，潜在客户还是非常多的啊。哎，别放下，
3: 对，
1: 多喝点多喝点，这会儿应该正好。
2: 我还有事儿，你们先忙。
1: 哎，不是，那我们送你。
2: 二位留步吧。
3: 不是你干嘛干嘛？你这把老底儿都跟他说了干嘛呀？你这让他觉得不靠谱，回头他就不让小柱跟咱们这干了。
1: 我就是要把咱们底儿告诉他。
3: 为什么？
1: 你想这种女人多强势啊，控制欲多强啊！就让他来了，看完了，觉得咱们公司不靠谱，小柱还在他的掌控之中，干不了两天，乖乖的回去找他去了。只有这样，小柱反而在我们这儿干下去了。
3: 什么鸡贼呀你！
1: 什么叫鸡贼呀？我这叫目光长远，并且为了他们的家庭和谐而着想，懂了吧？
3: 什么都是你对。
4: 可是整个这局都是在你计划之内的，对吧？但是收白鹰这事儿是在你计划之外，对吧？但是助人的媳妇儿去夜场，这又是谁告诉他的呢？哎，我说你这太坏了吧！你这不破坏人家夫妻感情，家庭幸福？哎，哎，你这不是作孽吗？你
1: 不就去了回夜场吗？人要变坏，不是因为娱乐场的存在。如果说他连这点诱惑都扛不住，我敢用他吗？
5: 你记住，
1: 会背叛家人的人，迟早也会背叛公司，背叛朋友。
5: 可是你这是考验他吧？
1: 每个人都会有弱点、有缺点，但如果这个弱点、缺点成为了污点，那这个人迟早会拖累公司。我也不敢用他，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3: 够有心机的呀！
1: 我是负责的。
3: 那你收助燃、收白鹰，包括让我参加，这都是经过你这人格考量的。
5: 哎呦，你瞧，哎，你瞧这路上堵多严重啊！还是骑自行车好。
4: 哎，疼的脑袋！一说个事儿，哎，说正经事儿你就跑是不是？我看你跑哪儿去啊？你住我们家，我看你能跑哪儿去？哎，乖乖的跟我走。follow me。 哎，回答我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刚才的问题。
5: 堵车啊？哎呦，你看这边更严重了。哎，
4: 哟，那哪差？
5: 真的？哎，我估计前面可能好点，但是也比不过骑自行车。
4: 你回答我，你是不是你也考验我来着？咱俩多少年你考验我？
5: 要不咱俩再比比啊？
4: 你不是我为什么要受你的考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5: 说了，我那是负责，负责，负责，我那是负责啊！你能不能骑快点？
4: 组长，你给我站住！

0: 唐总好，唐总好，
1: 唐总好，
2: 唐总好，
3: 各位好。
0: 哎，什么叫各位啊？来来来来，唐总，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位策划部总监沙洲，这位市场部总监侯志，鄙人法务部总监祝然。唐总，自从我们叫你唐总之后，你是不是也应该改改口啊？叫我们沙总、侯总、祝总。
1: 我觉得祝总说的对。唐总，您看门口这新的 slogan 怎么样？
3: 纵有疾风起，
4: 人生不言弃。
3: 挺好，真的挺好，特别像我们几个。这个是哪位总想的呀？
4: 各位总啊。
2: 嘿，你们都是总，就我一个是员工，那我以后我听谁的呀？
3: 哎，小白，你先甭着急啊。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呢，还没有你合适的位置，但是呢，唐总
5: 作为咱们辉晶的老大，
3: 出门办事不能一人去吧？
5: 你作为秘书跟着他啊，从今以后呢，你就是这个总经办主任级别呢，跟我们一样。
0: 白蜜，大白蜜，
3: 什么呀你？合着你们几个一上午都在这儿想头衔呢？
0: 没，
1: 我们一直忙活。
3: 你说，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一上午可没闲着，我就琢磨呀，你说咱们这工作室现在资金紧张，怎么才能让客户到咱们这儿来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要保证每一个客户都能找到自己的口味，光喝茶太单一，请往这儿看。咖啡机，我特意从事务所搬过来的，在我媳妇儿的眼皮子底下，那真是虎口拔牙呀！哎，白米刚给你做了一杯，你赶紧尝尝，那味儿正不正？
3: 唐总，跟你说啊，我也没闲着啊，成人抹布了吗？
5: 这屋子各个角落犄角旮旯我都擦遍了，最关键啊，
3: 我在网上啊，精心的给咱们公司找了一棵发财树。你别看它现在个儿小，但是它的能量很大，它会随着咱们公司的不断成长，将来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怎么样？
0: 我也没闲着啊，唐总。
5: 你们都知道吧，这开公司啊，最讲究的就是风水了。
6: 我呢，找人帮咱们看了一下，
0: 咱们公司啊，就差一招财猫。我当时一想，这不有现成的吗？当当当当！
3: 哟哟，把它拿下来了！你们搞什么？你们不知道老沙他过敏吗？
0: 我对这玩意儿
6: 过敏。
0: 这谁的猫啊？
6: 老唐的，一直跟着楼上放着。
3: 各位，你们知道我今天上午为什么没来吗？因为我去跑了八家公司，向八家公司去推展业务。如果你们要是也能像我一样，哪怕每个人每天只跑两家，一天下来咱们加在一块儿也有16家，有16家潜在客户，一周下来呢80家，一个月呢320家，这一年下来起码也有好几千家吧。哪怕咱们只有1%的成功率，那么这也有好几十个客户，这几十家公司里边，哪怕一家公司我们只能创造1万块钱的利润，这一年下来也有好几十万。各位，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哪个人兜里能掏出几十万来？花了大半天时间就搞这些什么树啊、什么什么咖啡机，还有迷信活动，这有什么意义？我们公司现在需要的是方便面和行军床，好吧？
6: 哎呀，唐总，大喜的日子，
0: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6: 老唐，这不是公司成立了，大家伙没活干，这不先自己都找点活干嘛？
0: 就是，你一个专业的都跑不来客户，我们上哪跑去？
3: 哎，谁说我没跑来客户？
2: 你跑到客户了？
3: 真跑着客户了？
0: 你怎么跑的？
6: 你赶紧说说呗。
3: 我先把三儿放上去，咱们

0: 十分钟以后开会。
1: 有活干了，
2: 有客户了，楠楠，
3: 忙活忙活，今天就有活了。你赶紧也给我做一杯咖啡，我得提提。
4: 行。
3: 这隔行如隔山啊！这钱这么好挣啊？
1: 哪儿呢？刚开始开会，慢慢来呗啊。

0: 知名酱油品牌口服剂的商标纠纷案与我市二中院开庭审理。据悉，口服剂为中国驰名商标，隶属于中石集团，于2015年将商标租借给被告方先上仙公司使用，使用期5年。先上仙公司认为，该品牌在乙方运营期间内成为知名商标，乙方应该拥有优先回购权。
1: 现在网上啊，铺天盖地都是这个口服剂痛斥先上仙添加剂的通稿。
2: 对不起，我打乱一下，咱们代理的是原告还是被告啊？
1: 被告，先上仙。
2: 那这官司没什么可打的，完全没有法理依据啊，口服剂肯定胜诉。
1: 这个口服剂虽然占理，但是先上仙的民心和口碑得由咱们给他挽回。
3: 小朱，
1: 你现在不是律师了，咱现在不是在打官司
2: 吗？哦，差点忘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律师了。
3: 就是，
2: 不是，一时半会儿没缓过来。你继续，继续。嗯，你说，
1: 咱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时间线尽可能给它拉长，啊，把这个案子做到人尽皆知。嗯，即使先上仙败诉，咱们也要把他的这个口碑、名号给他彻底打响了。
4: 哎，明白了，咱们这单要是完成了，能挣多少钱？
1: 现在还在比稿阶段，也就是说还有其他几家公司也在竞争。至于能不能赚到这份钱，这主要就看咱们各位的本事了。
5: 那咱们就拿这次游泳当成是学游泳。咱们几个人呢都不是专业的，除了老唐，但是我们要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6: 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7: 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8: 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5: 谢谢。来，
9: 开干。
5: 资料
10: 啊！说到那这项目，你们到底能不能接呢？
11: 曹总，是这样，您只是想搞几场路演，找个广场发发纪念品什么的，真的没必要找艺勋，性价比不高，不划算。
10: 划不划算，这不是我说了算吗？送点门的钱都不要。
11: 那请问您的预算是多少？
10: 你们报价。
11: 全案推广的话，300万。如果您觉得价格合理，我们会竭诚为贵公司服务。
10: 啊，回去跟公司稍微商量一下。回头再联系行吗？
11: 没问题，期待与您合作。慢走。
10: 好。
12: 哎，那个曹总的包。
10: 哎呦，
13: 忘了。
2: 哎，曹总，不好意思，
10: 疏忽。

0: 留步，留步，留步啊！
1: 你觉得他后面会联系我吗？
2: 够呛，一看就是吓跑了。
3: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种小公司找个借口推了就完了，你以为我很闲吗？什么阿猫阿狗都要亲自接见。
2: 错了，邵总，我们后面这康里康总不见了。
3: 等会儿，什么总？
2: 康总。
3: 康什么？
2: 康里。
3: 请他过来。

0: 这个涂黑的脸的人是谁啊？
1: 康丽，这人渣甭理他。嗯，
0: 为什么涂黑他的脸啊？
1: 人渣。
0: 你涂的啊？好幼稚哦。

0: 康总，
1: 嗯，
0: 我播完了。
1: 啊，怎么样，寿总？这歌还行吗？有没有火的潜质？
2: 潜质不重要，关键要看怎么运营。
1: 预算有的是，开个价吧。
2: 歌曲线上推广，歌手线下活动，加上口碑维护、形象包装，至少300万起。
1: 没问题。
3: 这样，
1: 赶紧把这个方案给出了。如果歌手那边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把合同签了。邵总啊，说句心里话，这个项目啊，可是一块大肥肉。我要不是因为不懂得销售啊，我就自己干了。
4: 哎，也没办法，这些年啊，我当导演当的
1: 温馨呢。
2: 康总太谦虚了。哎，我怎么听说您之前也是做公关的呢？
1: 听谁说的？
2: 您之前在哪家公司高就啊？
1: 嗨，不值得一提，跟你们艺训没法比。
2: 奥美、蓝标、
1: 拓维，
0: 哪儿？我怎么之前没见过您啊？我之前就在拓维啊。我以前是唐总的助理。
4: 谁？
0: 唐总啊？
4: 唐晨啊？
0: 啊？
1: 啊哈哈，圈真小哈、啊。那个，我跟唐总啊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0: 真的呀？哎，那您不认识我们寿总吗？
2: 哎，康总坐半天了，茶还没上一杯，还聊上天了。
0: 哎，不好意思，我这就去。
2: 小孩没规矩。总别介意
1: 啊，没事。那敢问，硕总是唐晨的
2: 熟人？哎，康总刚才好像说，您跟唐晨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啊，算是吧，算是。不过我怎么感觉硕总对我，比对我手上的项目还要更感兴趣呢？
2: 您别误会，第一次跟您谈合作，想要多了解一些情况而已。
1: 理解理解。那行，那我先撤了，回头我等着您的方案。
2: 好，谢谢您，慢走。
1: 走了。
2: 啊，不送。
0: 哎，姐，怎么就谈完了？不多聊会儿啊？
1: 哎。

0: 看这项目咱接吗？
1: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是吧？让他们写文章给我这点评。我以前在报社的时候，那都是别人求我的份儿，我这还越活越回旋了。还有啊，我这人不善于搞这个人际交往，对吧？你能不能让我就跟这坐着啊？我踏踏实实写我的稿子。
2: 那你还想不想当这媒体部老大了？下一个，
3: 我来吧，没力。
4: 哎，当初说的好好的，我从事务所出来，哥们儿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就那商标纠纷案，先上先找谁重要吗？我跟他死磕就完了，干嘛呀？让我回我媳妇儿那儿打探什么消息？你没事吧你？你这不胡闹吗？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求一清静。
2: 拉不下脸是吧？拉不下脸就只能喝西北风。下一个，
3: 几个几？
5: 我不想去超市做什么市场调研，采访大爷大妈丢不丢人啊？是，暗访这事儿原来是偷偷摸摸干过好几年，这不以为跟着你能正大光明干点事儿了吗？怎么到头来又得回去干那见不得光的事儿去啊？
3: 我不去。
2: 你觉得做市场调研是见不得光的事儿？那你对这行业误解太深了，做不了，辞职。下一个。
6: 老大，我没有别的需求，我干什么都行。但我能不能不跟他一伙？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嫌弃我呀？
7: 我还嫌弃你呢，我也不想跟你一伙。老大，我跟你说，这活怎么着
3: 我都不可能，都不可能。
2: 行行行，别吵了，行吗？咱们头一天上班，一分钱没挣着呢，一个个的毛病一箩筐，钱累，干不了。行，都回家吧，回家舒服。
8: 不是老大，这怎么变成回家了？
4: 我不回家，打死我也不回去。
3: 我也不去，我不想回上班去。
6: 我也不想回去卖酒。
2: 我跟你们说，让你们四个围着我说的，我都缺氧了。这样，我到外边透口气。再一个，咱们单独聊聊，叫的谁谁出来。老山，你先跟我来。

0: 老沙，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欢社交。
1: 以前在报社
0: 写篇稿子，主编审过了，任务就算完成了。
1: 可是现在不一样，你现在要负责好跟媒体的对接。除此以外，你还要随时更新那些知名记者、微博大 V、KOL 的报价，要随时了解他们的个人喜好，啊，专业板块，隔三差五的要跟他们嘘寒问暖，保持联络。
2: 现在信息时代，我们一定要重视媒体，学会跟媒体打交道。
1: 老沙，我跟你说实话，媒体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甚至可以说，咱们这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
0: 你别说了，
3: 我一定会带好这个头的。
1: 小朱，我跟你说实话，法务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甚至咱们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
4: 靠我？
1: 你看啊，你以前在你们律所，你没接过什么大案子，接的都是那些庭外和解、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大案子都在你媳妇儿手里。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去找你媳妇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不明白。
1: 让你去偷师啊！你想，你媳妇儿一个女人，她自己成立一个律所，这说明什么？说明她是一个极有能力的女人，你就应该向她学习，
0: 否则这辈子你就想让别人介绍你是黄玉柔的老公吗？所以说，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法务部总监，这就是你最应该做的任务。
4: 行了，你别说了，
5: 我懂了，我一定会带好这个头的。
1: 侯志，我跟你说实话，市场部，市场这块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甚至说咱们这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了，兄弟。
4: 真的假的？你不会跟每个人都这么说吧？
1: 怎么可能啊！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甲方是秀女，消费者是皇上。我们如何把这个秀女把她精心打扮送到宫里去，让她见皇上？要点是如何让皇上一眼就能挑中，就选上。啊，知道了这个，我们也就有了目标和方向。而如何知道，这就是市场部最清楚的。
5: 听你这么一说，这市场部确实挺重要啊。
0: 所以说呀，何志，我把这么重要的部门交给你，你还抱怨，
4: 老大，
0: 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好意。
5: 大哥，大哥，你别说了，我真知道错了。市场调研这个重任，我一定和白鹰完成任务，带好这个头，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1: 小白，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这只队伍太难带了。
6: 我知道我这个部门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配合大家，配合侯志。
0: 要不说还是你最懂事，你比他们仨都强。
1: 行了，去忙吧。
6: 放心吧，老大，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姑娘，干什么呢你？
1: 阿姨，我这儿买酱油呢。
0: 这么买东西啊？
1: 那怎么买啊？
2: 选好了商品放到购物车里，到收银处把钱付了，
0: 明白了吧？
1: 阿姨，我明白什么呀？
0: 我就说一遍啊，慢慢想去自己。
1: 阿姨，您是不是拿我当小偷了呀？哎呦，阿姨，我不是小偷，我就看看这几款酱油这个口味怎么样。
0: 那你是记者？
1: 我也不是记者呀。
0: 你不是记者，你又拍又写的，你要报道什么？
1: 阿姨，我就想看看它这个配料表和成分。
0: 我们这些都是合格的产品，是从正规厂子来的，没有那些。
1: 您放心，阿姨，我真没别的意思，我就拍一
3: 下。媳妇儿，干嘛呢你？这怀着孕呢，到处乱跑。哎，不好意思呀，阿姨，我媳妇儿她不做饭，啥也不懂。
4: 怀孕了？
3: 啊。
4: 几个月了？
3: 两个月了。
4: 这三个月之内啊是最关键的啊，也不早说，我以为你是记者呢。
3: 这不瞒您说呀，阿姨，我们之前啊都留了俩了。
4: 俩了？
1: 您咋不说仨呢？
3: 你有那体力吗？所以您看呀，现在啊他都魔怔了，每天就看这酱油里边有没有。

0: 有什么添加剂、增味剂之类的。阿姨，您可是行家，您跟我们说说这酱油哪个能买，哪个不能买。
1: 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个酱油啊跟这个防腐剂的比例，它是这么看的。您继续看着啊。
0: 哎，你还真生气呀、啊？哎，来姐，我来帮您拎，来包。
2: 侯总，您这嘴可够欠。
0: 哎呀，咱这不都为了公平、你说啊，刚刚要不是哥们儿我，你能查出来点什么呀？
3: 是吗？那人刚才说那专业知识您记了吗？这就叫专业。
0: 还别说，你还真有点当狗崽子潜质。
2: 骂人。
0: 哎，不是，我这个意思啊，是咱俩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简直是个绝配。
3: 走吧，下一家。
0: 得嘞。

0: 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偷鸡摸狗了？
1: 没偷鸡摸狗啊。
0: 那你手上拿着什么？给我看看。
1: 不是老婆，我碰见一案子，我就想看看你之前做的案子，我做个参考。
0: 那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跟我要？
1: 我没不光明正大的呀。
0: 这，
1: 老婆，来。苏啊，老婆啊，你看啊，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现在好歹也是一个部门之长啊，我得要求进步啊，对不对？
0: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华达律师，我警告你啊，
1: 我现在在向你学习，请你看在多年同床共枕的份上，倾囊相助，不要误人子弟。哎呀，老婆，这今夕不同往日了嘛，原来我都是在你的庇护下，现在我也该出去成长了。
0: 要我说呀，不出三月你准得哭着回来。
1: 那我万一要是成功了呢？别人不就说你日夫有数吗？
0: 说吧，什么案子？
1: 口服剂和先上线的案子，听说了吗？先上线找我们做公关。
0: 这么大的公司
1: 啊，
0: 找你们
1: 啊？
0: 他们是不想赢了吗？啊？
1: 怎么说话呢？
0: 合同签了吗？
1: 没呢，快了。
0: 我就说，
1: 老婆，我记得你说过，你之前做过跟类似的案子。你跟我说说呗。
0: 你这精神头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合着你们男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只要一有新鲜的就来精神，是吧？
1: 怎么说话呢？真以为我跟你玩呢是吧？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进入辉晶之后经历的第一个案子。虽然我们现在不是被告代理律师，但是全公司上下就指望我一个人呢。咱俩夫妻一场，我什么时候问过你帮忙啊？求你点事儿怎么这么费劲啊？
0: 你们公司就是矮子里拔高子，全指望你一人了，是吧？
1: 那可不是嘛，我现在可是我们公司法务部总监。
0: 行，给我看看吧。

0: 合同就有问题啊。
1: 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小学生向您虚心求教。
0: 法务部总监，
1: 正是鄙人。
0: 我老公官真大。

0: 行吧，公司第四号人物。
1: 哎，老唐，该联系都联系了，这是报价表，这个舆论口径，还有未来媒体宣传这方向，我都已经想好了啊。首先呢，得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个口服剂的商标已经易主，先上先会以全新面貌迎接市场。另外我也问了这专家了，这专家说呀，所谓零添加的酱油根本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口服剂说的这个新产品上市，从某种程度上说那就是欺骗大众。
2: 对，干活去了啊。
3: 老大，弄明白了。2000年的时候，中石集团和先上先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双方约定口服剂的商标使用期限至2005年。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时任中石集团的总经理胡宝安又与先上先签订了商标延长使用合同。现在中石集团怀疑胡经理当时收受了贿赂，口服剂的商标被严重建租了。
4: 不是，你说人话行不行？结果呢？
3: 结论就是，官司一定输。但是以我手头上掌握的材料，任何一条都能让这事儿拖仨月。
2: 好，
5: 老大，我们也调查完了。
1: 这消费者呀，对先上先的品质认可度很高，而且养成了一定的消费习惯，商誉肯定没问题。
6: 这是我们的调查报告，目前比较简陋，后续我们会继续走访调查，把它补充完善。
2: 好，大家辛苦了。这个原本啊，我还想，毕竟这我们接的第一个项目，难免会有不少困难，但没想到大家做得这么好。这样，我会把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做一个总结，然后提交给先生先。好，干活吧。

0: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就是这滋味。
1: 哎，你再查查错别字，打官司差一个字可差18000里啊！
2: 哎，侯志，你刚刚吃完东西，这手洗没洗？
0: 洗了。哎，这
3: 几位大哥看完没？也给我看看呗。
4: 有电子版的，给你们每个人都发邮件。
2: 你瞧，这都什么年代了，弄得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4: 整理好啊，我明天就带上这些资料去见先生先的负责人。
0: 我陪你一块儿去呗，我给你当司机。
2: 不是，我陪你一块儿去啊。
1: 哎，带那么多没用的人干嘛呀？带一个律师足够了。
4: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都不用去啊，我自己去就行。咱们又不是打群架，去那么多人干嘛呀？
2: 别，起码呀，你带着小白去，到时候他做一记录。你想啊，你代表咱们辉晶整个的形象，形单影只的，显得多寒酸呀！啊，
4: 好，

0: 真香哎！
1: 唐总，里面请。
2: 对。
0: 哎呀，老唐啊，好久不见呐！我这两天还念叨你呢。行业里没有了你，有水准的报告是越来越少了。
2: 别给我戴高帽子，真觉得我们这方案好，赶紧把合同签了。
0: 我这不也是打工的吗？来来来，在里边坐。来，你那方案我看了啊，也就你能做出来。无论从条理分析到市场调研，绝对是一流水平。坐。
2: 老李
0: 啊，
2: 你就别夸我了，你就给交个实底儿，这合同到底能不能签？有什么困难你就直说。
0: 那个老唐，我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案子吧给易迅了。你也不是个外行，应该知道打官司之前我们就做出反应了。再说呢，以你公司目前的资质，我就算提交给董事会也不一定能通过。
2: 我知道，没关系啊。其实这结果之前我已经想到了，今天到你这儿来啊，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0: 啊，你说。
2: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们发封邮件？
0: 什么邮件？
2: 我们这个团队啊，虽然人少，刚刚成立，
0: 嗯，
2: 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们为了这个案子费了不少功夫。虽然没能合作成，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们发封邮件，让我们的团队知道，大家努力的结果起码得到了肯定，给一个评估。当然，如果你能在措辞上再多表达一份没能合作成的遗憾和惋惜，就更好了。
0: 啊，明白明白。这算帮什么忙啊？小事情，我现在就发啊！
2: 哎呀，

0: 贯穿迪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同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

0: 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同

0: 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精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6: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5: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7: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5: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8: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5: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9: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小文，你不要觉得我是在耍大家。我知道，大家为了这个案子都已经全豁出去了。老沙那么闷的一个人，居然搞定了几十家媒体。小柱那个怂货，硬着头皮回到家求自己最不想求的人。还有你跟侯志，开着个车没日没夜的跑超市，拿了各种第一手资料。
1: 其实你就是想练练兵，别丢了士气。这公司刚成立，没有项目，大家都会慌，所以你就拿这个案子磨练我们，让我们先接触了解这个行业。说实话，就我们这杂牌军，要真把案子给我们，说不定就搞砸了。别多想了，有了这一次，我们下次就有底气和经验了。你这步棋没下错。
0: 你还懂下棋吗？
1: 我不懂棋，我懂你。

0: 硕总啊，你们几百人的大公司呀，方案做不过一个五人的杂牌军吗？我跟你们说啊，我就是合同签了，否则这案子我绝对交给唐晨来做。
1: 对不起啊，李总，我马上会调整，改到您满意为止。
2: 还改什么改呀？
0: 我已经把唐晨的方案发到你邮箱了啊，按照那个抓紧落实。
1: 这恐怕不合适啊。
0: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做新方案吗？我跟你们说，我要的只是结果，过程我不看。
3: 姐，什么意思呀？是我哥要跟咱们抢客户吗？
4: 他以前跟他们合作过，应该早就知道签合同了。
3: 那他干嘛还给他们做方案啊？
4: 没项目做，想练练兵吧。哎，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推掉那个小公司的项目？
3: 记得呀。
4: 打电话给那家公司，推荐一下慧晶。
3: 姐，实不相瞒，咱俩这回想一块儿去了。我早就把那个推荐给康总了。
4: 嗯。你跟谁推荐了？
3: 康总。康丽，就那天穿白西装咱们在那边开会那个，我一想他跟老大不是私交甚好吗？咱这项目也不错，就推给他们做呗。
4: 你胡闹，我说的是那个要办路演那个小公司，不是康丽。
3: 啊，
4: 不是你跟唐真这么多年混子你看不出来吗？他一口一个不在乎预算，还让咱们先出方案再签合同，摆明是空手套白狼啊。

0: 你找谁啊？
1: 你好，那个唐晨的公司是这儿吧？
0: 哦，我们唐总开会去了。您要干嘛呀？
1: 唐总，哎，麻烦呢，等你们唐总回来以后啊，转告一下，我有项目找他。
0: 啊，
1: 好，哎。哎，这挺好啊，废品再利用，勤俭节约。
2: 哎，谁呀？
0: 康丽，
2: 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3: 哎，大哥
2: 啊，
0: 刚刚有一人找老大，
2: 谁啊？
0: 康丽。
2: 谁？康丽。
4: 这人啊，消失有一阵子了啊，不靠谱，知道吗？
3: 哟，
4: 回来了。
2: 怎么样？
4: 这次见面特别顺利，对方李总把我们的这个方案好好的夸了一顿。
5: 对对对，已经把咱们提案交到董事会了，说出了结果就给咱们发邮件。
4: 太好，
2: 那有戏啊。
4: 哎，老唐，你不在的时候有人找你啊。
1: 谁啊？
4: 你认识
5: 康丽。康丽是谁呀？
4: 没谁，这人不靠谱，不用理他。
3: 你看我说的吧。
4: 哎，赶快打开电脑看看邮件到了没。
0: 哦，对对对对对，
4: 这么快就出结果了啊？
2: 我还真来了呀。
0: 哦，
2: 贵司的方案市场部及第三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基于我们已经有了合作公司，所以此次方案无法成为备选，我们深感惋惜，期待下次合作。
0: 被人抢先了，
4: 是不是咱们不够好呀？不是，这就是个安慰邮件呐。
5: 不是的，今天李经理真的对咱们的提案赞不绝口，只可惜咱们提交的太晚了，要是早一点一定能拿下。

0: 想什么呢？还想康利那事儿呢？
1: 老三，你说他那项目，咱接着不接？
0: 我知道你呢，不愿意为这五斗米折腰，但是问题咱现在连五粒米都没有了，
2: 而且，你说谢总给那维护费，还不够咱还债的呢。
1: 万一接了，我把你们都带钩了怎么办？
0: 这不怕，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这马里亚纳海沟里了，世界上最深的沟，再钓还能钓哪儿去？对吧？反正我也相信啊，咱们不会在同一条阴沟里边翻两次船。
1: 不是老沙，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
0: 不是我这不是自信，是我信你啊，我们信你。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你现在有我们。哎，你就想。咱要是能在这小狐狸身上赚着钱，那到时候这多牛啊！
1: 老沙，我告诉你，你幸亏不是一女的。
0: 这话怎么讲？
1: 你要是一女的，我非娶你不可。
0: 哟，那咱俩先喝一个交杯茶。那这事儿这么定了。
1: 什么就这么定了？
0: 你明白就行啊。
1: 哎呀，这什么茶这么难喝？
0: 好茶呀，这个。
1: 我再去找找去。
3: 哎，哎，我告诉你，你不许动我床底下啊！
4: 理财就用钱到家，年化利率6.8。
3: 咔。
0: 这么丧啊！啊，
3: 大哥大姐，能不能笑？
0: 笑，
3: 能不能？咱们是理财产品。

0: 啊，笑着赚钱可不可以？
1: 干嘛呢？拍戏是不知道。
2: 我找康丽，
1: 找我们导演人多了，别这站这站这。
2: 我跟康丽认识，我们俩约好的。
1: 认识导演人多了，啊，拜托了，
0: 拜托了。
1: 哎，哎，把手放下，把手放下。
0: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谁的表情不到位，收工的时候就别想领钱。哎，
3: 来来来，
2: 我发现
3: 了啊，再来一条。来来来，准备好状态状态啊，拿起来点。
4: 这所以呢，这些
5: 理财就用钱到家，年化利率6.8%。
4: 可以可以，放心放心啊，一个礼拜后你叫什么名？
6: 您忙
4: 好吧，
6: 您忙
4: 啊，忙。
6: 慢走，慢走，
4: 你现在是这样啊，
0: 刘波，
4: 慢走。
3: 这个灯调点，这边。
2: 那个，
3: 对对对，高点，稍高点，
2: 大哥，
3: 好，好嘞，化妆师补上妆。
2: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那个，
0: 你疯了你！本来我大哥，
1: 对不起，来，
0: 啊，走，走走。哎，大家伙注意了，那个，这就是咱们业界有名的唐晨大哥，大家鼓掌欢迎。玄子，
7: 哎，导演，
0: 休息5分钟啊，给他们排练练笑，
7: 好，
0: 只张嘴不出声，不能影响我跟我大哥聊天，知道吧？
7: 明白明白，您放心。来来来，你们仨跟我过来一下。
8: 今晚啊，给钱不容易，
7: 咱笑，
8: 后面有我，
7: 由心而发的好吧？哎，看我啊，哎，这样对不对？理财产品，
2: 你来，你
7: 不挣钱了，
2: 一直不抽，
7: 来来一下。
0: 那我也不抽。
9: 拿大苹果钱，我现在够不着。
0: 哎，哥，最近在做什么大项目？哦，对了，昨天
4: 行。
0: 哎，前天哦，就是昨天，我去你们公司了。
2: 对，他们跟我说了。

0: 这风格就是反人类野兽派自嗨主义，
1: 主题就是啊，我要是不好谁也甭想好，我好了那你们也都不能好。
2: 亮点就是格局很大，通过贬低自己衬托同行的优秀，
3: 受众人群不好说，但我觉得有轻生念头的人应该喜欢。
4: 哎呀，再听听，多听两遍。

0: 说句心里话啊，我的感受呢跟诸位是一样的。哎，但是呢，如果咱们连这首歌咱都能给它推火了啊，那咱们回京公司在这个公关圈里是不是也就火了？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月啊大家都没有工资啊。
1: 啊，为什么呀？
0: 不是，咱没有项目咱就没有收入啊，
2: 这大家能理解吧？啊，
1: 能能能。要不咱们再把这首歌多听几遍，听多了或许就有思路了。
0: 哎，这个态度就对了啊。小白，一会儿啊你把这首歌给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边都下一下啊，咱们回去好好听一听，集思广益，我让我儿子也好好听听。
3: 行，我一会儿就给咱们每个人手机里都下一个，咱都听听。
0: 哎。

同志们，真正的战斗打响了。如果说之前的一次案子是一次试水，那么现在咱们就是跟真正的汪洋大海开始搏斗了。而以这首歌的资质，咱们想把它推火，就不是单一的采用一般套路了，咱们得反其道而行之，啊，这个流程表大家。

0: 先研究一下啊。
1: 喂，爸。儿子，你妈糖尿病住院了，想你们俩了。晚上咱们通过视频吧。

0: 我爸妈打电话来了，想跟我们视频，就耽误你十分钟行吗？
1: 你是在逗我吗？
0: 你看我像在逗你吗？
1: 下车。
0: 淑萍，你能不能别用这种态度对我？我有今天已经是拜你所赐了，我来找你帮个忙，一不要你命，二不跟你借钱，就想让你陪着我跟我爸妈视个频，怎么了？就是不行吗？
2: 我在你爸妈面前装好人，我来不了，我不会演戏。
0: 不用演戏，你甚至不用说话，你就坐那儿微笑就行。
1: 不行就是不行，我没法见你爸妈。干嘛见你爸妈呀？我
0: 就是不答应是吧？
1: 没法答应。你干嘛呀？
0: 不答应，我就睡你车里，我不走了。
1: 唐晨，你几岁了？你还跟我耍上臭无赖了是吗？你赶紧给我下车，这是公司的车，不是我的。
0: 你干嘛干嘛干嘛？
1: 赶紧给我下车！
0: 摸我，
1: 这是公司的车，不是。

0: 没跟你爸妈说咱俩的事儿啊？
1: 怎么说呀、啊？这么大岁数了，受得了吗？而且我妈病了，住院了。
0: 阿姨没事吧？

0: 心里什么词儿最难受呢？
1: 我为什么非得死皮赖脸的来求你帮这个忙？这么想我不敢说，住院了也不告诉我，甚至发个微信都怕打扰到我。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们这种只报喜不报忧发生过多少次了。我心里边难受，所以说呀，就向哥们儿求你，行吗？最后一次，以后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再出现在你面前，行吗？
2: 不行。

0: 准备好了。
1: 说话我就是爱听，比那个臭小子强多了。
2: 阿姨也想你，什么时候你们俩一起回来住两天呗？
3: 哎呀妈，你别老想着让人回去住，咱现在特别忙，在易迅啊成高管了，手底下几十号人呢，别说你们了，我见都得预约。
4: 啊，这么厉害啊，是不是比你强？
0: 哎呀叔叔，唐晨是老板，我就是打工的，他比我厉害多了，是吧？
3: 算你有点良心，咱说句实话。
0: 你瞎说什么呢？在这儿
1: 那臭小子怎么说话呢？在我心里小硕永远是出类拔萃的。
5: 人品还好。
3: 他人品还好
1: 可不是吗？人家在你低谷的时候默默相伴，不离不弃的，
2: 你说这样的女孩子现在可不多见了。
1: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小硕。
6: 丫头啊，这孩子打小没吃过什么苦，脾气骄纵，让我们给惯坏了，
4: 你多担待啊。还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儿，你跟叔叔说，叔叔立马买张票过去收拾他。
3: 你收拾谁呀、啊、你老同志怎么说话呢？你收拾我还不够啊？你儿子在你们眼里就不如别人好是吧？远的香近的臭，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俩好着呢是吧？行了，没别的事儿，就早点挂了吧。啊，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也都还忙着呢是吧？啊，对了，我妈出院告诉我一声啊，别老报喜不报忧。
2: 行了行了，儿子别惦记我们，你们就忙工作吧，
1: 有空的时候多给家里来来电话啊，一定要照顾好小硕
3: 啊。行了，知道了，好，那就挂了啊，拜拜。
2: 已经挂了还觉着

0: 大姐，良心这东西不是用来下酒的。再说你胃一直不好，你喝多了，你吐了谁给你收拾啊？
1: 出去。
0: 你让谁出去啊？该出去的人是你，这本来是我的家。
1: 唐真，你是故意在气我吗？还是想用你的善良衬托我的丑陋啊？
0: 别自作多情了、啊，我就是想喝酒。这酒还是我买的呢，对吧？我拿不走，我还不能多喝点吗？
1: 可以呀、啊，我陪你喝。
0: 好啊，
1: 正好，咱俩之间缺顿散伙饭。

0: 总觉得不对劲儿呢，真的。哎，我觉得刚才的视频有点不太对劲儿，你发现了没有？
1: 这样。
0: 你发现小兽的笑好像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0: 那种，你发现了没有？
1: 知道。
0: 哎呀，一会儿嘛，你没有感觉到吗？
1: 你知不知道？
0: 我觉得呀，他们俩可能分手了。

0: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跟你喝酒就够冒险的了，咱们真心话吧。
0: 行啊，一杯酒，一个问题。
1: 没问题，我先来。

0: 第一个问题，你真的喜欢猫吗？
1: 假的，我养三儿就是为了让你觉得我是一个热爱小动物的好女孩。
0: 那幸亏三儿没跟着你。第二个问题，你真的喜欢琼斯的爵士乐吗？
1: 喜欢，我只喜欢网络歌曲。
0: 这些年真难为你了。

0: 第三个问题，咱们第一次见面，你真的是恰巧路过吗？
1: 大哥，那天10度还下着雨，我光腿穿个裙子，你觉得我会是刚好路过？
0: 佩服，真的佩服，无比佩服。第4个问题，
1: 该轮到我了。

0: 第二个问题，你们公司那姑娘是看人家长得好看才招惹你的吧？
1: 别动，她确实没什么用，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才把她招进来，起码比你漂亮，比你年轻，比你善良。
0: 没错，说得特别对，我呀就是又丑又老还恶毒。
1: 没毛病。

直受风情。

0: 事藏腹内，文章多高魁，手捧仙之桂，门庭月光辉。下官天伦，蒙圣恩，放我江西巡案，夜以临平，只因我父亡故，守孝在家，未曾上任，今暂居家中来，伺候了。姐姐来了，
1: 兄弟在哪儿呢？
0: 啊，姐姐，
1: 兄弟，
0: 请坐，
1: 坐着坐着。
0: 啊，姐姐，独自归家，所为何事？
1: 兄弟有所不知，只因杨素贞在信阳州把我给告下来了。我想让兄弟写封书信求个人情，我也好打个上封官司呀。
0: 哼，问得你在姚家素不安分，这封求情的诗信万万写不得。

0: 亲来了，母亲请坐。孩儿参见母亲。
1: 罢了，啊，女儿不在家中侍奉婆婆，回来作甚？
2: 妈呀，只因杨素贞在信阳州把我给告下来了，我想让我兄弟写封书信求个人情，他执意的不答应。您呐，您帮我说说得了。
1: 啊，儿啊，与你姐姐写封求亲书信吧。
0: 母亲有所不知，孩儿痛哭死人，曾在双塔寺对天明过誓愿，大家不尊，官吏过奸，你诈求亲，若有此事，故被棺木一口，扬面还乡。这封求亲的诗信啊，万万写不得。
1: 是啊，这封诗信是不能写的。
2: 你让他写。
1: 哼，闻天人言，你在姚家素不安分，这封诗信不能写。
2: 您让他写，您让他写。
1: 不能写。
2: 怎么着？你们倒是写还是不写呀？
1: 不能写。
2: 好，不写就不写。听我告诉你们两个啊，这场官司要是打赢了便罢，要是打输了呀，我呀把这裙子这么一扯，往肩膀上这么一搭，茶馆酒肆的我这么一溜达，人家要是问我是谁呀，我就说我是田文的姐姐。不是不写吗？不写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1: 回来回来回来，我们商议商议。
2: 对了，你们商量商量吧。
1: 啊，儿啊，就与他写封求亲诗信吧。
0: 母亲，这封求亲的诗信万万写不得。

青丘，带路是。

0: 但有其三百两银子过来。
1: 是。
0: 这是哪里？是。

0: 上写家事安排，家事安排，因此道换家庭亲亲，
1: 家庭能亲亲。哎呀，
2: 堂上一呼，
3: 阶下不怒。
4: 参见大人有何吩咐？
0: 只有诗信一封，侠道信仰高，顾大人哪里？
1: 是。
0: 传来，唤有三百两银子押事，叫他找事行事。
1: 哦，
0: 遵命。
1: 伙计，
3: 伙计，
1: 走啊，
3: 走啊！
0: 臣那是我今修诗信，忐忑

0: 走啊！
1: 伙计，
0: 伙计，
1: 一国奉了田大人之命，捣鼓达人。

0: 者里前来下诗，一看天色已晚，城门也关了，你我寻一店房借宿一宵如何？
1: 走啊走啊
0: 走啊
1: 走啊！
0: 哎，来此一试，
1: 来此一试，
0: 店家
1: 哦。
2: 就是在心头终日眉头不皱，是哪一位
0: 啊？店家
2: 哦，二位干是投宿的吗？
0: 可有赏房？
2: 有有有，请
0: 走啊
1: 走啊。
2: 好，二位用些什么？
0: 孤灯一盏，
1: 暖酒一壶。
2: 哦，是是是。
0: 伙计，
1: 伙计，
0: 请坐，
1: 请坐，
0: 请坐，请坐，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啊，二位遁到醉翁岛，
1: 放假放假放假。
0: 啊，二位道从何处而来？
1: 道从上蔡县而来。
0: 哦，上蔡县而来，
1: 不错。
0: 到此则甚？
1: 哎，你何必多问？
2: 何必多问？
0: 是是是。啊，二位有什么稀软的东西交命贵上？日若不交，食物莫怪呀。
2: 伙计，
1: 店家，我这有三百两银子交付贵上，
0: 哦，
1: 明日罚还我们的。
0: 哦，是是是。
2: 啊，伙计，
1: 哎，回来回来回来，
2: 失信失信，
1: 还有失信呐。
0: 哦哦。
2: 失信失信。
1: 拿去拿去。
0: 哦哦哦。
1: 伙计，我与你瞒着，
2: 瞒着
1: 瞒着瞒着瞒着。
2: 哎，伙计，请
1: 请
2: 哎，请请请请请。
0: 二位还用些什么？
1: 店家，天时不早，我们过桃方便。
0: 哦，是是是。
2: 啊，过桃方便，
1: 过桃方便，
0: 是是是是。
2: 伙计，我与你瞒上，
1: 瞒上，瞒上，瞒上，瞒上。
2: 哎呀，真是。
1: 请请
0: 请他二人引导，道从上蔡县而来。
2: 来来来，瞒上，来来。
0: 倒要听他们讲些什么。
1: 哎，伙计，
2: 伙计。
1: 你我奉了田大人之命，到顾大人这里前来下诗，还有三百两银子压诗，不知为了何事啊？
2: 啊，伙计，
1: 哎，
2: 酒不言过，我们还是安歇了吧。
1: 安歇了，
2: 安歇了，
1: 好，
2: 安歇了，安歇了。
1: 吹灯睡觉，
2: 吹灯睡觉，我。
0: 哎呀，吹吹。方才听他二人引导。奉了田大人之命，往顾大人这里下诗，随带三百两银子，诗信一封，十分严密，里面定有冤的故。
2: 有了，
0: 我不免听他二人睡着，悄悄将门儿拨开。不去失信，我看过明白。我就是这个旨意呀。

0: 哎呀，
1: 是你呀，
0: 是我呀，
1: 快快点上，快快点上，
2: 点上点上点上。
0: 哎，我说，
1: 这般时候你到此则人呢？
0: 那天都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呢？
1: 我有事啊。
0: 什么事啊？
1: 喂。干女儿的事
0: 哦，是干女儿的事。
1: 嗯、
0: 哎，那好，那你忙你的吧。
1: 好，晓得了。
0: 哦，我歇着去了、啊。
1: 晓得了。
0: 那我歇着去了。
1: 哎，
0: 你也早点歇着。哎

饭来打本要进春，三百两银子要是进，还望你在您的亲，上奉官司跪苦的登门口谢姑年兄。家事安泰，家事安泰，哎呀，这股天伦是哪一股呢？哦，想起来了，我干女儿言道，她嫂嫂天使有一兄弟名叫天伦。哎呀，这股人情如此准下，我干女儿的官司岂不输了吗？哎呀，这，有了。我不免将这事情上面的言辞一字一句写在我这衣襟底下，日后也好做以见证。故就是这股旨意。

0: 伙计
1: 啊，伙计，
0: 天亮了，
1: 天亮了，
2: 叫店家，
1: 叫店家呀，
3: 店家，
4: 哦，好二位，起来的甚早，银子在此。
2: 店家，与你借一样东西啊。
4: 干木是坛子。
3: 他倒是个老在行、
4: 老在行，早就预备下了我。坛子在此。
2: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啊！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啊，点姐啊，殿前放在桌案之上，坛子明日把还原。
3: 好的好的，
2: 回来还要值在几
3: 阵子。好的好的，是啊，
2: 回去回去，
3: 怎么伙计？
2: 好啊，
3: 嘿嘿。孤独啊孤独，这国人品不准，还字罢了。你若准下，官叫你拿定五杀，送在我这一金殿下。嘿嘿，这一金啊，就是你铁板的之盾呀！

0: 素贞，月牙告状，宋师姐搅闹公堂。
1: 早问。
2: 来此一事，门上哪位天士？
1: 做什么的？
2: 返老通别，下诗人求见。
1: 侯仲
2: 是。
1: 其大人下诗人求见。
0: 传
1: 是。随我进来。
2: 是。
1: 参见大人。
0: 罢了。

0: 奉活人所差，
1: 奉天大人所差，实信臣上大人请看。
0: 天年兄有实信到来，待我撤开一关。

0: 下士人
1: 有
0: 这里面可是
2: 真是大
0: 好好好大聊下去大聊下去下士人
1: 有
0: 回复你家大人相思不及赵氏心事
1: 是
0: 吧
1: 啊遵命
3: 伙计
4: 伙计
1: 走啊
4: 走啊
0: 田连兄啊田连兄想你我乃是同年弟兄些许小事你又何必日次哎呀前人想我同年弟兄四人为持金之事曾在双塔寺民国寺院此番连外为官若有官吏过监你按准请臣各位官木一口仰面还乡今日不准收下他的三百两银子且不是他的账慢家知道了下去下去今日我若不准这个人情岂不伤了同年弟兄弟见面也罢田连兄啊田连兄此事待小弟我替你担待了吧哎
2: 呦
0: 身堂大家人发

0: 你们哪个叫杨天？
1: 反正我叫杨兴。
0: 口称反身，莫非在墙？
1: 在墙不在墙的，我是个见者。
0: 怎样卖你胞妹活人之魂？
1: 乃是他婆婆陈氏主的婚。
0: 活人带笔，
1: 反正我带的笔。
0: 活人得的彩礼银子，
1: 身价银子30两，我还了9000了。
0: 哼，卖屋要卖鸡，一时能夺阶层皮。孔夫子门中哪有你这样的狂身？低头。
1: 是。
0: 姚廷春
2: 大人，
0: 怎样害死你兄弟？从实讲来。
2: 害人不害人的我不知道，我竟睡了觉了，我媳妇儿探知了。
0: 原来是个缩头的男子。
2: 缩头倒不缩头，就是有点怕老婆。
0: 低头。田氏
3: 大人，
0: 怎样害死姚廷梅？从实讲来。
3: 杨素贞私通奸夫，谋害亲夫，小夫人我可是个安分守己的好人呐。
0: 本道早知你们居士。

0: 好人，此事与姚杨二姐无关，下堂讨宝。
1: 别打了，
2: 大人，
1: 讨宝去。
2: 杨素贞呐，杨素贞，今儿个你也打官司，明儿个你也打官司，打来打去还打得出姑奶奶的手心儿。
0: 刁妇啊，儿啊，防打了当，甘服与你阻止，上堂回话。
2: 是。叩见大人。
0: 好，俺大杨素贞，你为何告此黄状？
2: 替父申冤，护卫皇状。
0: 严氏告你私通奸夫，冒死亲夫，岂不是黄状？
2: 小夫人若信此事，不去讨身，反来送死不成？
0: 这。还敢狡辩，不等大贤良你不招来，
3: 有
0: 站起来。
3: 糟了啊，糟了。

0: 叫他华公。
1: 华公，
2: 公召世事，
0: 传金婆，
1: 金婆上堂
2: 伺候大人，
0: 带去收金。
2: 是啦。
3: 我长这么样了，
2: 干妇女儿伤心不过，我招人了。
3: 哎呀，不让，斩首一次，只去带干妇女的深渊呐、啊。

0: 上叩仙冤，
1: 宋时起，
0: 我宋了时起。有了宋时起，这场官司

0: 叩见大人。
1: 宋世杰，
0: 有
1: 你为何在堂口先冤？
0: 大人的官司审得不公道。
1: 本章官司审的哪些而不公道？
0: 原告受监，被告逃跑，是哪些而公道？
1: 张秀珍告的乃是谎状。
0: 怎见得是谎状？
1: 他私通奸夫，谋私情妇，绝不是谎状。
0: 那奸夫是谁？
1: 是那杨春。
0: 哪里人士？
1: 南京水西门
0: 杨素贞，
1: 湖南上蔡县。
0: 崔有来，他二人一个是南京水西门人士，一个是湖南上蔡县人士，路隔千里，何言通奸二字？
1: 他是先奸后嫁姚家。
0: 即使先奸后嫁姚家，不去逃生，反来送死不成？
1: 宋世杰，
0: 有
1: 你口口护庇那杨素贞，莫非你受了贿了吗？
0: 嘿嘿，受贿不多。
1: 多少？
2: 三百两。
1: 给我打，给我打！
0: 裁判，你打我不得。
1: 我怎样打你不得？
0: 我胜不过关。
1: 我打了你，自有你的过
0: 关。你打我什么过关？
1: 我打你。
0: 你打我什么过关？
1: 我打你
0: 什么？
1: 我打我打你个血关。
0: 你只好打我一个七关鏖上了。宋世杰，今日不爱你这几十板子，量你一辈子也推不了堂大呀。

0: 谢大人的班子啊。
1: 宋师姐，闻道大人的可恭
0: 不恭
1: 可是
0: 不是，
1: 哼，不恭也要恭，不是也要是。从今以后，我这道台衙门，我不许你来。
0: 小人我走走何妨？
1: 再若来世，我定要你的老狗命。
0: 不得出药水的命，
1: 你与我下去，
0: 岂可能走啊？
1: 哎呀，轰了下去，轰了下去。

0: 人，安源大人在此下马。
1: 儿臣押前伺候，迎接安源大人去人，退一堂。

0: 在刘令之中查得一桩人命案件，黄大顺。
1: 哎，
0: 命你去至上蔡县提调姚杨二家，不得有误。
1: 孙

屋漏烦躁连阴雨，新船有雨顶头风。自从与仙妹失散之后，使我病倒癫房，如今病体痊愈，不免替我那妹子伸冤告状，就此走走走。

0: 是安源大人在此下马，不美于我那干女儿深渊曝光，我就此前往。
1: 回来，我走得好好的，还我回来则甚呐？
0: 你这个人低头走路，休该抬头看人，将我的包裹捧在地下扬长而去呀！
1: 哼，我杨春有心直在快，日落不染，我定不与你干旧。
0: 住他了，瞧得很。哎，回来。
1: 回来便怎么样啊？
0: 我且问你，你叫何名字？
1: 杨春呢？
0: 嘿嘿，干儿子。哎，
1: 怎样讲话？
0: 我且问你，有个杨素贞，你可认得？
1: 那是我的妹子，怎么不认得？
0: 却又来，老汉宋世杰，她是我的干女儿，你不是我的干儿子吗？
1: 哦，原来是干父，我是乡有力了。
0: 哎，好了好了，
1: 先聊起来。
0: 哎，好了好了。好吧，
1: 哎，
0: 慌慌张张，你往哪里去？
1: 替我那妹子申冤告状。
0: 哦，你替你妹子申冤告状，
1: 真是。
0: 好，你打听安源大人在火车下马，我在此等你。
1: 哦，是是是。
0: 哎呀，这是。安源大人有高条在外，有人拦轿先冤，先打四十大板，然后地桩，像我偌大年纪也能经得起。我看杨春这个娃娃生得倒也精壮，不免将这四十板子我招引了他呀。
1: 参见干父。
0: 哦，怎么样了？
1: 安源大人就在此处下马。
0: 哦，安源大人就在此处下马。
1: 真是，
0: 你可与妹申冤告状？
1: 请俺申冤告状。
0: 你可有状子？
1: 状子嘛，无有。
0: 哼，你无有，我这里有。来，哦，状子钉在头上，放大了当干父与你做出去吧。
1: 告状去了。喂，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什么？
0: 见了安源大人，你告哪个？
1: 哦，姚阳二家。
0: 哎，事到如今呐，不要告他两家了。
1: 要告哪一家呢？
0: 要告田谷柳。
1: 哦，田谷柳有什么过犯？
0: 我对你讲，告那上蔡县刘体好酒贪杯，不理名词，该告不该告？
1: 该告。
0: 告田伦官吏勾结灭诈求情，
1: 也该告。
0: 告孤独贪赃卖法逆案准情，该告不该告？
1: 越发地该告，
0: 越发地该告，
1: 越发地该告。
0: 放大了胆，敢赴与你所知去吧。
1: 告状去了吗？
0: 嘿嘿，这个娃娃上了我的当了。

0: 去吧。
1: 一乡人好空，
0: 乡人连陈庄上来，我来问你，你叫何名字？
1: 杨春。
0: 杨春，你且抬起头来，低头。杨春，为何告辞黄庄？
1: 怎见的是黄庄？
0: 庄子上面写的宋时节，他宋时节不来，你杨春前来，岂不是黄庄？
1: 小人有下情。
0: 讲
1: 是宋时节乃小人的干父，只因上了几岁年纪，爱计不上，故而命小人前来，还望大人强请。
0: 庄子准下，命宋时节茶院听声，
1: 是
0: 抬头。
1: 天伦勾动，
2: 迎接大人，
0: 茶院伺候。

0: 阳春之宫娃娃去了值班室和围巾回来，
1: 走。看见干部、
0: 哦、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庄子的
1: 地上了，
0: 地上了，
2: 地上了，
0: 你走过来，
2: 哦。
0: 哎，你不曾地上，
1: 我地上了。
0: 哎，我对你实施了吧？安远大人有高挑在外，有人拦脚嫌远，先打四十大板，然后地桩。你那腿上不像挨板子的羊儿，是也能抵得上啊！
1: 哈哈，我幸亏只有你这一个干部、嗯，若是多上几个，我这两条腿也就打烂了。
0: 哈哈哈哈，你是怎样地上的呢？
1: 是我拦脚嫌远，安远大人吩咐下去，扯下去打，使我引导异乡人好哭。
0: 哦，
1: 安远大人免了我的刑罚，这庄子们也就抵上了。
0: 哦，安远大人免了你的刑罚，
1: 免了我的刑罚。
0: 哎呀呀，你这小子好造化呀！
1: 本来定好造化。
0: 嗯，安远大人怎样吩咐下来？
1: 请干部查院听审。
0: 哦。叫我到茶园听审，
1: 人质
0: 官司打赢了，
1: 打赢了，
0: 干儿子接包袱，打官司去啊，
1: 打官司去啊。

0: 二位年兄
1: 大人，
0: 为何不见刘年兄
1: 向他官配之交，不敢请。

0: 俱是通言弟兄，呼应官大官小。来哟，有请刘老爷，有请刘老爷报刘提告我进。小官刘提参见三位大人，
1: 请便大公
0: 与刘老爷看坐。
2: 慢来慢来，大人在此，小官不敢坐。
0: 有话须谈，请坐。
2: 谢大人。
0: 刘老爷，
2: 大人，
0: 此地官名如何？
2: 官清民顺。
0: 既然官清民顺，为何有人拦轿先冤？
2: 有道是民不举，官不究啊。
0: 哼，是什么民不举，官不究？分明是你好酒贪杯，不理名次，将制度留下，回衙听参。
2: 是，晚了。
0: 二位年兄，
3: 大人，
0: 小弟有一事不明，要在二位年兄台前领教。
3: 大人有何进言？当面进言，何言领教二子？
0: 天年兄，
4: 大人，
0: 一位官长，官吏过谏，灭杀秋天，该问何罪？
4: 按律当交。
0: 按律当交。
4: 按律当交。
0: 多臣之教。
4: 岂敢，岂敢。
0: 过年兄，
2: 大人，
0: 有一官长贪赃卖法，命案准清，该问何罪？
2: 按律当斩。
0: 哦，按律当斩。
2: 当斩。
0: 多臣之教。
4: 岂敢，岂敢。
0: 二位年兄，
2: 大人，
0: 有人将您二人告下来了。
3: 啊，大人，有道是有告必有证。
0: 阿国自然来了。换宋时节，
5: 宋时节上堂。
2: 宋时节。
6: 你怎么也来了？
7: 大人传我，我敢不来。
6: 早是见了大人，你讲些什么？
7: 只有我讲的。
6: 你可不要胡言乱语。
7: 有一句是一句，
6: 你要从实的讲来。
7: 我不讲你也不明白。
6: 哎呀，你进来吧。
7: 从实的告辞。

0: 叩见大人。
1: 宋师姐，
0: 有
1: 你高第两位官长皆已在此，将状子请有一一速来，若有半字差错，定要儿及劳命。
0: 将是。小人宋师姐在西门以外开了一座店房，无非是度日而已。那日来了两个公差投诉小人店中，使他二人慌慌张张，夜晚言道奉了田大人之命往顾大人这里下诗，随带300两银子，诗信一封，十分严密，使小人看此情景十分深意。等到夜晚我就
1: 为何不讲？
0: 小人有多少之罪？
2: 剁他的双头！
1: 且慢，恕你无罪，往下讲来。
0: 谢大人，是小人悄悄将门儿拨开，盗取诗信。

0: 为何又不讲
1: 小人有挖墓之罪？
2: 啊，他这个耳目
0: 一概恕你无罪，放下枪来
1: 打人。施小人盗取尸信一看，原来是田大人往古大人这里求情的尸信。施小人将尸信上面的言辞一字一句写在小人衣襟底下，若是不信大人

准官吏国君灭杀朝廷，若有贪赃枚法者，国费官木一口扬面还乡。上蔡贤流涕，好酒贪。

0: 不错，真是在楼顶与我们西装的那位先生了。
1: 让你们在此讲的什么？
2: 三姐，这位按院大人就是在刘林与我们西装的那位先生。
1: 哦，何公，这位按院大人是在刘林与你们西装的先生。
2: 是。
1: 让你看得清？
2: 看得清。
1: 你认得没？
0: 认得没？

0: 冯世纪
1: 又
0: 苦又厚，
1: 法慈无后，
0: 本院所知将阳春摆在你的名下，人为命令一字，当堂白果
2: 参见甘通。哦，
1: 好了好了，
0: 为宋时节插花配红，有加三日雁门。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0: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2: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0: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3: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0: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播、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4: 朋友们大家好。
5: 大家好，
4: 我是相声演员陶思友。
5: 我是尚星城。
4: 我们也先看一看笑动剧场寄给我们哥俩的礼物。这是根据我们的作品《衣冠前寿》制作的短视频，在笑动新媒体平台上的成绩单。看到这份成绩单，我们心里是非常的感慨，象征我们哥俩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一样，能够获得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和支持，这种被认可的感觉让心里特别的踏实，同时也说明我们传统艺术在新时代也是有着极强生命力的，更加激励我们要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奉献给观众朋友们。下面就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段作品《衣冠前寿》。
6: 啊，谢谢朋友们，
5: 谢谢哥。
6: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
5: 女怕嫁错郎。
6: 我就入错行了，
5: 我就嫁错了，我也入错行了。
6: 你说准了你，
5: 咱俩就入错行了。
6: 所以咱俩干脆就别说相声了。我意思，咱哥俩开个投资呀。
5: 咱投资咱干嘛呀？
6: 咱开个中医馆，给人祛湿，肯定能挣钱。
5: 哎呦，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6: 这就是你不懂了，兄弟
5: 啊！
6: 现在中医祛湿这个行业多火爆呀！
5: 哦，
6: 可以说10人9尸啊！
5: 哦，
6: 还甭说别人，就你很有可能也是个尸体。
5: 对，我今天领完奖呢，还得回太平间呢。谁是尸体呀？
6: 我说你湿气重的身体。
5: 我湿气重，
6: 你琢磨琢磨，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5: 哎，你要说不舒服，就是最近我这个痰特别多，
6: 看了吧？
5: 这是湿气重吗？
6: 肺部的湿气重啊。
5: 哦，哎，我还这个早上起来我牙龈疼，
6: 脾脏湿气重，
5: 我腰疼，
6: 肾湿气重，
5: 我肚子大，
6: 你可能怀孕了。
5: 哥哥，你也有地儿湿气重？
6: 我哪湿气重？
5: 你脑子湿气重。
6: 我脑子怎么会有湿气呢？
5: 你脑子进水了。

0: 你脑子进水了，
1: 你脑子没进水，你会认为我能怀孕？
0: 你说你肚子大，我不想起我媳妇怀孕来了吗？
1: 那我不问我肚子大怎么回事吗？
0: 你大肠失其重。
1: 哦，大肠失其重。
0: 对，
1: 其实最困扰我的，你看了吗？我是哗哗掉头发。
0: 那是你肝湿气重啊。
1: 哦，都是湿气重。
0: 都是湿气重。
1: 哎，哥哥，你说还有什么样的人是这个湿气重呢？
0: 太多了
1: 啊。你给说说。
0: 大街上你放眼一看
1: 啊，
0: 有那焦虑的、失眠的、口臭的、心烦的、出油的、长痘的、肥胖的、干瘦的、吃不下饭的、睡不着觉的，还有那头发哗哗往下掉的，
1: 还有那说话一套一套的。
0: 你这人怎么不吃亏呢？
1: 你老带着我干嘛呢？你
0: 我的意思是，你看这么多人都湿气重
1: 哦，
0: 咱给他们去湿，咱是不是就赚钱了？
1: 要说这事儿有门啊？
0: 哎，
1: 不是，关键咱俩也不会呀。
0: 怎么了？咱俩是投资人，咱会不会没有关系
1: 哦。
0: 谁会咱雇谁呀？
1: 咱雇谁呀？
0: 咱就雇老中医。
1: 不是，咱怎么非得雇那老中医呢？
0: 老中医的经验丰富呀。
1: 哦，
0: 你没听那个常言说的好吗？
1: 哦，常言怎么说呢？
0: 老中医祛湿对，保你能活764岁。
1: 怎么还有零油整的？这可信吗？
0: 我的意思是啊，咱雇个老中医经验丰富的，咱指定能挣钱了。
1: 那哥哥啊，
0: 啊，
1: 咱不能光雇那个经验丰富的
0: 哦，
1: 还得是医德高尚。
0: 一看你就不了解中医文化。
1: 我了解的少。
0: 中医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医德高尚啊。
1: 是啊，
0: 有一位李时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一辈子大医精诚，还写下了一本《本草纲目》。还有一位孙思邈救死扶伤，人家还写了一本《药王千金方》。
1: 哦，这么厉害。
0: 这还不算厉害的
1: 啊，
0: 还有一位张仲景，一辈子救死扶伤，人家还留下了《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两部著作。你说这张仲景厉害不厉害？
1: 他最厉害。
0: 对呀，
1: 咱就雇张仲景。别人我看不上了。
0: 你先等，你等，你等等等等，你先别干嘛？你要飞是吗？你别、别动，别动，你把翅膀撂下。咱雇谁？
1: 张仲景啊。
0: 雇不了。
1: 怎么呢？
0: 张仲景早就雇去了。
1: 他让谁雇去了？
0: 让谁雇去了？像话吗？这个
1: 这么好的老中医让别人给雇去了？
0: 哎呀，
1: 啊，我告诉你哥哥啊，你兄弟不怕花钱啊，咱花大价钱咱给他挖出来。
0: 挖出来，
1: 哎，
0: 咱哥俩就真进去了。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就进去了？
0: 那张仲景是汉朝人，早去世了，咱哥俩给他挖出来，你找得着他的坟吗？
1: 我好像丢人了。
0: 没文化呢。
1: 咱雇孙思邈啊。
0: 孙思邈是唐朝的，也去世了。
1: 我想见着李时珍。
0: 放心，你早晚能见着李时珍。
1: 我现在就想见着他。
0: 要不你现在喝包耗子药。
1: 我喝包耗子药我真成尸体了。
0: 那李时珍是明朝的，也去世了。
1: 哦，你说这三位合着都去世了？
0: 这三位都去世了。
1: 哎，哥哥啊，
0: 啊，
1: 你现在说话一点人味儿都没有，知道吗？
0: 这叫什么话呢？这个，
1: 那你说三位去世的管什么用呢？
0: 我就问你，这三位去世的厉害不厉害？
1: 厉害。
0: 哥哥认识一老中医，比这三位可厉害。
1: 谁呀？
0: 甄大夫。
1: 甄大夫。
0: 人家甄大夫自己研发了一款用于去湿的科技药。兄弟，咱要是把甄大夫给雇过来，相当于咱们在国内就开启了湿气治疗的新赛道、新出路啊。咱们就是这行业的领头羊，咱们就是行业的巅峰了。他们不得称呼咱哥俩
1: 杨巅峰。
0: 杨巅峰像话吗？
1: 咱们领头羊巅峰吗？
0: 咱们是行业的风向标。
1: 咱俩就飙了，
0: 咱俩狂飙了，
1: 哎呀，
0: 就挣着钱了。行吗？
1: 对，就我现在我特别想知道哥哥
0: 啊，
1: 那个甄大夫研究什么那个科技药啊？
0: 人家的专利
1: 啊
0: 啊，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我怕不一样。
1: 现在跟着编一个是吗？
0: 这一般人记得住吗？人家专利
1: 什么？
0: 就是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1: 哎，这药听着药名就有科技，
0: 能赚不着钱吗？
1: 哎，它这个药有什么特殊的吗？
0: 你看啊。

0: 普通的中医大夫治疗湿气就用七味药。
1: 哪七味啊？
0: 茯苓、苍术、半夏、厚朴。
1: 哎，我这哥哥连数都不识了，知道吗？嗯，那三味呢？
0: 什么？
1: 那三味？
0: 那三味不去世了吗？跟你说几遍了？
1: 哪三味呀？我说药，药。
0: 你要什么？
1: 我要你去世。
0: 我找你了，
1: 我咱们聊的剩下那三味药呢吗？
0: 那我俩知道啊，我又不是中医。
1: 哦，对呀，
0: 咱不投资人吗？咱们
1: 对对对呀，
0: 反正就是普通的中医用普通的中药。
1: 那这个甄大夫呢？
0: 刚才那些药他都不用。
1: 他用什么呀？
0: 孜然、花椒、桂皮、大料。
1: 这不调料包吗？不是，这个甄大夫给人患者开这，人患者一看不就看出来了？
0: 准看不出来。
1: 怎么呢？
0: 咱给他磨成粉。
1: 那人家一闻也闻出来了。
0: 准没人闻，谁闻谁打大喷嚏。
1: 那一喝也喝出来了。
0: 让他喝吗？咱说让他喝了吗？
1: 那患者把这药买回去怎么用呢？
0: 泡热水澡啊。
1: 高了。
0: 哎，
1: 哥哥啊，咱俩缺不缺呀？
0: 要说起来是缺。
1: 缺什么？
0: 葱姜蒜。
1: 好，七味凑齐了。
0: 没错，
1: 听见了吧朋友们啊，孜然、花椒、桂皮、大料、葱姜蒜，最有趣味性的是得泡热水澡。这是厨师吗？这不炖肉吗？
0: 你傻呀？啊，会炖肉的肯定是厨师。
1: 哪个厨师啊？哎呦，
0: 哪个厨师啊？
1: 哎呦哥哥啊，咱这不骗患者吗？
0: 咱可没骗患者啊，
1: 咱拿这调料包当祛湿药，这还不骗吗？
0: 这药物的成分咱们在药名上可都告诉患者了。
1: 你告诉了吗？
0: 告诉了。
1: 不是，咱那个药名叫什么来着？
0: 纯孜然花椒桂皮达利奥科技药。
1: 那有那四样吗？
0: 你这么听没有啊？拿甄大夫老家话一说全有了。
1: 那个孜然在哪儿呢？
0: 纯孜然。
1: 花椒，
0: 花椒，
1: 桂皮，
0: 桂皮，
1: 大料呢？
0: 大料啊，
1: 大料啊，
0: 对呀、啊，
1: 我跟你这玩拼音呢是吗？
0: 怎么了？
1: 来，您告诉我啊，就他这个药跟科技有一毛钱关系吗？
0: 有啊。
1: 怎么呢？
0: 这药的科技成本就值一毛钱。
1: 哦，成本一毛钱呢，
0: 咱卖999。
1: 哎呦，行了，就是咱要是这么干，跟那些假医馆不一样吗？
0: 咱想赚钱就得跟风，
1: 跟风咱不能抽风，
0: 抽风才能引流。
1: 就你现在特别的下流。
0: 下流也是赚钱的方法。
1: 你这是违法。
0: 我这是投资。
1: 你这是投机。你怎么连投资跟投机都分不清呢？
0: 谁告诉你我分不清？投资跟投机我分得很清楚。
1: 你说说。
0: 投资是普通话，投机是广东话的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我能分不清吗？我来，我告诉你哥哥啊，这甄大夫不能雇。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不是一个甄大夫。我告诉你，咱想雇必须得雇那个甄大夫。
0: 你不说甄大夫不能雇吗？
1: 不雇那个甄大夫。
0: 为什么？
1: 他不是个甄大夫。
0: 雇谁？
1: 甄大夫。
0: 你不说甄大夫不能雇吗？
1: 不雇那个甄大夫。
0: 为什么？
1: 他不是甄大夫。
0: 雇谁？
1: 甄大夫。
0: 你不说甄大夫不能雇吗？
1: 不雇那个甄大夫。
0: 为什么？
1: 他不是个甄大夫。
0: 雇谁？
1: 张仲景。
0: 张仲景早就故去了。
1: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咱得雇那个真正的大夫。
0: 我不为了赚钱吗？我
1: 你赚钱咱不能败坏中医名声啊，你赚钱你不能坑老百姓的钱呢、啊、哥哥就你这个状态，你就是武则天死老公。
0: 这话什么意思？
1: 你失去理智了。
0: 我失去理智了啊！这中医馆咱怎么开？
1: 你听兄弟一句劝吧，
0: 你说
1: 咱想开医馆咱得开那个良心医馆，咱想雇大夫得雇良心大夫，咱想赚钱不得赚良心钱吗？对不对？听听我们的呼声
0: 罢了，真好，哎，这么多人支持你，
1: 那可不，
0: 大伙既然这么支持你，嗯，是哥哥错了，哎，赚钱咱不赚黑心钱，
1: 早该这样，
0: 这真大夫咱不雇了。
1: 哎，哥哥啊，你到底认不认识那个真正的大夫？
0: 哥哥认识一位，雇他准没错。
1: 谁呀？
0: 假大夫。哎，
1: 真大夫都来一假大夫，
0: 人家姓贾，是地道的真大夫。哦，
1: 他会什么？
0: 最擅长针灸。
1: 哦，去世的时候给人针灸？
0: 不是，
1: 那是
0: 吃饭的时候给人针灸。哎，
1: 走，那管用吗？那个，他怎么不练练夹菜呢？让他夹真大夫炖肉去。哎，哥，这又来了，你看，
0: 你急什么你？哎，
1: 我这样，我能不跟你急吗？
0: 跟你开个玩笑，开玩笑，啊，就是这个穴位针灸。
1: 你说好了，就是这个皮肤上找穴位扎针灸，
0: 就是这个
1: 啊，这行，
0: 一般人来得了吗？
1: 那肯定来不了，啊。
0: 咱雇这假大夫，咱肯定能赚钱了。
1: 这行，哎，那我可得先问了啊。
0: 问什么？
1: 咱怎么收费？
0: 假大夫给患者扎一个穴位，咱收患者1块钱，这定价够良心的了吧？
1: 这定价太良心了，哎，这定价干半年我人都凉了。
0: 你凉了没事啊，哥哥给你拿包药回去泡热水澡。
1: 我等不着你那药啊。
0: 怎么呢？
1: 我就饿死了。
0: 你怎么能饿死呢？
1: 听了吧，朋友们，扎一针1块钱，扎10针才10块钱，咱得扎一天下来咱俩够房钱吗？咱俩这不赔钱吗？
0: 赔不了钱
1: 呢。怎么呢？
0: 这假大夫呀，他扎的穴位多。
1: 他能扎多少穴位？
0: 你数着。
1: 你数。
0: 这假大夫先扎一个风府穴，
1: 一个
0: 神庭穴，
1: 俩
0: 脑户穴，百会穴，太阳穴，当阳穴，印堂穴，鱼腰穴，阳白风池，头淋气，落雀玉枕，天柱穴。
1: 这才14个。
0: 丝竹空穴，上迎香穴，童子髎穴，攒竹穴，睛明穴，承气穴，素髎穴，头为下关，颊车听宫，会阴曲骨，中极关元，石门切海，阴交神阙，水分下丸，巨阙鸠尾，中庭玉堂，子宫华盖，玄极穴。
1: 这么赚钱呢？
0: 还没有完呢。 还有人迎穴，大迎穴，二间穴，三间穴，三阳络穴，四白穴，四毒穴，四满穴，四神聪穴，四凤八邪，十玄穴。有大柱穴，大敦穴，大巨穴，大横穴，大骨空穴，天府穴，霞白穴，指泽穴，孔最穴，少商穴，列缺穴，商阳穴，合谷穴，阳溪穴，偏历穴，上联下联，手三里穴，少府穴，少冲穴，
1: 差不多了。
0: 曲池肘髎，肩俞痹闹，曲泽肩使，内关劳宫，中中极泉，清灵少海，通里神门，冲阳穴，海比关浮兔，阴是梁丘，肚皮解析，内庭立对，上巨虚穴，调口穴。
1: 行了，
0: 有横骨穴，巨骨穴，神风穴，灵虚穴，阴都穴，玉中穴，不容穴，承满穴，太乙穴，水道穴，归来气中，肩颈曲圆，丙风定喘，夹击穴，高肓神堂，阳刚益舌，胃仓支持，治边穴，灵台治阳，金缩中枢，集中阳关，长强穴。
1: 别扎了。
0: 耳门穴，雅门穴，西门穴，张门穴，风门穴，魂门穴，鸡门穴，命门穴，有云门、关门、金门、阴门、幽门、夜门、滑肉门穴，厥阴腧穴，三焦腧穴，关元腧，气海腧，肺腧，心腧，督腧，膈腧，肝腧，胆腧，脾腧，胃腧，大肠腧，小肠腧，膀胱腧，上髎、四髎、中髎、下髎，会阳穴。
1: 没了。
0: 委中穴，委阳穴。哎呦，承山穴，承丘穴，外丘穴，环跳穴，光明穴，阳府穴，玄中穴，日月穴，阴陵泉穴，地基露骨，三阴交，商丘公孙，隐白穴。
1: 这么多呀，
0: 咱这不就赚钱了吗？
1: 那患者受得了吗？
0: 受得了，临走还得送咱们4个大字的评语：
1: 大医精诚，
0: 早晚判刑。
1: 是啊。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 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用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我认为这个短视频呢，能够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与赞扬呢，无非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这个选材啊选的比较好，其中的内容呢容易引起一些社会上的共情与共鸣。第二点呢，我们还是由衷的要感谢我们笑动新媒体这个新媒体平台呢，给予我们这个创作者与表演者互相共勉的这个机会。我认为这个新媒体啊，确实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相声演员提供了很多的表演呢，以及让大家伙认识我们的新机会。我认为这一张小小的时光票根啊，其实记录的不是我们的点赞量，也不是增长的粉丝量，也不是转发量，其实呢，它是传统相声与新媒体一次成功的碰撞。都说这个传统的相声艺术很难出圈，但是在我们这个笑动新媒体平台上呢，却有很多的传统相声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成为了爆款视频。像李金斗、陈永泉二位老师的对春联，
5: 还有英宁、王磊、王月波三位老师的八马褂。
6: 您今年多大岁数？
7: 我今年75了。
6: 多好。相声界的老前辈啊，是不是各位啊？好，
7: 那么您是搞什么的？
6: 我呀，我是一位文人。
7: 您是文人墨客。
6: 哎，文人嘛。哦，
7: 您还喜欢吟诗答对。
6: 哎，这是我的特点，最喜欢对对子。
7: 那好极了。我这个人也很喜欢对对子。
6: 哦，您也喜欢对对子。
7: 对对对。
6: 那好啊，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两个人一块儿连连句怎么样？
7: 好啊。
6: 好好。
7: 羊肉。
6: 羊肉，
7: 哎，
6: 羊肉，我给你对萝卜，
7: 叫萝卜，
6: 哎，
7: 这不行，
6: 怎么不行？
7: 我这是肉类，你那是菜类。
6: 哎，羊肉穿萝卜嘛，来一碗米饭，搁点香菜，撒点胡椒粉，这一吃多美呀！羊肉萝卜，
7: 他饿了，嘿嘿嘿，绸缎
6: 萝卜，
7: 绸缎对萝卜，
6: 绸缎穿萝卜嘛，
7: 没听说过这塞牙，
6: 怎么了？
7: 我这个绸缎是穿的材料，绸子跟缎子。
6: 哎，我这萝卜也是两种材料啊。
7: 什么材料？
6: 13丝罗、9丝罗的罗，布匹的布，罗布。
7: 哦，罗布。哦，
6: 这鼓掌的跟我一样，都是有学问人啊。嗯，哎，
7: 中古
6: 萝卜
7: 对了，中古也对萝卜，
6: 对得上啊？
7: 对不上。
6: 怎么？
7: 我这钟鼓是乐器。
6: 哪两种乐器？
7: 是撞的钟，击的鼓。
6: 哦，我这锣巴也是两种乐器啊。
7: 什么乐器啊？
6: 这敲的锣，打的钹，锣钹。
7: 哦，锣钹呀。
6: 哎，
7: 您再听这个
6: 锣巴。
7: 这我还没说呢，
6: 先说一搁着。
7: 这你对不上。
6: 没有对不上的。
7: 岳飞。
6: 岳飞。
7: 哎，
6: 我给您对锣巴。
7: 我就知道还是萝卜，
6: 这对得上啊？
7: 对不上。
6: 怎么对不上？
7: 我这萝卜呀，
6: 您这萝卜干嘛？岳飞，
7: 你就给我搅糊涂了。
6: 我不是搅糊涂了，因为您爱吃萝卜，对不对，各位？
7: 我不至于那么馋。
6: 不是，你吃萝卜它通气呀，对不对？上下一通，这多美啊！
7: 这啊！我这个岳飞是忠臣，
6: 我这萝卜是孝子
7: 啊。孝子，
6: 孝子，
7: 小萝卜孝顺大萝卜，
6: 没听说过。有一出戏，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啊？
7: 哪出戏？
6: 叫《华油山》。
7: 哦，木莲僧教母。
6: 对，木莲僧是他的发号。
7: 嗯，
6: 他姓什么？
7: 姓傅啊。
6: 叫什么？
7: 萝卜啊。
6: 这不是萝卜吗？
7: 哦，这么个萝卜呀。
6: 哎，
7: 哦，我说俩字儿吗？你对萝卜？
6: 对。
7: 那我要说仨字儿呢？
6: 大萝卜。
7: 要四字儿呢？
6: 好大萝卜。
7: 那要 叫五个字呢？
6: 好大个儿萝卜。
7: 这好，这一筐子萝卜全卖我了。
6: 这玩意儿它便宜，是不是？
7: 行了，那我也不要
6: 啊。您再出个新的上联，
7: 这你就对不上了。
6: 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7: 嗯。小老鼠
6: 啊，
7: 偷吃热凉粉儿。
6: 这可不懂了，怎么又小又老又凉又热呀？
7: 哎，这个老鼠
6: 啊
7: 就是耗子，
6: 是
7: 多大个儿的也叫老鼠、
6: 啊、哎，
7: 刚出窝的小耗子也叫老鼠、
6: 嗯、是
7: 不能叫小鼠。
6: 对呀、啊、
7: 这个凉粉呢，冰成镇制的也叫凉粉，
6: 哎，
7: 刚出锅热气腾腾的也叫凉粉，
6: 没错啊，
7: 不能叫热粉
6: 啊、哦、
7: 我这是
6: 啊
7: 刚出窝的小耗子、
6: 啊、
7: 偷吃那个刚熬得的凉粉，
6: 哦，
7: 所以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6: 好，有点学问，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7: 对，
6: 我给您对短长虫盘绕矮高岭。
7: 哎，这我听不明白，短怎么又长虫，矮怎么又高粱、
6: 啊、我得跟你讲啊，多长的也叫长虫，这个小七寸也叫长虫，不能叫短虫、
7: 嗯、对，
6: 高粱一房高的也叫高粱，刚出土那个也叫高粱、
7: 嗯、
6: 不能叫矮粱。
7: 对，
6: 我就说那小七寸盘绕刚出土这高粱，这就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7: 嗯，
6: 怎么样，
7: 我这是又小又了，又凉又热。
6: 我这是又长又短，又矮又高。
7: 嗯，
6: 对的好，
7: 有意思。
6: 虽不中不远矣，此之谓也。
7: 行。
6: 怎么了？
7: 您留神泄了黄。
6: 说话了，这是你难不住我呀？
7: 你这听这个
6: 啊？你说，
7: 南大人向北征，东进西退。
6: 我给您对。你怎么全站上了？
7: 哎，
6: 啊，
7: 绝对嘛！
6: 南大人向北征，东进西，我给你对：春掌柜卖，下部秋收冬藏。
7: 我这是东西南北，
6: 我这是春夏秋冬，
7: 我这是四方，
6: 我这是四季，
7: 四方对四季，
6: 四季对四方，
7: 有意思。这叫随不正不远矣，此之谓也。
6: 您这怎么意思？
7: 我受你传染了。
6: 我以为也要卸黄呢，这个
7: 是大大的大模大样骑大马，
6: 这好对。我给你对：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7: 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7: 这是对子上联啊。
6: 这你得给解释解释。
7: 这个姥姥喝奶酪
6: 啊，
7: 时间长了呢，这个奶酪它趁底儿了。
6: 哦，
7: 这姥姥呢用钢匙的捞这个奶酪喝。
6: 嗯，
7: 这就叫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6: 不错，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7: 嗯，
6: 我给你对：舅舅驾啾啾，非舅舅啾啾。
7: 哈哈，
6: 怎么样？
7: 什么这么费劲呢？
6: 对子的下联啊，
7: 不明白。
6: 我给你解释一下，舅舅啊，就是我妈的哥哥跟弟弟，我们都叫舅舅。
7: 对、啊、
6: 舅舅驾着一个斑鸠鸟，这个斑鸠鸟要飞，舅舅给他揪回来了，这就叫舅舅驾啾啾，非舅舅啾啾。
7: 哈哈哈哈，
6: 怎么样？
7: 听这个，
6: 说
7: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6: 你这说绕口令呢？
7: 不是，
6: 那
7: 对个上联，
6: 你给解释解释。
7: 这个妈妈骑着一匹马
6: 啊，
7: 这马走得慢，
6: 嗯，
7: 这妈妈她不打这匹马，她骂这匹马。
6: 哦，
7: 这就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6: 好，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我给你对：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7: 哈哈，这什么这么费劲、啊、
6: 对子的下联啊，
7: 这我听不明白。
6: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7: 嗯、
6: 这个妞妞啊，就是这个小姑娘，我们都叫妞妞。妞的轰着一群牛，这个牛拧，妞妞也不打这个牛，也不骂这个牛，她拧这个牛，这就叫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7: 哈哈，这费劲呢、啊、
6: 对上来了，
7: 这你就对不上来了。
6: 没有对不上来的、
7: 这个、
6: 嗯，
7: 说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孔。
6: 嚯、哦、差点憋死。您这什么呀？
7: 对子上联啊。
6: 对子上联
7: 啊。
6: 这怎么回事？
7: 这个
6: 啊，
7: 这 这是春秋典。
6: 春秋典，
7: 对
6: 啊、哦，那怎么叫空树藏孔啊？
7: 这是孔子周游列国
6: 啊，
7: 有一天走这个地方，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6: 嗯，
7: 忽然天降大雨
6: 啊，
7: 孔子一瞧啊，旁边有一棵空树，
6: 嗯，
7: 孔子上去空树里背雨去了，这叫空树藏孔。
6: 孔进空树，
7: 孔子进空树了，孔进空树，
6: 空树孔，
7: 空树里就有孔子了，空树孔，
6: 孔出空树，
7: 雨过天晴，孔子由里空树里出来了，孔出空树，
6: 空树空呢，
7: 空树里就没有孔子了，
6: 哦、
7: 空树空，
6: 嗯，
7: 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6: 我的妈呀！谁听得明白呀、啊、太费劲了、
7: 哎、
6: 听我这下联吧，你这个得有五十个字吧、
7: 哎、十八言，
6: 十八言，
7: 哎，
6: 这我不相信，
7: 你怎么说，
6: 你当着大伙儿你说一说、
7: 嗯、
6: 十八言啊，
7: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6: 行，整十八言，
7: 你啥
6: 行，我给你对一下联，十八言啊、
7: 嗯、
6: 十八言啊，听我这下联，
7: 哎，
6: 我给你对，肉八大端花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7: 嚯，
6: 这是对子的下联，
7: 这是对子下联，这这我们这是列国典呢，你那什么，
6: 我这是时事啊，
7: 啊，时事能对点，
6: 对吧，我这十八言呢，
7: 不对，
6: 哎，
7: 你这起码四十多字，
6: 没有，我给你数啊，您注意听啊，肉八大筐哗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7: 哟，真十八言，
6: 也十八言呢。
7: 哎，你这个什么谁的时事、啊？
6: 这是我本人的一点时事。
7: 多对的事。
6: 今年过春节放这个炮仗，就用上这个肉八大筐哗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了。
7: 哈哈，这肉，
6: 哎，点了一个二踢脚，肉飞过来了，肉
7: 八大
6: 撞我们这窗户上了，八大。
7: 咚，
6: 爆炸了，咚，
7: 哗啦，
6: 玻璃碎了，哗啦呀，
7: 扑通通，
6: 我又看着掉地下了，扑通通，
7: 哎呦呦，
6: 过了我腰了，哎呦呦，
7: 补补补，
6: 我一疼放仨屁，
7: 那死死死呢，
6: 蹦死仨耗子呀，
7: 哎，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9: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那天呢，我有这么一个社会活动。咱是个讲究人，
5: 您还有社会活动？
4: 当然了，穿的得款式一点啊。
5: 是，
4: 人说您穿点有特色的民族服装吧。我穿上长衫，想穿个马褂。
5: 是，
4: 可我自己没有，
5: 没有自己买去，
4: 买干嘛呀？
5: 啊，
4: 借去吧。
5: 借
4: 啊！我听说岳波有马褂，新做一件。
5: 哦，
4: 我敲门之后呢，他没在家。
5: 哦。
4: 他妈在家呢，我借他那马褂穿着。
5: 哦，
4: 回手就马褂递给我了。
5: 是，
4: 接了马褂，我刚要走
5: 啊，
4: 他母亲把我给留住了。
5: 干嘛呀？
4: 说大兄弟，你回来。
5: 哦，还真认。
4: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5: 嗯。
4: 哎，
5: 怎么了？
4: 波波这孩子呀，哪儿都好。
5: 是，
4: 唯独一样。
5: 什么呀？
4: 这孩子呀，
5: 啊，
4: 在外边说话呀，云山雾罩。
5: 哦，
4: 说话招三不招两，
5: 是
4: 说完之后那话全都不负责任。
5: 哦，
4: 碰上那个那不愿意较真的人还好点
5: 啊，
4: 要赶上那个认真的人，哎呦，给他问的呀，哎呀，红头胀脸的。
5: 哦，
4: 答不上来，回家之后一肚子气冲我们来，
5: 那不应当的，
4: 是不是？
5: 嗯，
4: 你别看呢，你比他岁数小
5: 啊，
4: 你辈儿比他大。
5: 哦，
4: 而且呢，你见多识广，
5: 是
4: 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替他往圆满了说一说。
5: 哦，
4: 别让我们波波在外边下不来台，这我就知您穿马褂的情了。
5: 哦，
4: 您说你这马褂白穿吗？
5: 这么回事，
4: 是不是与他有好处？
5: 那您歇会儿，我替你说去。
4: 哎，
5: 好不好？哎，我跟你说，
6: 你跟我说什么呀？谁云山雾罩？
5: 他说你云山雾罩。
6: 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5: 怎么了？
6: 胡说八道啊！
5: 没这么回事。
6: 多废话
5: 啊！
6: 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吗？
5: 你怎么大学问？
6: 我怎么大学问呢？
5: 嗯，
6: 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
5: 什么教育？
6: 良好的贵族式的教育。
5: 哇，您还贵族呢？
6: 我们家趁多少钱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
6: 甭说别的，就这马褂你瞧见没有？
5: 我看见了，
6: 四柜子。
5: 啊，说说就来劲。
6: 春夏秋冬四季的，
5: 花
6: 棉的、皮的，
5: 哦，
6: 迪卡的
5: 啊，看这
6: 化纤的
5: 马褂，还有迪卡的，
6: 你就
5: 有晴纶的没有？
6: 的确凉的都有，
5: 天鹅绒的也没见过啊，没听说过。
6: 我不带有钱
5: 啊，
6: 看见没有？这马褂是我一岁半时候穿的。
5: 哇，您一岁半就这么大个了？
6: 废话，现在穿在身上成套娃了。
5: 好家伙啊，
6: 拿走送的都不要紧，就不爱听他说这路话。
5: 是啊，
6: 家里有的是钱。
5: 哦，嚯，
6: 这跟您说
5: 啊，
6: 家有万贯，活物不算。
5: 哦，
6: 看这位有钱没钱，别看站着房躺着地，
5: 那看
6: 瞧玩的宠物，懂得吗？
5: 您还玩宠物？
6: 对喽。
5: 您玩什么宠物？
6: 玩什么宠物？养个鸟，
5: 嗯，
6: 问个金鱼。
5: 对呀，
6: 那不叫玩。
5: 那您玩什么？
6: 大骡子大马。
5: 哇，
6: 家里有马圈。
5: 马圈
6: 一万多匹马。
5: 那么多啊？
6: 好家伙，嘿哈，
5: 哎呦，
6: 最好的一匹是蒙古种。
5: 哦，蒙古种
6: 高头大马，大白马。哎，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蒙古种都是矮马。
6: 对呀，啊，对呀，啊，
5: 对，您说高头大马，
6: 所以新奇吗？
5: 哦，
6: 所以新奇吗？
5: 哦，骑在这里是吧？
6: 对呀，啊，哦，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一根黑铃没有，
5: 大白马
6: 全白。
5: 哎呦，
6: 我
5: 啊，
6: 我要提我这马呀，
5: 怎么样？怎么了这是？
6: 就我跟您各位说，
5: 不是这什么意思？
6: 我有心哭一鼻子。
5: 怎么了？为什么呀？
6: 这一提起，勾起陈凡来了。
5: 什么事情啊？
6: 就是前两天
5: 啊，
6: 我这么好一匹大白马呀，
5: 啊，
6: 掉茶碗里淹死。
5: 哦，掉茶啊！哎，行行行，哎，
6: 连淹带
5: 哎，行行行，这还连淹带。
6: 我刚骑的。
5: 哎呀，行行行，您别哭了。好家伙，让各位听，大白马。啊，
6: 对呀，
5: 掉茶碗里淹死。
6: 你这连淹带烫，
5: 还连淹带烫，这不胡说八道吗？
6: 谁胡说八道
5: 啊？你胡说！
6: 这么说你不信呐？
5: 当然不信。
6: 不信你问去。
5: 我问谁去？
6: 你问他去。
5: 他知道。
6: 当然他知道。
5: 哎，那好，我问他。
6: 当然他知道，你问他去。
5: 哎，应先
6: 生，这能瞎说吗？
4: 这马褂是打他妈我嫂子那儿捡的。
5: 行，您不用回来大小辈儿了。我知道了啊。问您个事情，哎，说有这么一匹大白马，
4: 大白马啊，
5: 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还连烟带烫，这事儿你知道吗？
4: 大白马
5: 啊，
4: 掉茶碗里边啊，连烟带烫，
5: 淹死了，
4: 淹死了，
5: 你知道吗？
4: 啊，你吃饱了撑的？
5: 没有啊，
4: 我胡说八道。
6: 你给我脱，你给我脱，
4: 怎么脱？
6: 你给我脱下来，
4: 我凭什么脱下来？
6: 这是我的，
4: 什么是你的？我这不穿着呢吗？
6: 这你穿着不行，你给我脱下来。
4: 为什么给你脱下来？
6: 废话，我那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你不知道啊？嗯，问去。
4: 哦，来，
5: 怎么了？
4: 您说那大白马掉茶碗里连烟带烫死了，那是他说的呀？
5: 就没这么回事儿
4: 哟。
6: 有没有？
5: 太好办了，
4: 真的
5: 啊！你还瞧真真的啊？
4: 瞧见
5: 了，太好了啊！那你跟我说清楚了。
4: 当然呀，啊，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6: 对呀，
4: 我说得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5: 是是，您说，
4: 我跟你说着啊，这很简单
5: 啊。怎么就简单？
4: 这一点都不稀奇。
5: 这还不稀奇？
4: 我一说，大家全明白了。
5: 为什么呀？
4: 一大海马掉茶碗里头，大海马才多大个儿啊？是不是连烟带烫？
5: 您说的是药材，大海马。
4: 海马是不是？
6: 不是海马啊，白马。蹄之背八尺，头之尾丈二。
5: 他说的不是海马啊，大白马。
6: 对，
5: 头之尾长丈二，蹄之背高八尺。
6: 好，
5: 大白马。哎，他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6: 对，
4: 哎呦，
5: 您跟我说说
4: 这个，
6: 我怎么着？你这啊？有没有？
4: 有
6: 这个
5: 有您说，
4: 就您说那稀溜溜那个白马，
5: 大白马啊，
4: 这稀溜的白马掉茶碗里了。
5: 这怎么掉进去的？
4: 对呀，啊，这个茶碗啊，
5: 是茶碗，
4: 茶碗是个地名。
5: 地面，
4: 哎，有这么一个水面，有这么一湖，叫茶碗湖。这稀溜溜白马掉在茶碗湖里。
6: 茶碗湖，我就只有茶干湖，没有茶碗湖。
5: 哦，对，
6: 这么大茶碗，喝水的，沏花茶的，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哎，连烟带烫死了。
5: 对，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喝花茶的，连烟带烫。烫死了！
6: 怎么这点事儿你说得上来，说不上来？
4: 说得上来，
6: 说上来说，告诉人家啊！
4: 是，
5: 你说，
4: 说呀，
5: 那你说呀？
4: 是，我瞧见了
5: 啊！这是我知道，
4: 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5: 啊！对，
4: 我说得明白，说明我瞧见了，是不是？
5: 就这套熟，
4: 这不是不是这，我要不说您准不明白。
5: 那是，
4: 是不是？大家一听也纳闷，
5: 是
4: 这怎么回事呢？嗯，肯定就糊涂。您一听您也糊涂，
5: 当然啊，
4: 连我都糊涂。
5: 哦，你糊涂？
4: 不，刚才糊涂，现在我明白了，是不是？话不说不明，
5: 是
4: 目不转不透，嗯，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5: 是，
4: 我要不说您不清楚，嗯，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哎，到底怎么回事呢？啊，这个是得从头说起
5: 啊。那当然，
4: 哎，这是有这个时间、地点、场合、人物，
5: 是是，
4: 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哦啊，大概其啊，似乎、类乎、马马虎虎、无虚乎啊，当然是这个很有可能的了。
5: 是是是，
4: 哎，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这个，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5: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好，您没说清楚，我就明白了。
4: 什么呀？
5: 大白马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
4: 哎呦，你还没忘呢，
5: 多新鲜，这么快就忘了。
4: 哎呀，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
5: 哎，怎么掉进去的？
4: 哎呀，哦，哎呦，
5: 你踩炸弹上了。
4: 我想起来了。
5: 好，你想起我趴下了。哎，
6: 这差点从凳子上掉下去。
4: 哎呦，哥俩
5: 哪有凳子，
6: 差点掉凳。
4: 哎，
6: 好家伙，
4: 继续的有一些夸张
6: 了。哎，王天阳怎么回事？
4: 这话头想起来
6: 啊，您说
5: 这话还有头？
4: 有头
5: 啊，那您说
4: 没他不成？
5: 那您说怎么？
4: 王天祥啊，嗯，喜欢宠物，
5: 也喜欢。
4: 哎，养什么呢？嗯，喜欢草虫，
5: 是
4: 养个蝈蝈。
5: 不是，咱说大白马，没说蝈蝈，
4: 这不是话头吗？哦，打这儿说呀，
5: 是
4: 人家养宠物，养这蝈蝈啊，讲究
5: 怎么讲究？
4: 甭管是葫芦，是这胆，是这盖，全都是上好的材料。
5: 那是，
4: 尤其这蝈蝈。湛青碧绿，那叫一个漂亮，
5: 人是名人呢。
4: 春节的时候看着蝈蝈，又看青又听叫，多美呀。
5: 是，
4: 哎，那天呢，他呀到人王天祥老师家里边串门去了。哦，进门哟，爷们儿啊，您这蝈蝈不错呀，
5: 瞧上了。
4: 王天祥什么人啊？外场人啊。
5: 是，
4: 瞧着好，拿走。
5: 嚯， 我这就送他了
4: 啊！哎呦，那哪能说？这君子不夺人之美，
6: 对，
4: 这东西我不能要
5: 啊！
4: 干嘛呀？咱爷俩什么交情啊？蝈蝈拿走吧，
5: 非送不可。
4: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话说的？
5: 嗯，
4: 我拿您这蝈蝈，干脆
5: 啊，
4: 我拿我这大白马跟您换。
5: 哦，交换了。
4: 哎，对了，啊、姐，广渠门外马圈啊，把他这马提出来。
5: 哦，
4: 哎，4S 马，
5: 4S 马
4: 啊，就是保养好的一匹马
5: 啊。您别瞎说了，
4: 送到这个王千祥家里。
5: 是，
4: 哎，他揣这蝈蝈
5: 啊。
4: 人家养蝈蝈讲究
5: 啊，
4: 什么时候喂食，
5: 对，
4: 什么时候换水，
5: 没错，
4: 什么时候晒太阳，
5: 嗯，
4: 什么时候吃什么食，
5: 很精细。
4: 他哪懂啊？
5: 啊，
4: 妈，这蝈蝈这么好，我看看吧。
5: 哦，
4: 捧，
5: 嚯，
4: 把这棉布塞子就给打出来了。
5: 哦，
4: 咔咔咔，往外磕这蝈蝈，
5: 我使劲。

0: 蝈死了干嘛护大白马呀？
1: 哎呦，他这蝈蝈不是拿这大白马换的吗？
2: 哎，
1: 淹死那蝈蝈就等于淹死他那大白马
2: 了。对，
0: 瞧这经费。
2: 哎，你明白了？
0: 我明白了。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大妈也邀请我看洋片去。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辛苦什么辛苦？
2: 今儿没您，我还真现了。
1: 你像话不像话？
2: 不是，您别急，我这
1: 哪让你这么说话？
2: 我这说话超劲儿。
1: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2: 这您不白绕远？
1: 这怎么说吧？
2: 这还怎么说？干嘛呀？
1: 啊，
2: 这您穿着呀，提这远了。
1: 穿多？
2: 穿二年。
1: 哦，穿二十年。
2: 哎，这什么二十年？啊，穿二年我都退休了，二年。
1: 嚯，你都五十了。
2: 二年啊！我再跟他聊会儿，咱一块儿走。
1: 还聊啊？
2: 这回你明白了？
0: 我明白了。
2: 哎，你这能胡说八道吗？
0: 是是是，
2: 这能瞎说吗？这个
0: 有钱自己买一马褂多好。
2: 但是我还是心疼，
0: 是吗？
2: 别看我趁那么些个，这死了还是心疼。
0: 是那是，
2: 他们也瞧着我别扭来了。
0: 嗯
2: 啊，这不是来几个学生就为给我解心宽
0: 哦？
2: 啊，那天我来几个学生，
0: 谁呀？
2: 谁这个连海？
0: 去连海。
2: 不姓季，就连海。
0: 哦，连海，
2: 连海。
0: 啊，不姓季。
2: 伟健，伟健，
0: 李伟健。
2: 不是，不是，他那外边也是伟健。他家，他
0: 违章建筑叫伟健。
2: 他家那两间房都拆了。
0: 哦，这样。
2: 还有维念，
0: 王维念，
2: 维念不姓王，这他们几个围着我这么一念，你知道吧？哎，
0: 你也听得下去？
2: 说走吧，走吧，
0: 嗯，
2: 走，我们给您那什么解解心宽，开心。咱外边吃吧。
0: 啊，吃饭。
2: 这几个学生要请我吃饭。
0: 啊，这是您学生。
2: 要请我吃饭，
0: 请您吃什么？
2: 哪儿啊？前门吧，前门外。前门外歇一会儿，八口有鞋铺。
0: 啊，是
2: 鞋铺叫天成家，
0: 请您吃鞋铺。
2: 哎，
0: 您不是吃饭上鞋铺？
2: 天成家借本儿，
0: 借本儿啊。
2: 哎，到那儿哈，那有一个兜一处。
0: 哎，兜一处
2: 啊，
0: 兜不住。
2: 嗯，
0: 那叫嘟一处。
2: 同音字，就多音多音多音，你不懂。
0: 我不懂。
2: 哎，那是烧麦。
0: 对，
2: 烧着就卖了，知道吧？
0: 什么叫烧着就卖？
2: 哎，这啪坐在这儿，二楼
0: 啊，
2: 二楼我们坐这靠窗户，我说有点热，
0: 是，
2: 我把这窗户打开，
0: 哦，凉快凉快。
2: 那儿把菜牌子拿过来，
0: 嗯，
2: 我们几个人坐这儿啪打开菜牌子，这儿想菜，
0: 点菜啊，
2: 还没点呢
0: 啊，
2: 就听这楼底下
0: 怎么着，
2: 扑扑啦啦，扑扑啦啦，扑扑啦啦，
0: 怎么什么意思？
2: 不知道啊
0: 啊，
2: 从这扑扑啦啦扑啦日，
0: 怎么了？
2: 从一楼
0: 啊
2: 飞上一烤鸭子来，
0: 哎啊，
2: 揭窗户吧唧。就落我们这桌上了，
0: 烤鸭子飞上来了。
2: 我一瞧，热气腾腾
0: 啊！
2: 最奇怪，这烤鸭子没脑袋，
0: 没脑袋。
2: 我说行了，咱甭想菜了，吃吧，拆吧。
0: 哎，好，
2: 就把这拆下来了。
0: 好，您聊。
2: 唯念就这鸭脖子。
0: 哎，别，您爸，您别吃，
2: 没有脑袋。
0: 哎，我知道没脑袋。好，烤鸭子，
2: 烤鸭子
0: 没脑袋，
2: 没脑袋，
0: 飞二楼上去了，
2: 飞二楼了。
0: 咱各位听这不胡说？
2: 热气腾腾。
0: 哎呀，别热气腾腾，
2: 先吃皮。
0: 别腾腾了，好家伙，这胡说八道。
2: 谁胡说八道？
0: 我不信。
2: 不信你问去呀？
0: 问谁呀？
2: 问他去。
0: 他要知道，
2: 干嘛又知道？那天吃饭有他，
0: 还有他，
2: 有他，
0: 太好了，我得问他去。丁老师，
1: 哎，
0: 来问您点事。
1: 哎，这蝈蝈是拿那大白马换的。
0: 哎，这
1: 淹死
0: 我这蝈蝈，我知道
1: 啊，
0: 没问哪蝈蝈，
1: 不淹了啊。
0: 哎，对，问您点别的。
1: 哎，什么事？
0: 说几个人吃饭啊，二楼上
1: 啊，
0: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吃饭
0: 啊，
1: 二楼
0: 哎。
1: 看着窗户，
0: 对，
1: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
0: 还没脑袋，
1: 还没脑袋。
0: 哎，这事您知道吗？
1: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
0: 我怎么又撑糊涂了？我
1: 像话，
2: 他
1: 没烤鸭没脑袋，
2: 往哪儿都
1: 这
2: 我
1: 怎么意思？
2: 你把锅推了，
1: 你这是说话，你是上脚干嘛？
2: 这是脚啊，这是
1: 你踢我了，
2: 你把这马褂给我。
1: 凭什么不让说穿二年吗？
2: 穿二年，两天也不挑。
1: 怎么了？
2: 上回咱们一块吃饭，那烤鸭子飞二楼，你没吃是怎么着你？
0: 怎么着啊？
1: 您说一块儿吃饭，开着窗户打楼下往二楼飞上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是他说的呀，
0: 就没那么回事儿。
1: 哟，
2: 怎么样？
0: 啊，又有
2: 没有？
0: 有
2: 有没有？
0: 他说有就是有。
2: 你问他去，
0: 好了啊，
1: 我在场
0: 啊，您还在场？太好
1: 了，
0: 那您给我说明白了。
1: 对呀，这个我瞧见了，
0: 烤鸭怎么飞上来的？
1: 对呀，烤鸭子呀，我瞧见，我说的明白。
0: 是，
1: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0: 你先说明白了。
1: 哎，对，烤鸭呀，
0: 哎，
1: 维念吃那脖子呀。
0: 啊，对对对，
1: 我吃那烤鸭的鸡大腿。
0: 没问你吃
2: 烤鸭的鸡大腿
1: 啊。
0: 您还没弄清楚物种呢。
2: 鸭腿，你就跟他说这为什么没弄
0: 啊？没问您鸡和鸭的问题。
1: 是是是，
0: 问您怎么飞上来的？
1: 它飞上去了。
0: 怎么飞上来的？
1: 这个什么飞上去了？
0: 您没听明，烤鸭子，
2: 烤鸭子
0: 没脑袋飞二楼了。
1: 哦，鸭子飞上去了。
0: 对呀，
1: 这有可能。咱北京有那么句话，
0: 哪句话？
1: 说这人
0: 啊，
1: 没脑袋苍蝇瞎撞。
0: 哎，有这么句。

0: 王句话吗？
1: 哎，许
0: 许他没脑袋，苍蝇瞎撞啊！就许我没脑袋，鸭子瞎飞。
1: 你回来来，您别飞了，别飞了，拿鸟枪给你打下来。
0: 嗯，怎么了？
1: 像话吗？那苍蝇能行，那鸭子不行。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0: 这飞上去了吗？
1: 怎么飞上去的？
0: 听我跟你说呢，
1: 贫气这劲儿啊！
0: 啊，
1: 你说
0: 贫气
1: 怎么飞上来的？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啊，
0: 那天这个他们几个人不是去吃饭吗？
1: 对
0: 呀，
1: 啊，
0: 哎，对对，有谁呢？有维念，
2: 有维念，
0: 哎，有连海，
2: 连海，
1: 这俩真亲切
0: 啊！还有伟健，
1: 啊，对对，
0: 哎，对，有抚育吗？
2: 有，
1: 还有
2: 他们仨都是他抚育起来的，
0: 太好了！还什么大鹏啊，关棱啊，
2: 啊，
1: 关棱。
0: 啊，关，
1: 好，听着够硬绷的啊！
0: 对的，对的，他为什么叫关棱呢？
1: 啊，
0: 他有结石。
1: 哎，行了，没问你身体，
0: 啊，
1: 我问这鸭子，
0: 是你问哪鸭子？
1: 我问这烤鸭子。
0: 哎呀，这烤鸭子，
2: 咱们一块儿吃饭。
0: 对，一块儿吃饭，他怎么飞到二楼上去了？
1: 对，飞上去的。
0: 哎，这个咱们在哪儿吃饭来着？
2: 咱们在都一处，
1: 对，
0: 都一处，
2: 鲜鱼口，
0: 鲜鱼口。
2: 哎。
0: 哎，对了，
1: 怎么对了？
0: 就得说这地儿，
1: 怎么了？
0: 哎，鲜鱼口，哎，鲜鱼口里头还有一饭铺叫什么来着？
2: 便宜坊啊，
0: 便宜坊
2: 常去呀。
0: 什么地方？便宜坊
2: 鸭子楼啊，
1: 来，烤鸭店。
0: 这便宜坊烤鸭子楼吧？
2: 对呀，
0: 这烤鸭咋便宜坊飞出来的？
1: 啊，
0: 便宜坊飞烤鸭呀？
2: 对。
1: 哦，您的意思便宜坊嘛是烤鸭店
0: 啊，
1: 就得飞烤鸭子。
0: 对呀，
1: 啊，那你那意思包子铺就得飞包子吧？
2: 哎，逗，
1: 大师傅正好一提包子，一揭开一看，全飞了，像话吗？那个，
0: 那飞不了了，包子没翅膀啊，
1: 有翅膀它也飞不了。
0: 它飞了，
1: 怎么飞？你说
0: 这个便宜坊现在有那什么呀？
1: 啊，
0: 有外卖。
1: 对。
0: 哎，
1: 方便，
0: 对，我家了吃这个送家来了。
1: 对对对，
0: 点外卖
1: 过去也有
0: 那个，现在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挑着扁的。
1: 对，
0: 现在有那小电动。
1: 哎，
0: 后边有一个大箱子，放满了吃食。可赶上那天呀，
1: 啊，
0: 哎呦，宾客盈门，
1: 是
0: 订单也特别多
1: 啊。
0: 小伙子送外卖，后边都装满了，
1: 那怎么办？
0: 这烤鸭就挂车把上了。
1: 我看你这么有经验，你送过来。
0: 没有没有，咱观摩，我相声演员善于观察生活。
1: 嗯，
0: 哎，对了，骑着小电动，
1: 嗯，
0: 手里边还勾着一只鸭子。
1: 嚯，
0: 为什么手勾着呀？
1: 啊，
0: 你挂这车把上来回逛悠不稳当。
1: 对，
0: 手勾着攥着这鸭子嘴，
1: 你瞧
0: 它不逛悠。
1: 嘿，真有经验。
0: 刚烤得的烤鸭，骑着小电动，
1: 嗯，
0: 前门那是烂儿，那多少人呢？
1: 是
0: 熙熙攘攘，这位又着急，咚，
1: 怎么样？
0: 把前面一叫刘什么伟的给撞了，
1: 哦，
2: 碰人了，
0: 哎，对，
1: 出事故，
0: 哎，
1: 哦，
0: 这位挨撞这位没说话呢，
1: 啊，
0: 小伙子说话了，
1: 怎么说？
0: 你走路看着点道啊，
1: 哦，不会说话，
0: 他打后头撞人家，他说这么不文明的话，
1: 不讲理啊，
0: 这那人挨撞这位得理啊，
1: 嗯，
0: 你哪能这样啊？
1: 是，
0: 他抬手一指，
1: 嗯，
0: 小伙子以为要打他呢，
1: 哦，
0: 他就想拿手挡，
1: 啊，
0: 本能的他就拿这手挡这位这胳膊，
1: 是，
0: 他可就忘了手里还一只鸭。鸭子呢？
1: 哦，
0: 刚烤得那鸭子塑料袋也薄，它这么一疼
1: 啊，
0: 这鸭子，啪，
2: 对，
1: 怎么样？
0: 飞到二楼上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明白了吗？
0: 为什么这鸭子没脑袋？
1: 为什么呢？
0: 那脑袋还在小伙子手里攥着呢。
2: 你这瞎呀？是我瞎说吗？
1: 不是，
2: 我请。哎，英姐，
1: 好
2: 的，辛苦。
0: 哎，今儿你要没我，你行吗？你
2: 那哪行啊？
0: 是不是？
2: 没您我就圆不下来了。
0: 这，
2: 提这远了。
0: 怎么着？
2: 穿着，自这辈子你不长个儿，穿到死。
0: 好，
2: 好吧，穿着啊，
0: 满足你的心愿。
2: 我们聊会儿就走，
0: 回家吧，回家吧。
1: 我累，跟他聊，
2: 我们再聊会儿。这是我瞎说，
1: 不是，
2: 这是我瞎说，
1: 不是您瞎说。嗯，
2: 他眼睁飞上来吗？
1: 对，
2: 吃完鸭子下楼吧。
1: 啊，
2: 走前面大街。
1: 啊，
2: 一听，嘟嘟嘟，
1: 怎么了？
2: 我一听有蛐蛐叫，
1: 这月份有蛐蛐，
2: 那这眼睁有吗？
1: 还在前门，
2: 我们就挖呀。
1: 啊，
2: 这有一窟窿就挖，一直挖过大兴。
1: 打前门挖大兴去了，
2: 瞧见这蛐蛐窝了，
1: 哎呦嚯！
2: 看见这蛐蛐窝了
1: 啊！
2: 我扒着这蛐蛐窝往里边这么一探头啊，
1: 怎么样？
2: 啪！就这蛐蛐
1: 怎么样？
2: 这蛐蛐脑袋
1: 啊！
2: 哎，
1: 怎么了？
2: 就有这演播厅这么大个吧？
1: 啊，这么大！啊，
2: 这蛐蛐这两根须子
1: 怎么样？
2: 就跟十六斤火车似的，
1: 哦，
2: 后边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1: 啊，
2: 这大俩眼睛，这个大探照灯一样
1: 啊，
2: 亏了呀，我在前门一照啊，买了一分钱小馅
1: 儿，一分钱馅，
2: 我把这蛐蛐这牙一拴，
1: 哎，
2: 走，牵回家去，
1: 哎，
2: 逗逗，
1: 哎，王老师，
2: 摇摇，
1: 别逗逗，哎，
2: 作战作胜，
1: 强都不行了，您撂下吧，您撂下吧，哈家，
2: 怎么意思？你这老男人说话。

0: 这不礼貌，这个
1: 就您说这事儿
0: 啊
1: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去
1: 呀。我问谁去？
0: 你问他去呀。
1: 他要知道，
0: 他知道。
1: 好，我得问他去。
0: 问他去。
1: 英老师
2: 啊，
1: 问您个事儿。
2: 什么事？
1: 说有这么一蛐蛐
2: 啊，
1: 这脑袋跟这演播厅似的。
0: 哎，
2: 胡说八道。
1: 我这须子跟石头车火车似的。
2: 没怎么回事。
1: 哎，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2: 满嘴放炮。
1: 这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2: 绝对不可能。
0: 这事儿是我说的，
1: 这是
2: 你说的也不可能。
1: 为什么呢？
2: 马褂我不穿了。
1: 哎，脱下来。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老先生最大的特点
6: 什么？
5: 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6: 你说什么？
5: 节省。
6: 没错，节约是咱们中国人的美德，
5: 一辈子会过日子
6: 啊，应该这样。
5: 他还有我们那个婶儿
6: 啊，对，我们老伴
5: 俩人赛着
6: 啊，那是
5: 一个比一个会过日子。有一件事儿，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
6: 你跟大伙儿说说。
5: 哎，王先生经常在哪儿演出？
6: 哪儿？
5: 周末相声俱乐部。
6: 对，我老去
5: 交道口。
6: 没错。
5: 家住哪儿呢？
6: 哪儿？
5: 安定门里。
6: 哎，
5: 每次下场拎着东西，
6: 嗯，
5: 坐末班108三站地，刷卡1块钱到家了。
6: 没错啊，
5: 每次都这样吧？
6: 就这样。
5: 那次散场
6: 啊，
5: 也不怎么晚了。
6: 你瞧瞧
5: 前边末班108
6: 啊，
5: 王先生看见了
6: 啊，
5: 撒开四条腿
6: 啊。你等等等会儿，等会儿，
5: 嗯，
6: 我怎么四条腿啊？
5: 这手脚并用。
6: 哦，没听说过，反正胳膊也得抡着。
5: 回家这叫什么呢？
6: 着急。
5: 这个王八胸口插鸡毛，
6: 这叫
5: 归心似箭。
6: 这叫什么俏皮话啊？
5: 回家去找老伴儿去。
6: 这着急，
5: 追来追去
6: 啊！
5: 嘿，真寸。
6: 怎么着？
5: 没追上。
6: 那还真寸。
5: 抱着这东西在这看着108，
6: 是
5: 怎么办呢？
6: 哎呀，
5: 1块钱
6: 啊，
5: 干脆
6: 啊，
5: 跟着108跑，
6: 哇，
5: 拎着东西夹着大罐跑
6: 啊，
5: 跑了三站地
6: 啊。
5: 说实话，
6: 嗯，
5: 那天啊，差点真进太平间，
6: 哎，
5: 拉了胯了。
6: 那是，
5: 好嘛，上楼
6: 啊，
5: 开电灯
6: 啊，
5: 喘气
6: 啊。
5: 打开电灯没关系
6: 啊，
5: 心里有底
6: 啊，
5: 跟老伴儿有的说了
6: 啊。对啊，
5: 叫

0: 门，我们的婶儿在家等着呢。
1: 啊，
0: 开门一瞧，哟，
1: 哎呦，
0: 让谁打成这样？
1: 怎么了？
0: 去去去，什么打成这样？
1: 啊，
0: 甭废话，我告诉你，啊、都说你会过日子，
1: 啊、
0: 你省今天这事儿，我说出来你就得佩服我。
1: 没错，
0: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末班108没赶上。
1: 对，
0: 我跟着108跑了三站。这一块钱刷卡我省了，你行吗？
1: 就是、啊、
0: 一说这我们婶儿急了，
1: 怎么着，
0: 抡圆了给他一嘴巴。
1: 为什么、
0: 你个败家子儿、
1: 啊、
0: 你不会过日子？
1: 怎么还不会过？
0: 你要跟着出租跑回来、啊、还能省13呢，
1: 太省了。

0: 万一要做饭掉头发怎么办呀？吃的也不香啊，就这样的，
1: 还得拿这个的呀、
0: 啊，炸东西啊，炸东西啊什么的，啊，就这个套袖啊，也都准备着，要不要是简单的洗个碗啊，就用这套袖。完了这个呢，我也带着，我也怕它进呢进油，蹭着。
1: 这个就在那儿做饭
0: 啊，就是啊，在这儿炒菜呀、啊，做饭呀、啊，就这样的。社区的那个志愿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去站岗。跟人聊聊天儿，哎，特别好。
2: 你看，就像这两位先生啊，就他们算穿得干净的吗？
3: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还有我们的4009005211，通过热线电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选择。当然您还有其他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我们的各个俱乐部，大家加入到这其中总是有途径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呢，也是有我们的现场很多的朋友来参与节目了，小叶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设计总监慧慧，欢迎。心理专家王颖，欢迎两位。那另外呢，我们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欢迎，你好。
1: 主持人，完了。专家老师好，
0: 哎，你好，来请坐。
1: 嘉宾老师好，
0: 王慧英73岁，丧偶，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
2: 王女士曾是2024年3月节目中的女嘉宾，在上期节目中，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备受打击。
1: 我的老头啊是3天就走了，都没跟我说一句话，他就睡觉睡走了。家里的一切都没有跟我交代，我什么都不管。最后难受的我就甭提了，连个存款我都不会，我都是他的人们，连打脸都恨不得给他拍起来，但是也没有醒。我们家是为了他才搬那儿1年，您不到1个月他就走了，我就说你太坑我了。
3: 这次他一转头比上次看着就漂亮多了，得年轻个4、5岁了就来了。
0: 那王女士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键词有3个：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真的走出来了，相互扶持走完后半生。我们姐姐这次气色可真太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4: 变一个人，
0: 对，发型也变了，这个人整个的精神状态都变了。
1: 谢谢
0: 啊！您上次来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1: 2年多了，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会儿都抑郁了。
0: 这老伴儿刚刚走，
1: 那个走了1年多1点，我来的。完了，心情特别不好，恨不能的。谁跟我说话都撒在人家身上，其实不是撒啊，就是转变不过来，就这样。现在呢，我就想，走不出来也得走。他既然不在了，我何苦跟他那儿老那么一棵树吊死的，就不能这样了，还得自己想着多活几年呢，是吧？所以说呢，就想找个伴儿说个话。现在就。条件就降了，不是那回事儿了。我得感谢王老师，还有那穆老师那回说的我，我一下就反应过来了。2年多，我能知道，啊，自己该需要什么。
0: 哎呀，
1: 就这样，哎，把身体养好一点儿，哎，能那个。往下走，
0: 对，
1: 最好。
0: 你看，
1: 谢谢您啊！我那会儿说话很苛口的厉害，很不好。因为我说的那会儿，你们别记恨我，因为我那会儿没走出来。我那会儿，
0: 您别想那么多。
1: 后来
0: 你想，其实就您当时那个情绪，我们都特别特别理解，对吧？
1: 谢。
0: 过去毕竟是跟那个人过了好几十年，突然的这样的离去，什么人都接受不了。
1: 对，
0: 就说明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1: 没有。一说我这眼泪就啪嚓啪嚓就掉，我说这好，到那儿去哭洗去了，头发也不弄，脚也不弄，那鞋子也不弄，就那乱了八糟。其实不是搞对象，上那儿诉苦来了。原来那会儿说有一个老头说的什么这 AA 制什么的，我一下就听见反特别那什么，一下子还说那都搁一块儿，我那会儿反应不过来，那会儿都不知道怎么说，就瞎说了。
5: 我怕你站那儿
6: 怎么了？
5: 1米77是吧？
6: 脱了鞋1米77，穿上鞋1米78。
1: 坐。
6: 我要把鞋脱了1米77，现在就是1米78。
5: 脾气怎么样啊？脾气好吗？
6: 脾气不好呗。
5: 有耐性吗？
6: 你说我脾气好是不好啊？
5: 我觉得还行吧。
6: 说我今儿买菜了，说明儿需要买菜，你让你买去。就是这倒不是说绝对的，说我花了120块钱，你就得花120，是不是？你花100也行，花80也行。
0: 阿姨，这事儿怎么考虑？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我不同意。
5: 你娶媳妇儿，你干嘛呢 ？AA 制，什么这都 AA 制，谁跟你过呀？你说是不是？
0: 那
5: 这老街坊，你要上你家吃顿饭去，你还说又给你做点好吃的，完了明天带着买菜去，我花钱。
0: 不是，
5: 凭什么呀？
0: 那您希望是什么呀？这个钱是怎么来？
5: 我没得商量，我不喜欢这种说法的，不喜欢。
0: 不是您，
5: 而且我不喜欢话多的人。我耳朵听了心忙，那话特别多，话痨似的，我不喜欢，我心里那闹腾。
0: 您那天哈，
5: 嗯，
0: 可厉害了，我跟你说，
5: 是，
0: 就旁边那叔叔，
5: 嗯，
0: 他戴了个礼帽来，一上来您就嫌人那礼帽，
5: 对对对，
0: 后来那个叔叔啊，
5: 你说这红裤子立腰这怯的人家，就是这怎么那么怯？我心想人家穿不穿碍着你什么？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个，因为那会儿反应不过来，也不是你老头，你说你跳人家干嘛？再说你坐这儿行与不行？那人家的事儿，你的事儿，你何苦跟人较劲？就这样。
0: 那叔叔吧，后来来了好几回。
5: 哎，我看
0: 他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他那天就那时候老是笑笑的，心情特别好，美美的戴着礼帽就来了，眼见叔那个气儿就，我就能感觉到，你知道吧？气得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呀，那天我们几个留着呢。
5: 反正那会儿我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会说话了。那会儿
0: 不是是这样啊，就是您一年都没说话了。
5: 对，
0: 这点气儿顶在这儿。
5: 那会儿是刚住完院回来
0: 啊，
5: 抑郁了。人家就说你抑郁了，那说您得好好的，就是说啊，上外头找着交流的地儿。这回真找对了，
0: 对
5: 就
0: 然后一下找着舞台了。你看，七个不服八个不满意，哎，
5: 是
0: 拿一个那个。眼镜还是什么呀？
5: 没得玩啊！
0: 是，然后就开始琢磨人家老头了啊！老头等着，老头这叭叭叭还是表扬自己呢，他这就琢磨词儿了。我估计，嘎嘎嘎嘎嘎，说一句，我们姐怼一句，说一句怼一句。哎呀，那天那真是热闹的，
5: 挺对不住人家，其实也没争着你，你和虎子。
0: 哎，等哪天啊，把你们俩再一次弄来，把你们俩一起再弄。
5: 我
0: 让他坐这儿，您还坐那儿，你们俩再聊一次。
5: 行，
0: 那大哥就该说他了。呵，那天你还顶了个大发卡，还说我，他绝对认不出来了
5: 啊！
0: 那倒是认不出来啊，那姐姐大变样儿啊！
5: 哎呀，我是平常就爱顶发卡，因为什么呀？我怕热。
0: 嗯，
5: 有人就再说那天那个头发也长，管他喊着好看的，
4: 这个女的挺直的啊，性格好。
7: 但是这位女士，您看怎么样？为什么呀？
4: 好像没有眼缘儿，就是。
5: 万一要做饭掉头发怎么办呀？吃的也不香啊，就这样的。
8: 还得炸这个得。啊，
5: 炸东西啊，炸东西啊什么的，就这个套袖啊，也都准备着。要不要是简单的洗个碗啊，就用这套袖。完了这个呢，我也带着，我也怕它进呢，进油，愣着。
8: 这个就在那儿做饭
5: 啊？就是啊，在这儿炒菜呀，做饭呀，就这样的。社区的那个志愿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去站岗，跟人聊聊天儿，那特别好。
0: 你看，就像这两位先生啊，就他们算穿得干净的吗？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9: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平常您现在日子都怎么过呀？
2: 在家做饭、买菜，就是上外头找点说话的那个。现在表现说话有点慢，因为我接触的人太少。不是说少，你以后不能走到大街上跟您去聊天，人家也不认识你，也不可能的跟你说，所以说特别寂寞。再一个呢，孩子，我儿子他们来，每天啊，就是有空的时候都是来半小时看我。
1: 每天都能来，儿子可以。
2: 他们要上班的啊，上班的时候我的儿子挺孝顺。上班的时候退下班以后就到家里了，二儿子啊晚上过来。大儿子是中午过来，所以说都是半小时就走。为什么？他们都是孩子，都是有孩子的，他还得学习。那大孙女该考大学了，那个二的那个两个双棒一样一个，正好呢六年级小的该升初了，所以说他们特别的忙。我不愿意给孩子们找负担，他们太来的太累了。我就忽然间想起来，我还得找个伴儿。这么的想起来。
1: 不，您这教育的真好。
2: 还
1: 你看，两个儿子是每天啊，
2: 每天
1: 甭说人家说在那儿坐上半个小时，人家进了门喊您一声妈，然后人又走了，那个心意也在。
2: 谁都夸我们家孩子，
1: 对，真的是
2: 那什么，
1: 太棒了。
2: 所以说这方面呢，我就说我得心疼他们。我就走出来，我就跟他们说，二儿子当时也是不同意，就说呢，妈，你们不就是老来吗？我说你们再来，我觉得你们太累了，我也不能给你们找负担，而且我刚七十多一点，我还得照着八十多活，是不是？我说我得自己那什么，想我自己的辙。跟大儿子说呢，大儿子说，妈，你不要，我们就不是老看你，我说你再看我，我说我知道，我理解。还有一方面呢，你再看我。我有的时候说点心里话，有时候根本说不出去，或者下雪或者下雨，我根本出不去，闷死我了。就我这是爱说的人，所以说呢，闷得我跟闷葫芦似的。我说你们也得理解你妈，我说的这方面你呢，后来他们都点头了，
1: 都同意了。
2: 只有大儿子呢，就是说稍微有一点，但是我说老二，我就跟二儿子说，我说呢，你们得你，他老上我这儿来，我就说你有功夫得跟你哥哥。把这事儿说说，你妈的苦你得知道，你不是说那什么，是不是？
1: 我说，所以我发现了，您在家里这家庭地位可以，是不是啊？你看，两儿子明明不是特别同意，其实也是担心您，对吧？
2: 是的。
1: 但是就被您一声令下，两个人马上就
2: 对对对，
1: 齐齐的赞同，
2: 齐心，有什么事儿都特别齐心，办什么事儿都这样。
1: 所以我现在也明白了，您是不是说出去买个菜做个饭，其实他们也能蹭一口，是不是？
2: 我的儿子就姐老头走了以后，基本上平常不吃我饭。为什么呀？他心疼我，他说你妈你还得做饭，好累的。

0: 就是过节，什么春节呀、十一呀、五一呀，有时候就这样，就三个节啊，他们在这儿吃饭。一般的情况下不。
1: 那您自己吃饭怎么办呢？
0: 我自己都是我自己，我儿子来看我都不吃我的饭。
1: 所以您做饭就给自己做一点。
0: 做自己的，我，你看上我们家去照的，我们家都是这么点小锅，都是袖珍的小锅啊。所以说呢，儿子给我买的小袖珍小锅，一做两个人的饭就可以了。
1: 那我怎么听说您还挺爱包包子、包饺子？
0: 包包子，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是面二，我在松林餐厅，就是香山公园松林餐厅待过啊，所以说呢，我就在那儿能学的那个什么这么着。
1: 那您做饭肯定好吃啊。
0: 我街坊做完了的包子给他们都送去，完了他们说太好吃了，哎呦，非常香。我说那好，等我要是有功夫做的时候还给你们做。
1: 那您做什么馅儿的呀？
0: 什么茴香馅儿的呀、韭菜馅儿的呀、白菜的呀，都可以呀，
1: 什么都行，
0: 都可以。什么？现在是什么人少，我就做的不多，但是我就是包包子特别，包好了呢能搁着。到时候一腾就省事儿了。你要是做点馅饼我也会，但是呢你做完馅饼干了你就没法吃了，一个人带六就包饺子，包子反正就20个饺子吃两个，都反正一回就吃10个来个的，完了就炖个肉啊，哎，炖个鱼呀，哎呦，还是可以的，洗个衣裳啊，这都没问题。
1: 一把手。那您那屋子大吗？
0: 我们屋子不太大，我就那天红林谁问我说多少平，我说我都忘了，后来我想起来了，67也不是68，反正就那意思啊，小两居
1: 啊，两居，
0: 小两居。原来啊，他买的这个小两居就是为了我们两个人住，
1: 挺
0: 方便的。所以说，
1: 您发现这岁数大点啊，不要大房子，
0: 要那么大干嘛呀？搞卫生，自己够住就得了。啊，而且呢，收拾干净了，哎，家里待着挺舒服的，挺好的。哎，
1: 那你打算这以后，比方找个老伴儿了，人老伴儿说不住你那儿，住我这儿。
0: 可以。
1: 那人说呢，那我那儿有点紧张，还不住您那儿。
0: 那我就说的是这意思，上两头住可以，我上我这儿住了，我这那间房子不也闲着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住也两间呢都是那什么，我们自己住没问题，我赞成。哎，
2: 来了。你有多大呀这个啊？
0: 67点多
2: 啊。68。
0: 68
2: 两居
0: 啊，两居，小两居。
2: 哦，这门口这是卫生间。
0: 门口是卫生间。
2: 这客厅不是很大。
0: 不大，就是住俩人没问题，就是这意思，也没买那么大。我住这屋。
2: 这屋朝阳的。哎，
0: 这有一屋朝阳的。我这边阳光还挺好，我喜欢摆点小布景。
2: 这都是您自个
0: 儿
2: 买的吗？
0: 不是，是孩子们给买的，他们买的完了他们都搬家走了，都不带，完了我就摆在这儿当摆设就行了。
2: 哎，我看您这儿一边小锅也很多哈。
0: 对，都是小锅。他因为两个人吧，那会儿我们就这个是空气炸锅
2: 小布啊，
0: 这个是孩子们来给我使这做米饭。哎呦，对，这个小锅是我经常做的，我自己的，
2: 就一个人
0: 啊，就一个人，但是两个人饭都可以。有时孩子要来，偶尔的他没吃饭，我就给他那点儿。哎，我做饭时候可讲究了，我怕弄我身上，而且那你看这衣服应该横是那么穿，我就让他反着穿。为什么呀？我怕我的衣服后头有油。完了呢，再加上我这个，
2: 前后都得带。
0: 对对对。全都得那个全部武装，所以说呢，我做饭很讲究的，不要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而且因为什么，岁数大了或者年轻时候，你万一要做饭掉头发怎么办呀？吃的也不香啊，就这样的，
2: 还得拿这个带
0: 上，炸东西啊，炸东西啊什么的，哎，就这个套袖啊，也都准备着，要不要是简单的洗个碗啊，就用这套袖。完了这个呢，我也带着，我也怕它进呢，进油，这么着。
2: 这个就在那儿做饭
0: 啊，就是啊，在这儿炒菜呀，做饭呀，就这样的。所以说呢，我做饭呢特别的。
2: 那做饭干净。
0: 是的，
2: 我就不掉进来。
0: 不掉进来，所以说您看这儿有空，我戴着这帽子，所以说就这样的。这挺。

0: 有意思啊！我还想走，你看听着看看这个，
1: 听声音，小子听听声音。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一直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我在想啊，您看您这两年走出来挺好，也是一个是自己想开了啊，您没出去多接触点人，比方说去学个广场舞啊什么，去参与个
2: 我爱听音乐，你看平常我在家里的都是听音乐，我什么那个那听歌，我听歌不就是音乐吗？
1: 啊、
2: 听相声，然后都爱看。
1: 您这出去跟人家唱歌去，咱不跳。
2: 我不去，那个因为我住的那个是买的房，不认识那么多人，而且咱们的楼房，你说跟谁接触去啊？是不是
1: 啊？不是每个社区都有那种什么小合唱队儿、
2: 啊？
1: 你看我们选择的春晚，
2: 我去参加那个社区的那个志愿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去站岗跟人聊聊天儿、哎、特别好，人家有比我小的就是王阿姨，有的就是那个跟我差不多的岁人，这大姐可好了，那我说谢谢你们夸奖我，跟谁都聊得来，还是可以、
1: 哎、我觉得我们姐真的是需要找个伴儿、
2: 嗯、
1: 这么善谈，
2: 谢谢谢谢、
1: 啊、是不是、啊、你说在家里、嗯、你也没养个猫猫狗狗
2: 的，不喜欢，真不喜欢这个带毛的，我家养的鱼，养着乌龟有两只，人家那乌龟是怎么回事啊？我去做志愿者站岗的时候回来，南方的小伙子，到现在我说他拍的时候他没准他能听见，那小伙子小两口带一孩子，我回来的时候就说正好走到我们那个楼道那个进门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正好要出去那什么，说端着这个乌龟，说阿姨我带着红袖标嘛，我来完了呢，说阿姨那个你喜欢那个乌龟不喜欢呀，我说我喜欢呀，我说你干嘛呀，我们要回南方了，我不想在这儿住了，说的我们要回去了，孩子要上学，嗯，我呢把这乌龟托付给你，你给我养好了点行不行啊，
1: 嗯，
2: 我说那太好了，我说你舍得吗，他舍得舍得，他现在不点儿，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1: 哎呦
2: 养得很好，
1: 那吃啥呀，
2: 嗯，乌龟食，
1: 肉包馅，
2: 乌龟乌龟食，还有那个他爱吃大虾，就给他夏天的时候给他大虾吃，一回就吃一个，乍开始吃一只，现在能吃一只饭。
1: 哎呦，
2: 啊，就
1: 吃生的，吃生的。
2: 冬天不吃啊，冬天我们那个乌龟不吃饭，它是叫
3: 冬眠，有规律。
2: 对对，它那个叫什么火焰龟？
1: 哦，
2: 火焰龟，它那鳞儿嘛都是红色的。
1: 哦，
2: 完了还养了几只小鱼，死了几只啊，还剩仨，反正就是我爱养这些个。
1: 嗯，
2: 所以说又干净，又有像咱们家那个。暖气热还能吸点是吧，
1: 哦，
2: 所以说就当、
1: 啊、
2: 哎当了那个吸尘器，那叫不
1: 加湿器，
2: 加湿器了 啊, 啊，所以说的两方面都好，而且不错，从我养的鱼这小鱼缸这那个什么热带鱼
3: 挺好看，这
2: 这是我养了几盆两盆花在屋里放着，
3: 哦，这屋里还有两盒
2: 啊！前两天开的跟花楼似的。
4: 听着大，你要
5: 你也不选择他，
4: 我说你要喜欢他呗。
5: 我不选择他，我这81以上的 啊。
1: 看您不说嘛，这次真的是走出来了啊！这老伴儿当时是因为走的特别突然，是吧？
2: 就是突然。走的那天头天我给他拿药去了，等回来的时候这得有这么大一大片黏黏糊糊的，但是不黏人啊，这就

0: 就按那摆着，特别的有两条鱼似的。我儿子来，他是怎么回事？老二正好上医院，也是拿药去了，说他们家孩子也发烧，发烧呢，后来说的，说拿点药，正好那什么，看看我们，看看他，看看我们俩。那会儿他不知道他爸爸生病，后来完了呢，我就那会儿我就上小医院给拿药，人家说没有，他说你回来吧，不用那，我说我给你上石景山医院再给你拿点的。他说别去了，儿子拿来了。我说那就行，我就回来了。回来完了，正好老二还没走呢，就说妈，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啊，我也没看见，这是大屋的那个门口。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老三，他姓桑。我说老桑这怎么回事？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他不知道。那你说就我俩人，我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拿药的时候也没有，我就给擦了。这是头天，说第二天不要紧，我不说拿药完了不行，他发烧我发烧了，完了他说的，今天这样吧，我上小屋睡去，你呢就在大屋睡，完了呢我说那也行，就这么着，我在大屋睡，他在小屋睡，我晚上给他擦在身上，弄一盆水，他不洗不了澡吧，就给他擦身上。当时咱也没遇见过这去世的人什么样，擦的时候就跟那个四仰八叉呀，就这么一趴呀，就跟那个一动都不动的那个。第二天早起来，我7点钟起来，我们有个毛病，反正他起来叫我，我起来叫他，完了我就洗脸，刚洗了一点脸，我就喊该起床了，哎，没大茬。三姨丈，我说你，哎，这第二头一个没反应，第二声就反应了。心就咚一下子就不对，我们就要挂着一个门帘，我就噔着就进去，我一看，一条腿在地下，那条腿在上头，哎，那么仰着躺着这样四躺着，就走了，完了又急的又的，我说你怎么了？就他还支着那个支着一个那枕头那儿搁在这儿呛着，后来完了，结果我都不知道，反正把那腿给他往上搭不上去，因为就抬不起来了。我再一看这脸，感觉这人去世的时候，这人这脸感觉正常，特别好看。他就那一会儿又像小伙子似的，可白了。原来我们黑着呢，白了，我们属于黑吧唧的那个，哎，白吧唧唧的，像那小伙子似的。我就打他，我也不知道打哪儿了，就打脸，我就给他拍醒，怎么拍都拍不醒，那眼泪就甭提了，哎，就这样的，怎么都走不了，又糊涂了，就这么着，慢慢的自己克服的。后来儿子，两个儿子跟我那儿住了一个月，陪着我两个人住了一个月。
1: 这个人挺好，我就是年龄差太大，不要。
2: 年龄不是问题，你老拿着年龄说话，小点干什么呀？
3: 咱不说过去了，咱您不说了吗？这次在家里这两年的时间，咱都想好了，咱想要再找个什么样的人过哈。您说这个标准是有变化了，对吧？上次来说，怎么着不能低于1.8米，长得得好看啊，得帅气，干干净净，利利落落。
0: 我就找干净点的，
3: 干净点的。
0: 穿衣服干净，说话干净利落啊，说话这。有分寸是吧？这能理解人，就那个让人说话能对声音小一点的，不要大声好了。我们家那口子就是小声。
3: 你看，就像这两位先生啊，就他们算穿的干净的吗？
0: 算，
3: 这算标准了。
0: 标准了
3: 啊，标准了，
0: 这都算标准的
3: 啊。
0: 干净利落的，这不挺好的吗？
3: 那吴叔，您觉得这个你们俩谁大呀？差不多。
0: 他比我小，
4: 我70了。
0: 70了，
4: 70，
0: 还有这福气呀、啊？人家那么小，我哪敢攀登啊？
4: 还攀登？
0: 我攀登攀不上。
3: 我告诉你说，就有一样，咱就攀不上。他们家还有个狗呢，
0: 就是，所以我知道他有狗
3: 啊，
0: 听了多少次了，
3: 不是什么？
0: 还有那回
3: 我知道
0: 那做节目那个
3: 啊，
0: 这回做节目跟那谁一在一起的，有一个做节目，他们家也养狗，我养狗的不要，我不跟你养狗养猫都不行。
5: 行，
3: 我们今天来了两位先生，一位王先生，一位孔先生，是有他们的10个方面哈。
0: 他们都是北京人吗？
3: 您先可以挑3个方面了解一下户籍。是不是
0: 是
3: 好。
4: 一不登记，二不领证，三不进行仪式，四儿女不改口。大概就是作为老伴儿的，就是在，但是呢，咱们这个协议就视为结婚证。
5: 他要走了，让他儿女管；你那走了，让你儿女管。那结婚干嘛呀？
3: 那我就问您哈，如果您今天通过选择又找着一个了，那你原来那份协议怎么办呢？要不要把它给销毁了？
4: 对不对？这现在俩人谁对谁愿意，协议就拿着呗。
5: 打个比方，您跟我结婚了
4: 啊，
5: 然后呢，这时候我你那妹子给你打电话了，哥，我难受，你怎么办？
3: 我们编导刚才跟女士联系了一下，然后现在咱们又现场连个线，然后问问她的态度。
6: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0: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慧馨约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来了。
1: 这里比较好带娃，挺舒适的。
0: 那个梦想跳台了吧？
1: 没问题，我胆子大。
0: 生活片场，今天啊，我们不泡影院，不赶场，我们来到的是石景山首钢园逛一逛。人们都说呀，这个生活就是一场流动的电影，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哎，那今天呢，我也来当一次导演，首钢园一进一次 ，Action。
1: 这里人好多呀，就出10块钱3本。

0: 你买了一本啥呀？
1: 《宋诗一百首》。
0: 《宋诗一百首》，对，这个皮好有意思啊！
1: 看见是他前任主人自己包的皮，
0: 对。
1: 而且这本书应该是六几年的书，
0: 还是手写的《宋诗一百首》哇！
1: 我就喜欢一直在各种书店找那旧书翻，
0: 是吧？
1: 这种书大部分都是从学校图书馆里面的淘汰出来的吧？
0: 看他开心的样子，真的喜欢。
2: 属地的文化，特意为这次书市推出的一个叫钢仔的玩偶，
0: 就是、特意为这次书市设计的，
2: 对，叫钢仔跳台玩偶。
0: 哦，我才发现它好像那个
2: 一个单板的样子，
0: 一个单板，这也太可爱了。连环画，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喜欢的。你们现在看这种连环画吗？
3: 不看，
0: 不看呀。那你现在看啥？
3: 就是那种字很多的书。
0: 哦，真的吗？咱们去淘换淘换，看看有没有什么旧书。哎，你看旧书新知，我觉得这个挺好。你好，老板。哎，这边是旧书吗？
4: 对，都是旧书。
0: 哦。哎，我觉得你好眼熟啊！我可能刷到过您的视频。
5: 开了五家书店，只剩这一家柳园书店。阅读真的是有黄金屋，阅读越多了之后呢，就得到了一些青睐。在喜欢我的女生当中呢，在我的老婆书中还有颜如玉。
0: 啊。太巧了，这些书都是您自己就是挑的，然后到这边来。
4: 对，我每年在书市之前都会去选购一大批旧书、新书都有，然后这边是以旧书为主，
0: 这边旧书
4: 也有少量的新书。
0: 哦，这旧书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4: 很便宜，对，非常便宜，
0: 多少钱？
4: 都是按本卖的，五块钱一本。
0: 哦，五块钱一本，
4: 对，非常便宜。
0: 那书店还开着吗？咋样啊？
4: 越来越好。
0: 真的吗？
4: 的
0: 越来越好。
4: 因为今年的这个，
0: 那我太开心。
4: 国家政策也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今年2月1号已经实行嘛，所以这对整个的文化产业，包括实体书店，都是一个利好的政策。
0: 哎呀，太好了，
4: 越来越好。对，所以就很多的人群都愿意过来。
0: 今天除了逛书市之外呢，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首钢园啊，本来就是各大电影剧组的心头好，很多电影的场景都是在这里取景的。比如说现在让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警察故事2013》，是成龙和刘烨主演的那部电影，有很多的激烈动作戏，就是在这里搭的场景，他们的那个动作戏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6: 人质重罪。
0: 那说到动作戏，大家看我头顶上的高台咖啡，今天我也要去挑战一下。没问题，我胆子大。最高是35米吗？35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啊？
7: 3米1层。
0: 3米，十几层楼吧。今儿来着了，走。穿装备了是吧？
7: 啊，
0: 上装备。蔡文不敢跳，只有我一个人敢跳。
8: 我敢跳。
0: 啊，你敢跳？你看看，小朋友都敢跳，小朋友都敢跳，你们都不敢跳，你害不害怕？
8: 不害怕。
0: 不害怕？你这么棒的，那你带带我行吗？行。那我就跟小孩哥一块儿了啊。没问题，我胆子大。
9: 哎呦天哪，怎么还有过桥啊？
10: 这个我不行，有桥有网我也不行啊。那个别乐，乐乐代表你不恐惧吗？
0: 乐就是在掩饰自己的恐慌。为了节目效果我也是拼了呀。没问题，我胆子大。
10: 这是我的手。
0: 我要走了
10: 啊，你走
0: 不是你这块就，
10: 两位不怕吗？怕吗？
0: 怕呀！
10: 真怕呀！那为什么跑这儿喝咖啡呢？
0: 哎呦！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也是过来了。好！太牛了！
10: 牛！呀！
11: 就差眼泪流出来了。
0: 眼泪要狂奔了！不行，看不了，看不了。
11: 你做到了我们没有做到的事。
0: 看不了一点。
12: 韩老师过去体验一下。你看你现在身后的风景真的超级棒。
11: 对，我脚都麻了。
0: 啊。啊，小姐姐，你怎么这么大胆呀？
13: 我玩过百米蹦极。
0: 啊，你玩过百米蹦极？
13: 啊。
0: 你觉得这个害怕吗？
13: 我

0: 感觉怎么样，小伙？
1: 非常棒，
0: 非常棒，
1: 惬意，
0: 惬意！你管这儿叫惬意？你可真厉害！
1: 放松一下。哦，
2: 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喝咖啡，看着太爽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适合拍电影啊！我刚才听教练说，这边曾经拍过综艺，也是练他们的胆量，是不是？
3: 是的。
2: 哎，我想到了很多这种高空速降啊，或者有这种高台跳的这种电影，比如说《007》《邦德》，还有很多那个阿汤哥是吧？
3: 是。
2: 阿汤哥也会有很多这样比较危险的动作。
3: 对，极限类。
2: 我感觉我今天可以当阿汤妹了。
3: 一会儿可以让你感受一下高空速降的感觉。
2: 高空速降。
0: 您敢玩吗？您敢玩吗？
4: 我不敢。
2: 我走开啦！不行了，太刺激了，我得缓缓。哎呦我的妈呀！找个地方，这儿最舒服，喝一杯吧，压压惊。哎呦我天！

0: 谁？哪位是店主？
1: 牧师。
0: 啊，你怎么称呼您？
1: 叫我崔浩
0: 教授。啊，小崔店长，你好，您好。对，哎，咱们这个店很舒服啊，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布置设计的，是吗？
1: 对，是。
0: 嗯，生意怎么样？
1: 还可以。咱们这边主打的就是一个自烘焙，然后跟一个原创研发。
0: 明白。
1: 对。
0: 太好了，哎，我也是一个半个吧，半个咖啡圈的这个专业人士，你给我做两款你们的特调吧。
1: 可以。
0: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喝到他们的特调咖啡我会想到哪部电影。当当当当，一经抽水成功了。我们到外面去聊聊还是好，外面环境那么美。这两款特调往这儿一放太漂亮了。小崔店长说还有要有一个仪式感是吗？
1: 对，会有一个茉莉花的一个烟熏。哦，
2: 哇，天哪，好舒服，好像在仙境里面一样。
1: 是的，然后这款就是比较有一定的首钢的一个元素，然后叫烟囱。
0: 哦，烟囱。
1: 对。
0: 哎，太有意思了，大家看看这上面还有那个备好的咖啡豆。哦。用火枪把它再烧一下，哇，这太好玩了！我可以尝了吗？我已经忍不住了。
1: 比较建议大口喝，
0: 刚开始大口喝，
1: 它可能浓郁感会比较重，它后面会比较清新，然后每一口的味道都不太一样，有点像那种 dirty。
0: 我喝这个你知道我想起哪个电影吗？因为我们是因为北京电影生活节来到了这儿嘛，我就想起了那个《春娇与志明》。
3: 他妈没，我也不给。
0: 你这个先是那种爱情的朦胧感啊，扑朔迷离的，你喜不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你，然后喝到这个就觉得它有那种浓浓的甜甜的那种味道，然后中间可能还有点酸，就爱情里面的酸酸甜甜，对吧？
4: 正好这个是最佳的景观，然后连石景山的塔是吧，可以看到整个湖面，然后首钢的旧貌都可以看到，非常完整。而且我发现最近这儿还多了三只黑天鹅，
2: 这真是感觉到您经常来，您这儿多了三只黑天鹅，
5: 它的变化都知道。
4: 对。
0: 这里比较好带娃，因为在家其实也要操心他，但出来就是一个是环境会让人放松一点，孩子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他也会很平静。
5: 是。
0: 故事从来不止一种模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去看一看。

0: 咱是曲角，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听说过。
2: 在哪块儿？
1: 是，就是这条街，
3: 就在这条街上。
4: 当年真的骆驼祥子是就从末日口进来的。

0: 张译，
1: 张译哦，就他们年轻的时候，
2: 刚刚被选上的时候，哦、你看这个是当年敲祥子的时候，
1: 嗯，
2: 啊，当时就是。就找不着祥子嘛，和我爸爸他说他们就在北京晚报发一个寻史事，
1: 寻人骆驼祥子，
2: 就祥子你在哪儿？结果，
1: 嗯，
2: 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家天天有人敲门，说我们的孩子要当，能不能演祥子？包括父母带着孩子一起。
1: 这有一些老物件是吗？
2: 对，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剧本。
1: 这是剧本。
2: 对。
1: 哦，当年的那个台本，
2: 真的真的剧本，
1: 啊、
0: 手写的，
2: 就和现在差不多，但是人家那个年代是，
0: 但是手写油印。
1: 哦，手写油印，但是字也太漂亮了，对。
2: 这个是就刚才虎妞
1: 啊，虎妞
2: 祥子，
1: 对，大众电影，
2: 大众电影，
1: 嗯，骆驼祥子这部电影是什么时候上？
2: 上映是1982年
1: 哦，就是1982年，
2: 对，2018年1月份，
1: 所以就是说，当年的这个电影杂志，他会把最火的、最牛的电影来当它的封面，
2: 对，
3: 买回来了，哎、真是呀，
4: 抢着来。
3: 老爷子，乔祥子向着您给您送寿礼来了。
5: 好小子，有你的，哎，好一个八仙庆寿啊！
1: 所以咱们这儿也是一个北京，这个电影节的
0: 分会场，
1: 石景
0: 山的分会场，重头、
1: 哦、
0: 还是重头的活动，
1: 重头活动
0: 对
1: 是吧？
0: 对。

0: 到这个古香古色的院落，我觉得整个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刚才呢，进来的时候啊，我们发现这里正在举办一个跟着电影赏非遗的活动。那么今天呢，作为生活电影的导演，我特别想把这些匠心故事都邀请进我的电影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1: 我们今天是特意穿的这样子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要有仪式感嘛，对不对啊？啊，就要难得来这样的那个千年古寺，对不对啊？然后呢，又有非遗活动。又有电影活动，
0: 走在这个驼铃古道上，看着夕阳西下，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幸福。其实我们不用羡慕荧屏里面的故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而身边的市井烟火呢，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电影剧本。那今天呢，我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带着热爱，带着努力，更好的生活下去吧。打板，3、2、1，打。

0: 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买卖的，
1: 嗯，
0: 商人
1: 啊，
0: 要把顾客看作是上帝，
1: 顾客至上嘛。
0: 过去您知道为什么那个一斤16两吗？
1: 对呀，以前一斤就是16两。
0: 过去那秤不是现在那电子秤
1: 啊，
0: 这一绳，这挂着一坨，
1: 对，那叫杆秤，
0: 对不对？那秤盘子
1: 啊，
0: 16两，这有16个星星，
1: 16两吗？
0: 一个星一两，
1: 没错。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它象征着天上的16颗星。
1: 哦，这16两对着天上的16颗星。
0: 哎，北斗7星，
1: 是
0: 南斗6星
1: 啊，
0: 76呢？
1: 76 13星，
0: 再加上福禄寿这3星。搁一块儿，这就是16星，这就是秤杆那个16两。
1: 这16两是这么来的？
0: 哎，这就是提醒这商家卖东西的，
1: 啊、怎么着？
0: 别少给人分量，
1: 是吗？
0: 这里牵扯你个人利益了。
1: 哦哦哦，
0: 有他的福禄寿在内。
1: 怎么呢？
0: 比如说少给人1两，
1: 啊，
0: 你便宜了吗？
1: 嗯，
0: 你缺福了。
1: 缺福。
0: 少给2两，
1: 啊，
0: 少禄。
1: 少给3两呢？
0: 损寿。
1: 哦，用这种办法约束商人，
0: 当然也不一定能起到监督保证的作用。
1: 哎，多少好一点。
0: 做人嘛，
1: 啊，
0: 要以诚信为本。
1: 是，
0: 做买卖要货真价实。
1: 对，
0: 有这么句话，
1: 怎么说呢？
0: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1: 对，酒好不怕巷子深。
0: 话是这么说呀。
1: 嗯，
0: 广告宣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1: 那有广告就更好了。
0: 对，现在这广告的形式太多了
1: 啊，它媒体也多。
0: 甭管你做什么广告，
1: 嗯嗯，
0: 就注意一样，
1: 什么？
0: 真实才有信誉。
1: 对，
0: 就怕什么呀？
1: 嗯，
0: 虚假广告。
1: 哦，
0: 欺骗顾客。
1: 嗯，
0: 害顾客，其实也害自己。
1: 是吗？
0: 这个道理呀、啊，都明白，
1: 都知道。
0: 但是这个虚假广告有时候还是见得着，
1: 还是有啊，
0: 动不动就写出来了啊。
1: 写什么呢？
0: 无计血本。
1: 嚯！还血本，
0: 要不就是跳楼价。
1: 听听，
0: 这价钱是跳楼的价格，
1: 哪就跳楼？
0: 听着瘆得慌。
1: 那可不，
0: 挂出一横幅来，
1: 写什么呢？
0: 春季大减价。
1: 哦，春天就减价，
0: 打一开春就减价。
1: 哦，
0: 过了3月改了
1: 啊，
0: 夏季大减价。
1: 哦，夏天了吗？
0: 秋季大减价。
1: 哦，
0: 冬季大减价。
1: 好嘛，
0: 庆祝新年大减价，
1: 过年
0: 恭贺春节大减价。
1: 哦，
0: 一年到头大减价。
1: 嗯，
0: 平白无故大减价
1: 啊！不，你等会儿，这怎么出来平白无故了？
0: 没想出词儿里边，实话写上了，你知道吗？说减价，您买去，您买去
1: 啊！
0: 一点都不便宜，
1: 那可不，根本就没有便宜东西，
0: 叫虚假广告，
1: 骗人了。
0: 但是有一节
1: 啊，
0: 他能做这虚假广告，他也得有那条件。
1: 那是啊，
0: 他有铺面，
1: 有门脸，
0: 现在叫底商啊。
1: 对，
0: 他有房子，有地势啊。
1: 啊，
0: 门口有块地方立个牌子，挂个横幅啊，
1: 可以挂。
0: 你要是串胡同的呢？
1: 啊，
0: 走街串巷，摆小摊儿，
1: 流动商贩，
0: 他怎么能挂那横幅啊？
1: 没地方，
0: 他哪有那个地方搁牌子？
1: 是，
0: 他怎么办呢？
1: 他怎么办呢？
0: 他要做广告，就指着他嗓子吆喝。
1: 哦，就凭这货商。
0: 哎，
1: 啊，
0: 这小贩太多了
1: 啊！
0: 做买卖你想卖什么都有，
1: 那可不，
0: 所以吆喝出来也是五花八门，
1: 那叫9腔18调。
0: 要说吆喝最好听的
1: 什么呢？
0: 还得说过去那卖布头的。
1: 我说这么着，我提个建议
0: 啊，
1: 您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学一学当初卖布头怎么吆喝，怎么样？
0: 来吧。
1: 哎，
0: 这个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尺。
1: 哦，这就是卖布那尺。
0: 卖布头的这尺它不凉，知道吗？
1: 啊，
0: 他拿着插在脖子后头。
1: 哇，
0: 搁这儿当招牌，
1: 摆个架子。
0: 哎，要这劲儿。
1: 是。
0: 哎，这一块手绢呢
1: 啊，
0: 就好比是一块布头。
1: 对，
0: 这一抖，这就开始了，
1: 这就算了啊！
0: 学学试试啊，
1: 咱听听。
0: 因为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来，
0: 哎，
1: 等会儿
0: 啊。

0: 怎么了？
1: 你不吆喝吗？卖布头你挨干嘛呢？这是
0: 这是卖布头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先得挨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着挨，嗯，什么都叫过来，听我的，
1: 往这儿看。
0: 哎，对了，
1: 这就算开始，
0: 我好卖给他呀。
1: 好啊，行。
0: 哎，吆喝着卖挨了吧？
1: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1: 对，
0: 这块本色白，
1: 嗯，
0: 怎么那么白？
1: 是，
0: 为什么这么白呀？它是怎么那么？你说它怎么那么白？
1: 嗨，我哪知道吧？
0: 它起司打五福，
1: 嗯，
0: 不让双龙珠，
1: 是
0: 压塞着天津的漂白枣吧？
1: 对，
0: 你说白不白？
1: 白，
0: 那还没它白。
1: 是啊，
0: 气死赵子龙，
1: 嗯，
0: 不让小罗成，
1: 嗯，
0: 谁见过小马超，
1: 嗯，
0: 雅思雪白袍，
1: 对，
0: 什么是头长雪
1: 啊？
0: 那叫二鲁霜，雅塞头号的羊白面来吧，
1: 多好！
0: 不提这棕白
1: 啊，
0: 咱们单提这棕布，
1: 行，
0: 要买到您家去
1: 啊，
0: 封被单子就做白脸去吧，
1: 没错，
0: 金洗金晒
1: 是，
0: 金铺又金盖，
1: 多好，
0: 金拉。有金拽，这金灯有金踹，
1: 哎，什么毛病？你这是
0: 味味有臭虫，
1: 还像话吗？
0: 十年八年也该不坏它。
1: 好，
0: 瞧瞧这块布
1: 啊，
0: 织的多么匀，
1: 是
0: 织的多么细，
1: 嗯，
0: 织的多么好，织的多么密，
1: 嗯，
0: 面子有多宽
1: 啊，
0: 布皮有多厚，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锥子锥不透。你多了快的剪子也搅不动耳汤，
1: 这是棉布啊，
0: 这是钢板，
1: 嗨，提钢板干嘛呀，嗯，
0: 白的吆喝半天没人买
1: 啊，
0: 搁在一边换一块青布，
1: 换了
0: 青的就是黑的，
1: 没错，
0: 举了些个例子
1: 啊，
0: 说了一些个古人名，
1: 是
0: 就说他这个布怎么黑，
1: 那形容
0: 质量怎么好，
1: 对，
0: 等出来价钱之后，
1: 嗯，
0: 我可不卖，
1: 为什么不卖？
0: 我自己往下烙，
1: 干嘛还自己烙啊？
0: 显着便宜。
1: 哦，
0: 你呢也别闲着，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就好比是布摊上一个小伙计，
1: 我就算学徒的，
0: 哎，
1: 可以
0: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1: 没问题。
0: 盯我往下落价的时候呢，
1: 嗯，
0: 你拦着点儿。
1: 我怎么拦法？
0: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1: 您说说，
0: 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1: 哦，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
0: 啊，
1: 就这四句，
0: 行吗？
1: 我记住了，
0: 来了啊，
1: 咱就开始
0: 了。哎，
1: 嗯，
0: 吆喝着买挨了吧，吆喝着买了吧，
1: 瞧赚，别让了，
0: 吆喝着买了还
1: 留本儿，瞧赚，别让了，赔了，留本儿。
0: 你吃撑着了是吧？啊？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是
1: 你不让拦着吗？
0: 哪儿就拦着？
1: 你不是说拦吗？
0: 没听我说吗？
1: 什么呀？
0: 我出来价钱，我自己往下落的时候，你再拦着，这刚一张嘴我就赔了。
1: 哦，合着我赔早了，
0: 捣乱是不是？
1: 不，这回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
0: 啊，
1: 开始吧。
0: 哎，吆喝着买挨了吧？
1: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1: 对，
0: 不要那一桩
1: 啊，
0: 又来这么一桩，这个桩啊桩啊尖，尖是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 不一样。
0: 不要那一块儿，
1: 嗯。
0: 又来这么一块儿，不要那一点儿
1: 啊！
0: 又来这么一点儿，
1: 哦，
0: 瞧瞧这一块儿、
1: 嗯，
0: 你就看看它什么色儿？
1: 是
0: 没有那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1: 好贫不贫呢、啊？
0: 那块本色白，
1: 对，
0: 这是一块青，
1: 青
0: 不是德国青，
1: 是
0: 也不是德国染儿，
1: 哦，
0: 这本是上海阴丹士林布尔达，
1: 阴丹士林
0: 青的就是黑，
1: 没错，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嗯，
0: 为什么这么黑？它是怎么？你说它怎么那么黑？
1: 又来了，不知道
0: 怎么那么黑呀？
1: 啊，
0: 亚塞青丝发
1: 是
0: 好像胭脂煤，黑中透着亮
1: 啊，
0: 是亮中透。透着黑，去又黑呀、啊，它是黑又亮儿的，
1: 黑又亮。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它黑。
1: 是啊，
0: 亚塞烟熏灶，
1: 哇，
0: 不让锅底黑。
1: 听听，
0: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有它来黑。包蚊帐那个扎麻花黑了个翠儿的，
1: 黑翠儿。
0: 你说黑不黑？
1: 黑，
0: 那还没它黑。
1: 是啊，
0: 黑的。

0: 像张飞
1: 啊，
0: 黑的像李逵，亚塞戈登炭，
1: 嗯，
0: 气死老煤灰，这火车一冒烟儿，吓得卖瓜子的撒一堆，就好像天上的乌鸦拍拍了对了吧，你说黑不黑？
1: 黑，
0: 这那还没他黑
1: 啊，
0: 在东山送过炭，
1: 哦，
0: 在那西山采过煤，
1: 嗯，
0: 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1: 啊，
0: 单提这宗货。
1: 是，
0: 您要买这宗布，
1: 嗯，
0: 咱甭往远处说，
1: 哦，
0: 要往远处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1: 好吧，
0: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1: 行，
0: 您了要不知道
1: 怎么着，
0: 咱们取上一个笑。
1: 哦，
0: 您够奔电车道，
1: 嗯，
0: 买上一张票，
1: 哦，
0: 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这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1: 到哪儿了？
0: 来到了北大关，
1: 哦，
0: 下了摩电车，
1: 嗯，
0: 到了故意街，
1: 是
0: 一进西口，简直往里走，你就抬头这么一瞅，就在路南头一家，
1: 嗯，
0: 那叫敦庆龙。
1: 对，
0: 再往里边走，
1: 嗯，
0: 锦张花烛远龙号的
1: 老字号。
0: 再往里边走，
1: 哦，
0: 有瑞福祥啊，瑞林祥，成记宝记，红记那钱香怡呀，
1: 有名，
0: 到在那儿去买，
1: 是
0: 站在了柜台外
1: 啊，
0: 是点着名的要，
1: 哦，
0: 您捡着样的挑，
1: 嗯，
0: 要买这棕布，
1: 嗯，
0: 它总得五毛六，
1: 对，
0: 要没有五毛六你就买不来，这么宽的，这么好的，这么加密，怎么厚实的，
1: 没错，
0: 那位说了话，
1: 说什么
0: 价钱卖的大，
1: 嫌贵，
0: 您了不知道
1: 啊，
0: 人家的门脸大，
1: 对，
0: 人家的挑费大，
1: 就是
0: 楼上楼下
1: 啊，
0: 有电灯电话，
1: 嗯，
0: 是面打罗里转，水打河里长，羊毛出在了羊身上来吧，
1: 不找您要，
0: 我们的门脸小，
1: 哎，
0: 我们挑费小，
1: 是
0: 光顾本儿来，我不要转儿啊，
1: 多合适，
0: 这一家挨一家，
1: 啊，
0: 这一份挨一份，
1: 嗯，
0: 他什么叫那行市的那叫理儿啊，
1: 没错，
0: 来到了我这摊儿，
1: 啊，
0: 卖多少钱一尺，
1: 是啊，
0: 我要卖五毛六
1: 啊，
0: 天大的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1: 我说
0: 这一个样的布，
1: 哦，
0: 这一个样的货，
1: 哎，
0: 这一个样的色儿，要是一个样的件儿，
1: 啊，
0: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这大的边儿、小的眼儿、小门脸儿、这个小布摊儿、小字后眼儿的这个拎布头儿、水布款来吧？
1: 好，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你要卖多少钱呢？
1: 是啊，
0: 您站稳了脚步，
1: 哦，
0: 讨一讨尺寸呐，啊，听听价来吧。
1: 咱听听，
0: 一讨五尺，
1: 哎，
0: 两讨一丈，
1: 对，
0: 三讨一丈五，
1: 嘿，
0: 足够一丈六。
1: 好，
0: 我算您一丈四。
1: 这怎么
0: 少打尺寸呢，啊，少喝钱来吧，
1: 我合适，
0: 他卖五毛六，
1: 咱卖多少钱？
0: 咱卖一毛八，
1: 才一毛八，
0: 这一尺一毛八，
1: 啊，
0: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共计是两块这五毛二啊，
1: 两块五毛二，
0: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1: 我零，
0: 您给两块五
1: 啊，
0: 心里可别打鼓，
1: 哦，
0: 眼是关宝珠，
1: 是
0: 心里有算盘，
1: 对，
0: 搂搂算盘子，你喝喝点去吧，
1: 算什么
0: 买不要紧，
1: 怎么着？
0: 只当拿去了瞧，
1: 哦，
0: 只当拿去了看。
1: 对，
0: 洋钱左抱我还管腿呢，
1: 管腿
0: 带到您家去，
1: 嗯，
0: 先下水洗，
1: 是
0: 后拿尺牌，
1: 哎，
0: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呢。再有这中布，
1: 怎么样？
0: 他还有三不怕，
1: 哪三不怕？
0: 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烫，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1: 这是青布，
0: 这是漂白。
1: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的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卖布头的
1: 啊，
0: 你给我包上吧，
1: 行，
0: 你给我裹上吧，
1: 对，
0: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1: 要
0: 了，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不卖？
0: 怎么回事儿
1: 啊？
0: 这格了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1: 怎么让呢？
0: 这不两块五
1: 啊，
0: 我让去一毛，
1: 留本
0: 您给两块四，
1: 哦，
0: 这不两块四
1: 啊，
0: 我让去两毛，
1: 小段
0: 您给两块二，
1: 哎，
0: 这不两块二
1: 啊，
0: 我再让两毛，
1: 别让了，
0: 您给两块钱，
1: 呦呦，
0: 那位先生说，
1: 说什么？
0: 给我包上吧，
1: 哎，
0: 给我裹上吧，
1: 好，
0: 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1: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卖我不能卖呀，
1: 怎么还
0: 我把钱让了家
1: 啊，
0: 我往外一推他，
1: 是
0: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卖呀，这不两块钱
1: 啊，
0: 狠了狠了吧，
1: 用
0: 糟了糟了吧，
1: 是
0: 我鸡噔噔啊，咯噔噔啊，两块大洋我打了破了吧，
1: 别叫，
0: 你给一块九，
1: 有本儿，
0: 你给一块八，
1: 瞧赚，
0: 再让一毛，
1: 别让了，
0: 你给一块七，
1: 赔了，
0: 不一块七，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哎呦呦。

0: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
1: 刘板
0: 这一块三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我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1: 瞧赚了，
0: 五分去五分，您给一块钱，
1: 别让了，
0: 这位一块钱
1: 啊，
0: 那位还不要，
1: 怎么办？
0: 我让五毛，去五毛，
1: 卖多少钱？
0: 白拿去了。
2: 做个自我介绍，您要说一说，我叫卢鑫，哎，这个是我的师傅，哎，也是我的搭档。
3: 对，
2: 姓郑叫郑景仁，
3: 哎，
2: 他呢
3: 名字
2: 是我
3: 什么时候有这名啊？
2: 嗯，
3: 能起这名吗？我不是郑景仁，啊，别介，什么？免贵姓郑，
2: 嗯，
3: 郑宏伟
2: 不是正经人，
3: 哎，是，就你才不是正经人呢，
2: 就是郑宏伟，
3: 郑宏伟，
2: 我师父，
3: 哎，
2: 特别好，
3: 互相学习，
2: 老演员，
3: 您捧我，
2: 演了好多年，
3: 哎，
2: 教了我好多年，
3: 是，
2: 但是很无聊，
3: 哎，
2: 都知道四门功课，
3: 嗯，
2: 说学逗唱，
3: 哎，
2: 是不是？拿这个说来讲吧，
3: 嗯，
2: 每天就站那练，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3: 哎，
2: 什么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天练一年，
3: 嗯，
2: 有啥用？练一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什么用？
3: 练你嘴皮子呀！
2: 哥，我自己我给自己自己规定个难度。
3: 哦，有难度了。
2: 一口气说两个，
3: 我
2: 多厉害！你能说几个？
3: 一口气两个，这叫厉害呀！
2: 那是能力。
3: 我
2: 嗯，
3: 一口气五个。
2: 不是师傅，这么大岁数了啊！
3: 别
2: 从西安来，
3: 岁数
2: 不能吹牛。你就你这小身板
3: 嗯，
2: 跟这话筒杆差不多了，知道吗？你别吹牛，一口气五个，你这不我不信。
3: 其实不相信，
2: 不相信。
3: 我在这儿来一回，
2: 那观众都鼓掌了，你来了，
3: 你瞧瞧，
2: 一口气要能来五个，
3: 太
2: 观众接着鼓掌，
3: 你瞧瞧
2: 啊，
3: 我给你来五个，
2: 来五个，
3: 一口气，
2: 哎，
3: 你给我数着点行吗？
2: 我给数着点，
3: 不数着过去了，
2: 哎，我给数着，
3: 手指头分瓣吗？
2: 不分瓣是鸭子，嗯，
3: 小伙子明白，数着点啊，
2: 啊，
3: 五个啊，
2: 五个。
3: 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两个了啊，
2: 哎，
3: 吃不到不吐不到。
2: 等会儿就耗耗。
3: 不是我
2: 没看着你过去了，还两个了，四个了，六个了，八个了，这样我能来一万个。一口气中间不能缓气，
3: 一口气
2: 一口气，
3: 不能缓气了，
2: 不能缓气。
3: 这主意我出的，
2: 你出的，
3: 我可能回不去了。
2: 这你说的，你得把它来了，
3: 你给我数着点啊。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到吐不到皮儿，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不到不吐不到皮儿，不吃
2: 不是，不是，
3: 好好练，
2: 师傅，咱是说相声，不是玩命。哎，
3: 基本功
2: 是基本功，没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这人我喜欢唱。
3: 哦，说学逗唱，你喜欢唱
2: 啊？我不喜欢说，
3: 是吗？
2: 唱多好，有韵律。
3: 啊，唱嗓子还得好。
2: 哎，我嗓子好。
3: 您嗓子好？
2: 别看相声他感冒了啊，照样好。
3: 是吗？
2: 哎，我能唱的，你来不了。
3: 哦，您能唱的，我来不了。
2: 你来不了，
3: 你来一个，我听听你什么？我来不了，
2: 我给你来个嗨歌。
3: 嗨。这个我还真，这歌难度高。
2: 没事，嗓子好。
3: 你嗓子好吗？
2: 哎，
3: 你来一个，
2: 我给你来一个。
3: 你来，哎，这个难度太高了，不好唱。
2: 哎，好唱，
3: 好唱吗？
2: 高音，嗓子好。
3: 哎，
2: 转音，
3: 嗯，
2: 教你个窍门。
3: 嗯，不是有窍门吗？
2: 掐自己。
3: 哎，不，这还有窍门。
2: 掐得越狠，唱得越好。
3: 你掐一回来了。
2: 我给你来点掌声鼓励鼓励，我给你掐一回啊。
3: 这要看看，看看他掐一回。
2: 前走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我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3: 没掐啊，
2: 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3: 多疼啊。
2: 哎呀，能来吗？
3: 这难度太高了，这我来不了这个。
2: 哎，
3: 再说了，我们相声演员的唱啊，不是唱这个，
2: 唱什么？
3: 唱太平歌词。
2: 太平歌词你也会？
3: 哎，太平歌词一个上句一个下句，
2: 嗯，
3: 主要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脑腔共鸣。
2: 对对 对， 对，
3: 一字儿写出来一下放量，二字儿上横短来下横而长，三字儿竖看穿。
2: 别别别，
3: 怎么了？
2: 咱来的都是成年人，我小孩儿，
3: 嗯，
2: 幼儿园呢，
1: 一字儿写出来
2: 有用吗？
3: 太平歌词，
2: 一个上字一个下句，唱一万多句。今天是观众打分，你把他们唱走了，谁给咱打分？
3: 哎，你那意思呢？
2: 你留点故事情节，有人物也行。
3: 不就唱个有故事的吗？
2: 对呀、啊，
3: 你听好了。石崇豪富范丹琼甘罗运早晚太公，那彭祖爷寿高烟回命短，六个人居在这五行中。
2: 行行行，
3: 太公卖面，
2: 太公卖面，我知道。
3: 歌词，
2: 你这个调太老，
3: 老吗？
2: 你看你唱完，观众朋友们都是这样，有用吗？
3: 你的意思呢？
2: 是来这儿你想火吗？我问你。
3: 相声演员不是演员，他想火呀。
2: 想火不能这么干。
3: 那怎么干呢？
2: 好作品你老少皆宜。您这个岁数，对于中老年来讲，您是偶像。
3: 嗯。
2: 少年看见您就烦，知道吗？青少年你得把住这个关。年轻人喜欢什么？
3: 嗯。
2: 调要时尚一点。
3: 哦，调还得时尚一点。
2: 新颖一点。
3: 啊。
2: 那我这有个差不多的，跟您那一样。
3: 是吗？
2: 改一改唱就不一样了。哦，
3: 改一改。
2: 哎，你听我，
3: 怎么改、
2: 啊、我唱你听这个调啊。
3: 嗯，太公卖面。
2: 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天天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眼，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
3: 不是太公卖面吗？
2: 是太公卖面。
3: 您这是太公卖面吗？
2: 我让你听一下这个调，
3: 你能拿这调唱太公卖面？
2: 这个调叫 R&B 节奏布鲁斯。
3: 这我都不懂，拿这调能唱太平歌词的太公卖面？
2: 哎，拿这个唱你太公卖面。
3: 你来一个
2: R&B 太平歌词。
3: 您来来，
2: 新曲种，你听这个感觉。
3: 我听听
2: 太公卖面啊。
3: 嗯。
2: 石崇豪富范丹琼，甘罗云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烟灰短，六个人聚在这个五行中，西岐山住着江吕王，买卖行内做过了经营，他贩的牛来羊增加，贩的羊来牛就把家增。
3: 你倒是真把这太公卖面给改成这样了，
2: 你时尚
3: 不是时尚了，它没特色，
2: 时尚就行，要什么特色？
3: 废话了，
2: 嗯，
3: 各地的演员都得有特色，我们陕西来的演员得有陕西的特色。
2: 什么特色？
3: 陕西有著名的剧种秦腔，知道这个地方吗？
2: 百戏
3: 之种吗？
2: 知道知道。
3: 哎，
2: 嗯，
3: 秦腔无论什么剧种离不开武行，生旦净末丑
2: 是
3: 围着这个丑角站在舞台上，能够起到喜剧的效果。
2: 哦，有喜剧。
3: 唱腔滑稽，唱词可是合情合理。我听过一回，
2: 嗯，
3: 秦腔丑角演员唱的唱词儿，琢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法抬杠。
2: 那不可能，
3: 抬不了杠。
2: 不可能，我最爱抬杠。
3: 你啊？
2: 哎，你看我从上台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3: 你是没闲着。
2: 哦，
3: 你能抬杠？
2: 我抬杠，我还有个外号呢。
3: 您叫
2: 杠头。
3: 哎。
2: 随便来，
3: 这外号不怎么样。
2: 嗯，
3: 你能抬杠？
2: 能。
3: 我给你唱一唱，你给我抬抬杠。
2: 来，
3: 听好了啊。
2: 嗯。
3: 听见了吗？
2: 没有啊，
3: 我还没唱呢。
2: 啊，废话，你不唱我能听见吗？
3: 让你注意听，你好抬杠。
2: 嗯。
3: 出门来自觉地几杯朝后。
2: 你这就不对了。
3: 啊？
2: 你什么词儿？
3: 说你出门的时候感觉脊背在后边，
2: 这不废话吗？
3: 嗯。它还有一定的道理呀、啊，
2: 还有道理。
3: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底下还有词儿呢，
2: 还有词儿。
3: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我走。刚说这地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2: 这都是真理啊！
3: 你抬杠吧，来杠头。给我抬抬，
2: 你大实话我怎么抬呀、啊？
3: 您不是没闲着吗？来来，杠头，
2: 不是就抬不了杠，抬不了杠，
3: 抬不了杠啊！
2: 真理咱没法抬杠，
3: 嗯，
2: 不能反驳真理。
3: 哦，
2: 但是，
3: 嗯，
2: 你这观众不爱听。
3: 哟，刚才掌声都起来了，怎么不爱听了？
2: 笑话你呢？
3: 这是笑，掌声起来笑话我。
2: 这么大岁数，演员唱半天都是废话。
3: 你那意思？
2: 你要好。

0: 秦腔吼出来的。
1: 哦，对，秦腔是吼秦腔，
0: 西北人这个情节情怀。
1: 对呀，
0: 是不是？嗯，你现在年轻人吼什么？
1: 吼什么呀？
0: 摇滚。
1: 哦，摇滚
0: 有时尚的气息。嗯，你看我师兄，嗯，中国摇滚第一人
1: 谁呀？
0: 崔健。
1: 我崔健是您师兄。嗯，那您是
0: 崔命。哎，听听，
1: 好嘛，你催命来了。你
0: 这个摇滚，你看我师兄唱摇滚的时候，嗯，那嗓子眼里感觉蹲了好几个人抽烟一样。
1: 这得抽多少烟呢？
0: 你听这个感觉，吼得特别有时代的气息，
1: 是吗？你来来，
2: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北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上我，你就别把后悔。总有一天我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
1: 这倒是真是摇滚，
0: 不感觉跟抽烟一样？
1: 这烟抽的不少。嗯啊，抽的不少。
0: 所以按你这不能这么唱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0: 秦腔你得摇滚起来。
1: 秦腔的摇滚起来？
0: 哎，新曲种摇滚秦腔。
1: 这个一唱我能活吗？
0: 能活。原来你唱啊，底下可能坐几十个人。嗯，你这么一唱，底下一万来人，
1: 就一万多人了，
0: 跟着你喊，嗷嗷嗷喊，
1: 就活了。
0: 你不用，我给你唱一下。
1: 你给我试试，
0: 摇滚一下，
1: 试试。哎，
0: 咱就感觉跟我师兄崔健这个演唱会一样。
1: 试试。
0: 你把给崔健那个掌声给我就行，你听这个摇滚的感觉。
1: 咱来一回摇滚的，
0: 一二三，嗯，
1: 多好啊！
2: 出门来自绝地几杯愁，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等于莫愁，桌子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牲口，一头驴两头牛都是你舅。
1: 走，跑这骂人来了，你这是？
0: 不是不是，一激动就唱反了，
1: 这跟我唱的不一样。
0: 但曲种是这个样子。嗯，当然这不算，因为我不太了解秦腔。
1: 哦，您还不了解？
0: 虽然我在西安跟您学艺，嗯，定居西安，嗯，但我不是陕西人。
1: 啊，真忘了，您还真不是陕西人。
0: 哎，
1: 啊，您是？
0: 我东北的，
1: 东北人。
0: 从小我们的地方特色那是二人转。
1: 哦，二人转，
0: 你看完二人转
1: 好听，
0: 从小听着长大的。
1: 对对对，
0: 每天都不一样。嗯，哎，听美术戏，当然来到这儿啊，不能欺负你。嗯，说来这儿我给你显摆一段二人转拉响戏，唱完你不懂，你自己到厕所淹死，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至于吗？我
0: 给你唱段时尚一点的吧。嗯，二人转歌，
1: 二人转二人歌。哎，
0: 最近有个最火的叫《咱屯里的人》。
1: 哦，这你还能唱？
0: 哎，你听这个感觉。
1: 你来来。
0: 我的老奥家啊，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父老乡亲做得好，老少爷们都合群儿。嗯，
1: 这是这味儿，
0: 对不对？嗯，
1: 要不这也唱挺好。
0: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也觉得为什么最近人家改粤语唱了？
1: 改粤语？
0: 哎，刘德华唱的。
1: 嚯，
0: 为什么？啊，粤语洋气，
1: 哦，改成粤语就洋气了。
0: 粤语为啥洋气？
1: 为什么？
0: 听不懂。
1: 废话，这北方人是听不懂。
0: 哎，也好听，人家发音九个音，咱们发音是五个音。
1: 哦，是吗？
0: 你给我数数吧。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这是普通话，
0: 是不是？嗯，粤语呀，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
1: 这折腾成这样。哎，
0: 你看人拿粤语唱那个特别好听。嗯，我的老家呀，啊，就在这个屯。嚯，我在这个屯里头生头长的羊，屯子唔咋大，有山有水有兽人。父老乡亲过得好，老少爷们都花困。
1: 改成南方的是这味儿了，
0: 当然这不算什么。
1: 还不算什么。
0: 相声演员，你得与时俱进。
1: 还要与时俱进。
0: 你这才到香港，到泰国怎么唱？到毛里求斯怎么唱？
1: 还毛里求斯干嘛去？
0: 你得走出这个亚洲。
1: 哦，得出去，
0: 出去，
1: 出去都能听得懂，
0: 都能听得懂。
1: 这歌怎么唱啊？
0: 我有一个外语版的。哎。
1: 你有一外语版的？嗯哼，那怎么唱啊？
0: 我给你唱，你听这个感觉。
1: 嗯，你来来。
0: 下面朋友，你要是听不懂啊，你不用羞愧，你假装听懂一样。
1: 啊，假装听懂像话吗？
0: 好啊，有哦，翻三颗油。 I'm new baby, I'm a fighter. 萨玛迪卡啊卡空卡空卡，哎呀，萨玛迪卡空白块，萨玛迪卡空白块，滴啦噔，滴啷滴啷滴噔，滴个啷滴啷滴噔噔。阿里古扎古扎伊玛，斯瓦伊瓦伊玛代，斯密马山斯密马山斯古伊古亚玛代，阿尼哈塞哟，查朗嗨哟，康桑啊密达阿布吉。欧巴欧巴欧巴是米达，
1: 去你吧！

0: 上台鞠躬，这就是我们演员的规矩，
1: 一点都不假。
0: 哎，
1: 老先生说的多好啊。
0: 嗯，
1: 曾瑞先生您发现了吗？
0: 啊，
1: 咱爷俩一上台，这观众就开始议论。
0: 议论什么呀？
1: 本来应该是我的师父千祥老师和曾瑞老师一场节目，
0: 对，
1: 今天怎么换了年轻人了？
0: 怎么回事？
1: 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原因跟您交代。
0: 你给说说。
1: 因为我们俱乐部啊，
0: 啊，
1: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老座让新座，老人带新人。
0: 对。
1: 再加之我的师父千祥老师。
0: 怎么了？
1: 我师父他。
0: 没事儿。
1: 我师父。
0: 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师父对我太好了。
0: 太好了，你就这样啊？
1: 这感动
0: 哦，激动。
1: 哎，说今天晚上这样
0: 啊，
1: 让曾瑞大爷带着您演。
0: 嗯，
1: 这个舞台呢，我就让给你来演出了。
0: 是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趴在沙滩上。
1: 大家不知道，
0: 嗯，
1: 11年前我在济南参加比赛，
0: 啊，
1: 曾瑞老师就是赶到济南给我捧哏，那一晚上我拿到了冠军，从此星耀全城。
0: 是啊，你得了冠军了，
1: 啊，
0: 我什么都没得着。
1: 11年之后我进京，又是曾瑞老师站在我的旁边，
0: 嗯，
1: 年轻一代的演员向老艺术家致敬。
0: 谢谢你，谢谢。应该是啊，相声一代更比一代强，
1: 嗯，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应该遵循的规矩。
0: 没错，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0: 嗯，
1: 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0: 哎，有这么一句老话，嗯，
1: 生活里头很多地方都有规矩在管着。
0: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1: 你比如说吧，
0: 啊，
1: 大家来听相声，
0: 嗯，
1: 这里头就有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你看，大伙都在笑。
0: 啊，是
1: 笑就有规矩啊。
0: 不，什么规矩？
1: 您注意观察呀，
0: 啊，
1: 这个笑容来得特别快，
0: 哦，
1: 回去的就特别慢。
0: 那都怎么笑啊？
1: 都这么笑
0: 啊？
1: 哟
0: 啊，
1: 嘿，今儿这大兴跟李增瑞一块说相声
0: 啊，这俩秃子上台了啊。
1: 这二秃子有点意思啊。说的不错，嗯，

0: 这才完。
1: 我的妈呀，你这么笑这也太费事儿了。
0: 哎，那要依着您呢？
1: 要依着我呀，这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它省事儿。
0: 那不行，旁边的观众非吓跑了不可呀。
1: 我看可以试试。
0: 没有怎么笑呢。哎呵，今天这二秃子在一块说相声了
1: 啊，
0: 少见。
1: 嗯，
0: 说的不错，
1: 对，
0: 有点意思。
1: 嗯，这位神经病这是。
0: 没有这么乐的吧？
1: 看来这么乐是差点。
0: 那可不。
1: 哎，
0: 别的地方也有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天热的时候，
1: 嗯，
0: 咱们扇扇子。
1: 扇扇子，
0: 这有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啊？
0: 扇扇子一般都扇脸。
1: 扇脸，
0: 这叫扇面。
1: 哦，扇面。
0: 俩人见面一般都这样。
1: 哦，
0: 哟
1: 哟，
0: 这不曾瑞先生吗？
1: 那你好啊。
0: 哎呀，有日子没向您请教了。
1: 啊，有时间没见了。
0: 我托朋友从杭州带的好龙井可给您留着呢。
1: 哦，那不错呀。
0: 下周一您有时间没有？
1: 有时间我上你那儿去，啊，
0: 我跟您聊聊天。
1: 好，咱们搓上搓上。
0: 您再瞧这扇子，
1: 啊，怎么样啊？
0: 是不是都扇脸？
1: 哎，是扇脸啊。
0: 哎，
1: 嗯。
0: 那么说别的地方就不热吗？
1: 它别的地方它也热呀。
0: 也热。
1: 那你就扇别处试试。
0: 扇别处不合适，
1: 可以来来，

0: 提着你哪儿叫上哪儿上别处
1: 啊？
0: 行，上别处试试啊。哎呀，我这不都是这先生吗？
1: 是我是我，
0: 有日子没见了，
1: 怎么回事吧？
0: 我做朋友给您带了好龙井，
1: 真不错。
0: 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1: 怎么了？
0: 我这站不住了。
1: 在山就趴下了，
0: 是不是？
1: 看来是差点、
0: 哎、山别处就不合适，
1: 不好看。
0: 这是现在，
1: 嗯，
0: 过去老年间山扇子规矩就更多了。
1: 这老年间山扇子还有什么规矩？
0: 那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山间。
1: 什么文胸五度，僧道领？
0: 对，
1: 巧嘴的媒婆爱山间。
0: 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呀。
1: 什么叫文胸呢？
0: 过去的文人扇扇的
1: 啊，
0: 都扇胸口。
1: 扇胸口，
0: 扇子开的不大、
1: 哦，
0: 走起路来一步三摇。
1: 我、哦、都怎么走啊？
0: 这么走。
1: 嗯。
0: 要不这文人身上都不长虱子呢？
1: 怎么呢？
0: 全抖搂下去了。
1: 这好。顺腿往下流虱子，
0: 文胸
1: 哦，文胸。那么五度呢？
0: 练武之人，
1: 嗯，
0: 扇扇子都爱扇肚脐儿。
1: 扇肚脐儿，
0: 用的也不是这样的扇子。
1: 什么扇子？
0: 一尺二的大扇子。
1: 嚯、
0: 哦，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
1: 哦，
0: 啪一下打开了。
1: 嗯，
0: 习武之人舞的三粗，说话瓮声瓮气的。
1: 怎么说呀？
0: 哎呦，二哥，
1: 嗯，
0: 最近练了吗？啊，练了练了。昨天来了仨小子，非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全让我划了趴下了。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儿热。
1: 这好的，他也不怕肚子疼。
0: 哎、五度，
1: 这是五度。
0: 对了，
1: 僧道领呢？
0: 过去出家的僧人啊，
1: 嗯，
0: 穿着那个衣服是又肥又大。
1: 哦，
0: 扇别处扇不进风去。
1: 是啊，
0: 只能顺着领子往里扇风。
1: 哦，
0: 出家人说话客气，
1: 怎么说呀？
0: 啊，师兄。
1: 哦。
0: 啊，师弟。
1: 多好。
0: 近来佛事忙吗？
1: 啊。
0: 啊，不忙不忙。
1: 哦，巧嘴的媒婆爱山间，
0: 过去没有自由恋爱，
1: 哦，
0: 都是靠媒婆跑媒拉纤。这个媒婆扇扇子呀，都爱扇两个肩膀。
1: 是啊，
0: 一说起话来也好听。
1: 怎么说呀？
0: 哎呦，
1: 啊，
0: 这不二嫂子吗？
2: 哎呦，这不大妹子吗？
0: 哎呀，哎，我打听打听，家里那大小子今年多大了？
2: 哎呦，都26了。
0: 都26了，
2: 可不是吗？
0: 娶媳妇了吗？
2: 没呢。
0: 那改明我给张罗一个吧。
2: 那太好了。
0: 我们邻居啊，有一姑娘。
2: 哦。
0: 哎呀，那姑娘长得柳叶眉、杏核眼、硬的小口一点点，可就一样。
2: 什么呀？
0: 没鼻子，没。
1: 没鼻子还给我们介绍呢，这不像话。
0: 您看这扇子是不是扇着两个肩膀？
1: 哎，对。
0: 哎，这就是扇扇子的规矩。
1: 还有什么有规矩？
0: 大家注意观察生活呀。
1: 嗯。
0: 他们走路也有规矩。
1: 走路有什么规矩？
0: 您看走路的时候
1: 啊，
0: 咱们迈左腿甩右胳膊，
1: 哦，
0: 迈右腿甩左胳膊，它鸳鸯的。
1: 都怎么走啊？
0: 一般都这么走
1: 啊。
0: 哎呀，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0: 咱去看看去。
1: 好，
0: 走。哎呀，今天的机会太难了。
1: 嗯，
0: 上俱乐部啊。哎，您看，
1: 哎，真这样，
0: 是不是鸳鸯的？
1: 哦，
0: 必须得这么走。
1: 那要不这么走呢？
0: 依着您怎么走啊？
1: 咱。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0: 迈哪条腿抡哪个胳膊
1: 啊？
0: 咱可以试一试啊，
1: 显着顺溜。
0: 今天好多名家都来了，
1: 哦，
0: 咱过去看看，机会难得。
1: 好嘛，这成了提线木偶了，
0: 多难看呀！
1: 哦，
0: 没有这么走的。
1: 哎，他要走路的时候，这腿动，胳膊不动，行不行？
0: 那您就得吓跑了了，
1: 不可能！
0: 我再给您试一试啊。
1: 好，
0: 听说好多名家都来了，
1: 是，
0: 咱过去看。
1: 好，
0: 这机会太难得了，这
1: 刚从坟地里出来了，怎么这么走道？
0: 满着爹诈尸了，这就。
1: 哦，
0: 您注意这里头还有个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
0: 走路的时候是鸳鸯的甩胳膊。
1: 哦，
0: 哎。可是但凡俩人一见面啊，
1: 嗯，
0: 一说话这腿停了，胳膊也就停了，
1: 是这样吗？
0: 不信咱来表演表演啊。
1: 是是，
0: 我从这边来，你从那边来。
1: 好，
0: 见面咱开始。
1: 行，好。
0: 嗯。哟
1: 哟呵，大仙
0: 李老师，
1: 哎，你好，
0: 久没见您了。
1: 可不是吗？
0: 身体挺好吧？
1: 挺好。
0: 家里我那个阿姨怎么样？
1: 哎，都不错。
0: 哎呀、
1: 啊、
0: 哎，闺女挺好的。
1: 闺女好啊。
0: 哎呀，太好了，您再瞧这胳膊、嗯、
1: 这胳膊腿。这胳膊还真不动了，
0: 是不是不动了？
1: 哎，那要不这样呢？
0: 依着您怎么样？
1: 这脚停下了，胳膊还抡得着。
0: 俩人说话，脚停了，胳膊还抡得着。
1: 啊、对呀、啊，
0: 咱可以再来一来、啊。
1: 再来一次，好。

0: 哎呦，
1: 张林老师，
0: 大金，
1: 老没见见他，
0: 不是吧？
1: 身体不错，
0: 不错。
1: 哎呦，你老伴儿也挺好，
0: 都挺好。
1: 有什么事您快说吧。
0: 怎么了？
1: 那这胳膊快酸了。
0: 我也累了。
2: 大家好。我是在相声表演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对情节推动没有任何意义，并且将整个节目拖入谷底，就连我妈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的捧哏演员潘新强。
3: 我不像其他的逗哏演员一样咄咄逼人，
2: 我也不像其他捧哏演员一样唯唯诺诺。
3: 我虽然身为逗哏，但心系捧哏。
2: 我虽然身在捧哏，但心在逗哏。
3: 捧哏和逗哏之间的语言有这么三个特点，
2: 你说有哪四个特点呢？
3: 我说有三个特点，
2: 你可以着重讲一下第五点吗？
3: 我说有三个特点，
2: 你不要再说了，为什么老想着说呢？你说的并不是很好，并且声音叽撩叽撩的很难听。你不要老想着表达自己，有时候聆听比表达更重要。最有力量的语言那是沉默，我们用一年就能够学会怎样说话，却靠一辈子才能学会该如何闭嘴。
3: 你先闭嘴，
2: 你听我说。
3: 闭嘴。
2: 不是，
3: 闭嘴。
2: 好的。
3: 第一个特点，捧哏比逗哏的说话要少。第二个特点，捧哏比逗哏的音调要低。第三个特点也是最核心最关键的特点，捧哏的要顺着我们逗哏的来说。
2: 呵呵，
3: 我非常想知道你这个呵呵表达了什么。
2: 鄙视中带着不屑，并透露出一丝挑衅和攻击。
3: 难道今天你要颠覆这三点要求？
2: 我可以用行动给出你答案。
3: 那咱试试。
2: 踹踹就踹踹。
3: 开始。
2: Game over。
3: 今天在这里给大伙说段相声。
2: 哎，可不就是说相声吗？相声舞台你不说相声，难道卖袜子吗？
3: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2: 相声才讲究四门功课，我们小学生都学七门功课。
3: 这四门功课是说学逗唱，
2: 我们这七门功课是语文、数学，还有一个品德。你应该不会，因为你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品德。
3: 这四门功课门门都不简单。
2: 不要再吹嘘了，不要再炫耀了，不要再欺骗了。相声怎么不简单了？相声最简单，有嘴就能说相声，只要会说话就可以说相声，就连大舌头都能多长的。
3: 大舌头都能说相声？
2: 我给你多一段。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炖羊羔、炖牛党、炖鹿的、倒花鸭、倒猪蹄、倒子鹅、鱼倒肚子、倒肉泡馍。他们好像很欢迎我，我再多一段。多板凳宽，板凳长，板凳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板凳长，板凳长绑在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板凳绑在板凳上，这个板凳攀，板凳攀上板凳扁扁担，板凳扁担，板凳最后绑上了。呵呵，
3: 都这会儿了，你还呵呵的出来？
2: 我的心态比较好。
3: 我非常好奇你这个呵呵又表达了什么。
2: 娇羞中带着惭愧，并夹杂着些许的忐忑和尴尬。
3: 你还知道尴尬哟？
2: 我已经尽力在缓解尴尬了。好像缓解以后更尴尬了哟。
3: 我都觉得尴尬，
2: 但我依然享受这种尴尬啊。
3: 来看我。呵呵。哦，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我这个呵呵又表达了什么？
2: 并没有。
3: 看来你今儿真不打算顺着我说了。
2: 我不知道你还在怀疑些什么。
3: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顺着我说了。
2: 我都不太清楚。
3: 你嫉妒我美丽的脸。
2: 我嫉妒你不要脸。
3: 大伙儿已经看到了。我可是好看的皮囊。
2: 呵呵。
3: 你甭呵呵。我承认我并不好看。
2: 你有点太谦虚了，你并不是并不好看，你应该是病了而且不好看。
3: 正是因为我没有好看的皮囊，我才希望我有好看的皮囊啊。
2: 哦，那正是因为我有太好看的皮囊，所以不妨尝试一下有趣的灵魂。
3: 我是好看的皮囊，
2: 那我就是有趣的灵魂。
3: 什么是好看的皮囊？这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
2: 什么是有趣的灵魂？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提问。
3: 精致的五官，优质的皮肤，傲人的身材，就是好看的皮囊。
2: 学富五车的知识，精彩绝伦的才艺，舌灿生花的表达，就是有趣的灵魂吗？
3: 我定睛一看，今天现场就有很多好看的皮囊。
2: 您说的是
3: 所有到场的女观众？
2: 你说今天所有到场的女观众都是好看的皮囊？
3: 对，
2: 呵呵。
3: 我非常好奇你这个呵呵又表达了什么？
2: 赞许中带着认同，并透露出万分的崇拜和敬仰。哎，我放眼望去，现场有很多位有趣的灵魂。
3: 谁呀？
2: 那就是所有的男观众。他们还挺自信。
3: 我和今天所有到场的女观众因我们是好看的皮囊而骄傲。
2: 我和所有的男观众因我们是有趣的灵魂而感到无限的自豪。
3: 小时候很多人对我们说这孩子真好看。
2: 小时候很多人对我妈讲这孩子得看好。
3: 长大后无论我们去哪儿，他们都称呼我们帅哥美女。
2: 长大后有时候他们也会称呼我们帅哥美女，尤其是我们在消费的时候，他们叫得可甜了，叫得可亲了，我都信以为真了。
3: 我们好看的皮囊不需要站到中间，因为我们站到哪里，哪里就是中间。
2: 我们有趣的灵魂也不需要站到中间，因为即使我们站到了中间，也会被误认为那是个旁边。
3: 聊天的时候，不需要说话，因为旁边总站着一个自认为有趣的灵魂在那儿没话找话。
2: 聊天的时候，我们必须一直讲话，因为旁边有个自认为好看的皮囊，永远也说不出有营养的话。
3: 不要抨击我们好看的皮囊肤浅。我认为只要我们好看就够了。
2: 也不要羡慕我们有趣的灵魂有内涵，因为你们看我们一眼，你们好像就够了。
3: 因为好看，只要看我们一眼就会喜欢。
2: 因为有趣，只要你多看我们几眼就会特别迷恋。但是好像没有人愿意多看我们几眼。
3: 不要悲观。其实我们好看的皮囊挺愿意和你们有趣的灵魂做朋友。
2: 其实我们有趣的灵魂也很愿意和你们好看的皮囊成为伙伴。
3: 其实我们俩就是好看和有趣的组合。
2: 我们就是有趣和好看的搭档。
3: 我们俩在一起已经合作7年时间了。
2: 对呀，合作7年时间了。合作7年跟刚合作7天一样，依然没有任何的默契和成绩。
3: 7年当中没有在背后说过对方一句坏话，
2: 主要是当面的时候就把所有该骂的都已经骂完了。
3: 尽管如此，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和别人搭档，
2: 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和我们搭档呀。
3: 最近我们还一起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
2: 结果在海选的时候就惨遭淘汰了。
3: 我们本以为可以收获自己的粉丝，
2: 没想到被别人的粉丝狠狠地收拾了。
3: 虽然我们只收到2-3条夸我们的私信，
2: 但我们收到了成千上万条骂我们的弹幕。都已经到这个位置了，淹没我的脸了都已经。
3: 他们说我们这不是相声，是对口晚报。
2: 他们说的不确切，我认为只是乏味无聊的对口晚报而已。
3: 他们说我们是中学校会水平，
2: 我觉得只有小学班会水准。
3: 他们说我连末腕都不会说，
2: 我们不是不会说，我们连听都没听过。
3: 我倒想问问他们，
2: 你要问什么？
3: 难道每个歌星都15线谱吗？
2: 难道每个裁缝都会牵裤边吗？
3: 难道每个武术家都会鲤鱼打挺吗？
2: 难道每个厨师都会做羊肉泡馍吗？
3: 我们不是不尊重传统，
2: 我们本身也特别喜欢传统。
3: 我们在一起共同演绎了几十段传统相声。
2: 对呀，我们演绎过几十段传统相声，经过我们演绎以后没有一段是搞笑的，这就是我们最搞笑的地方了。
3: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一同创作了10几段新相声。
2: 如果把创作两个字改成抄袭或者拼凑的话，就更准确了。
3: 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么体无完肤地否定自己了？
2: 我只是想惨绝人寰地去否定你。
3: 你要相信，只要努力，会有人喜欢我们的。
2: 我一直很相信会有人喜欢我，但我不太相信会有人喜欢那个门。
3: 我们这么互怼有意思吗？
2: 我们有互怼吗？分明是我在单纯的怼你而已。
3: 你这就没劲了啊！
2: 我感觉充满了 power。
3: 咱俩这是在舞台上。
2: 我从来没觉得我们会对得起这个舞台。
3: 你今儿真打算当着好朋友面跟我在这吵架吗？
2: 哥哥，你太单纯了，他们还巴不得我们打起来呢。这是他们最发自肺腑的一次掌声。你快看一下他们那个期待的小眼神吧，仿佛散发着快打起来吧，快打起来吧那样跃跃欲试的光芒。
3: 再这么任性下去会出舞台事故的。
2: 我已然习惯了呀。我想问一下，我们哪一次没有出现过舞台事故？我们曾经不止一次的被观众轰下过舞台，但我们的心态特别好。我们的口号是：我们绝不好的普通，我们宁愿烂的特别。
3: 别说，
2: 不要迷茫，也不要彷徨，不要匆忙，
3: 有完没完了？
2: 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慌慌张张，匆匆忙忙。我们的生活本来就该这样。

0: 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0: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2: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0: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3: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0: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小叔，难道那本书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0: 没有？那你这是
1: 批主用的笔记和内容都没有问题，只是……
0: 这是什么？
1: 有两个字我剪了笔画用来避讳。
0: 避讳？哪两个字？

0: 仙母的闺名和书中某处地名一模一样。我批注遇到时，就会按照以前的习惯剪去两笔，用来避讳母亲的名字。
1: 啊、哦。

0: 他也从没发现过我有避讳这两个字，或许他根本注意不到。
1: 可是你为什么还这么紧张啊？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书中多少带着过去的痕迹吧。刚才莫名其妙就紧张了一下，忽然才意识到其实景言根本就看不出来。
1: 我看靖王也是以为你一时走神罢了，没有起什么疑心。放心吧，都是小事情。
0: 的确是小事。莫大哥，溧阳公主府那边如果有什么情况，你要马上来告诉我。
1: 你这个人啊，什么事情都要管，你就算是灯油也不能这般豪放。
0: 本来是无辜之人，却因为我。
1: 小叔，你要再这么说我可就真生气了。
0: 是

长公主。南楚的使团已经离开京城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他们也放心。还有哥哥呢。

0: 你知道，如果我撵你走，你是不能待在这儿的。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敢在我面前出现？
1: 父王说了，长公主是个好人。

0: 我一直不想让你带景睿走，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了解我儿子，他生性宽厚，最是重情，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远比你想象的要深。他表面平静，但内心的痛苦不是劝慰可以平复的，他需要时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接受。我希望我能陪他度过这段时间，我不想让他这么快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见一个陌生的父亲。
1: 我们会对哥哥好的，会对他很好很好的。
2: 四姐，你看，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像是某个富贵人家的后门吧。要说起此处的主人，其实也并非高官显贵，而是无爵无职的一介白衣。他买下这座宅子不过半年之久，可现如今在京城里只要提起苏宅二字，就已经无人不知了。
1: 你这么一说倒让我好奇，是什么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能在这贵州

0: 既然这位梅宗主也是誉王的谋士，那他与你有何冲突？你叫我攻破他，是想知道些什么？四姐，请。
1: 其实我请四姐攻破的人，并不是他。这位苏先生高深难测，绝非声色所能动的。
0: 那你叫我来这里？
1: 四姐稍安。四姐，你看。看清楚了吗？就是他。
0: 你说那送菜的汉子，这人有什么奇怪吗？这么大一所宅院，送菜送水送果子的人不都是常来常往的吗？
1: 此人名叫童路，我有好几个断掉的眼线，或多或少的都跟他有关联。四姐，你想想，就算是被他遇到了英雄救美，他也不能单救我手上的美人吧。
2: 最近几日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你去转告十三先生，秦般若元气虽伤，但实力犹存，他师父留给他的那些眼线肯定不止这些，你们切莫大意。
2: 是宗主。
3: 还有别的事吗？
2: 还有一个消息，听说萧大公子决定要去南楚了。
3: 什么时候？
2: 就是今日。
3: 知道了，你去吧。
1: 况且他一个卖菜的，住在一个破落的院子里，明明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是就连签署也没能查出他更多的来历。而他平常常常去的几个地方当中，竟然还有苏宅。再想起以前的种种，怎么能让我不心惊呢？
0: 你确认苏宅与洪秀昭败落一事有所关联？
1: 签署说，苏宅就像是一个表面平常、内里无底的沼泽，根本就无法接近。若是他能有所进展，我又何必惊动四姐你呢？
0: 你怀疑这个童路是梅长苏手下的人，而你目前的这个危机都是梅长苏一手造成的。
4: 秦叔，我先走了啊，辛苦了，能来啊。哎，好，去。
1: 我一直也觉得很奇怪，这位麒麟才子归入誉王麾下之后，的确使出了不少奇谋妙计，誉王近一年来的胜果多半都是他的功劳，可为什么就在他屡屡立功的情况下，誉王的恩宠反倒不如以前，实力也不如以前了呢？
0: 怎么会不如以前呢？我听说誉王最近在朝堂上威严甚高，连太子都被他打压下去了呢。
1: 梅长苏没有进京之前，誉王手里牢牢地掌着刑部和吏部两大中枢部门，军方他有庆国公，可是现在他有什么？两手空空，一个虚架子罢了。所谓的朝堂威风不过是太子示威反衬出来的，细细纠察没有半点扎实的根基。得麒麟才子者可得天下，难道是这么个得法？
0: 这些话你可以去跟誉王讲啊。
1: 誉王，自从我屡次出错之后，誉王对我的信任就已经大减，再说这位苏先生又实在是太厉害，誉王栽的跟头桩桩件件他都置身事外，谁也没有办法把责任往他身上推。 你想，我凭空这么一说，誉王会相信吗？即使誉王起了疑心，忍不住跑去责问他，就凭着梅长苏的深谋巧辩，只怕我还没有奈何得了他，就已经引火烧身了。
0: 莫非这位苏先生和你一样，并非想真的帮谁，而是为了搅乱京城的大好局势？
4: 两位里边请。
5: 好，伙计，来壶好茶。
4: 好嘞。
1: 我猜不出来，这事儿也不是可以凭空乱猜的。四姐，桐路是我现在知道的唯一有望突破的地方，还望四姐你能帮我这一次。四姐，若是你此次援手，日后任凭你天高海阔，小妹绝不相扰。
0: 若是我不能成功呢？
1: 四姐，桐路又不是什么难对付的人，以你的本事，就算他有如铁的心智，也会被你列为绕指柔的。
0: 我现在不比当年了，不过我们同出一门，终究是难以绝情。我最后再帮你一次，般若，为众姐妹着想，要好自为之啊。
1: 多谢四姐。

0: 母亲，你要多保重。二弟，以后家里就辛苦你了。
1: 放心吧，大哥，母亲有我照顾。你若在外面有什么事，一定记着，家里人都在等着你回来。
0: 走吧。

0: 那日送别郡主就是在此处。
1: 是啊，我向哥哥挑战也是在此处。
0: 现在想起来恍若隔世啊。
1: 哥哥

0: 是严公子。
1: 景睿，
2: 哥哥，我们快走吧。哎，
1: 景睿，景睿，你要去哪里？
0: 去南楚，郢都。
1: 去南楚干什么？你是大梁的人，从小在金陵长大，我不准你去。
0: 玉姬，念念收到来信，说他父亲病重，就想见我一面。家母已经允许了，所以于情于理，我都该去探望一下。
1: 是这样啊，我还以为……
0: 你以为什么？
1: 我还以为你在金陵待得不开心，要抛开我们呢。你真的只是去探望，不会不回来了吧？
0: 家母尚在，岂有不回来之理？
1: 景睿，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聊一聊，可是你心情一直都不好，后来太奶奶又去世了。景睿，有些事情千万不要太在意，上一辈人的恩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玉姬，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知道，只是怎么能说跟我没有关系呢？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兄弟姐妹，这都是斩也斩不断的关系，何况还有多年的亲情、多年的恩义，这一切不是说揭开了什么真相就能全部抛开的。你要说什么我都明白，我明白。你想劝我想开一点，你希望我还能是以前的萧景睿，这道理我都懂。可是于今真的很难做到，仅仅一息之间，周围人事已全非，一切都变了，我难道能不变吗？
1: 变了又怎么样？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变吗？如果你回不到从前的你，那也没关系啊。景睿，我只是希望咱们的情谊不变。你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所以你给我听着，你绝对不能忘了我这个朋友，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只是我刚会走路的时候你还不会翻身呢。你确定那个时候已经认得我了？
3: 世间有多少好朋友，年龄相仿，志趣相同，原本可以一辈子莫逆相交，可谁会料到旦夕惊变，从此以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天涯路远。
4: 好朋友不在乎远近，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宗主和靖王殿下亦是如此。
1: 只是这次去南楚啊，路途遥远了些，多多保重，好好照顾自己，想我的时候呢就给我写信吧。
0: 不会的。
1: 你有景睿这样的哥哥真是你的福气，好好照顾他。
2: 好的。
1: 好了，你们上马吧，我看着你们走。

0: 苏先生，没想到你会来。金瑞，我很抱歉，我能怪苏先生什么呢？我母亲的过往不是由你而起，我的出生也不是由你安排，邂逅那些不义之举都是他亲自所为，不是你怂恿策划的。我能恨你什么？你只不过是双揭开真相的手而已。真正让我痛心无比的是真相本身，我不会迁怒于你的。
1: 可是那天晚上的事情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用了最残酷的方式揭露了所有的真相，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和我们之间的友情。
0: 是，我曾经因为你这么做非常难过，可是我毕竟已经不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孩子了。我明白，凡是人总有取舍。你取了你认为重要的东西，舍弃了我，这只是你的选择而已。若是我因为没有被选择就心生怨恨，那这世间岂不是有太多不可原谅之处？毕竟谁也没有责任要以我为先，以我为重，无论我如何希望也不能强求。
1: 金瑞，你我相识以来你对我一片赤诚，可是我却如此待你。
0: 我之所以这么待你是因为我愿意，若能以此换回同样的诚心固然可喜，若是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谢谢苏先生来为我送行，在下告辞了。
1: 锦瑞，虽然这世间少有公平，但是我希望你永远可以保持这份赤子之心，

0: 景睿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有包容心的孩子了。上天给了他这份温厚大度又不记仇的性情，也许就是为了抵消他心中的痛苦。
1: 男主终究也非净土，传我的命令，让朱晨跟过去，尽量仗义一下景睿吧。
0: 是，宗主，此处风大，咱们也赶紧回去吧。

0: 殿下，
1: 嗯，
0: 此时浑然天雕，巧夺天工，远非其他凡事可比呀、啊。
1: 嗯，
0: 啊，这是属下派人专门从扬州小心押送过来的。
1: 哦，
0: 没有半点磕碰，啊，就恐误了殿下的事。
1: 好，好啊，
0: 啊，此时还有一个绝妙之处，不知殿下看出来没有？
1: 嗯，
0: 殿下，请移步这边。您从这里望过去，
2: 妙啊，真是妙啊！从这里看过去，分明就是一个草书的寿字嘛。
3: 这块太湖石用作父皇的寿诞之礼，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别的不敢说，绝对是压过东宫一头啊。
3: 哎，东宫那边准备的什么贺礼可打探清楚了？
0: 打探了，
3: 嗯，
0: 倒也精巧绝妙，是一面九折飞针龙绣的大屏风。
3: 哦，
0: 虽说是精工巧妙，华彩卓然，

0: 只是眼泪有些降气。
1: 嗯，晋王那边呢？
0: 晋王，
1: 难不成你竟然没有想过要去打探晋王的动静？
0: 殿下，你知道，晋王素来得的恩赏少，才艺贫薄，静妃那边又没有什么进项贴补，想必是手头并不宽裕，无非是像往年一样送些个随意的玉器摆件什么的。
1: 像往年一样，王你跟了我十多年，这你折子血条尘是把好手，怎么眼力就一直没长进呢？你擦亮眼睛仔细看看去，晋王今年还能跟往年一样？这怎么可能呢？
0: 是属下疏忽了，这就派人去打探。
2: 真是把好弓啊，宗主，晋王好弓吗？这把弓是为晋王殿下准备的吧？
3: 这是我替晋王给皇上选的寿礼。
2: 给皇上的？据我所知，皇上是懂些武事，可是也没怎么听说过他也好弓箭之道啊。
3: 嗯，我想他也不太喜欢。
2: 既然不喜欢，那为什么要送这个呀？送礼不是应该投其所好吗？
3: 送礼是该投其所好，可是一位受冷落的皇子，又哪来的人脉去打探皇上所好呢？
2: 那随便送个什么不就完了吗？这把弓可是宗主您派人精挑细选的，留给靖王殿下多好啊。
3: 若是在往年随便送点什么倒也无妨，可是今年皇上对靖王的恩宠明显加重了，如果一点表示都没有，那就是大大的不妥。可是咱们这位靖王殿下一向清廉，奇珍异宝送不起，这把弓正合适，他是好弓之人，能把自己心爱的弓箭割爱献给皇上，足以表达靖王的一番心意。
2: 哎呀，送个寿礼还这么多弯弯绕绕，真够麻烦的。还是宗主您想的周到啊。
4: 给我回来。
5: 哎，七婶，饭做好了没有啊？
4: 真平射他。好嘞。
6: 陛下的鹦鹉真是不减当年呢。
7: 就你会说话，哪里还有当年的臂力啊？景琰，真是一张好弓啊，舍得吗？
8: 当然舍得，儿臣见父皇忙于朝政，是想您闲暇时能松松筋骨也好，只是未曾想过此弓的力过于沉了些，请恕儿臣考虑不周。
7: 沉了也好，可以恢复一下臂力啊。等到了猎场，朕要跟你好好比试比试。
8: 父皇鹦鹉，儿臣甘拜下风。
7: 你们都有孝心，朕很欣慰啊。景轩的屏风很精巧，还有景琰的这把弓也不错，但是景环的太湖寿山石是最合朕的心意。不枉朕平素对你那么疼爱。
9: 多谢父皇夸奖，不过这太湖寿山石再高，也无法表达儿臣对父皇的孝心之万一。儿臣再敬您一杯，恭祝父皇福体安康，千秋万代。
7: 好啊。朕知道你们都很孝顺，朕也孝顺。太皇太后先逝，今日虽脱去了孝衣，但歌舞礼乐还在戒期之内，宴饮也不宜过度，再饮一杯就都散去了吧。来，
10: 恭贺父皇圣寿绵长。

0: 因在孝期，臣妾们也不敢装扮，也不能雅乐助兴，陛下的寿诞实在是简薄委屈了。
1: 你如今也挺会说话的啊，朕倒是觉得就这么清清静静的吃着喝着说着笑着更显得亲热。贵妃，素日里你是最爱热闹的，怎么今日一句话都没有啊？
2: 啊，臣妾见陛下召静妃妹妹侍奉，想必累了，所以不敢多嘴。再加上臣妾今日面容憔悴，怕陛下看见厌倦。
1: 胡说什么呢？朕几时厌倦过你啊？来，过来，坐这儿。来呀。近来瘦了一些，可是身子不适。
2: 谢陛下关心，臣妾还好。啊，皇后娘娘也时常关照的。
1: 早先看到了景轩，觉得他也瘦了好些，不怎么有精神。
2: 他是过于思念太祖母了。
1: 哎，叶琴又供来一些罗带，朕觉得这宫里就只有你最配使。这样，朕晚间送到你那里去，啊？
2: 谢陛下。
1: 来，坐得离朕近一点。

0: 如何？
1: 陛下脉象虚浮，肝气不平，需静养数日，加以调理。
0: 你说实话，不妨事吧？
1: 啊，请娘娘放心，确实不妨事。
0: 好，静心侍候吧。

0: 给靖王殿下请安。
1: 孩儿给母亲请安。
2: 快起来吧，今日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1: 陛下身体不适，皇子们全都进宫请安，不过高公公传旨说陛下倦怠不让进去，只在殿门口磕了个头。
2: 我已经看过陛下，他不过是寿诞日累着了，又多饮了些酒，不碍事的，清淡几天就好了。
1: 目前情势焦灼，太子还未废黜，陛下没有大病就好。
2: 我看陛下对岳贵妃还有余情，寿宴之上也露出复仇之意。
1: 苏先生说，宁国侯府那一夜犹如誉王与太子的一场决战，谢玉战败，东宫便再无回天之力。以太子的性情，难免会再出纰漏，咱们不用管，剩下的事情就留给誉王去做吧。
2: 这位苏先生分析起情势来还真是有趣。
1: 母亲又在做什么？
2: 我试着用葛花凝脂给陛下做个甜汤。
1: 内廷私进的葛花应该都是叙州产的吧？据说只有那里出的葛花质性最是温平。
2: 真是奇了，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1: 我从苏先生那里借了一本游记，闲时无聊翻翻，约莫记得有这一条。
2: 什么游记啊，这么有趣？
1: 名叫《降帝记》。
2: 下回带过来让我也看看。
1: 母亲要看我就送过来，不过当日借书之时她有些迟疑，想来是她心爱之物，看完可是要还的。
2: 既是借的，当然要还。
3: 哟，刘老师才回来啊，今天可晚了些了啊。
4: 我们掌柜的又揽了一家府地的采买，加送了一趟。
3: 生意这
4: 回回来了，
3: 掌柜的该给你加工钱了。
4: 可不是吗？
5: 哎，这姑娘，姑娘，
6: 姑娘怎么了？
5: 姑娘醒醒，醒醒啊，姑娘！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姑娘？
6: 我没事，没事。哎呦
5: ，你看看你，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还说没事呢？你家住哪儿啊？我们找人送你回家。
6: 我家在显州。
5: 哎呦，显州那可远呢，你个女人家到京城来干什么呀？
6: 家里遭了荒，我是来这儿投奔我姑母的。
5: 那你姑母家在哪儿啊？
6: 说是在下四街姓邱。
5: 下四街
7: 姓邱，莫不是卖糖水的邱妈妈？
3: 哎，葫芦，别走啊！邱妈妈住你家隔壁，你送姑娘过去吧。
8: 啊，是啊，
9: 是啊，
3: 送一趟吧。
9: 是啊，送一趟吧。

0: 老话讲，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萍，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8: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上这茂世清啊，还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清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

0: 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呀、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1: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2: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得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视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视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3: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视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视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4: 以前那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视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5: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

0: 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他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带着，带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静妃到底是医女啊，配的这个甜汤甚有效用。朕的精神真是清爽多了。好啊。
1: 哎呀，静妃娘娘有心，太医们也有功，可最要紧的是陛下您有福分呢、您瞧瞧这点小病两三日就好了。
0: 你这嘴巴倒真甜。哎呀，
1: 来，
0: 今日这个天

0: 天气倒是舒爽啊，哎，让人不由得想去走动走动。
1: 哎，陛下，
0: 嗯，
1: 这芙蕖虽谢，可玉桂园中的金桂已经盛开了，您不过去赏赏？
0: 要说桂花，还是东宫那里开得好。哎，那日朕见月贵妃面色憔悴，太子的神情也有些萎靡，想必已经反省过了。太子啊，到底是储君，虽然犯了错，但朕冷淡了他这些日子，也该去安抚安抚他。
1: 哎，是。
0: 老詹，
1: 嗯，
0: 你去安排一下，朕要去一趟东宫。
1: 是。
0: 哎，等等，不必先通知太子，朕呢就是想去看看花，免得他多想。
1: 啊，遵旨。
2: 参见陛下。
0: 太子在做什么？
2: 回禀陛下，太子殿下在里面。
0: 废话，他不在里边能在哪儿？朕问他在里边做什么。
2: 回陛下，奴才不清楚。
1: 陛下，是否传太子殿下亲自出来接驾？
0: 嗯，
3: 还不快去。
2: 是，
3: 快点。
0: 哎，让他站住！
3: 站住！
1: 陛下，您这是……
0: 此人一直侍奉太子，也不是第一次见驾，怎么如此慌张呢？
1: 想必是陛下今天来的有点意外了吧？
0: 只怕未必。让他过来。
3: 过来。快点，
2: 陛下，
3: 把头抬起来，让皇上看看清楚。
0: 你刚才说你不清楚太子在里面做什么？
2: 回陛下，奴才确实不清楚。
0: 都给朕跪在这儿，不得擅动，不得通报，忙至高湛，随朕来。
3: 是。
4: 参见陛下。

身上，殿下，哎，慢点喝。

0: 下，陛下有恙，近几日都不会召见殿下了，醉了也无妨。
1: 我跟你们说啊，就算是父皇无碍，他都不会召见我的。他现在眼中就只有一个誉王，根本没有我。
0: 怎么会呢，殿下？
2: 太皇太后丧期不过半年，朕的寿宴都不敢有一丝偃月之声。他倒是真孝顺，难怪刚才那个太监吓得魂不附体的。原来里面就是这帮胡闹。
3: 陛下龙体方愈，纵然是太子做错了什么，诏命太子三世训斥就是了。借我动气？
4: 不动气？你听听，你听听，你让朕怎么不动气？陛下，
3: 陛下，陛下，
5: 那还当我是太子吗？
0: 殿下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是当朝太子，将来的皇上，陛下心中当然只有您了。
1: 你们懂什么呀？我早就想明白了，父皇无情，他总是说我不修德政。
0: 殿下您慢

0: 点儿。任性下，
1: 逆子，
2: 继续跳，继续跳，
1: 本就已经得名浅薄。
2: 好啊，我可是才子。

0: 陛下，
1: 我拿过来。
2: 来了来了。
0: 陛下这么动气，这么动气呀、啊！
3: 继续跳啊，继续跳。
2: 小心啊，殿下。
3: 继续啊。

0: 无故发生的，怎么会只有口谕呢？
1: 是啊，东宫的太傅、太师、少师一听到消息全部赶了过来，也不相信只有口谕，围着蒙大统领私闹，非要进去见太子问个清楚才行。
0: 那蒙挚怎么回应的？
1: 他还是要定只有口谕，说的口干舌燥、焦头烂额的样子，后面干脆就躲起来不见人了。
0: 躲哪儿去了？是统领府还是回家去了？本王现在就要见他。
1: 殿下，现在去见蒙大统领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
0: 现在还装着避什么嫌呀？东宫被封闭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了，本王要现在马上立刻找他问个清楚。
1: 殿下，现在好些人都在找蒙大统领，真找不着啊。
0: 那也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随本王进宫去见皇后娘娘。
1: 是。
0: 娘娘也未必知道端倪，还是先去苏宅吧，此事应该与梅长苏商议。
2: 到底怎么回事？东宫被锁，朝野震动，内阁中枢却没有接到旨意，陛下又说病了不见外臣，现在外面什么传言都有。蒙七，这调用禁军幽闭储君可不是小事，你手里到底有什么一品？
3: 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道口谕，事情的原委我说给你。
2: 先别说了。
3: 那
2: 随我从密道去见苏先生，免得你见到他又得再说一遍。

0: 还没来呢？你说，苏先生他不会没听见吧？
1: 不会的，一般很快就见回应，别着急。
0: 苏先生呢？
2: 等着。
0: 我们有急事儿。
2: 说了，等着。
0: 苏先生让你来的？
2: 嗯。
0: 那他人呢？
2: 外面。
0: 那是不是有人来找苏先生了？谁啊？
2: 毒蛇。
0: 毒蛇？欲望吗？
2: 嗯。
1: 想来是欲望也得到了消息，想要急着商量，我们再等等吧。

0: 飞流，你为什么会叫玉王叫毒蛇呢？
1: 苏哥哥。
0: 是苏哥哥告诉你的，对吗？
1: 嗯。
0: 那你知不知道苏哥哥为什么会叫他毒蛇呢？
1: 知道。
0: 你居然知道，说来听听。
1: 恶心。
2: 恶心？谁恶心啊？玉王啊？
1: 苏哥哥。
2: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我听都没听懂。
0: 飞流，你的意思不是说苏哥哥很恶心，而是说他见了玉王之后就会觉得很恶心，对吗？
1: 嗯。
0: 玉王是毒蛇，那我是什么？说说看，玉王是毒蛇，我是什么？
1: 水牛。

0: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
1: 也没什么，我们刚才在聊水牛的事。
0: 肥牛，你是不是乱说话了？
2: 没有，
0: 我跟你说过，那是郡主在开玩笑，不可以学。
2: 你也学。
0: 殿下，郡主年前曾来这里做客，闲聊的时候谈起陈年旧事，说殿下曾经有一个绰号叫水牛。我和费流觉得有趣，私底下未免唐突冒昧，还望殿下恕罪。
1: 原来是郡主说的，我还以为……
3: 殿下以为是什么？
1: 我还以为苏先生以前认识别的什么人。
3: 哎呀，昭仁宫事件以后啊，郡主对苏先生那是青睐有加呀，特别喜欢跟苏先生说一些陈年旧事。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奇怪的吧。
1: 霓凰郡主女中豪杰，识人智慧确实远胜于我。以前我只认为先生是个阴鬼谋士，近来交往多了，才发现先生的雅量竟不能单一论之。
0: 殿下过奖了，再有宏图远虑，事情还是得一件一件踏踏实实的做。我们先谈正事吧。
3: 是啊，这水牛的事一说吧，正事就忘了。陛下把太子幽禁东宫这事儿你知道吗？
0: 玉王刚才跟我说了一些具体的细节，我还想问问大统令呢。请

0: 真的老了，是不是？
1: 陛下，想想太皇太后的高寿，就知道自己不老，何必胡思乱想呢？
0: 今日之事，若是发生在朕壮年之时，处置起来，当不会是这个局面。哎呀，可见人老了，心就软了。
1: 臣妾不知道太子做错了什么，但是觉得陛下未动雷霆之怒，乃是为父之词，当与年龄无关。
0: 无关吗？哎呀，当年外面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朕还在你这睡觉，怕是连皇后都会给你脸色看的。
1: 怎么会呢？皇后娘娘素来宽仁，最是体贴陛下了。外面来求见的朝臣都是娘娘在挡着的，娘娘还叮嘱臣妾要好生侍奉陛下呢。
0: 来求见的朝臣们，只怕也都是心思各异。皇后挡开，也有她挡开的用意。好在还有你这儿的清静。
2: 接下来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了，陛下回宫，现在好了，整个烂摊子全都扔给我了。
3: 太皇太后丧期还不到半年，就是民间晚辈守孝也没有这样，何况是太子。还是苏先生说的对，太子这样迟早会把自己拖下去。
4: 太子一向享乐惯了，耐不住丧期的清静，他以为只要把长信殿的门关起来就没有人会知道，谁又会料到皇上会突然驾到呢？现在服侍太子的还是原来东宫的人吗？
2: 是啊，现在我责任重大了，我还担心他想不开干出什么傻事来，我专门派人看着他呢。这个太子爷算是废了，但我只是不知道陛下究竟怎么打算的。
4: 如今太子输了皇上的圣心，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按照今日皇上的处置来看，却并没有想马上废除太子。殿下可明白我的意思？
3: 明白。
4: 东宫处于皇城，现在宫内的防务暂时由禁军接管，但宫外还是巡防营的职责，殿下要多加派人手严加巡视。就算朝局再乱，东宫不能乱，一旦乱了就会引发意外，到时候这都是你们二位的责任。这会儿我们可不能让誉王得了便宜。
2: 是啊，我现在手上连一道明发的谕旨都没有，我跟陛下提过，我每次一开口那个高湛就把我给打断了，害得我现在只能凭一道口谕在这硬撑着。
4: 说到这件事，你还真应该备一份厚礼去好好谢谢这位高公公呢。
2: 什么？我谢谢他？凭什么呀？
5: 东宫被封闭事发突然，这正是我们的机会。本王对当前的形势已经考虑过，也找人商量过，现在想听听各位的意思。
6: 殿下，此等良机乃是天赐，绝不能坐等无为，应该联络朝臣立即上书，请发内阁诏书明示太子之功。
7: 殿下，东宫被禁固然是喜讯，但支持太子的朝臣仍不在少数。微臣以为朝堂之上不能冒进。
6: 何为冒进？既然东宫太子三师都叫着要求明示太子之过，我们就是跟着叫叫又怎么了？
7: 可太子三师找蒙大统领闹了那么久，宫里也没见动静，可能太子也没犯什么大不了的过失。若我们此时逼得太紧，倒显得落井下石了。
6: 殿下，我看未必。咱们誉王府和东宫水火不容这么多年，如果不趁势踩他两脚，倒显得有些矫情。
5: 机会难得，不可不用，却也不可冒进。为今之计，我们要做的便是在暗中谨慎行事。东宫那边必须昼夜不停派人紧盯，只要一有机会便和里面的内线接头。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朝臣的风向更要掌握，不过事情明朗之前，先不要在明面上弹劾太子。太子自败是我们的大好机会，这样的机会上天是不会再给第二次的，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错过。各位清楚吗？
8: 请殿下放心。
4: 他打断你的话是一番好意，是一份人情，你去谢他就是知道了他的好意，还了他这份人情，明白吗？
9: 不明白。我是个粗人，你说清楚点啊。
4: 你说今天高公公几次打断你的话，可是你第一次恳请皇上明发谕旨的时候他并没有打断你，皇上理会你了吗？
9: 没有啊。
4: 那他为什么不理会你呢？是因为你没说清楚，还是因为他脑子糊涂了？
9: 他
4: 要说这个世上谁最了解皇上的心思，那绝不是皇后和岳贵妃，也不是太子和誉王，而是这位高公公。如果他没有机敏的反应，准确的判断，又怎么可能在皇上的左右服侍这么多年却又恩宠不减呢？就拿今天长信殿的事情来说吧，你几次恳请皇上要明发谕旨，可是皇上都没有理会你，那就说明他当时并没有拿定主意，他担心处置的太重便无法挽回了，所以他不能理会你。还是不明白？如果皇上应你所请，由中书朝阁明发谕旨幽闭太子，那总得有个理由吧？不管找什么理由，这都不会是个小罪过。如今太子已被罚闭宫自省，如果再来这么一遭，不废也得废了。所以你今日请求皇上明发的这道谕旨，几乎可以算是一道废除太子的诏书了。
9: 我没这个意思，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想……
4: 我知道你只是想更方便地接管东宫，这个意思我明白，高湛明白，皇上也明白，所以他并没有动怒，只是不理会你。但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他，按照他多疑的性格，你说他会怎么想？
9: 先生的意思是……
3: 听说内奸被杀一案，誉王进宫给你求过情，那么在陛下心目中多多少少都会怀疑你偏向誉王，而在这个时候你又极力请求明发谕诏置太子于死地，确实不妥。
4: 皇上这个急事缓办的心思高湛看得很明白，所以他几次拦住了你的话头，那完全是一份好意。孟大统领，难道你不该谢谢他吗？
9: 哦，要的要的，我真得好好谢谢他呢。
4: 所谓伴君如伴虎，他能够担当总管之职这么多年，必定聪明过人。如今他愿结善缘，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2: 我明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
4: 静观其变。
3: 静观其变。苏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推波助澜，而是顺其自然。
4: 正是。就当我们从未涉入党争，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这个时候谁添乱，谁倒霉。
2: 不过玉王他忍不住不添乱吧？
4: 这个时候皇上喜欢静，谁能静得下来他就会偏向谁。其实后宫的情形也是如此。
3: 苏先生放心，我母妃应该算是宫里最静得下来的人了。
4: 静妃娘娘聪慧过人，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好了，蒙大统领，你失踪的时间够长的了，也不能总是躲着，该出去露个面了。有什么事稍后再议吧。
3: 那好，那苏先生请先歇歇，我们就告辞了。

0: 殿下，外面还有很多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1: 大同，你慢走。
0: 哎呀，殿下这里好多书啊，一看殿下就是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啊。殿下，您是否还记得上次在密室里边拿的那本详题记啊？不知殿下看完了没有？我略微翻过几页，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殿下看完的话，能否借我看两天？
1: 怎么找我？这本书的主人可是苏先生，要借也该是找他借。只要苏先生同意，我就拿给你。
0: 同意啊，苏先生早就同意了。苏先生经常说，你这个人呐，就该多看点书。
1: 那好，不过恐怕你要等上几日。
0: 啊，
1: 这本书现在在我母妃那里。
0: 怎么会在静妃娘娘那儿？
1: 怎么，这本书在我母妃那里有什么不妥吗？
0: 没有，没什么不妥。哎，当时殿下不是说自己要看吗？现在突然说在静妃娘娘那儿，我就是觉得有点意外。
1: 我母亲入宫前也曾四处游历，饱览过大好河山。如今她久居宫中，日日百无聊赖，所以也喜爱这类游记。既然蒙大统领要看，我下次进宫时记得拿回来就是。
0: 不着急，不着急。
1: 真的不着急？
0: 不急啊，真的不急。
1: 蒙大统领要那本详地记，确实是自己要看，还是谁叫你帮他要？
0: 殿下怎么会这么问呢？当然是我自己要看了，我能帮谁要啊？再说了，除了我们几个之外，难道还有别人知道殿下借了这本书？
1: 我只是没想到蒙大统领这么爱看书，随口问问，还请不要放在心上。
0: 哪里哪里，我最近特别爱看书。告辞，告辞。
2: 全都是这些东西，简直没法看。
3: 你看看，
2: 又是这个。传旨给中书阁，以后凡是询问太子一事的折子，一律留中，也不要写劫掠给朕看。都半个月了，这还让朕消停吗？真是！
4: 禀陛下，皇后娘娘请见。
2: 她来干什么？
3: 行行行，让她进来吧。
4: 是。
5: 臣妾参见陛下。
2: 皇后过来有什么事？
5: 陛下，明日便是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的日子，家宴是绝不能马虎的，所以想过来跟陛下讨个旨意。
2: 你是国母，又是六宫之主，中秋家宴历年都是你来安排的，早就是做熟的事，还讨什么旨意啊？
5: 今年是太皇太后的丧期，
2: 国丧期的家宴也有规程，依礼照做就是了，还要朕来教你吗？
5: 臣妾不是这个意思，臣妾是想，太皇太后是最疼儿孙的，这中秋家宴为的就是骨肉团圆，自然一个也少不得。现如今太子，臣妾不敢擅自做主，所以只能来向陛下请旨。不知这家宴之上，是否还要留太子的位子？

0: 你不必再来试探。朕幽闭太子之意已决，并无恩赦。至于家宴嘛，你刚才说的对，太皇太后去世尚不足年，中秋节气有礼部安排的祭月仪典已足够了，家宴就免了。各宫上下一律给太皇太后跪经一晚。
1: 臣妾遵旨。来，这是我用桂枝浸了金钩做的金桂小月，你尝尝。
2: 哦，不错。
1: 前年中秋，你驻守在青州；去年中秋，你又去剿水匪；今年，你好容易在京中了。这家宴又不办了，你我母子二人竟然不能团团圆圆的在一起赏个月。
2: 那个家宴有什么要紧的？反正我位分也不高，又不能侍奉在母亲身边。虽然不能一起赏月，但是现在我能到母亲宫里来吃着母亲亲手做的月饼，儿臣已是心满意足了。
1: 你有这份心意就好。你喜欢吃榛子，这是我新给你做的榛子酥，你尝尝。
2: 我每次来，母亲都弄得我在外面像没饭吃似的。
1: 做母亲的就怕自己儿子吃的少，再说我都有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2: 其实前日我便来过，只是当时父皇在里面，我便没有进来。幸好今日父皇不在。
1: 听说今日夏江进宫来了，不知他们又在密谈些什么。好了，不想他，再吃一些吧。
2: 对了，上次那本《祥帝纪》母亲说还没看完，现在呢？
1: 你是想要回去吗？
2: 有个朋友也想看看。

0: 母亲很喜欢这本书吗？
1: 是啊，这本游记总是能让我想起进宫以前的那些日子。这游记上的批注就是你常说的那位苏先生写的吗？

0: 母亲很喜欢这本书吗？
1: 是啊，这本游记总是能让我想起进宫以前的那些日子。这游记上的批注就是你常说的那位苏先生写的吗？
0: 是。
1: 读这批注文辞，应该是位霁月清风、疏阔男儿。怎么听你说起来，这位苏先生却是位心思深沉、精于谋算之人？
0: 苏先生是个多面人，有时候老谋深算到让我心寒，有时候却又觉得他胸中自有丘壑，绝非凡俗中人。怎么，母亲怎么会突然想到问起他了？
1: 你胸怀大志，要为兄长和林氏伸冤雪耻，要匡扶天下，整顿朝纲，我以你为傲。只可惜我力弱，对你并无太多注意。我当然希望你身边能有位诚信得力之人，可以扶你攻城。
0: 母亲此心，孩儿明白。
1: 这位苏先生，我看就很好。他舍弃了太子裕王那边的捷径，一心相助于你，可谓至诚。你一向待人宽厚，我本没有什么好叮嘱的，只是觉得像苏先生这样的人才实在是难得。对于他，你要比对旁人更加厚待几分才是。无论将来结果如何，切莫忘了他从一开始就扶助你的情分。
0: 母亲已经说过了。
1: 什么？
0: 母亲看过这本书不久，便问过我批注人的事，也曾叮嘱过儿臣要善待苏先生，对他多加倚重信赖。怎么今日又重提起？是怕儿臣忘了，还是觉得这位苏先生实在要紧？
1: 这人呐，一上了年纪就容易忘事。你看这说过的话翻来覆去的还要再说上几遍，我真是老了，老了。
0: 儿臣说错了话，望母亲恕罪。
1: 好了好了，你已经长大了，有了担当抱负，我自然欣慰。外面的事我一概不管，你只要保重好你自己，一切平安就行了。嗯，
0: 知道了。
2: 禀娘娘。
1: 什么事？
2: 娘娘，无英殿中传信过来，陛下已经起驾朝咱们宫里来了，请娘娘准备接驾。
1: 知道了，你来。我备了两盒点心，一盒给你，一盒给那位苏先生，算我谢他竭诚相助你的辛劳。
0: 让母亲费心了，那儿臣先告退，改日再来请安。

0: 没有把书拿回来是什么意思？难道景爷还不舍得还给我了？
1: 不是，那个靖王说呀、啊，那本书被静妃娘娘借走了。小叔，别，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静妃娘娘就是在宫里太无聊了，就拿本书打发打发时间看一看。哎，你不是说那两个字特别小吗？我觉得静妃娘娘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的，看不见的。
2: 吃完了。
0: 但愿如你所愿。

0: 殿下，
1: 嗯，
0: 天子营重编的事情已经办完了，是直接给兵部回执吗？
1: 好。
0: 殿下看这本书已经好几天了，其中有什么玄妙吗？
1: 就是没看出什么玄妙，才琢磨了这么久。
0: 难道苏先生的批注有问题？
1: 这些批注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摘抄了出来，分开组合重新来读，却什么名堂也没得出来。
0: 没什么问题，不是挺好的吗？
1: 也许吧。但如果真的只是一本普通的游记，为何一向镇定从容的苏先生会如此在意？为何连不好读书的蒙挚也特意前来讨要？特别是母亲，她幽居深宫20多年，这本书里到底有什么内容能够如此牵动她的心绪，让她一再提到这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2: 启禀殿下，娘娘又派人送来两个食盒。
1: 知道了，放到我卧房里面去吧。
2: 是。
0: 娘娘现在只要是送食盒过来，竟然成了例行的双份了。
1: 你把这本书送到蒙大统领府上去吧。
0: 是。
3: 殿下，殿下。
0: 怎么了？什么急事毛毛躁躁的？
3: 殿下，圣旨到，请殿下出去接旨。
0: 接旨也不用急成这样，我们晋王府没有接过旨吗？
3: 不是，传旨的是高公公。
0: 高公公？殿下，高公公亲来传旨，想必是。
4: 皇妻子萧景琰，醇厚仁孝，德礼兼备，克中因果，屡有素功，特加封为敬亲王，赐五珠冠，钦此。
5: 儿臣谢父皇隆恩。

0: 多谢高公公。
1: 殿下，敕封亲王乃是重恩呐、啊。殿下领旨后，需你谢恩表呈交中书院。礼部已为殿下准备好了新品冠服，明日殿下必须穿戴新品冠服上朝，接受陛下所赐的金印宝册，之后先到宗庙行礼，再去正阳宫见过皇后，最后才能回到芷罗宫。记住这礼仪规程，切莫乱了次序。
0: 多谢高公公指点。

财神参见父王。

0: 是你说要顺应圣意，不能刻意打压靖王的。结果呢？他就这么一步一步不显山不露水的成了五株亲王，再加两株就能跟我并肩了。
1: 那苏某可要恭喜殿下了。
0: 景琰被封了亲王，你还要恭喜我吗？
1: 金王被封了亲王，那就代表太子快被废了。殿下多年来的夙愿即将达成，难道不应该恭喜吗？皇上素来希望保持朝局平衡，当年太子被册立之后，皇上便同时扶植殿下上位，以确保朝堂两方并立，相互制衡。如今靖王上位，表明太子快要被放弃了，皇上想要创建新的平衡局面，不是吗？
0: 你的意思我明白，父皇的心思我也看得懂，但是我就是不能甘心，这么多年的辛苦难道就只得到这么一个一无所有的局面？
1: 怎么会一无所有呢？殿下已经把太子扳倒了，他现在身居东宫，绝无东山再起的可能，废与不废只差一个理由和一纸诏书而已。
0: 可是我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去斗倒太子，难道还要再花下一个十年去斗倒靖王吗？
2: 我受封亲王以后，母亲在宫里的处境也必然与往日不同了。想必皇后……
3: 你不用担心我，我在宫中二十多年足以自保，默默无争并非任人宰割，皇后娘娘会明白的。
2: 母亲聪慧，这一点我倒从未质疑过。
3: 记得你曾经说过，东宫被幽禁之时，蒙大统领受了高公公的人情，建议你收服他为己用。
2: 对，但是苏先生没有同意，他说高湛一向明哲保身，贸然收服颇有风险，再说将来若是局势明朗，以高公公一贯的行事，就算不是我们的人也是我们的人了。
3: 苏先生还有第三层好意，你可明白？
2: 母亲的意思是，
3: 收服高公公固然有弊端，但其中的益处也非旁人能比。他之所以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谋划，最大的原因还是体面你罢了。
2: 是啊，要收复高湛必然会将母亲卷进来，这是我绝对不愿意做的事情。
3: 你能领会到苏先生的用意，我就安心了。
1: 殿下此言诧异，太子和靖王怎会一样呢？太子是东宫储君，是有大义名分的，而靖王虽被封五株亲王，只因新宠才炙手可热，如今太子之位即将腾出，这对殿下来说是一大胜果。如果没有迈出这一步，将来若是皇上有什么不测，那皇位还是太子的，届时殿下再去争，那可就是谋逆了。
0: 希望确如先生所言吧。
1: 殿下慢走。
4: 依属下所见，誉王这次可能没那么好糊弄。
1: 如果他还没有警觉，就不是那个和东宫争斗多年的誉王了。糊弄不住是迟早的事，
4: 那我们真的要早做准备了。谁知道誉王急了会有什么疯狂之举呢？
1: 嗯，我这不是还有你和黎刚吗？
4: 宗主，你这样一说，我觉得肩上的担子真是沉重啊。
1: 所以你们平时要对飞流好一点。知道他替你们分担了多少重担吗？对了，童路怎么还没来？
4: 慢点啊，慢点，小心。小心，慢点啊。

0: 回去找个大夫看看吧。
1: 不用了，请大夫又得花钱，我这就是扭了，用井屎浸一浸就好了。只是今天没有办法帮姑母送糖水了。
0: 哎，你别操心这些事儿了，我还是请个大夫看看吧，这样好得快些。你别怕花费，我们掌柜的刚给我涨了工钱。
1: 你的工钱也不能这么无端的花费了，你要好好攒钱，将来娶个媳妇儿才是正理。

0: 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
1: 好，来，
0: 你还是赶紧去送货吧。
1: 好。

0: 齐红，你继续说，我倒要听听这宫里还能嚼出什么舌头来。
1: 是，奴婢还听说自打靖王家风以来，除了宫外传的那些话，现在宫里也在说，说是以前觉得没什么，但现在看来，靖王比起裕王殿下其实不差什么。
0: 不差什么？这些人瞎了眼吗？这萧景琰他拿什么跟景环比？
2: 母后暂且息怒，先听他怎么说。
1: 传言说靖王之所以默默无闻，并非他平庸，而是少于恩宠。细究下来，这些年靖王在外奔波，军功累累，连裕王殿下在内所有的皇子加起来都比不上。
0: 哼，萧景琰本来就是个武人，谁没事跟他比军功？
1: 但还有人说，近一年他一直留在京中，陛下派了好多差事给他办，所以在政绩上也不差。至于出身，年前为了祭典和月贵妃复位一事，殿下您曾在朝堂发起论辩，其意是想表明太子并不是皇后娘娘所出，与裕王殿下您并无嫡庶之别，出身相当。但现在被有心的人翻了出来，按照这个道理来说，所有的皇子都是庶出。还说
2: 说什么？
1: 说是静妃在宫中越来越得宠，将来的位分说不定还要升。而殿下您虽是皇后娘娘所养，但是您的生母临终前，她的位分一直是个嫔，并且陛下很少提到她，所以她的位分是极为卑微的。
0: 不过就是个五珠亲王，还想翻天不成？静妃算什么东西？闷在宫里这么多年了，陛下哪只眼睛里有她？我倒不信了，论起争宠来，她能比得过当年的月贵妃吗？
1: 都是那些小人们趋炎附势罢了。娘娘和殿下请息怒。
2: 既然现在变成靖王跟我斗了，咱们就斗吧。朝堂之上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就凭靖王那点根基实力，本王想踩他，可不会像踩太子那般费劲。萧景琰，咱们走着瞧。
3: 各位都到了，快请。

0: 下去吧。
1: 是。
0: 陛下，我看明天就搬到文辉殿的暖阁里一起居吧。
2: 你安排吧。不过这倒是觉得今年冬天不冷，到了晚间手脚都是暖的。
0: 真没想到静妃娘娘给陛下配的药浴竟是这般神奇呀、啊！

0: 高湛，
1: 在。
0: 明日早朝后，找豫王、中书令，还有户部尚书觐见。
1: 是。
0: 还有晋王。
1: 遵旨。
2: 属下先行告退。

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真多，不知不觉天又黑了，殿下真是辛苦。
1: 你们不也辛苦吗？以前哪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0: 可现在兄弟们心气儿可高了，不仅没人觉得累，个个还比以前更有精神了。
1: 战英，你是府里第一个知道我有夺嫡之念的人。我想当时你心里一定觉得我是疯了，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对吗？
0: 当时的情况确实不太可能。嗨，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既然殿下也决定要做的事情，无论怎样我都会跟随左右的。
1: 我知道，所以我才会只告诉你一人。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自己心里也很茫然，没有信心。我还曾经特意去请教苏先生，问他到底该怎么向身边的人显露出夺嫡之念才不会吓到他们。
0: 苏先生怎么回答的？
1: 他说不用刻意去说，等时候到了他们自然就知道了。
0: 可是殿下，我觉得兄弟们他们
1: 现在也许就是苏先生所说的时候到了。我什么都没说，大家也有了默契，甚至是就算我现在停下了脚步，兄弟们也会推着我向前走。
0: 殿下这么一说倒还真是，放在以前兄弟们顶多抱怨抱怨军饷没可靠，冬天发的棉衣太薄了，可现在兄弟们讨论的都是如何建立更有效的兵马集结制度，如何在地方推行新马政的实施，这跟以前真是太不一样了。可是殿下，兄弟们，
1: 我知道，就算我在朝堂上永远不得势，你们这些曾经跟着我厮杀往来的旧部也会不离不弃。
0: 殿下明白就好。
2: 殿下，户部尚书沈大人求见。
1: 沈追。

0: 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沈大人夙夜前来，是有什么急事吗？霜降之后，各地上城统计秋收的年表，昨日陆续到齐，今日汇总递交了内阁，这是我摘抄的，殿下请看。
1: 这五个州，春夏时已经偏旱，入秋又遭了蝗灾。我根据各州的人口和灾情，大致估算出户部需要拨付的赈灾银两，今日已经递交给陛下了。那看来沈大人对赈灾事宜已有章程，那来找我是？以前亦有赈灾事宜，陛下指派的主事之人不是誉王就是太子。 他们把这个差事征到手之后，就当成一块肥肉，大家切成块来分。可这梧州百姓的命也是命啊！如果按照以往他们和各地官员的惯例行事，这批赈灾银两10分钟能有3分落入灾民手中，就已经算不错了。用不了多久。 就会饿殍遍野，饥民四散，甚至有暴乱之患。真有这么严重？殿下，您看，这是开文20年太子主理列州雪灾后的局面。这是承平3年，誉王负责秦南8州旱灾后巡抚写来的折子。 这折子还没有递到中书省，写折子的人就死了。这是承平7年。好了，沈大人，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想让我做什么？赈灾的主事职责，您无论如何都要去争一下。如果这差事再落入誉王之手，届时局面失控，他拿一顶暴民的帽子就可以蒙骗住陛下。到时候，难道殿下您能够提枪上马去铲除这些暴民吗？ 这不是政权，不是夺利，这是社稷之本、庙堂之责呀！为今之计，只有依靠殿下了。沈大人，请起。

0: 沈大人之心，永忙佩服。我答应沈大人，明日在陛下面前，一定全力相争。沈清，你的奏本朕已经看过了。今年的灾情虽然没有承平七年那么重，但是呢，也要立即。
1: 安排各项赈灾事宜。
2: 请父皇不必忧急，今年来国事平稳，没有大宗的米耗，国库的底子还算可以。沈大人对于英伯父的银两也没有异议。那么接下来只是派官员到各级州府开始赈灾事宜了。这些事务，儿臣素有经验，并无疑难之处。请父皇放心。
1: 嗯，你确实不是第一次为朕分忧了。朕知道你素有班底，当不会临时手忙脚乱。
3: 父皇，景琰，您有什么想法？儿臣自父皇恩准接办食物以来，自觉进一粮多。赈灾之事责任重大，主事之人虽不必事必躬亲，但至少应该前往灾区亲自勘察实情。这次有五州之地受灾，范围极广，又颇有些苦寒之地，誉王兄的贵体又如何能经受得住如此的风霜煎熬？倒是儿臣。

0: 年住于沙场，一向摔打惯了，筋骨粗糙，所以还望父皇恩准，这次赈灾之事就由儿臣为父皇分忧吧。
1: 说的也是。
2: 父皇，
3: 景琰虽是好心，但请恕儿臣不能领受。为君分担，为民办事，哪还怕的什么辛苦？不是儿臣信不过景琰，他毕竟资历尚浅，这赈灾安民之事不是出门打仗有把子力气就行了。五州之地灾民遍野，全都巴望着朝廷的恩典呢，恐怕不适合交给景琰来练手吧。
0: 赈灾之事我虽未亲为，但多少知道些章程，既然玉王兄经验丰富，想必也不吝赐教。深了不说，想请问王兄，这赈灾的银子拨付下去，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才算灾情平复？
3: 灾民有了钱银粮草可以度日，灾情自然平复。
0: 儿臣以为，主事之人心中应有全局，需统于上下，整合资源，最终的目的就是少死人，不起暴乱，平安过冬，来年春耕不荒。做不到以上任何一点，灾情就不算平复。
1: 景琰的这个说法还有些远见，哼哼，看来你是用了心思了。
4: 靖王殿下学习政务上手极快，这一点颇让老臣佩服啊。
3: 这些话说着简单，只怕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景琰，你现在有人手吗？你知道地方上下是如何运作的吗？上次你推行新马政还都是你拿手之事，结果呢，还不都是波折百出。这些地方官员可不是你做的，要跟他们打好交道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0: 推行新马政不顺，那是因为兵部制肘，而且最终新政不也顺利完成了吗？此次赈灾，我相信户部一定会将一应细务全都安排妥当。
5: 那是自然，户部责无旁贷。
3: 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兵部身上，这可不是你一贯的风格呀，景琰。退一万步说吧，就算新马政推行不顺，是兵部制肘，你敢肯定这次就没人制肘吗？你年轻无威望，有人不服是正常的，如何收服各方，如何化解阻碍和牵制，如何平衡官场人脉，这不都是你该学的吗？既然柳大人说你上手很快，我想也许过不了个一年半载你都能学会，只可惜现在灾情紧急，恐怕容不得你慢慢学吧。
0: 玉王兄刚才说的平衡官场收服各方，不仅这次我不会学，以后我也不会学。朝廷自有朝廷的法度，赈灾也有赈灾的章程，如果心中只有自己的私利，这绝非是朝廷和官场应有的风气。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父皇在位，朝政清明，你却说官场风气不好？景琰，你现在还只是亲王，就急着想替父皇清理官场了吗？
0: 玉王兄又何必故意曲解我的意思？我是说
2: 好了，
1: 无缘无故的怎么吵起来了？
2: 都不会说句中听的话吗？
3: 父皇，不是儿臣惹您不高兴，实在是景琰说话带刺，以前在父皇面前他便是这样，儿臣还以为他这一两年改好了呢。
1: 老东西，朕的儿子们不贴心，你倒是开心看笑话。
4: 陛下，殿下们不是不贴心，而是更贴心才对呀。老臣倒觉得靖王殿下这个脾气好，有什么全都说出来，从来不打肚皮官司，即便是说的不对，陛下您还可以教导他们，不是？
1: 就你心最宽。
4: 陛下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那两个儿子更闹腾啊。陛下，可是您看我整天还不是乐呵呵的吗？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也是什么大不了的呢？值得这般兄弟相争吗？
1: 既然你们都有意为朕分忧，这赈灾一事吗？
3: 父皇， 赈灾一事刻不容缓，既然父皇尚未决断，户部的银子应该也拨不下来。儿臣想着灾民苦楚，心中实在不忍，不妨这样，儿臣先削减府中的用度，先拨个30,000银子出来应急，待父皇决断之后，户部再行跟赏不迟。
1: 嗯，景环，你是要从自己的私库中出吗？
3: 儿臣身上一丝一缕皆是父皇所赐，哪还有什么私库？不都是父皇平日里赏的吗？普天之下皆是父皇子民，岂能不同沐皇恩？儿臣已经想好了，将父皇平日的恩赐都备下，一旦什么地方短缺了，立刻补上，绝对不能因为银两迟滞而有损父皇圣德。
1: 嗯，
5: 父皇。
1: 嗯，景环能有此心真是难得呀。想起以前你督办的数次赈灾，都没有让朕操过心，纵然有暴民贪恩闹事，最后也都平定了。景环，这次灾情紧急，还是你去。
5: 陛下，
3: 儿臣领旨。
1: 赈灾本是朝廷之责，也没有让誉王私库填补的道理。
2: 沈清，你奏折中呈报的户部所拨银两中减出30,000，其余的分批出库，全部由誉王处置，不得贻误灾情。
5: 陛下。
1: 好了，朕也累了，退下吧。
3: 儿臣告退。

0: 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是相声演员陶思友，
1: 我是尚兴成，
0: 我们也先看一看笑动剧场寄给我们哥俩的礼物。这是根据我们的作品《衣冠前寿》制作的短视频在笑动新媒体平台上的成绩单。看到这份成绩单，我们心里是非常的感慨，象征我们哥俩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一样啊，能够获得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和支持，这种被认可的感觉让心里特别的踏实，同时也说明我们传统艺术在新时代也是有着极强生命力的，更加激励我们要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奉献给观众朋友们。下面就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段作品《衣冠前寿》
2: 啊，谢谢朋友们，
3: 谢谢哥。
2: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
3: 女怕嫁

0: 错郎，
1: 我就入错行了，
0: 我就嫁错了，我也入错行了。
1: 你说准了你，
0: 咱俩就入错行了，
1: 所以咱俩干脆就别说相声了。我意思咱哥俩开个投资呀。
0: 咱投资咱干嘛呀？
1: 咱开个中医馆，给人祛湿，肯定能挣钱。
0: 哎呦，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1: 这就是你不懂了，兄弟
0: 啊！
1: 现在中医祛湿这个行业多火爆呀！
0: 哦，
1: 可以说十人九湿啊！
0: 哦，
1: 还甭说别人，就你很有可能也是个尸体。
0: 对，我今天领完奖呢，还得回太平间呢。谁是尸体呀？
1: 我说你湿气重的身体。
0: 我湿气重，
1: 你琢磨琢磨，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0: 哎，你要说不舒服，就是最近我这个痰特别多，
1: 看了吧？
0: 这是湿气重吗？
1: 肺部的湿气重啊。
0: 哦，哎，我还这个早上起来我牙龈疼，
1: 脾脏湿气重，
0: 我腰疼，
1: 肾湿气重，
0: 我肚子大，
1: 你可能怀孕了。
0: 哥哥，你也有地儿湿气重？
1: 我哪湿气重？
0: 你脑子湿气重。
1: 我脑子怎么会有湿气呢？
0: 你脑子进水了。
1: 你脑子进水了？
0: 你脑子没进水，你会认为我能怀孕？
1: 你说你肚子大，我不想起我媳妇怀孕来了吗？
0: 那我不问我肚子大怎么回事吗？
1: 你大肠湿气重。
0: 哦，大肠湿气重。
1: 对，
0: 其实最困扰我的你看了吗？我是哗哗掉头发。
1: 那是你肝湿气重啊。
0: 哦，都是湿气重。
1: 都是湿气重。
0: 哎，哥哥，你说还有什么样的人是这个湿气重呢？
1: 太多了
0: 啊。你给说说。
1: 大街上你放眼一看
0: 啊，
1: 有那焦虑的、失眠的、口臭的、心烦的、出油的、长痘的、肥胖的、干瘦的、吃不下饭的、睡不着觉的，还有那头发哗哗往下掉的，
0: 还有那说话一套一套的。
1: 你这人怎么不吃亏呢？
0: 你老带着我干嘛呢？你
1: 我的意思是，你看这么多人都湿气重
0: 哦，
1: 咱给他们祛湿，咱是不是就赚钱了？
0: 要说这事儿有门啊！
1: 哎，
0: 不是，关键咱俩也不会呀、
1: 怎么了？咱俩是投资人，咱会不会没有关系
0: 哦。
1: 谁会咱雇谁呀？
0: 咱雇谁呀？
1: 咱就雇老中医。
0: 咱怎么非得雇那老中医呢？
1: 老中医的经验丰富呀。
0: 哦，
1: 你没听那个常言说的好吗？
0: 哦，常言怎么说呢？
1: 老中医祛湿对，保你能活764岁。
0: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这可信吗？
1: 我的意思是啊，咱雇个老中医经验丰富的，咱指定能挣钱了。
0: 那哥哥啊，
1: 啊，
0: 咱不能光雇那个经验丰富的
1: 哦，
0: 还得是医德高尚。
1: 一看你就不了解中医文化。
0: 我了解的少。
1: 中医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医德高尚啊。
0: 是啊，
1: 有一位李时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一辈子大医精诚，还写下了一本《本草纲目》。还有一位孙思邈救死扶伤，人家还写了一本《药王千金方》。
0: 哦，这么厉害。
1: 这还不算厉害的
0: 啊，
1: 还有一位张仲景，一辈子救死扶伤，人家还留下了《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两部著作。你说这张仲景厉害不厉害？
0: 他最厉害。
1: 对呀，
0: 咱就雇张仲景。别人我看不上了。
1: 你先等，你等，你等等等等，你先别干嘛？你要飞是吗？你别、别动，别动，你把翅膀撂下。咱雇谁？
0: 张仲景啊。
1: 雇不了。
0: 怎么呢？
1: 张仲景早就雇去了。
0: 他让谁雇去了？
1: 让谁雇去了？像话吗？这个
0: 这么好的老中医让别人给雇去了？
1: 哎呀，
0: 啊，我告诉你哥哥啊，你兄弟不怕花钱啊，咱花大价钱咱给他挖出来。
1: 挖出来，
0: 哎，
1: 咱哥俩就真进去了。
0: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就进去了？
1: 那张仲景是汉朝人，早去世了。咱哥俩给他挖出来，你找得着他的坟吗？
0: 我好像丢人了，
1: 没文化呢。
0: 咱雇孙思邈啊。
1: 孙思邈是唐朝的，也去世了。
0: 我想见着李时珍。
1: 放心，你早晚能见着李时珍。
0: 我现在就想见着他。
1: 要不你现在喝包耗子药。
0: 我喝包耗子药我真成尸体了。
1: 那李时珍是明朝的，也去世了。
0: 哦，你说这三位合着都去世了？
1: 这三位都去世了。
0: 哎，哥哥啊，
1: 啊，
0: 你现在说话一点人味儿都没有，知道吗？
1: 这叫什么话呢？这个
0: 你说三位去世的管什么用呢？
1: 我就问你，这三位去世的厉害不厉害？
0: 厉害。
1: 哥哥认识一老中医，比这三位可厉害。
0: 谁呀？

0: 大夫，
1: 真大夫，
0: 人家真大夫自己研发了一款用于祛湿的科技药。兄弟，咱要是把真大夫给雇过来，相当于咱们在国内就开启了湿气治疗的新赛道、新出路啊！咱们就是这行业的领头羊，咱们就是行业的巅峰了。他们不得称呼咱哥俩
1: 杨巅峰？
0: 杨巅峰像话吗？
1: 咱们领头羊巅峰吗？
0: 咱们是行业的风向标，
1: 咱俩就飙了，
0: 咱俩狂飙了，
1: 哎呀，
0: 就挣着钱了，行吗？
1: 对，就我现在我特别想知道，哥哥
0: 啊，
1: 那个甄大夫研究什么那个科技药啊？
0: 人家的专利
1: 啊
0: 啊，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我怕不一样。
1: 现在跟着编一个是吗？
0: 这一般人记得住吗？人家专利
1: 什么？
0: 就是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1: 这药听着药名就有科技，
0: 能赚不着钱吗？
1: 他这个药有什么特殊的吗？
0: 你看啊，普通的中医大夫治疗湿气就用七味药。
1: 哪七味啊？
0: 茯苓、苍竹、半夏、厚朴。
1: 哎，我这哥哥连数都不识了，知道吗？
0: 嗯，
1: 那三位呢？
0: 什么？
1: 那三位？
0: 那三位不去世了吗？跟你说几遍了？
1: 哪三位呀？我说要，
0: 你要什么？
1: 我要你去世。
0: 我找你了，
1: 我咱们聊的剩下那三位要呢吗？
0: 那我哪知道？
1: 啊，
0: 我又不是中医。
1: 啊，对呀，
0: 咱不投资人吗？咱们
1: 对呀，
0: 反正就是普通的中医用普通的中药。
1: 那这个甄大夫呢？
0: 刚才那些药他都不用，
1: 他用什么呀？
0: 孜然花椒、桂皮、大料，
1: 这不调料包吗？不是，这个甄大夫给人患者开这，人患者一看不就看出来了？
0: 准看不出来。
1: 怎么呢？
0: 咱给他磨成粉，
1: 那人家一闻也闻出来了。
0: 准没人闻，谁闻谁打大喷嚏。
1: 不一喝也喝出来了。
0: 让他喝吗？咱说让他喝了吗？
1: 那患者把这药买回去怎么用呢？
0: 泡热水澡啊。
1: 高了。
0: 哎，
1: 哥哥
0: 啊，
1: 咱俩缺不缺呀？
0: 要说起来是缺。
1: 缺什么？
0: 葱姜蒜。
1: 好，七味凑齐了。
0: 没错，
1: 听见了吧，朋友们啊，孜然花椒、桂皮、大料、葱姜蒜，最有趣味性的是得泡热水澡。这是厨师吗？这不炖肉吗？
0: 你傻呀？
1: 啊，
0: 会炖肉的肯定是厨师。
1: 哪个厨师啊？哎呦，
0: 哪个厨师？
1: 哎呦，哥哥
0: 啊，
1: 咱这不骗患者吗？
0: 咱可没骗患者啊，
1: 咱拿这调料包当祛湿药，这还不骗吗？
0: 这药物的成分咱们在药名上可都告诉患者了。
1: 你告诉了吗？
0: 告诉了。
1: 不是，咱那个药名叫什么来着？
0: 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1: 那有那四样吗？
0: 你这么听没有
1: 啊？
0: 拿甄大夫老家话一说，全有了。
1: 那个孜然在哪儿呢？
0: 纯孜然。
1: 花椒，
0: 花椒，
1: 桂皮，大料呢？
0: 大料啊，
1: 大料啊，
0: 对呀、啊，
1: 我跟你这玩拼音呢是吗？
0: 怎么了？
1: 来，您告诉我
0: 啊，
1: 就他这个药跟科技有一毛钱关系吗？
0: 有啊。
1: 怎么的？
0: 这药的科技成本就值一毛钱。
1: 哦、成本一毛钱呢，
0: 咱卖999。
1: 哎呦，行了，就是咱要是这么干，跟那些假医馆不一样吗？
0: 咱想赚钱就得跟风，
1: 跟风咱不能抽风，
0: 抽风才能引流。
1: 就你现在特别的下流，
0: 下流也是赚钱的方法。
1: 你这是违法，
0: 我这是投资，
1: 你这是投机。你怎么连投资跟投机都分不清呢？
0: 谁告诉你我分不清？投资跟投机我分得很清楚。
1: 你说说。
0: 投资是普通话，投机是广东话的啦。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我能分不清吗？我
1: 来，我告诉你哥哥啊，这甄大夫不能雇。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不是一个甄大夫。我告诉你，咱想雇

0: 必须得雇那个真大夫。
1: 你不说真大夫不能雇吗？
0: 不雇那个真大夫。
1: 为什么？
0: 他不是个真大夫。
1: 雇谁？
0: 真大夫。
1: 你不说真大夫不能雇吗？
0: 不雇那个真大夫。
1: 为什么？
0: 他不是真大夫。
1: 雇谁？
0: 真大夫。
1: 你不说真大夫不能雇吗？
0: 不雇那个真大夫。
1: 为什么？
0: 他不是个真大夫。
1: 雇谁？
0: 张仲景。
1: 张仲景早就故去了。
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咱得雇那个真正的大夫。
1: 我不为了赚钱吗？我
0: 你赚钱咱不能败坏中医名声啊，你赚钱你不能坑老百姓的钱呐、啊、哥哥就你这个状态，你就是武则天死老公。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失去理智了。
1: 我失去理智了啊！这中医馆咱怎么开？
0: 你听兄弟一句劝吧。
1: 你说，
0: 咱想开医馆，咱得开那个良心医馆；咱想雇大夫，得雇良心大夫；咱想赚钱，不得赚良心钱吗？对不对？听听我们的呼声，
1: 罢了。真好，哎，这么多人支持你，
0: 那可不，
1: 大伙既然这么支持你、嗯、是哥哥错了，哎，赚钱咱不赚黑心钱，
0: 早该这样，
1: 这真大夫咱不雇了。
0: 哎，哥哥啊，你到底认不认识那个真正的大夫？
1: 哥哥认识一位，雇他准没错。
0: 谁呀？
1: 假大夫。哎，
0: 真大夫都来一假大夫，
1: 人家姓贾，是地道的真大夫。哦，
0: 他会什么？
1: 最擅长针灸。
0: 哦，去世的时候给人针灸？
1: 不是，
0: 那是
1: 吃饭的时候给人针灸。哎，
0: 走。管用吗？那个他怎么不练练夹菜呢？让他夹真大夫炖肉去。哎，哥，这又来了，你看
1: 你急什么？你
0: 哎，我就这样，我能不跟你急吗？
1: 跟你开个玩笑，开玩笑、啊、就是这个穴位针灸。
0: 你说好了，就是这个皮肤上找穴位扎针灸、
1: 啊、就是这个
0: 啊。这行，
1: 一般人来得了吗？
0: 那肯定来不了、啊、
1: 咱雇这假大夫咱肯定能赚钱了。
0: 这行，哎，那我可得先问了啊。
1: 问什么？
0: 咱怎么收费？
1: 假大夫给患者扎一个穴位，咱收患者1块钱，这定价够良心的了吧？
0: 这定价太良心了。哎，这定价干半年我人都凉了。
1: 你凉了没事啊，哥哥给你拿包药回去泡热水澡。
0: 我等不着你那药啊。
1: 怎么呢？
0: 我就饿死了。
1: 你怎么能饿死呢？
0: 听了吧，朋友们，扎一针1块钱，扎10针才10块钱，咱得扎一天下来，咱俩够房钱吗？咱俩是不赔钱吗？
1: 赔不了钱呐。
0: 怎么呢？
1: 这假大夫呀，他扎的穴位多。
0: 他能扎多少穴位？
1: 你数着。
0: 你数。
1: 这假大夫先扎一个风府穴，
0: 一个
1: 神庭穴，
0: 俩
1: 老户穴，百会穴，太阳穴，当阳穴，印堂穴，鱼腰穴，阳白风池，头淋气，落雀玉枕，天柱穴，
0: 这才14个。
1: 丝竹空穴、上迎香穴、童子髎穴、攒竹穴、睛明穴、承气穴、素髎穴、头围下关、颊车听宫、会阴曲骨、中极关元、石门切海、阴交神阙、水分下丸、巨阙鸠尾、中庭玉堂、子宫滑盖、玄极穴。
0: 这么赚钱呢？
1: 还没有完啊！还有人迎穴、大迎穴、二尖穴、三尖穴、三阳络穴、四白穴、四毒穴、四满穴、四神聪穴、四凤八邪、十玄穴，有大柱穴、大敦穴、大巨穴、大横穴、大骨空穴、天府穴、霞白穴、尺泽穴、孔最穴、少商穴、列缺穴、商阳穴、合谷穴、阳溪穴、偏历穴、上廉下廉、手三里穴、少府穴、少冲穴，
0: 差不多了。
1: 曲池肘髎、肩俞臂闹、曲泽肩使、内关劳宫、中中极泉、清灵少海、通里神门、冲阳穴海、比关浮兔、阴是梁丘、独臂解膝、内庭立对、上巨虚穴、调口穴。
0: 行了，
1: 有横骨穴、巨骨穴、神风穴、灵虚穴、阴都穴、玉中穴、不容穴、承满穴、太乙穴、水道穴、归来气中、肩颈曲圆、丙风定喘、夹击穴、高肓神堂、阳刚益舌、胃仓支持、治边穴、灵台至阳金锁、中枢集中、阳关长强穴。
0: 别扎了。
1: 耳门穴、雅门穴、西门穴、张门穴、风门穴、魂门穴、鸡门穴、命门穴，有云门、关门、金门、阴门、幽门、夜门、滑肉门穴、厥阴腧穴、三焦腧穴、关元腧、气海腧、肺腧、心腧、督腧、膈腧、肝腧、胆腧、脾腧、胃腧、大肠腧、小肠腧、膀胱腧、上髎、四髎、中髎、下髎、会阳穴。
0: 没了。
1: 委中穴、委阳穴。哎呦，承山穴、承丘穴、外丘穴、环跳穴、光明穴、阳府穴、玄中穴、日月穴、阴陵泉穴、地基漏骨、三阴交、商丘公孙、隐白穴。
0: 这么多呀！
1: 咱这不就赚钱了吗？
0: 那患者受得了吗？
1: 受得了，临走还得送咱们4个大字的评语：
0: 大医精诚，
1: 早晚判刑。
0: 是啊。
2: 只能看尽，不要。 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我认为这个短视频呢，能够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与赞扬呢，无非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这个选材啊，选的比较好，其中的内容呢，容易引起一些社会上的共情与共鸣。第二点呢，我们还是由衷的要感谢我们笑动新媒体这个新媒体平台呢，给予我们这个创作者与表演者互相共勉的这个机会。我认为这个新媒体啊，确实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相声演员提供了很多的表演呢，以及让大家伙认识我们的新机会。我认为这一张小小的时光票根啊，其实记录的不是我们的点赞量，也不是增长的粉丝量，也不是转发量，其实呢，它是传统相声与新媒体一次成功的碰撞。都说这个传统的相声艺术很难出圈，但是在我们这个笑动新媒体平台上呢，却有很多的传统相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成为了爆款视频。像李金斗、陈永泉二位老师的对春联儿，
1: 还有英宁、王磊、王月波三位老师的八马褂。
6: 您今年多大岁数？
7: 我今年75了。
6: 多好。相声界的老前辈啊，是不是各位啊？好。
7: 那么您是搞什么的？
6: 我呀，我是一位文人。
7: 您是文人墨客。
6: 文人嘛。哦，
7: 您还喜欢吟诗答对。
6: 这是我的特点，最喜欢对对了。
7: 那好极了。我这个人也很喜欢对对子。
6: 哦，您也喜欢对对子。
7: 对对对。
6: 那好啊，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两个人一块儿连连句怎么样？
7: 好啊。
6: 好好。
7: 羊肉。
6: 羊肉，羊肉，我给你对萝卜，
7: 叫萝卜，这不行，
6: 怎么不行？
7: 我这是肉。

0: 肉类，你那是菜类。
1: 哎，羊肉穿萝卜嘛。来一碗米饭，搁点香菜，撒点胡椒粉，这一吃多美呀、啊！羊肉萝卜，
0: 他饿了。绸缎
1: 萝卜，
0: 绸缎炖萝卜，
1: 绸缎穿萝卜嘛？
0: 没听说过这塞牙、啊、
1: 怎么了？
0: 我这个绸缎是穿的材料，绸子跟缎子。
1: 哎，我这萝卜也是两种材料啊。
0: 什么材料、啊？
1: 十三丝萝、九丝萝的萝，布匹的布，萝布。
0: 哦，萝布。哦，
1: 这鼓掌的跟我一样，都是有学问人啊。
0: 嗯，
1: 哎，
0: 中古
1: 萝卜
0: 干啥？中古也炖萝卜？
1: 对得上啊？
0: 对不上？
1: 怎么？
0: 我这中古是乐器。
1: 哪两种乐器？
0: 是撞的钟，击的鼓。
1: 哦，我这萝卜也是两种乐器啊。
0: 什么乐器啊？
1: 这敲的锣，打的钹，锣钹。
0: 哦，萝卜呀、啊！
1: 哎，
0: 你再听这个
1: 萝卜，
0: 这我还没说呢，
1: 先说一搁着，
0: 这你对不上，
1: 没有对不上的。
0: 岳飞，
1: 岳飞，
0: 哎，
1: 我给您对
0: 萝
1: 卜，萝
0: 卜我就知道还是萝卜，
1: 这对得上啊？
0: 对不上，
1: 怎么对不上？
0: 我这萝卜呀、
1: 啊，您这萝卜干嘛？岳飞，
0: 你就给我搅糊涂了。
1: 我不是搅糊涂了，因为您爱吃萝卜，对不对，各位？
0: 我不至于那么馋。
1: 不是你吃萝卜，它通气呀、啊，对不对？上下一通，这多美啊！
0: 这
1: 啊！
0: 我这个岳飞是忠臣，
1: 我这萝卜是孝子
0: 啊。孝子、啊，
1: 孝子，
0: 小萝卜孝顺大萝卜，
1: 没听说过。有一出戏，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啊？
0: 哪出戏？
1: 叫《华油山》。
0: 哦，木莲僧教母。
1: 对，木莲僧是他的发号、
0: 嗯。
1: 他姓什么？
0: 姓傅啊。
1: 叫什么？
0: 萝卜啊。
1: 这不是萝卜吗？
0: 哦，这么个萝卜呀、啊？
1: 哎，
0: 哦，我说俩字儿吗？你对萝卜？
1: 对。
0: 那我要说仨字儿呢？
1: 大萝卜。
0: 要四字儿呢？
1: 好大萝卜。
0: 那要五字呢？
1: 好大个儿萝卜。
0: 这好，这一筐子萝卜全卖火了。
1: 这玩意儿它便宜，是不是？
0: 行了，那我也不要
1: 啊。您再出个新的上联，
0: 这你就对不上了。
1: 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0: 嗯。小老鼠
1: 啊，
0: 偷吃热凉粉儿。
1: 这可不懂了，怎么又小又老又凉又热呀？
0: 哎。这个老鼠
1: 啊
0: 就是耗子，
1: 是
0: 多大个儿的也叫老鼠、
1: 啊、哎，
0: 刚出窝的小耗子也叫老鼠、
1: 嗯、是
0: 不能叫小鼠，
1: 对呀、啊、
0: 这个凉粉呢冰成镇直的也叫凉粉，
1: 哎，
0: 刚出锅热气腾腾的也叫凉粉，
1: 没错啊，
0: 不能叫热粉
1: 啊、
0: 嗯、我这是
1: 啊
0: 刚出窝的小耗子、
1: 啊、
0: 偷吃那个刚熬得的凉粉，
1: 哦，
0: 所以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好，有点学问，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对，
1: 我给您对短长虫盘绕矮高岭，
0: 哎，这我听不明白，短怎么又长虫，矮怎么又高粱、
1: 啊、我得跟你讲啊，多长的也叫长虫，这个小七寸也叫长虫，不能叫短虫、
0: 嗯、对，
1: 高粱一房高的也叫高粱，刚出土那个也叫高粱、
0: 嗯、
1: 不能叫矮粱，
0: 对，
1: 我就说那小七寸盘绕刚出土这高粱，这就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嗯，
1: 怎么样，
0: 我这是又小又了，又凉又热。
1: 我这是又长又短，又矮又高。
0: 嗯，
1: 对得好，
0: 有意思。
1: 虽不中不远矣，此之谓也。
0: 行。
1: 怎么了？
0: 您留神泄了黄。
1: 说话了，这是你难不住我呀？
0: 你这听这个
1: 啊？你说，
0: 南大人向北征，东进西退。
1: 我给您对。你怎么全站上了？
0: 哎，
1: 啊，
0: 绝对嘛！
1: 南大人向北征，东进西，我给你对：春掌柜卖，夏布，秋收冬藏。
0: 我这是东西南北，
1: 我这是春夏秋冬，
0: 我这是四方，
1: 我这是四季，
0: 四方对四季，
1: 四季对四方，
0: 有意思。这叫随不正不远矣，此之谓也。
1: 您这怎么意思？
0: 我受你传染了。
1: 我以为也要卸黄呢，这个
0: 是大大的大模大样骑大马，
1: 这好对。我给你对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

0: 老杨，
1: 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对子上联啊！
0: 这你得给解释解释。
1: 这个姥姥喝奶酪
0: 啊，
1: 时间长了呢，这个奶酪它趁底儿了。
0: 哦，
1: 这姥姥呢用钢匙呢捞这个奶酪喝，
0: 嗯，
1: 这就叫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0: 不错，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我给你对，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
1: 哈哈，
0: 怎么样？
1: 什么这么费劲呢？
0: 对子的下联啊，
1: 不明白。
0: 我给你解释一下，舅舅啊，就是我妈的哥哥跟弟弟，我们都叫舅舅。
1: 对啊，
0: 舅舅驾着一个斑鸠鸟，这个斑鸠鸟要飞，舅舅给他揪回来了，这就叫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
1: 哈哈哈哈，
0: 怎么样？
1: 听这个
0: 说，
1: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你这说绕口令呢？
1: 不是，
0: 那
1: 对个上联，
0: 你给解释解释。
1: 这个妈妈骑着一匹马
0: 啊，
1: 这马走得慢，
0: 嗯，
1: 这妈妈她不打这匹马，她骂这匹马。
0: 哦，
1: 这就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0: 好，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我给你对，
1: 哎、
0: 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哈哈，这什么这么费劲、啊？
0: 对子的下联啊，
1: 这我听不明白。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妞妞啊，就是这个小姑娘，我们都叫妞妞。妞妞轰着一群牛，这个牛拧，妞妞也不打这个牛，也不骂这个牛，她拧这个牛，这就叫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1: 哈哈，这费劲呢、啊？
0: 对上来了。
1: 这你就对不上来了，
0: 没有对不上来的、
1: 这个、
0: 嗯，
1: 说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孔，
0: 嚯、哦，差点憋死。您这什么呀？
1: 对子上联啊？
0: 对子上联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这个
0: 啊，
1: 这是春秋典。
0: 春秋典？
1: 对
0: 啊、哦，那怎么叫空树藏孔啊？
1: 这是孔子周游列国
0: 啊，
1: 有一天走到个地方，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儿，
0: 嗯，
1: 忽然天降大雨
0: 啊，
1: 孔子一瞧啊，旁边有一棵空树，
0: 嗯，
1: 孔子上这空树里背雨去了，
0: 嗯、
1: 这叫空树藏孔。
0: 孔进空树，
1: 孔子进空树了，孔进空树，
0: 空树孔。
1: 空树里就有孔子了，空树孔，
0: 孔出空树，
1: 雨过天晴，孔子由这空树里出来了，孔出空树，
0: 空树空呢，
1: 空树里就没有孔子了、
0: 哦、
1: 空树空，
0: 嗯，
1: 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我的妈呀，这谁听得明白呀、啊、太费劲了、
1: 哎、
0: 听我这下联吧，你这个得有五十个字吧、
1: 哎哎十八言，
0: 十八言，
1: 哎，
0: 这我不相信。
1: 你怎么说？
0: 你当着大伙儿，你说一说。
1: 嗯、
0: 十八言啊，
1: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0: 行，整十八言。
1: 你瞧，
0: 行，我给你对一下联。
1: 好，
0: 十八言啊，
1: 嗯，
0: 十八言啊，听我这下联。
1: 哎，
0: 我给你对，肉八大端花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1: 嚯，
0: 来。这是对子的下联儿，
1: 这是对子下联儿。这我们这是列国典呢，你那什么？
0: 我这是时事啊，
1: 啊，时事能对点
0: 对吧？我这也十八言呢，
1: 不对，
0: 哎，
1: 你这起码四十多字。
0: 没有，我给你数啊，您注意听啊，肉八大汤哗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子子子。
1: 哟，真十八言，
0: 也十八言呢。
1: 哎，你这个什么谁的时事、啊、
0: 这是我本人的一点时事，
1: 多对的事儿。
0: 今年过春节放这个炮中就用上这个肉八大汤哗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了。
1: 哈哈，这肉
0: 哎，点了一个二踢脚，肉飞过来了，肉
1: 八大
0: 撞我们这窗户上了，八大
1: 咚
0: 爆炸了，咚
1: 哗啦
0: 玻璃碎了，哗啦呀，
1: 扑通通，
0: 我又看着掉地下了，扑通通，
1: 哎呦呦，
0: 过了我腰了，哎呦呦，
1: 补补补，
0: 我一疼放仨屁，
1: 那死死死呢，
0: 蹦死仨耗子呀。
1: 哎，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

0: 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那天呢，我有这么一个社会活动。咱是个讲究人，
6: 您还有社会活动？
5: 当然了，李健。我敲门之后呢，他没在家。他妈在家呢，我借他那马褂穿着。回手就马褂递给我了。
6: 是。
5: 接了马褂，我刚要走啊，他母亲把我给留住了。
6: 干嘛呀？
5: 说大兄弟，你回来。
6: 还真认。
5: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6: 怎么了？
5: 波波这孩子呀，哪儿都好，
6: 是，
5: 唯独一样
6: 什么呀？
5: 这孩子呀，在外边说话呀，云山雾罩，说话招三不招两，
6: 是，
5: 说完之后那话全都不负责任，碰上那个那不愿意较真的人还好点要赶上那个认真的人，哎呦，给他问的呀，哎呀，红头胀脸的，答不上来，回家之后一肚子气冲我们来，
6: 那不应当的，
5: 是不是？你别看呢，你比他岁数小你辈儿比他大，而且呢，你见多识广，
6: 是，
5: 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替他往圆满了说一说，别让我们波波在外边下不来台，这我就知您穿马褂得情了，您说。你这马褂白穿吗？
6: 这么回事，
5: 是不是与他有好处？
6: 那您歇会儿，我替你说去，好不好？我跟你说，
7: 你跟我说什么呀？谁云山雾罩？
6: 他说你云山雾罩。
7: 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6: 怎么了？
7: 胡说八道，
6: 没那么回事。
7: 多废话啊！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吗？
6: 你怎么大学问？
7: 我怎么大学问呢？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
6: 什么教育？
7: 良好的贵族式的教育。
6: 嚯，您还贵族呢？
7: 我们家趁多少钱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
7: 甭说别的，就这马褂你瞧见没有？
6: 我看见了，
7: 四柜子。那这
6: 说说就来劲，四柜子，
7: 春夏秋冬四季的，花棉的、皮的。迪卡的化纤的
6: 马褂，还有迪卡的，
7: 你就
6: 有晴纶的没有？
7: 的确凉的都有，
6: 天鹅绒的也没见过没听说过。
7: 我不带有钱看见没有，这马褂是我一岁半时候穿的。
6: 哇，您一岁半就这么大个了？
7: 废话，现在穿在身上成套娃了。
6: 好家伙
7: 拿走送的都不要紧，就不爱听他说这路话。
6: 是啊，
7: 家里有的是钱。这跟您说家有万贯，活物不算。看这位有钱没钱，别看站着房躺着地，
6: 那看。

0: 玩的宠物，懂得吗？
1: 您还玩宠物？
0: 对喽。
2: 您玩什么宠物？
0: 玩什么宠物？养个鸟，
2: 嗯，
0: 粪个金鱼，
2: 对呀、啊，
0: 那不叫玩。
1: 那您玩什么？
0: 大骡子、大马。
2: 哇，
0: 家里有马圈，
1: 马圈
0: 一万多匹马，
1: 那么多啊！
0: 嘿哈，
1: 哎呦，
0: 最好的一匹是蒙古种
1: 哦，蒙古种
0: 高头大马，大白马。
1: 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嗯、您等会儿。蒙古种都是矮马，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您说高头大马，
0: 所以新奇吗？
1: 哦，
0: 所以新奇吗？
1: 哦、骑在这里是吧？
0: 对呀、啊哦，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一根黑鳞没有，
1: 大白马
0: 全白。
1: 哎呦，
0: 我呀，
1: 啊，
0: 我要提我这马呀，
1: 怎么样？怎么了这是？
0: 这我跟您各位说，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我有心哭一鼻子。
1: 怎么了？为什么呀？
0: 这一提起，勾起陈凡来了。
1: 什么事情啊？
0: 就是前两天
1: 啊，
0: 我这么好一匹大白马呀，
1: 啊，
0: 掉茶碗里淹死
1: 了。哦，掉茶啊！哎，行行行，哎，
0: 连淹带烫。
1: 哎，行行行，这还连淹带。
0: 我刚骑的。
1: 哎呀，行行行，您别哭了。好家伙，让各位听，大白马。啊、
0: 对呀，
1: 掉茶碗里淹死。
0: 你这连淹带烫。
1: 还连烟带烫，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谁胡说八道？
1: 你胡说！
0: 这么说你不信呢？
1: 当然不信。
0: 不信你问去。
1: 我问谁去？
0: 你问他去。
1: 他知道。
0: 当然他知道。
1: 哎，那好，我问他去。
0: 当然他知道，你问他去。
1: 哎，英先生，
0: 这能瞎说吗？
3: 这马褂是打他妈我嫂子那儿捡的。
1: 行行行，您不用说这大小辈儿啊，我知道了
3: 啊。
1: 问您个事情，
3: 哎，
1: 说有这么一匹大白马，
3: 大白马
1: 啊，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还连淹带烫。这事儿你知道吗？
3: 大白马
1: 啊，
3: 掉茶碗里边
1: 啊，
3: 连淹带烫，
1: 淹死了，
3: 淹死了，
1: 你知道吗？
3: 啊，你吃饱了撑的？
1: 还没有啊，我
3: 胡说八道、
0: 哎哎哎！你给我退，你给我退，
3: 哎，怎么样？脱什么？脱、啊、什么脱？
0: 哥，你给我退了！
3: 我凭什么脱呀？
0: 这是我的，
3: 什么是你的？我这不穿着呢吗？
0: 哎，这你穿着不行，你给我脱下来！
3: 为什么给你脱下来？
0: 废话，我那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你不知道啊？嗯，问去。
3: 哦，来来来来，
1: 怎么了？
3: 啊，您说那大白马掉茶碗里连烟带烫死了，那是他说的呀？
1: 就没这么回事儿
3: 哟。
1: 有
0: 有没有？
1: 好，
3: 有有有
1: 有，太好办了，
3: 真真的
1: 啊！你还瞧真真的啊？
3: 瞧见
1: 这太好了啊！那你给我说清楚了。
3: 当然呀，
1: 啊，
3: 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0: 对呀、啊，
3: 我说得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1: 是是，您说，
3: 我跟你说着
1: 啊，
3: 这很简单
1: 啊。怎么叫简单？
3: 这一点都不稀奇。
1: 这还不稀奇？
3: 我一说，大家全明白了。
1: 为什么呀？
3: 一大海马掉茶碗里头，大海马才多大个儿啊？
1: 哦哦，
3: 是不是连烟带烫？
1: 啊，您说的是药材，大海马。
3: 海马是不是？
0: 不是海马
1: 啊，
0: 白马。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
1: 啊！啊他说的不是海马
0: 啊，
1: 大白马。
0: 对，
1: 头着尾长丈二，提着背高八尺。
0: 好，
1: 大白马。
0: 哎，
1: 他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0: 对。
3: 哎呦，
1: 您跟我说说
3: 这个。
0: 我怎么着？你这啊？有没有？
3: 有有有有、哎、
0: 有，
1: 这个有您说，
3: 就您说那稀溜溜那个白马、哎、
1: 大白马啊，
3: 这稀溜的白马掉茶碗里了，
1: 这怎么掉进去的？
3: 对呀
1: 啊, 啊，
3: 这个茶碗啊，
1: 是茶碗、啊，
3: 茶碗是个地名。
1: 地名
3: 哎，有这么一个水面，有这么一湖，叫茶碗湖。哦、这稀溜溜白马掉在茶碗湖里
0: 边。茶碗湖
1: 的
0: 湖，我就只有茶干湖，没有茶碗湖。
1: 哦，对，
0: 这么大茶碗，喝水的七花茶的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
1: 哎，
0: 连烟带烫，烫死了。
1: 对，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喝花茶的连烟带烫。烫死了！
0: 怎么这点事儿你说得上来，说不上来？
3: 说得上来，
0: 说上来说告诉人家啊！
1: 你说，
3: 这不是我说呀？
1: 那你说呀？
3: 是我瞧见了
1: 啊！这是我知道，
3: 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呀、
1: 啊！对，
3: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是不是
1: 就这套熟？
3: 这不是、嗯、不是这样，我要不说您准不明白。
1: 那是
3: 是不是？大家一听也纳闷，
1: 是
3: 这怎么回事呢？
1: 嗯，
3: 肯定就糊涂。您一听您也糊涂，
1: 当然啊，
3: 连我都糊涂。
1: 哦、你糊涂？
3: 不，刚才糊涂，现在我明白了，
1: 哦、
3: 是不是？话不说不明，
1: 是
3: 目不转不透，
1: 嗯，
3: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是，
3: 我要不说您不清楚，
1: 嗯，
3: 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1: 哎，
3: 到底。

0: 快就忘了。
1: 哎呀，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哎，
0: 怎么掉进去的？哎呀，哦，哎呦，当天我趴下了。哎，
2: 这差点从凳子上掉下去。哎
0: 呦，哥，哪有凳子？
2: 差点掉凳。哎呀，好家伙，
1: 谢去的有些夸张了。
2: 哎，王天祥怎么回事？
1: 这话头想起来
2: 啊，您说
0: 这话还有头？
2: 要头有头啊，
0: 那您说
1: 没他不成？
0: 那您说怎么回事？
1: 王天祥啊，嗯，喜欢宠物，
0: 也喜欢。
1: 哎，养什么呢？嗯，喜欢草虫。
0: 是
1: 养个蝈蝈？
0: 不是，咱说大白马，没说蝈蝈，
1: 这不是话头吗？哦，打这儿说呀，
0: 是
1: 人家养宠物，养这蝈蝈啊，讲究。
0: 怎么讲究？
1: 甭管是葫芦，是这胆，是这盖，全都是上好的材料。
0: 那是，
1: 尤其这蝈蝈湛青碧绿，那叫一个漂亮。
0: 人是名人呢，
1: 春节的时候看着蝈蝈，又看清又听叫，多美呀！
0: 是，
1: 哎，那天呢，他呀。到人王天祥老师家里边串门去了。哦，进门哟，爷们儿啊，您这蝈蝈不错呀，
0: 瞧上了。
1: 王天祥什么人啊？外场人啊。
0: 是，
1: 瞧着好拿走。
0: 嚯，这就送他了
1: 啊？哎呦，这那哪成事？这君子不夺人之美。
2: 对，
1: 这东西我不能要啊。干嘛呀？咱爷俩什么交情啊？蝈蝈拿走吧，
0: 非送不可。
1: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话说的？嗯，我拿您这蝈蝈，干脆啊，我拿我这大白马跟您换。
0: 哦，交换了。
1: 哎，对了，姐，广渠门外马圈啊，把他这马提出来。哦，哎，4S 马，
0: 是4S 马，
1: 就是保养好的一匹马
0: 啊。您别瞎说了，
1: 送到这个王天祥家里。
0: 是，
1: 哎，他揣这蝈蝈啊。人家养蝈蝈讲究啊，什么时候喂食，
0: 对，
1: 什么时候换水，
0: 没错，
1: 什么时候晒太阳，嗯，什么时候吃什么食，
0: 很精细。
1: 他哪儿懂啊？啊，妈，这蝈蝈这么好，我看看吧。捧，
0: 嚯，
1: 把这棉布塞子就给打出来了。啊，咔咔咔，往外磕这蝈蝈，
0: 我使劲抖。
1: 哎，这蝈蝈在屋里边待着，什么挺好的吗？这折腾什么呀？咔。就摔在这书桌上了。嚯，可巧旁边啊放着一杯茶。哦，刚沏得的。这蝈蝈摔出来没怎么着，往外一蹦啊，整掉这茶碗里。
2: 对，
1: 新沏的茶连烟带烫，这蝈蝈就死了。
2: 哎，
1: 王卫波一看这蝈蝈死了，哎呦，我这大白马哟！
0: 蝈蝈死了干嘛哭大白马呀？
1: 哎呦，他这蝈蝈不是拿这大白马换的吗？哎，淹死那蝈蝈就等于淹死他那大白马
2: 了。对，
0: 他这进废。
2: 哎，你明白了？
0: 我明白了。哎，
2: 辛苦。
1: 大妈也邀请我看洋片去。
2: 辛苦。
1: 辛苦什么辛苦？
2: 今儿没您，我还真现了。
1: 你像话不像话？
2: 不是，您别介，我这
1: 哪让你这么说话？
2: 我这说话超劲儿，
1: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2: 这您不白绕远？
1: 这怎么说吧？
2: 这还怎么说干嘛呀？啊，这您穿着呀，提这远了，
1: 穿多
2: 穿二年
1: 啊，穿20年。
2: 哎，这什么二十年啊？穿20年我都退休了，20年。
1: 嚯，你都50了？
2: 二年啊！我再跟他聊会儿，咱一块儿走。
1: 还聊啊？
2: 这回你明白了？
0: 我明白了。哎，
2: 你这能胡说八道吗？
0: 是，
2: 这能瞎说吗？这个
0: 有钱自己买一马褂多好。
2: 但是我还是心疼，
0: 是吗？
2: 别看我趁那么些个，这死了还是心疼。
0: 是，那是。
2: 他们也瞧着我别扭来了。啊，这不是来几个学生就为给我解心宽。哦，啊，那天我来几个学生。
0: 谁呀？
2: 谁？这个连海，
0: 姓连海。
2: 我不姓季，就连海。
0: 哦，连海，
2: 连海。
0: 啊，不姓季。
2: 伟健，伟健，
0: 李伟健。
2: 不是，他那外边也是伟健。他家
0: 有违章建筑叫伟健，
2: 两间房都拆了。
0: 哦，这
2: 还有维念，
0: 王维念，
2: 维念不姓王，这他们几个围着我这么一念，你知道吧？
0: 哎，您也听得下去，
2: 说走吧，走，我们给您那个什么解解心宽，开心，咱外边吃吧。
0: 啊，吃饭，
2: 这几个学生要请我吃饭。
0: 我是您学生，
2: 要请我吃饭，
0: 请您吃什么？
2: 哪儿啊？前门吧，前门外，前门外歇一会儿，八口有鞋铺。
0: 啊，是，
2: 鞋铺叫天成家，
0: 请您吃鞋铺。哎，您不是吃饭上鞋铺？
2: 天成家借本儿，
0: 借本儿啊。
2: 哎，到那儿哈，那有一个。兜一处，
0: 哎，兜一处啊，兜不住，那叫嘟一处，
2: 同音字，就多音，多音，多音，你不懂，
0: 我不懂，
2: 哎，那是烧麦，
0: 对，
2: 烧着就卖了，知道吧？
0: 什么叫烧着就卖？
2: 哎，这啪坐在这儿，二楼啊，二楼我们坐这靠窗户，我说有点热，
0: 是，
2: 我把这窗户打开，
0: 好，凉快凉快，
2: 那把菜牌子拿过来，我们几个人坐这儿啪打开菜牌子，这儿想菜，
0: 点菜啊。
2: 还没点呢啊，就听这楼底下
0: 怎么着，
2: 扑扑啦啦，扑扑啦啦，扑扑啦啦，
0: 怎么什么意思？
2: 不知道啊，

0: 啊，
1: 从这扑扑拉拉扑的日，
0: 怎么了？
1: 从一楼
0: 啊
1: 飞上一烤鸭子来，
0: 哎啊，
1: 接窗户吧唧就落我们这桌上了。
0: 烤鸭子飞上来了，
1: 我一瞧热气腾腾
0: 啊，
1: 最奇怪这烤鸭子没脑袋，
0: 啊、没脑袋。
1: 我说行了，咱甭想菜了，
0: 哎、
1: 吃吧，拆吧。
0: 哎，好，
1: 就把这拆下来了。
0: 啊，好，您俩
1: 唯念就这鸭脖子。
0: 哎，别别别，您慢慢，您慢，别
1: 没有脑袋。
0: 哎，不，我知道没脑袋哈。烤鸭子，
1: 烤鸭子
0: 没脑袋，
1: 没脑袋
0: 飞二楼上去了，
1: 飞二楼了。
0: 咱各位听这不胡说呢，
1: 热气腾腾、啊。
0: 哎呀，别热气腾腾，
1: 先吃皮，
0: 别腾腾了，哎呀，这胡说八道了。
1: 谁胡说八道、啊？
0: 我不信，
1: 不信你问去呀、啊？
0: 问谁呀、啊？
1: 问他去，
0: 他要知道。
1: 这干嘛又知道？那天吃饭有他，
0: 他有他，
1: 有他。
0: 太好了，我得问他去。丁老师，
2: 哎，
0: 来问您点事。
2: 哎，这蝈蝈是拿那大白马换的。
0: 哎，这这
2: 淹死
0: 我是蝈蝈，我知道
2: 啊、
0: 没问哪蝈蝈，
2: 不淹了啊。
0: 哎，对，问您点别的
2: 啊、什么事？
0: 说几个人吃饭
2: 啊，
0: 二楼上
2: 啊，
0: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吃饭
0: 啊，
2: 二楼
0: 啊，
2: 开着窗户，
0: 对，
2: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
0: 还没脑袋，
2: 还没脑袋。
0: 哎，这事儿您知道吗？
2: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
0: 我怎么又撑糊涂了？我
2: 像话，
0: 说他没
2: 管烤鸭没脑袋，
1: 我哪都
2: 这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1: 我脱了，
2: 你这是说话，你这上脚干嘛？
1: 这是脚啊，这是
2: 你踢我了，
1: 你把这马褂给我给我，
2: 要不不然说撑二年
1: 了，撑二年啊，两天也不挑，
2: 怎么了？
1: 上回咱们一块吃饭，那烤鸭子飞二楼，你没吃是怎么着你？
0: 怎么着啊？
2: 您说一块儿吃饭，开着窗户打楼下往二楼飞上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是他说的呀，
0: 就没那么回事儿。
2: 哟，
1: 怎么样？怎么样？
0: 啊，又有
1: 有没有？
0: 有
1: 有没有？
0: 他说有就是有，
1: 你跟他讲，
0: 好了好了啊，
2: 我在场，我在场
0: 啊，您还在场？太好了，那您给我说明白了。
2: 对呀，这个我瞧见了，
0: 烤鸭怎么飞上来的？
2: 对呀，烤鸭子呀，我瞧见，我说的明白。
0: 是，
2: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0: 你先说明白了。
2: 哎，对，烤鸭呀，
0: 哎，
2: 唯念吃那脖子呀。
0: 啊，对对对，
2: 我吃那烤鸭的鸡大腿。
0: 没问你吃
1: 烤鸭的鸡大腿
2: 啊？
0: 您还没弄清楚物种呢。
1: 鸭腿，你就跟他说这为什么没弄
0: 啊？没问您鸡和鸭的问题，
2: 是是是，
0: 问您怎么飞上来的？
2: 它飞上去了？
0: 怎么飞上来的？
2: 这个什么飞上去了？
0: 您没听明，烤鸭子，
1: 烤鸭子
0: 没脑袋飞二楼了。
2: 哦呀，鸭子飞上去了。
0: 对呀、
2: 啊，这有可能。咱们北京有那么句话，
0: 哪句话？
2: 说这人
0: 啊，
2: 没脑袋苍蝇瞎撞。
0: 哎，有这么句话？
2: 什么句话吧？
0: 哎，许
2: 许他没脑袋苍蝇瞎撞
0: 啊，
2: 就许我没脑袋鸭子瞎飞。
0: 你回来来，您就别飞了，别飞了。拿鸟枪给你打下来，
2: 嗯，怎么了？
0: 像话吗？那苍蝇能行，那鸭子不行。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2: 这飞上去了吗？
0: 怎么飞上去的？
2: 听我跟你说呢，
0: 贫气这劲儿啊！
2: 啊，什么
0: 叫
2: 贫气？
0: 怎么飞上来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0: 啊，
2: 那天这个他们几个人不是去吃饭吗？
1: 对呀，
2: 哎，对对，有谁来？有维念，
1: 有维念，
2: 哎，有连海，
1: 连海，
0: 这俩真亲切
2: 啊！还有伟健，
0: 对对对，
2: 哎对，有抚育吗？
1: 有，
0: 还有
1: 他们仨都是他抚育起来的，
2: 太好了！还什么大鹏啊，关棱啊，
1: 啊，
0: 关棱。
2: 啊，关，
0: 好，听着够硬绷的啊！
2: 对对对，他为什么叫关棱呢？
0: 啊，
2: 他有结石。
0: 哎，行了，没问你身体，我问这鸭子，
2: 是你问哪鸭子？
0: 我问这烤鸭子。
2: 哎呀，这烤鸭子，
1: 咱们一块儿吃饭。
2: 对对对，一块儿吃饭，他怎么飞到二楼上去了？
0: 对，飞上去的。
2: 哎，这个咱们在哪儿吃饭来着？
1: 咱们在都一处，
0: 对，
2: 都一处
1: 鲜鱼口，
2: 鲜鱼口。
1: 哎。
2: 哎，对了，
0: 怎么对了？
2: 就得说这地儿，
0: 怎么了？
2: 哎，鲜鱼口，哎，鲜鱼口里头还有一饭铺叫什么来着？
1: 便宜坊啊，
2: 便宜坊
1: 常去呀。
2: 什么地方？便宜坊
1: 鸭子楼啊，
0: 来，烤鸭店。
2: 这便宜坊烤鸭子楼吧？
1: 对呀，
2: 这烤鸭咋便宜坊飞出来的？
0: 啊，
2: 便宜坊飞烤鸭呀？
1: 对。
0: 哦，您的意思便宜坊嘛是烤鸭店
2: 啊，
0: 就得飞烤鸭子。
2: 对呀、
0: 啊，那你那意思包子铺就得飞包子吧？
1: 哎，逗！
0: 大师傅正好一屉包子一揭开一看，全飞了，像话吗？那个，
2: 那飞不了了，包子没翅膀啊，
0: 有翅膀它也飞不了。
2: 它飞了，
0: 怎么飞？你说
2: 这个便宜坊现在有那什么呀？
0: 啊，
2: 有外卖。
0: 对。
2: 哎，
0: 方便。
2: 对，我家里吃这个送家来了。
0: 对对对，
2: 点外卖。
0: 过去也有，
2: 有那个现在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挑着扁的。
0: 对，
2: 现在有那小电动。
0: 哎，
2: 后边有一个大箱子，放满了吃食。可赶上那天呀、
0: 啊，
2: 哎呦，宾客盈门，
0: 是
2: 订单也特别多
0: 啊。
2: 小伙子送外卖，后边都装满了。
0: 那怎么办？
2: 这烤鸭就挂车把上了。
0: 我看你这么有经验，你送过来。
2: 没有没有，咱观摩、哦、我相声演员善于观察生活。
0: 哦，
2: 哎，对了，骑着这小电动、
0: 嗯、
2: 手里边还勾着一只鸭子。
0: 嚯，
2: 为什么手勾着呀？
0: 啊，
2: 你挂这车把上来回逛又不稳当。
0: 对，
2: 手勾着攥着这鸭子嘴，
0: 你瞧
2: 它不

0: 标，
1: 哎，真有经验。
0: 好德的烤鸭骑着小电动，嗯，前门那是烂儿，那多少人呢？熙熙攘攘，这位又着急，懂？
1: 怎么样？
0: 把前面一叫刘什么伟的给撞了。
1: 哦，
2: 碰人了。
0: 哎，对，
1: 出事故。
0: 哎，哦，这位挨撞，这位没说话呢。
1: 啊，
0: 小伙子说话了。
1: 怎么说？
0: 你走路看着点道啊。
1: 哦，不会说话。
0: 他打后头撞人家，他说这么不文明的话，
1: 不讲理啊。
0: 这那人挨撞，这位得理啊。
1: 嗯，
0: 你哪能这样啊？
1: 是。
0: 他抬手一指，
1: 嗯，
0: 小伙子以为要打他呢。
1: 哦，
0: 他就想拿手挡。
1: 啊，
0: 本能的他就拿这手挡这位这胳膊。
1: 是。
0: 他可就忘了手里还一只鸭。鸭子呢？
1: 哦，
0: 刚烤得那鸭子塑料袋也薄，他这么一躺
1: 啊，
0: 这鸭子，啪，
1: 对，怎么样？
0: 飞到二楼上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为什么这鸭子没脑子？
1: 为什么呢？
0: 那脑袋还在小伙子手里攥着呢。
2: 你别说，你想想，是我瞎说吗？
1: 不是不是，
0: 请
1: 我请我请我请。
2: 哎哎，英姐英姐，
0: 好呀，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哎，今儿你要没我，你行吗你？
2: 那哪行啊？
0: 是不是？
2: 没您我就圆不下来了。
0: 这
2: 提这远了，
0: 怎么着？
2: 穿着
0: 穿着，
2: 自这辈子你不长个儿，穿到死。好吧，穿着穿着，
0: 满足你的心愿。
2: 我们聊会儿就走，
0: 回家吧，回家吧。
1: 我累跟他聊，
2: 我
1: 累跟他聊。
2: 我们再聊会儿，再聊会儿，再聊会儿。这是我瞎说，
1: 不是，那不是，那不是。
2: 这是我瞎说，
1: 不是您瞎说。嗯，
2: 他眼睁飞上来吗？
1: 对，
2: 吃完鸭子下楼吧。
1: 啊，
2: 走前门大街。
1: 啊，
2: 一听，嘟嘟嘟，
1: 怎么了？
2: 我一听有蛐蛐叫，
1: 这月份有蛐蛐。
2: 那这眼睁有吗？
1: 还在前门，
2: 我们就挖呀。
1: 啊，
2: 这有一窟窿就挖挖，一直挖过大兴，
1: 打前门挖大兴去了。
2: 瞧见这蛐蛐窝了，
1: 哎呦嚯！
2: 看见这蛐蛐窝了
1: 啊！
2: 我扒着这蛐蛐窝往里边这么一探头啊，
1: 怎么样？
2: 啪！就这蛐蛐
1: 怎么样？
2: 这蛐蛐脑袋
1: 啊！
2: 哎，
1: 怎么了？
2: 就有这演播厅这么大个吧？
1: 啊，这么大！啊，
2: 这蛐蛐这两根须子
1: 怎么样？
2: 就跟十六斤火车似的。
1: 哦，
2: 后边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1: 啊，
2: 这大俩眼睛真可大。探照灯一样
1: 啊，
2: 亏了我在前门一照啊，
1: 啊，
2: 买了一分钱小馅儿，
1: 一分钱馅，
2: 我把这蛐蛐这牙一拴，
1: 哎，
2: 走，牵回家去，
1: 哎，
2: 逗逗，
1: 哎，王老师，
2: 摇摇，
1: 别逗逗，哎，
2: 坐站坐上，
1: 墙都不行了，您撂下吧，你们撂下吧，
2: 怎么意思？你这老男人说话这不礼貌，这个，
1: 就您说这事儿
2: 啊，
1: 我不信，
2: 不信你问去呀，
1: 我问谁去？
2: 你问他去呀，
1: 他要知道，
2: 他知道，
1: 好，我得问他去，
2: 问他去，
1: 英老师
0: 啊，
1: 问您个事儿，
0: 什么事？
1: 说有这么一蛐蛐
0: 啊，
1: 这脑袋跟这演播厅似的，
2: 哎，
0: 胡说吧。
2: 我
1: 这须子跟石头车火车似的，
0: 没怎么回事。
1: 哎，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0: 满嘴放炮，
1: 这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0: 绝对不可能。
2: 这事儿是我说的，
1: 这是
0: 你说的也不可能。
1: 为什么呢？
0: 马褂我不穿了，
1: 脱下来。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老先生最大的特点
2: 什么？
6: 最大的优点什么？
2: 你说说。
6: 节省，
2: 没错，节约是咱们中国人的美德，
6: 一辈子会过日子啊，
2: 应该这样。
6: 他还有我们那个婶儿
2: 啊，对，我们老伴
6: 俩人赛着
2: 啊，那是
6: 一个比一个会过日子。有一件事儿，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
2: 你跟大伙儿说说。
6: 哎，王先生经常在哪儿演出？
2: 哪儿？
6: 周末相声俱乐部，
2: 对，我老去
6: 交道口，
2: 没错。
6: 家住哪儿呢？
2: 哪儿？
6: 安定门里。
2: 哎，
6: 每次下场拎着东西，
2: 嗯，
6: 坐末班108三站地，刷卡1块钱到家了，
2: 没错啊。
6: 每次都这样吧？
2: 就这样。
6: 那次散场
2: 啊，
6: 也不怎么晚了，
2: 你瞧瞧，
6: 前边末班108
2: 啊，
6: 王先生看见了
2: 啊，
6: 撒开4条腿
2: 啊，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6: 嗯，
2: 我怎么4条腿啊？
6: 这手脚并用
2: 哦，没听说过，反正胳膊也得抡着。
6: 回家这叫什么呢？
2: 着急。
6: 这个王八胸口插鸡毛，
2: 这叫
6: 归心似箭。
2: 这叫什么俏皮话？
6: 回家去找老伴儿去，
2: 这着急，
6: 追来追去
2: 啊，
6: 嘿，真寸，
2: 怎么着？
6: 没追上，
2: 那还真寸。
6: 抱着这东西在这看着108，
2: 是
6: 怎么办呢？
2: 哎呀，
6: 1块钱
2: 啊，
6: 干脆
2: 啊，
6: 跟着108跑，
2: 哇，
6: 拎着东西夹着大罐跑
2: 啊，
6: 跑了3站地
2: 啊。
6: 说实话，
2: 嗯，
6: 那天啊，差点真进太平间，
2: 哎，
6: 拉了胯了，
2: 那是，
6: 好嘛，上楼
2: 啊，
6: 开电灯
2: 啊，
6: 喘气
2: 啊。
6: 打开电灯，没关系
2: 啊，
6: 心里有底
2: 啊，
6: 跟老伴儿有的说了
2: 啊，对啊，
6: 叫门，开门，
2: 开门，
6: 我们的婶儿在家等着呢
2: 啊，
6: 开门一瞧，哟，
2: 哎呦，
6: 让谁打成这样？
2: 怎么了？
6: 去，什么打成这样？
2: 啊，
6: 甭废话，我告诉你，都说你会过日子
2: 啊，
6: 你省，今天这事儿我说出来，你就得佩服我，
2: 没错，
6: 什么事儿
2: 啊？
6: 什么事儿？我告诉你，
2: 啊、
6: 末班108没赶上，
2: 对，
6: 我跟着108跑了3站。这1块钱刷卡我省了，你行吗？
2: 就是啊，
6: 一说这我们婶儿急了，
2: 怎么着？
6: 抡圆了给他一嘴巴。
2: 为什么？
6: 你个败家子儿、
2: 啊！
6: 你不会过日子？
2: 怎么还不会过？
6: 你要跟着出租跑回来，还能省13呢，
2: 太省了。

0: 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来了。
1: 这里比较好带吧，挺舒适的。
0: 那个风球跳台了吧？
1: 没问题，我胆子大。
0: 生活片场，今天啊，我们不泡影院，不赶场，我们来到的是石景山首钢园逛一逛。人们都说呀，这个生活就是一场流动的电影，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哎，那今天呢，我也来当一次导演，首钢园一进一次 ，Action。
1: 这里人好多呀，就出10块钱三本，你买了一本啥呀？
2: 宋诗一百首。
0: 哦，宋诗一百首，对，这个皮好有意思啊。
2: 看见是他前任主任自己包的皮。
0: 对。
2: 而且这本书应该是60几年的书。
0: 还是手写的宋诗一百首，哇。
2: 我就喜欢一直在各种书店找一些旧书翻。
0: 是吧？
2: 这种书大部分都是从学校图书馆里面的淘汰出来的吧。
0: 看他开心的样子，真的喜欢。
3: 文化特意为这次书市推出的一个叫钢仔的玩偶，
0: 就是、特意为这次书市设计的，
3: 对，叫钢仔跳台玩偶。
0: 哦，我才发现它好像那个
3: 一个单板的样子，
0: 一个单板，这个太可爱了。
1: 连环画，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喜欢的。
4: 你们现在看这种连环画吗？
5: 不看，
4: 不看呀。那你们现在看啥？
5: 就是那种字很多的书。
4: 哦，真的吗？
0: 咱们去淘换淘换，看看有没有什么旧书。哎，你看《旧书新知》，我觉得这个挺好。你好，老板。哎，这边是旧书吗？
6: 对，都是旧书。
0: 哎，我觉得你好眼熟啊！我可能刷到过您的视频。
7: 开了5家书店，只剩这一家柳园书店。阅读真的是有黄金屋，阅读越多了之后呢，我得到了一些青睐。在喜欢我的女生当中呢，我的老婆书中还有颜如玉。
0: 巧了，这些书都是您自己就挑的，然后到这边来。
6: 对，我每年在书市之前都会去选购一大批旧书、新书都有，然后这边是以旧书为主，
0: 这边旧书
6: 也有少量的新书。
0: 哦，这旧书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6: 很便宜，对，非常便宜，都是按本卖的，5块钱一本。
0: 哦，5块钱一本。
6: 啊，对，非常便宜。
0: 那书店还开着吗？咋样啊？
6: 越来越好。
0: 真的吗？越来越好。
6: 因为今年的这个，
0: 那我太开心了。
6: 国家政策也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今年2月1号已经实行了嘛，所以这对整个的文化产业包括实体书店都是一个利好的政策。
0: 哎呀，太好了，
6: 越来越好。对，所以就很多的人群都愿意过来。
0: 今天除了逛书市之外呢，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首钢园啊，本来就是各大电影剧组的心头好，很多电影的场景都是在这里取景的。比如说现在让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警察故事2013》，是成龙和刘烨主演的那部电影，有很多的激烈动作戏就是在这里搭的场景，他们的那个动作戏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8: 这是人质，重罪。
0: 那说到动作戏，大家看我头顶上的高台咖啡，今天我要去挑战一下。没问题，我胆子大。最高是35米吗？35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啊？
9: 3米1层。
0: 十几层楼吧，今儿来着了，走。穿装备了是吧？
9: 啊，
0: 上装备。他们不敢跳，只有我一个人敢跳。
10: 我敢跳。
0: 啊，你敢跳？你看看，小朋友都敢跳，小朋友都敢跳，你们都不敢跳，你害不害怕？
10: 不害怕。
0: 不害怕？你这么棒的，那你带带我行吗？行。那我就跟小孩哥一块儿了啊。没问题，我胆子大。哎呦天哪，怎么还要过桥啊？
9: 这个我不行，有桥有网我也不行啊，这个。别乐，乐乐代表你不恐惧吗？
0: 乐就是在掩饰自己的恐慌。为了节目效果，我也是拼了呀。没问题，我胆子大。
9: 这是我的手。
0: 我要走了。
9: 啊，你走。
0: 不是你这块就
9: 两位不怕吗？怕吗？
11: 怕呀，
9: 真怕呀。那为什么跑这儿喝咖啡呢？
11: 哎呦，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也是过来了。
12: 哈，
13: 太牛了，
9: 牛呀，哈哈哈哈，
14: 就差眼泪流出来了。
11: 不行不行，看不了看不了，
14: 做到了我们没有做到的事，
11: 看不了一点。
15: 谭老师过去体验一下，你看你现在身后的风景真的超级棒。
9: 这往脚都麻
13: 了。啊、哦、小姐姐，你怎么这么大胆呀？
11: 我玩过百米蹦极。
13: 啊，你玩过百米蹦极
11: 啊？
13: 你觉得这害怕吗？
11: 我不怕，就是风有点大。
13: 站在上面啥感觉？
11: 没感觉。
13: 没你是天生就这么大胆吗？
11: 是吗？
13: 哎呦我的天哪，
11: 这位小哥哥也很厉害。
13: 看我可以行走自如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跟你说，我找到这个诀窍了，就是只要不往下看，然后往远跳，你就不会觉得害怕。
9: 感觉怎么样，小伙儿？
16: 非常棒，
9: 非常棒，
16: 惬意。
9: 惬意，你管这儿叫惬意？你可真厉害，
16: 放松一下。

0: 想到了很多这种高空速降啊，或者有这种高台跳的这种电影，比如说《007》《邦德》，还有很多那个阿汤哥是吧？
1: 是
0: 阿汤哥也会有很多这样比较危险的动作。
1: 对，极限类。
0: 我感觉我今天可以当阿汤妹了。
1: 一会儿可以让你感受一下高空速降的感觉。
0: 高空速降。
2: 您敢玩吗？您敢玩吗？
3: 我不敢。
4: 我找他啦！不行了，太刺激了，我得缓缓。哎呦我的妈呀！找个地方，这儿最舒服，喝一杯吧，压压惊。哎呦我天！

0: 啊，你怎么称呼您？
1: 叫崔浩
0: 先生。小崔店长，你好，你好。对，哎，咱们这个店很舒服啊，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布置设计的，是吗？
1: 对，
0: 嗯，生意怎么样？
1: 还可以。咱们这边主打的就是一个自烘焙，然后跟一个原创研发。
0: 明白。
1: 对，
0: 太好了。哎，我也是一个半个吧，半个咖啡圈的这个专业人士，你给我做两款你们的特调吧。
1: 可以。
0: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喝到他们的特调咖啡，我会想到哪部电影？当当当当，已经抽水成功了。我们到外面去聊一聊，好不好？外面环境那么美。这两款特调往这儿一放，太漂亮了。小崔店长说，还有要有一个仪式感，是吗？
1: 对，会有一个茉莉花的一个烟熏。哦，
0: 哇，天哪！好舒服啊，像在仙境里面一样。
1: 是的，然后这款就是比较有一定的手工的一个元素，然后叫烟囱。
0: 哦，烟囱。
1: 对。
0: 哎，太有意思了，大家看看这上面还有那个备好的咖啡豆。哦，用火枪把它再烧一下。哇，这太好玩了。我可以尝了吗？我已经忍不住了。
1: 比较建议大口喝。
0: 刚开始大口喝。
1: 它可能浓郁感会比较重。它后面会比较清新，然后每一口的味道都不太一样，有点像那种 dirty。 嗯，
0: 我喝这个你知道我想起哪个电影吗？因为我们是因为北京电影生活节来到了这儿嘛，我就想起了那个《春娇与志明》。
2: 我妈没喝了，我给
0: 你这个先是那种爱情的朦胧感啊，扑朔迷离的，你喜不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你，然后喝到这个就觉得嗯，它有那种浓浓的甜甜的那种味道，然后中间可能还有点酸，就爱情里面的酸酸甜甜，对吧？
3: 正好这个是最佳的景观，嗯，然后连石景山的塔是吧，可以看到整个湖面，嗯，然后首钢的旧貌都可以看到，非常完整。而且我发现最近这儿还多了三只黑天鹅，
0: 这真是感觉到您经常来，您这儿多了三只黑天鹅，它的变化都知道。
3: 对，
4: 这里比较好带娃，因为在家其实也要操心他，但出来就是一个是环境会让人放松一点，孩子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他也会很平静。
0: 是，故事从来不止一种模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去看一看。

0: 祥的电影在这取景，你知道吗？
1: 嗯，对对对，听说过。
2: 在哪块儿？
1: 是，就是这条街，
3: 就在这条街上。
4: 当年。真的骆驼祥子就从末日口进来的
3: 哦，从末日口进来的
4: 进了以后呢就到了西直门，这才这个骆驼祥就到了北京，才有发生这个故事。我爹排这个骆驼祥的时候呢，就到这专门采过景。
5: 我父亲选演员的时候就选中了
0: 张译
3: 哦，这他们年轻的时候
4: 刚刚被选上的时候。你看这个是当年挑祥子的时候，当时就是就找不着祥子嘛，和我爸爸他说他们就在北京晚报发一个寻史事，
3: 寻人骆驼祥子，
4: 就祥子你在哪儿。结果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家天天有人敲门，说我们的孩子要当能不能演祥子，包括父母带着孩子一家。
3: 这有一些老物件是吗？
4: 对，
3: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剧本。
3: 这剧本？
4: 对。
3: 当年的那个台本，
4: 真的真的剧本，
2: 手写的，
4: 就和现在差不多，但是人家那个年代是，
2: 但是手写油印。
3: 哦，手写油印，但是字也太漂亮了，对。
4: 这个是就刚才
3: 虎妞，
4: 祥子，
3: 对，当时电影，骆驼祥子这部电影是什么时候上的？
4: 上映是1982年，
3: 就是1982年，
4: 对，2018年1月份，
3: 所以就是说，当年的这个电影杂志，他会把最火的、最牛的电影来当它的封面。
4: 对，
3: 买回来了，真是样。
6: 五百一，
7: 瞧
8: 着，老爷子，乔祥子孝敬您，给您送寿礼来了。
9: 好小子，有你的，哎，好一个八仙庆寿啊！
3: 所以咱们这儿也是一个北京，这个电影节的
2: 分会场，
3: 石景
2: 山的分会场，重头还是重头的活动，
3: 重头活动
2: 是吧？对。

0: 到这个古香古色的院落，我觉得整个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刚才呢进来的时候啊，我们发现这里正在举办一个跟着电影赏非遗的活动。那么今天呢，作为生活电影的导演，我特别想把这些匠心故事都邀请进我的电影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1: 我们今天是特意穿的这样子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要有仪式感嘛，对不对啊？啊，就要难得来这样的那个千年古寺，对不对啊？然后呢，又有非遗活动。又有电影活动，
0: 走在这个驼铃古道上，看着夕阳西下，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幸福。其实我们不用羡慕荧屏里面的故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而身边的市井烟火呢，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电影剧本。那今天呢，我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带着热爱，带着努力，更好的生活下去吧。打板，3、2、1，打！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

0: 月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你说的没错，我们那地儿条件是差点，但是有三点你们那事务所一辈子都比不上。
1: 三点？你只要能说出一点来，我就把这杯干了。
0: 我们公司刚起步，你一来就是元老，相当于原始股东，你可以带着法务部为所欲为，你之前能做到吗？
1: 行，这勉强算一点。第二点呢？
0: 请问你老婆每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啊？到五位数了吗？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起码比你的生活费高，喝吧。
2: 我，
1: 第三点呢？
0: 你现在的工作开心吗？
1: 工作哪有开心呢？
0: 那是因为你没有自由，你坐班如坐牢，上岗如上刑，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能力和价值完全被贬低，是不是？我跟你说，主任，你在你们事务所肯定一天到晚就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你却找不到任何意义，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永远不被认可，不被欣赏，不被重视。我说的对吗？所以说呀，到我们这儿来吧，到我们这儿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 我行了，我先走啊，我先走。
0: 哎，你别着急，别慌，问问什么事儿，回来再接着喝。
1: 哎，老婆，
3: 在干嘛呢？
1: 我是在家看电视呢。
3: 哟。你在看什么电视啊？
1: 啊，西游记。
3: 是不是看到蜘蛛精勾引唐僧那集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3: 蜘蛛精好看吗？
1: 这跟你比差远了。哎，媳妇儿，你是不是跟客户吃完饭了？我先去接你啊。喂，喂，哎，媳妇儿。
3: 不用你接，我来接你。
4: 唐总，您的卡。
0: 哦，谢谢。
4: 不好意思啊，你们还缺人吗？
1: 啊？
0: 什么意思啊？
4: 我想应聘。
5: 这也是你安排的？
6: 不会吧，这真不是我安排的。妹子，你是不是想问我们还缺酒吗？哎，我知道啊，你们也有 KPI 啊。这么着，你再给我来这个五打法式白啤，好吧？
4: 您误会了，我刚才无意间听到了你们的谈话，知道贵公司正在招人。这是我的简历。不知道这些经历是否对贵公司有用，但我是诚心想到贵公司工作的。
5: 丫头，这真的假的呀？你学这么多东西就在这卖酒啊？
0: 哎，老张，这职业它不分高低贵贱啊。不可，如果你这些履历都是真的话，按说你们家家庭条件应该不错吧？
5: 不是，等会儿哥。他是就读于西北大学，不是毕业。
4: 对，我没毕业。我们家以前确实条件不错，后来破产了。我知道我这个行为特别的唐突，但是贵公司不是也刚起步，很需要人吗？
0: 你呀，把这点酒以1800的价格卖给在座的人，这就算你面试通过了。
5: 哎，1800忒贵了吧？这酒也就值200-300。嗯，
4: 我可以用我们这一桌的任何东西当道具吗？
0: 可以。
4: 不许反悔啊！
7: 法式白啤，
4: 这打酒1800，有人想买吗？
8: 没有。
4: 亮。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在座的美女都用免费的酒喝，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是不是？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花1800买酒换他手里这个春季新款手表。
6: 干嘛呀？表给我。
4: 刚才说了，在座的所有道具都可以用。这位面试官，您赶紧坐下吧。
5: 人家说的对。
4: 有人要买吗？我买。有没有比1800更高的价格？
7: 2500。
4: 2500。还有吗？2500。
7: 3000。
4: 3000。
6: 这压得够零的啊。
4: 10000。好。
6: 你这是偷换概念，你知道吗？小爷我又不是傻子，这表是我个人物品，我没同意，你就没权利拿去当赠品忽悠人去。
4: 您消消气儿行吗？这拍卖价格我作废，这酒1800，我买行吗？
6: 当然不行，哪有自己卖给自己的？你这是作弊，你知道吗？
4: 刚才说的面试要求是按1800卖给在座的人，在座的人可没说不包括我吧。哎，不过既然您今天想买单，盛情难却，这酒我就记您账上了啊。唐总，1800我卖出去了。今天我想借花献佛，无论这次面试是否成功，我都想感谢唐总给我这个机会。
8: 哎呀，咱们公司还真的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啊，是个可塑之才。
9: 行，那这样，我代表我们公司正式欢迎你加入。
10: 等会儿，什么意思啊？你们招的人不是我吗？怎么连卖酒小妹都招啊？
11: 你不是要回家吗？
5: 该回去吧，回家吧。
4: 唐总，谢谢。
8: 这不是啊，你去哪儿啊？
4: 我现在就辞职。
5: 姑娘，你真辞职啊？
10: 哎，什么意思啊？得有个先来后到的。
8: 小树啊，时间不等人啊，这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来，坐，喝点，来，庆祝咱们公司又收一员大将啊。来，姑娘们，咱们一起，谢谢。
10: 什么时间不？我先坐那儿的，他后来的。
8: 你现在还能坐？来，
10: 谁跟你们一块儿啊？
8: 来，我们喝。来，姑娘们啊。
10: 辞职，谁也不能辞。
4: 对不起，
11: 突然跟我说辞职，我是难受的吗？辞职的时候，再考虑考虑。
4: 不是，经理，我支持的。
6: 什么啥呀你？谁呀？
5: 怎么了哥？
8: 没事吧？不好意思啊，
5: 道歉就完了。
6: 哎，别这干嘛呢？这是。

0: 说谁是狗呢？知道我是谁吗？你信不信我抽你？
1: 哎哎哎，干什么？
0: 不好意思啊，各位，暂时打扰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名片。一会儿大家打完架，有什么需求可以随时找我。
2: 不是你又是谁啊？
0: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的助人，办过的民事案件不说一千也得有八百。其实啊，这打架没什么，顶多就是打输了住院，打赢了坐牢。轻微伤，处5日至15日以下拘留，500至1000元罚款，再赔点什么医疗费、误工费。轻伤呢，最多多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伤更没什么，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多了，弄个死刑玩儿。哎，我给你算了，1、2、3、4，哟，你们超过5个人了。那这不算寻衅滋事，算聚众斗殴，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我国刑法292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参与及其他积极参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不是这意思啊。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按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没关系，别担心，我是个律师，我可以给你们打折啊，算个团购价。什么律师费啊、诉讼费、误工费啊、伤害费什么的，从现在开始我就给你们算，争取让你们这架打得开心、打得尽兴、打得没有后顾之忧。来吧，请开始你们表演，殴起来！大哥，下次有事您说话啊！
3: 你也招呼他们。
4: 厉害呀！你们律师都这么能说呀？
5: 这就叫知识就是力量。哎，可以。
0: 懂什么呀？有名人说过，没有律师的意见，他是不会在合同上签字。离开律师，他哪儿也去不了。
4: 知道为什么？
5: 不知道。
0: 原来行走江湖靠剑，现在闯荡社会靠法。
5: 哎呦，厉害厉害！小柱，今天晚上多亏了你了，没有你，我们别说闯荡社会了，我们连行走都困难。
0: 开玩笑。
5: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看见什么了？我媳妇儿了，我先走了。别！
1: 不然我跟你说啊，为了请你这宗婆，我们哥几个没少折腾啊，对不对？你得给句准话，你才能走。
0: 不不，是啊，要不然跟我们结拜，要不然就跟你媳妇回家。
1: 别！但是不强求，不强求。

0: 姐，什么事儿这么急把我叫来？怎么在公司说啊？
1: 在公司说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吗？
0: 啊，那你就占用我私人时间啊？
2: 哎哎，行，反正我也没女朋友，有什么事你吩咐。
1: 这个，收好。
2: 什么意思？年终奖。
1: 这才几点啊？天还没黑呢，就开始做梦了。帮我交给唐晨。
2: 不是，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呀？这什么钱？
1: 我是不是让你把所有问题都给我憋回去？
2: 那我也不能一直憋着呀，多难受啊！反正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能帮你送。
1: 你不帮我送，我就扣你奖金。
2: 哎，你扣我奖金，我就辞职。
1: 你辞职，你就喝西北风，你就天天住地下室。
2: 我宁愿我喝西北风，我住地下室，我也不能这天天伴君如伴虎，那不多难呀、啊、我。

0: 再说了，我背后有我老大。
1: 我就是你老大。
0: 我。人现在可起新公司啊？
1: 什么新公司？就他那破公司。我告诉你，他没这笔钱，他又进局子了，知道吗？他摊上事儿了。
0: 啊？那我也不能拿去送了。你又不是不了解他那人，就他那脾气，我要把这钱拿过去给他，他不但不会要，还会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我不是自讨没趣吗？我这不能送，
1: 啥也不是。
0: 姐，我怎么感觉你还喜欢老大呀？
1: 小孩才成天把喜不喜欢挂嘴边上，成年人就想过得轻松点。
0: 哎，行行行，嘴硬。哎，像你们这种啊，微信长期不换头像的人啊，都属于那种感情专一、成熟且稳重。
2: 你跟老大是一样的，同路的。
1: 你从哪儿听的这些歪理啊？
0: 这怎么能叫歪理呢？我这叫学识，这是有心理依据的，准着呢。
1: 随便了。反正以后我也看不见他微信了。
0: 为什么呀？
1: 他把我拉黑了，谁知道为什么呀？
0: 拉黑了？老大，这是哪出啊？可以呀，拉黑了。哎，姐，这老大可没把我拉黑，要不然你从我这儿看看他朋友圈，看看最近他忙什么呢？

0: 这地儿好吗？
1: 高，这就叫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绝。

0: 逃？不回来是吧？我让你以后再也回不了这个家。
1: 我跟你说，没有人不会心疼她老公被人欺负的样子。所以说，比如你鼻青脸肿回家见她的时候，
2: 哎，你等会儿，我怎么就鼻青脸肿呢？
3: 对啊，
4: 媳妇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老公，你怎么了？你跟人打架了？
4: 我是跟人打架了，但是严格意义上讲，我是被人打了。哎呦，
0: 是你特别疼啊？嗯，我就给你拿药擦擦。
4: 哎，老婆，你听我说，我保证，我再也不去夜店了，我再也不出去浪了。以后每天下班我直接回家，我哪儿也不去了。
0: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怎么被人打成这样了？
4: 说来话长，路见不平啊，顺道拔了个刀而已，不值一提。老婆，我跟你发誓，我挨打绝对不是因为泡妞，也绝对不是因为出轨，我绝对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
0: 是因为什么呀？
4: 就是有个大企业想挖我过去。
0: 那你干嘛躲我？
4: 我一猜你就得把我这个。
1: 怕他不信，你就把这拿回去给他看看。我告诉你，100%相信你的清白。
5: 参与的，处3年以下的刑刑，拘役或者管。
0: 说的很有道理。而且沉着冷静，思路清晰，有力度。
5: 没关系，别担心，我是个律师。
0: 老公，你好棒啊！
4: 所以才被打成这样。
0: 心疼你啊，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4: 没关系，都是皮外伤，我坚强。老婆，我决定了，从今往后我就守着你，守着这个家，绝不再胡思乱想了，吃一堑长一智。我现在终于明白，谁好都没有你好，哪儿舒服都没家里舒服。
0: 你知道就好。昨天晚上我在沙发上等你一宿，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儿，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说，好吗？嗯，
4: 老婆，你放心，从今往后，你我永相随，再也不分开了。
0: 赶紧睡会儿吧。

0: 你记住了，这女人啊，无非她就是想寻求一份安全感。第二招，
1: 她不是想让你对她寸步不离吗？那你就对她寸步不离。你不是觉得跟她在一块没自由吗？那你也让她尝尝失去自由的滋味。
2: 王总，
3: 王
2: 总，真不好意思，来晚了。
4: 没事没事，你好，王律师。
2: 久等了，久等了。
4: 这边请。哎，
2: 好，谢谢。
3: 你们聊你们的，就当我是空气不存在。哦，
4: 这位是？哦，
2: 这位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祝律师，
3: 也是他的爱人。哦，
4: 你好，祝律师。
3: 你好。啊，不忙不忙，我自己来，您坐。哎，
4: 好好。
2: 快拿椅子啊！哎，
3: 啊，你们聊你们的。
4: 好，这样，咱们先敬黄大律师一杯吧。
2: 啊，好。哎，
3: 不好意思，二位，我老婆不胜酒力。就一茶带酒吧，要不会难受的。
2: 不是，我又没怀孕。
3: 听话，来，我替他敬二位一杯。
4: 好，也好，
3: 先干为敬。啊，你们聊你们的，开始吧。
5: 那我们就边吃边聊。黄律师啊，这次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大力支持。
2: 啊，二位老总实在太客气了，是我应该感谢你们给我了一个这么好的发挥的机会。
5: 哪里哪里。
2: 如果二位觉得满意呢，以后多给我推荐一些客户。
5: 一定一定。
2: 那我先以茶代酒，敬你们二位。
5: 好。
3: 老婆，别光顾着说饭，先吃点菜。

0: 您二位是夫妻？
1: 是的。
0: 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吧？
1: 所以在经验上，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黄律师自从业以来，接手过上千桩离婚案件。这些呢，是黄律师的胜诉案件，民事裁定书，还有辩护词。胜诉案件的数量还有法律文书在网上可以查得到。除此之外，黄律师还作为特邀嘉宾参与过多家电视台的普法栏目，发表过很多文章关于婚姻法，并且关于此类案件的办案技巧。没关系，有的是时间，你慢慢看。
2: 等他快受不了的时候再放出大招，连环计，让他明白距离才能产生美，夫妻之间要有喘息的空间，捆绑只会让人窒息。

0: 高，服了。
1: 哎，主人，你刚才可是答应我们咱得一块结拜的啊。
0: 姐，选个良辰吉日咱把这事儿办了啊。办了。
2: 哎呀，什么良辰吉日啊，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0: 东西我都带来了。
3: 哟，来，那横着这儿吧，这儿吧，来，赶紧。

0: 来来来来，单方开闸，一二三，高兴点好不好？一二三，
1: 起啦！
2: 黄花孔雀变色龙，
3: 什么意思？
2: 哎，这女孩没见过呀。还挺好看的啊。
4: 哎，你这性格测试到底准不准？
5: 不准啊，特别准。哎，你是什么呀？我测完
4: 了。你是什么呀？
5: 你猜。
4: 你肯定是孔雀。
5: 为啥？
4: 长得漂亮，长得美呗。
5: 不对，
4: 那就是猫头鹰，做事严谨，一丝不苟，对吧？
5: 有点像我啊。也不对。
4: 不对，
5: 嗯，你是什么呀？
4: 你猜。
5: 你是猪。
4: 没有猪。你看，一块公布结果。
5: 好，来，
4: 一
5: 二三。
4: 你
5: 居然
4: 是老虎！
5: 哇，完了完了！哎，你听到那句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两只老虎以后。

0: 家谁做主？
1: 一山不容二虎，说的是容不下两只公老虎，没说容不下一公一母。我是公老虎，你是母老虎，要不然你以后怎么给我生小孩？
0: 你去，你的谁给你生小孩？
2: 你这是母老虎。
0: 你说谁是母老虎？

0: 住神！这些到底是怎么了？
1: 怎么了，老婆？我是做错什么了？我哪做的不对？你说我改。
0: 我真是受够你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尿急。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
1: 我关心你啊。
0: 你离我远点儿。

0: 我去。
1: 我去。
2: 你好，请问是黄一荣女士吗？
1: 啊，不是。
2: 您的快递请签收一下。
1: 啊，谢谢。
2: 有点重，您慢点啊。有点重。
1: 啊，谢谢啊。你买东西啦？
0: 啊。啊。
1: 你买什么了？这么一大堆。
0: 今天不是咱们结婚一千天纪念日吗？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1: 你要搞什么幺蛾子？
0: 先看看。
1: 你会穿吗？
0: 这是情侣款啊。
1: 不对，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
0: 我那个，
1: 主人
0: 啊，
1: 你有病啊！你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
0: 不是老婆，这不是我的一份心意吗？我平时没钱这件事儿，我也很无奈啊。但是没关系，这份心意你能领了就好。
1: 你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给我发红包，这不就相当于从羊身上薅羊毛，再给羊织件毛衣穿上吗？
0: 老婆，你别凶我嘛，这就是我的一份心意。
1: 好，老公，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谢谢啊。老公
0: 啊，
1: 我记得你之前说有个公司想挖你是吗？
0: 对啊，
1: 回头你把那公司资料发给我看看。
0: 好，
1: 太好了。
3: 哟，祝的律师来了。嗯，哟，

0: 大哥在上，少小弟一拜。
1: 我怎么又跪下了？这
2: 行行行，
3: 怎么着？这是佛祖开恩了。
4: 大哥，你不知道，这么多年头一回从他嘴里听说，你离我远点儿，这心里叫一个爽啊，一个字服。
1: 哎，我头回看啊，这单身狗给已婚男支招的。
3: 米卢自己踢进过世界杯吗？
0: 没有。
3: 人民教师个个都考进过清华北大吗？
0: 那没有。
3: 那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4: 是啊，我还记得某位已婚过的男士，到现在怎么连追自己的媳妇儿都不会呢？
3: 你懂屁啊！我那是找初恋的感觉呢。
1: 行，
3: 别闹了，别闹了，行，别闹了。哎，这儿啊，你看，主人也到了，咱们五个齐了。这样，来，喝一杯，走。
1: 那我们就正式欢迎助燃白鹰
3: 加入公司。
5: 欢迎。
3: 行啊，那咱们现在就是五兽俱齐了，但是得有个名字呀。
4: 是啊，起什么名字好呢？
1: 这是个大问题。
6: 之前叫什么呀？
1: 之前叫拓维。
3: 但是这名字不吉利啊。
1: 拓维拓维，老
3: 感觉有一种那个什么突出重围啊，什么这个太困难了。换一个啊，
7: 叫动物园得了。你看啊，老虎、变色龙、
5: 猫头鹰、考拉、
7: 孔雀，全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4: 不是什么意思啊？就都不是人呗？
1: 这个我回头跟你细说，啊，就叫灰鲸吧，怎么样？
6: 灰鲸，
4: 灰色的鲸鱼，这不还是动物吗？
1: 这个灰鲸啊，在大捕鲸时代曾经一度被称为魔鬼鲸，它们是潜伏在海洋下面的庞然大物，在海水底下还特别沉得住气息。深深的海洋底下能够让鲸哥响彻整个海洋，
2: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
3: 先沉住气，积累经验，待有朝一日咱们声名远扬。
1: 好
3: 啊，那咱们就叫灰鲸啊。
0: 从哪给的？
3: 从哪爬起来。
1: 来，为了灰鲸干杯。
5: 干杯！
6: 黄总，您快递。
8: 坐那儿吧。
6: 哎，怎么没看到助理啊？平时跟个暖宝宝一样贴着您，今儿怎么没来呀？
8: 上班去了。
6: 上班？上什么班啊？
8: 我也想知道他究竟是上的什么班。哦。你忙你的去吧。
6: 啊，好。
8: 庞晨，庞晨，拓维公关公司被注销。

0: 以后小白就可以在这儿啊。这屋里还缺点生气，回头我再弄点绿萝呀，什么各种绿色植物啊，
1: 那东西都收拾了。哎。

0: 谁是唐晨？
1: 我是。
0: 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黄一柔，助燃的
1: 太太加领导。你好，弟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助燃给我们看过你们俩的结婚照片啊，而且来了嘴里没别人，全是你，是吧，老沙？
2: 啊，
1: 你忘那照片？
2: 啊，照片啊。
1: 但是见到真人之后发现啊，真人比照片更漂亮。
0: 就说我不上相呗。
2: 上相特别上相。
1: 应该说上相不上相都漂亮。
0: 到底是干公关的，嘴真甜。
1: 不，还是比不了你们干律师的，尤其比不了你们律所。
0: 可以参观一下你的公司吗？
1: 请便。哎，
0: 收藏这么多相机啊。
1: 啊，
2: 哎，他来干嘛呀？
1: 老沙，给倒点水啊！啊，
2: 我为您倒点茶啊！
0: 谢谢啊。
1: 弟妹，来了别光站着，别客气，坐。来了你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你有几个家人啊？
2: 五个。
0: 管五险一金吗？
2: 那肯定管。
0: 那月薪是多少？
1: 月薪。你给小叔原来开多少月薪？
2: 我们是这个数。
0: 月薪五万，50万年薪。
2: 不是现在吧，还给不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每个项目都是有提成的，啊。
0: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多少？
1: 一个月5000，是不是有点烫了吧？

0: 那月薪是多少？
1: 月薪？你给小猪原来开多少月薪啊？我们是这个数，
2: 月薪50000，50万年薪。
3: 不是现在吧，还给不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每个项目都是有提成的，啊。
2: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多少？
1: 一个月5000，是不是有点烫着吧？这个以后会更多的。
3: 对，
1: 因为我们公司肯定越来越好。
3: 是的。
1: 不过说实话，弟妹，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公司来了第一个客户呢。
2: 贵公司到现在连一个客户都没有。
4: 没有，
5: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有一个客户，而且不止一个。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客户跟我们密切的联系着。
1: 对，潜在客户还是非常多的，啊。别放下，多喝点，多喝点，这会儿应该正好。
2: 我还有事儿，你们先忙。
1: 哎，不是，那我们送你。
3: 二位留步吧。
4: 不是你干嘛干嘛？你这把老底儿都跟他说了干嘛呀？
5: 你这让他觉得不靠谱，回头他就不让小柱跟咱们这儿干了。
1: 我就是要把咱的底儿告诉他。
5: 为什么？
1: 你想这种女人多强势啊，控制欲多强啊，就让她来了，她完了觉得咱们公司不靠谱，小柱还在她的掌控之中，干不了两天乖乖的回去找她去了，只有这样小柱反而在我们这儿干下去了。
4: 什么鸡贼呀、啊、你
1: 什么叫鸡贼呀、啊、我这叫目光长远，并且为了他们的家庭和谐而着想，懂了吧？
5: 什么都是你对的。
6: 可是整个这局都是在你计划之内的，对吧？但是收白鹰这事儿是在你计划之外，对吧？但是助燃他媳妇儿去夜场，这又是谁告诉他的？哎，我说你这太坏了吧，你这不破坏人家夫妻感情家庭幸福。哎哎，你这不作孽吗？你
1: 不就去了回夜场吗？人要变坏不是因为娱乐场的存在。如果说他连这点诱惑都扛不住，我敢用他吗？
5: 你记住，
1: 会背叛家人的人迟早也会背叛公司，背叛朋友。
5: 可是你这是考验他吧。
1: 每个人都会有弱点有缺点，但如果这个弱点缺点成为了污点，那这个人迟早会拖累公司，我也不敢用他，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
5: 够心机的呀！
1: 我是负责的。
6: 那你收助燃、收白鹰，包括让我参加，这都是经过你这人格考量的。
5: 哎呦，你瞧，哎，你瞧这路上堵多严重啊！还是骑自行车好。
6: 哎，疼的脑袋！一说个事儿，哎，说正经事儿你就跑，是不是？我看你跑哪儿去啊？你住我们家，我看你能跑哪儿去？哎，乖乖的跟我走 ，Follow me。哎，回答我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6: 刚才的问题，
5: 堵车啊！哎呦，你看这边更严重了。哎，
6: 哟，我哪差？
5: 真的？哎，我估计前面可能能好点，但是也比不过骑自行车。
6: 你回答我，你是不是你也考验我来着？咱俩多少年你考验我？
5: 要不咱俩再比比啊？
6: 你不是我为什么要受你的考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5: 我说了，我那是负责，负责，负责，我那是负责啊！
1: 你能不能骑快点？
6: 住啥？你给我站住！

0: 唐总好，唐总好啊，
1: 唐总，
2: 唐总好，
3: 各位好。
0: 哎，什么叫各位啊？
4: 来来来来，
0: 唐总，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位策划部总监沙洲，这位市场部总监侯志，鄙人法务部总监祝然。唐总，自从我们叫你唐总之后，你是不是也应该改改口啊？叫我们沙总、侯总、祝总。
5: 我觉得祝总说的对。唐总，您看门口这新的 slogan 怎么样？
3: 纵有疾风起，
6: 人生不言弃。
3: 挺好，真的挺好，特别像我们几个。这个是哪位总想的呀？
6: 各位总啊。
2: 嘿，你们都是总，就我一个是员工，那我以后我听谁的呀？
3: 哎，小白，你先甭着急啊。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呢，还没有你合适的位置，但是呢，唐总
7: 作为咱们辉晶的老大，
3: 出门办事不能一人去吧？
7: 你作为秘书跟着他啊，从今以后呢，你就是这个总经办主任级别呢，跟我们一样。
0: 白秘，大白秘，
3: 什么呀你？合着你们几个一上午都在这儿想头衔呢？
0: 没，
7: 我们一直忙活。
3: 你说，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一上午可没闲着，我就琢磨呀、啊，你说咱们这工作室现在资金紧张，怎么才能让客户到咱们这儿来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要保证每一个客户都能找到自己的口味，光喝茶太单一，请往这儿看。咖啡机，我特意从事务所搬过来的，在我媳妇儿的眼皮子底下，那真是虎口拔牙呀、啊！哎，白米刚给你做了一杯，你赶紧尝尝，那味儿正不正？
3: 唐总，跟你说啊，我也没闲着啊，成人八步了吗？
7: 这屋子各个角落犄角旮旯我都擦遍了，最关键啊，
3: 我在网上啊，精心的给咱们公司找了一棵发财树。你别看它现在个儿小，但是它的能量很大，它会随着咱们公司的不断成长，将来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怎么样？
0: 我也没闲着啊，唐总，
7: 你们都知道吧？这开公司啊，最讲究就是风水了。
8: 我呢，找人帮咱们看了一下，
0: 咱们公司啊，就差一招财猫。我当时一想，这不有现成的吗？当当当当，
3: 哟哟。把他拿下来了，你们搞什么？你们不知道老沙他过敏吗？
0: 我对这玩意儿过敏。这谁的猫啊？
7: 老唐的，一直跟着楼上放着。
3: 各位，你们知道我今天上午为什么没来吗？因为我去跑了八家公司，向八家公司去推展业务。如果你们要是也能像我一样，哪怕每个人每天只跑两家，一天下来咱们加在一块儿也有16家，有16家潜在客户，一周下来呢80家，一个月呢320家，这一年下来起码也有好几千家吧。
7: 哪怕咱们只有1%的成功率，那么这也有好几十个客户，这几十家公司里边，哪怕一家公司我们只能创造10000块钱的利润，今年下来也有好几十万。各位，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哪个人兜里能掏出几十万来？花了大半天时间就搞这些什么树啊、什么什么咖啡机，还有迷信活动，这有什么意义？我们公司现在需要的是方便面和行军床，好吧？哎呀，
0: 唐总，大喜的日子，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7: 老唐，这不是公司成立了，大家伙没活干，就先自己都找点活干嘛。
0: 就是你一个专业的都跑不来客户，我们上哪儿跑去啊？哎，
3: 谁说我没跑来客户？
2: 你跑到客户了？
3: 真跑着客户了？
0: 你怎么跑的？你赶紧说说呗。
3: 我先把三儿放上去， 咱们十分钟以后开会。
1: 有活干了，
9: 有客户了，咱们
10: 忙活忙活。今天哎，就有活了。你赶紧也给我做一杯咖啡，我得提提。
2: 行。
10: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啊，这钱这么好挣啊？
1: 哪儿呢？刚开始开会，慢慢来呗啊。

0: 知名酱油品牌口服剂的商标纠纷案与我市二中院开庭审理。据悉，口服剂为中国驰名商标，隶属于中石集团，于2015年将商标租借给被告方先上仙公司使用，使用期5年。先上仙公司认为，该品牌在乙方运营期间内成为知名商标，乙方应该拥有优先回购权。
1: 现在网上啊，铺天盖地都是这个口服剂痛斥先上仙添加剂的通稿。
2: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咱们代理的是原告还是被告啊？
1: 被告，先上仙。
2: 那这官司没什么可打的，完全没有法理依据啊，口服剂肯定胜诉。
1: 这个口服剂虽然占理，但是先上仙的民心和口碑得由咱们给他挽回。
3: 小朱，
1: 你现在不是律师了，咱现在不是在打官司
2: 吗？哦，差点忘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律师了。
3: 就是，
2: 不是一时半会儿没缓过来。你继续继续。嗯，
1: 咱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时间线尽可能给他拉长，啊，把这个案子做到人尽皆知。嗯，即使先上仙败诉，咱们也要把他的这个口碑名号给他彻底打响了。
4: 哎，明白了，咱们这单要是完成了，能挣多少钱？
1: 现在还在比稿阶段，也就是说还有其他几家公司也在竞争，至于能不能赚到这份钱，这主要就看咱们各位的本事了。
5: 那咱们就拿这次游泳当成是学游泳。咱们几个人呢都不是专业的，除了老唐，但是我们要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6: 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7: 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8: 全力以赴，共创辉煌。
5: 谢老二，来
9: 开干。
5: 资料
10: 啊！说咱们这项目，你们到底能不能接呢？
11: 曹总是这样，您只是想搞几场路演，找个广场发发纪念品什么的，真的没必要找艺勋，性价比不高，不划算。
10: 划不划算，这不是我说了算吗？送上门的钱都不要。
11: 那请问您的预算是多少？
10: 你们报价了。
11: 全案推广的话300万，如果您觉得价格合理，我们会竭诚为贵公司服务。
10: 啊，回去跟公司稍微商量一下，回头再联系一下吧。
11: 没问题，期待与您合作，慢走。
10: 好。
12: 哎，那个曹总的包。
10: 哎呦，忘了。
2: 哎，曹总，不好意思，疏忽。
10: 哎，好，留步啊。
12: 你觉得他后面会联系我吗？
13: 够呛，一看就是吓跑了。
12: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种小公司找个借口推了就完了，你以为我很闲吗？什么阿猫阿狗都要亲自接见。
13: 错了，邵总，我们后面这康总不见了。
12: 等会儿，什么总？
13: 康总。
12: 康什么？
13: 康利。
12: 请他过来。

0: 这个涂黑的脸的人是谁啊？
1: 康丽，人渣棚里的。
0: 嗯，为什么涂黑他的脸啊？
1: 人渣，
0: 你涂的啊？好幼稚啊！

0: 康总，
1: 嗯，
0: 我播完了。
1: 啊，怎么样，硕总？这歌还行吗？有没有火的潜质？
2: 潜质不重要，关键要看怎么运营。
1: 预算有的是，开个价吧。
2: 歌曲线上推广、歌手线下活动，加上口碑维护、形象包装，至少300万起。
1: 没问题。这样，赶紧把这个方案给出了。如果歌手那边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把合同签了。说的话，说句心里话，这个项目可是一块大肥肉。我要不是因为不懂得销售啊，我就自己干了。
3: 也没办法，这些年啊，我当导演当的
1: 温馨啊。
2: 康总太谦虚了。哎，我怎么听说您之前也是做公关的呢？
1: 听谁说的？
2: 您之前在哪家公司高就啊？
1: 嗨，不值得一提，跟你们艺训没法比。
2: 奥美蓝标
1: 拓维
0: 哪儿？我怎么之前没见过您啊？我之前就在拓维啊。我以前是唐总的助理。
1: 谁？
0: 唐总啊？
3: 唐晨啊？
0: 啊，
1: 圈真小哈、啊，那个我跟唐总啊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0: 真的呀？哎，那您不认识我们硕总吗？
2: 哎，康总坐半天了，茶也没上一杯，还聊上天了。哎
0: ，不好意思，我这就去。
2: 小孩没规矩，康总别介意。
1: 啊，没事。那敢问，硕总是唐晨的
2: 熟人？哎，康总刚才好像说，您跟唐晨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啊，
1: 算是吧，算是。不过我怎么感觉硕总对我，比对我手上的项目还要更感兴趣呢？
2: 您别误会，第一次跟您谈合作，想要多了解一些情况而已。
1: 理解理解，那行，那我先撤了，回头我等着您的方案。
2: 好，谢谢您，慢走。
1: 走了。
2: 啊，不送。
1: 哎，
0: 哎，姐，怎么就谈完了？不多聊会儿啊？
4: 哎。您坐吧。
0: 那这项目咱接吗？
2: 不接。
5: 干这事，
6: 这事
5: 老让我跟着他一起，
6: 这事办的一点道理没有。
5: 就老干这种事，你非让换，你们能不能换一个人？你像咱这啊，让沙哥。
7: 别说了，别说了，行吗？咱能不能一个一个说？
8: 来。
7: 我
8: 啊，
7: 好不容易从这报社里边出来，我以为从这以后我再也不用写那八股文去伺候那些广告商了，可现在倒好啊，我成一专业写广告的了，还得让我去联系什么这个各种媒体什么网红是吧，让他们写文章给我这点评。我以前在报社的时候那都是别人求我的份，我这还越活越回旋了。还有啊，我这人不善于搞这个人际交往，对吧？你能不能让我就跟这坐着啊？我踏踏实实写我的稿子。
9: 那你还想不想当这媒体部老大了？下一个，
8: 我来吧，没力。
10: 哎，当初说的好好的，我从事务所出来，哥们儿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
8: 就那商标纠纷案，先上先找谁重要吗？
10: 我跟他死磕就完了，干嘛呀？让我回我媳妇儿那儿打探什么消息？你没事吧你？你这不胡闹吗？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求一清静。
9: 拉不下脸是吧？拉不下脸就只能喝西北风。下一个，
10: 起开机。
11: 我不想去超市做什么市场调研，采访大爷大妈丢不丢人啊？是，暗访这事儿原来是偷偷摸摸干过好几年，这不以为跟着你能正大光明干点事儿了吗？怎么到头来又得回去干那见不得光的事儿去啊？我不去。
9: 你觉得做市场调研是见不得光的事儿？那你对这行业误解太深了，做不了，辞职。下一个。
12: 老大，我没有别的需求，我干什么都行。但我能不能不跟他一伙？
1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嫌弃我呀？我还嫌弃你呢，我也不想跟你一伙。老大，我跟你说，这活怎么着我都不
11: 干，都不可能。
9: 行，别吵了，行吗？咱们头一天上班，一分钱没挣着呢，一个个的毛病一箩筐，钱累，干不了。行，都回家吧，回家舒服。
7: 不是，咱这怎么变成回家了？
5: 我不回家，打死我也不回去。
10: 我也不去，我不想回去上班去。
12: 我也不想回去卖酒。
9: 我跟你们说，让你们四个围着我说的，我都缺氧了。这样，我到外边透口气。再一个，咱们单独聊聊，叫的谁谁出来。老张，你先跟我来。

0: 玛莎，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欢社交。
1: 以前在报社
0: 写篇稿子，主编审过了，任务就算完成了。
1: 可是现在不一样，你现在要负责好跟媒体的对接。除此以外，你还要随时更新那些知名记者、微博大 V、KOL 的报价，要随时了解他们的个人喜好啊，专业板块，隔三差五的要跟他们嘘寒问暖，保持联络。现在信息时代，我们一定要重视媒体，学会跟媒体打交道。老沙，我跟你说实话，媒体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甚至可以说，咱们这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
0: 你别说了。
2: 我一定会带好这个头的。
1: 小朱，我跟你说实话，法务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甚至咱们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
3: 靠我？
1: 你看啊，你以前在你们律所，你没接过什么大案，接的都是那些庭外和解、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大案子都在你媳妇儿手里。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去找你媳妇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不明白。
1: 让你去偷师啊！你想，你媳妇儿一个女人，她自己成立一个律所，这说明什么？说明她是一个极有能力的女人。你就应该向她学习，
0: 否则这辈子你就想让别人介绍你是黄玉柔的老公吗？
1: 所以说，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法务部总监，这就是你最应该做的任务。
3: 行了，你别说了，
4: 我懂了，我一定会带好这个头的。
1: 侯志，我跟你说实话，市场这块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甚至说咱们这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了，兄弟。
3: 真的假的？你不会跟每个人都这么说吧？
1: 怎么可能啊。

0: 给你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甲方是秀女，消费者是皇上，我们如何把这个秀女把她精心打扮，送到宫里去让她见皇上？要点是如何让皇上一眼就能挑中就选上？
1: 啊，知道了这个，我们也就有了目标和方向。而如何知道，这就是市场部最清楚的。
2: 听你这么一说，这市场部确实挺重要啊。
0: 所以说呀，何事，我把这么重要的部门交给你，你还抱怨？
3: 老大，
0: 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好意。
2: 大哥，大哥，你别说了，我真知道错了。市场调研这个重任，我一定和白英完成任务。带好这个头，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0: 小白，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这支队伍太难带了。
4: 我知道我这个部门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配合大家，配合侯志。
0: 要不说还是你最懂事，你比他们仨都强。行了，去忙吧。
4: 放心吧，老大，我一定努力工作。

Thank you.

0: 干什么呢你？
1: 阿姨，我这儿买酱油呢。
0: 这么买东西啊？
1: 那怎么买啊？
2: 选好了商品放到购物车里，到收银处把钱付了，
0: 明白了吧？
1: 阿姨，我明白什么呀？
0: 我就说一遍啊，慢慢想去自己。
1: 阿姨，您是不是拿我当小偷了呀？哎呦，阿姨，我不是小偷，我就看看这几款酱油这个口味怎么样。
0: 那你是记者？
1: 我也不是记者呀。
0: 你不是记者，你又拍又写的，你要报道什么？
1: 阿姨，我就想看看它这个配料表和成分。
0: 我们这些都是合格的产品，是从正规厂子来的，没有那
1: 您放心，阿姨，我真没别的意思，我就拍一
3: 下。媳妇儿，嗯，干嘛呢你？你这怀着孕呢，到处乱跑。哎，不好意思呀，阿姨，我媳妇儿她不做饭，啥也不懂。
4: 怀孕了？
3: 啊？
4: 几个月了？
3: 两个月了。
4: 哦。这三个月之内啊是最关键的啊，也不早说，我以为你是记者呢。
3: 这不瞒您说呀，阿姨，我们之前啊都留了俩了。
4: 俩了？
1: 您咋不说仨呢？
3: 你有那体力吗？所以您看呀，现在啊它都魔怔了，每天就看这酱油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剂啊、增味剂之类的。阿姨，您可是行家，您跟我们说说这酱油哪个能买，哪个不能买。
5: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个酱油啊跟这个防腐剂的比例它是这么看的。你继续看着啊。
3: 哎，你还真生气呀、啊、哎，来姐，我来帮您拎，来包您去。
1: 侯总，您这嘴可够欠。
3: 哎呀，咱这不都为了工作、哎，你说啊，刚刚要不是哥们儿我，你能查出来点什么呀？
1: 是吗？那人刚才说那专业知识您记了吗？这就叫专业。
3: 还别说，你还真有点当狗仔的潜质。
1: 骂谁？
3: 哎，不是，我这个意思啊，是咱俩男女。

0: 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偷鸡摸狗了？
1: 没偷鸡摸狗啊。
0: 那你手上拿着什么？给我看看。
1: 不是老婆，我碰见一个案子，我就想看看你们之前做的案子，我做个参考。
0: 那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跟我要？
1: 我没不光明正大的呀。
0: 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苏啊，老婆，你看啊，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现在好歹也是一个部门之长啊，我得要求进步啊，对不对？
0: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华达律师，我警告你啊，
1: 我现在在向你学习，请你看在多年同床共枕的份上，倾囊相助，不要误人子弟。哎呀，老婆，这今夕不同往日了嘛，原来我都是在你的庇护下，现在我也该出去成长成长了。
0: 要我说呀，不出三月你准得哭着回来。
1: 那我万一要是成功了呢？别人不就说你日夫有数吗？
0: 说吧，什么案子啊？
1: 口服剂和线上线的案子，听说了吗？先上先找我们做公关。
0: 这么大的公司
1: 啊，
0: 找你们
1: 啊？
0: 他们是不想赢了吗？啊？
1: 怎么说话呢？
0: 合同签了吗？
1: 没呢，快了！
0: 我就说，
1: 老婆，我记得你说过，你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案子，你跟我说说呗。
0: 你这精神头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合着你们男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只要一有新鲜的就来精神，是吧？
1: 怎么说话呢？真以为我跟你玩呢是吧？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进入辉晶之后经历的第一个案子，虽然我们现在不是被告代理律师，但是全公司上下就指望我一个人呢。咱俩夫妻一场，我什么时候问过你帮忙啊？求你点事儿怎么这么费劲啊？
0: 你们公司就是矮子里拔高子，全指望你一人了，是吧？
1: 那可不是嘛！我现在可是我们公司法务部总监。
0: 行，给我看看吧。

0: 合同就有问题啊？
1: 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小学生向您虚心求教。
0: 法务部总监，
1: 正是鄙人。
0: 我老公官真大。
1: 哎呀，还行吧，公司第四号人物。
2: 哎，小唐，该联系都联系了，这是报价表，这个舆论口径，还有未来媒体宣传这方向，我都已经想好了啊。首先呢，得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个口服剂的商标已经易主，先上先会以全新面貌迎接市场。另外我也问了这专家了，这专家说呀，所谓零添加的酱油根本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口服剂说的这个新产品上市，从某种程度上说那就是欺骗大众。
3: 对，干活去了啊。
4: 老大，弄明白了。2000年的时候，中石集团和先上先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双方约定口服剂的商标使用期限至2005年。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时任中石集团的总经理胡宝安又与先上先签订了商标延长使用合同。现在中。

0: 中氏集团怀疑胡经理当时收受了贿赂，口服剂的商标被严重建租了。
1: 不是，你说人话行不行？结果呢？
0: 结论就是，官司一定输。但是以我手头上掌握的材料，任何一条都能让这事儿拖仨月。
1: 好，
2: 老大，我们也调查完了。
3: 这消费者呀，对鲜上鲜的品质认可度很高，而且养成了一定的消费习惯，商誉肯定没问题。
4: 这是我们的调查报告，目前比较简陋，后续我们会继续走访调查，把它补充完善。
1: 好，大家辛苦了。
5: 这个原本啊，我还想，毕竟这我们接的第一个项目，难免会有不少困难，但没想到大家做得这么好。这样，我会把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做一个总结，然后提交给鲜上鲜。好，干活吧。

0: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就是这滋味儿。
1: 哎，你再查查错别字，打官司差一个字可差十万八千里了。
2: 哎，侯志，你刚刚吃完东西，这手洗没洗？
0: 洗了。哎，这
3: 几位大哥看完没？也给我看看呗。
4: 有电子版的，给你们每个人都发邮件了。
0: 你瞧，这都什么年代了，弄得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4: 整理好啊，我明天就带上这些资料去见县市县的负责人。
0: 我陪你一块儿去呗，我给你当司机。
2: 不是，我陪你一块儿去啊。
1: 哎，带那么多没用的人干嘛呀？带一个律师足够了。
4: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都不用去啊，我自己去就行。咱们又不是打群架，去那么多人干嘛呀？
2: 别别别，起码呀，你带着小白去，到时候他做一记录。你想啊，你代表咱们辉晶整个的形象，形单影只的，显得多寒酸呀！啊，
4: 好，

0: 真香呗。
1: 唐总里面请。
2: 对。
0: 哎呀，老唐啊，好久不见呐！我这两天还念叨你呢。
3: 行业里没有了你，有水准的报告是越来越少了。
2: 别给我戴高帽子，真觉得我们这方案好，赶紧把合同签了。
3: 我这不也是打工的吗？来来来，在里边坐。来，你那方案我看了啊，也就你能做出来。无论从条理分析到市场调研，绝对是一流水平。坐。
2: 老李
3: 啊，
2: 你就别夸我了，你就给交个实底儿，这合同到底能不能签？有什么困难你就直说。
3: 那个老唐，我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案子吧给易迅了。你也不是个外行，应该知道打官司之前我们就做出反应了。再说呢，以你公司目前的资质，我就算提交给董事会也不一定能通过。
2: 我知道，没关系啊。其实这结果之前我已经想到了，今天到你这儿来啊，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3: 啊。你说，
2: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们发封邮件。
3: 不是什么邮件？
2: 我们这个团队啊，虽然人少，刚刚成立，
3: 嗯，
2: 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们为了这个案子费了不少功夫。虽然没能合作成，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们发封邮件，让我们的团队知道，大家努力的结果起码得到了肯定，给一个评估。当然，如果你能在措辞上再多表达一份没能合作成的遗憾和惋惜，就更好了。
0: 啊、哦，明白明白，这算帮什么忙啊？小事情，我现在就发啊！哎呀。

0: 典里面呢根本就没有这些词儿，对吧？不信你们看，
1: 啊，眼镜，
0: 这个这是，
2: 再让你拿眼镜，
1: 进不去。哎呀，姐姐，忘了告诉你了，他之前被眼镜蛇伤害过 ，PTSD 了啊。
3: 行行行，还好我会法术。
1: 你别了。
0: 什么情况？刚才眼前一黑，突然断片了，不好意思。
1: 啊，你没事吧？
0: 腿一点事儿没有。啊。哎，我胳膊呢？啊。宝宝，我去看一下医生。一会儿见。哎。冷冷的冰。哎呀。
1: 姐姐，你看到了吧？这个人手无缚蛇之力，未来是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呀。
3: 我不需要他的保护。哎呀。
1: 咱们年过三千岁的母蛇，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本就不易，更何况你现在马上3500岁了，那到时候想要再考停是考不了了的呀。
2: 到底喜欢的什么呀？
1: 对啊，
3: 他幽默，儒雅，他有四肢。
4: 宝宝，我来了，
1: 又来了，
2: 我要让他知难而退。
0: 哎，你好，宝宝。哎，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3: 什么好吃的？
0: 大鸡腿。腿呢？
2: 谢谢姐夫。
0: 啊，
1: 这就改口了。
0: 哎呀，那不是给他，
3: 没事没事，一家人一家人。
1: 青儿，你这么容易就被收买了？我想办法。姐姐，是这样的，你们恋爱的时候看似甜蜜，但是在一起久了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
3: 是吗？
1: 对对对，我和许仙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不信的话，我把他叫出来，让他跟你们说。
3: 好。
5: 正根儿反根儿，
1: 你这干嘛呢？
5: 我练着玩呢，我绝对不是给娘子你准备的惊喜啊！哎呀妈，这么多人呢！小青，金姐，刚才的患者，
2: 姐夫，
3: 妹夫，
0: 刚才的大夫，
1: 你们，他呀是金蛇郎君。
5: 哦，我连金呢，那我送你一个刮痧一会儿啊。
0: 没问题。
1: 什么呀？许仙，
5: 到，
0: 去。
5: 我去干啥去？
1: 你去跟他说说咱们两个的婚姻有多么的不幸福。
5: 好，啊？哎呀，明白。这位连金，请上前一步走。
0: 有事请讲。
5: 你记性怎么样？
0: 还可以。
5: 结婚纪念日、恋爱纪念日记得住吗？
0: 这不是基础吗？
5: 初次见面纪念日、初次牵手纪念日、初次过纪念日的纪念日，能行吗？
0: 可以，没问题。
5: 他好厉害啊！哎，
1: 是啊，挺厉害的哈。
5: 那你会拍照吗？啊，
0: 什么是拍照？
5: 就是把纸拍在桌子上，照着它画，哎，要找出最好的角度，能行吗？
0: 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我会把我的宝宝画一条大长腿、小细腰、大眼睛。
5: 那我再问你，他每年蜕皮的时候，你该如何应对呀？
0: 什么？
5: 你要知道那个
0: 蜕什么？
6: 不是，他不是
1: 不知道
0: 蜕什么？
5: 啊，蜕。他是退的退
0: 退
5: 退退，他就退。
0: 哎，你回来，你退什么？他说退什么？
1: 那他
0: 刚才他，我明白了。我的宝宝，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性皮肤的人。
1: 姐姐，我感觉这个人吧。还可以，你要是愿意为他留在人间，我们也是支持你的。但是就是，如果他要是知道你的身份，他还愿意吗？
3: 我明白了。蛇郎君，其实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你说。
3: 我其实是一条蛇，我是一条。蛇精，
7: 小蛇精病。哎呦，
3: 我是蛇精。
1: 哎，
2: 他怕了，他跑了，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1: 别难过了，姐姐。
2: 分手了，分手不挺好的吗？这样的男人留着干嘛用啊？
1: 就是的，姐姐，你未来还会找到更好的人的。
3: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 还是有点难过的。

0: 还想来？你们又来了，来干什么？
1: 请二位往后稍一稍。宝宝，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不介意我是一条蛇精？
1: 不介意。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一条蛇精，每次我吹笛子的时候你都会情不自禁地跳舞，这玩意儿谁看不出来呀？
0: 那你刚才为什么跑下去了？
1: 我刚才跑下去就是因为求婚嘛，换一身红色的衣服显得庄重。
0: 你知道吗，其实我经常在想，我到底是哪一刻爱上了你，然后我发现爱上你不是在某一刻，而是在每一刻。哎呦，哇！我每一刻都会多爱你一点。所以蛇郎君，从今往后，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或者疾病，是不是油腻，有没有气泡音，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共度余生。
2: 我不同意。
0: 雷公，快走！啊！
2: 雷公在此！
3: 你干嘛？
2: 不要打架，打输了住院，打赢了赔钱，我就是过来聊一聊。
4: 哦，那行，
5: 行，可以。
6: 金蛇郎君，你可知金蛇为了你放弃了位列仙班的机会啊？
7: 什么？
0: 我无所谓的。
7: 什么无所谓？为了我牺牲这么大，不值得。
6: 现在是大年初一了，今天是他入职的最后期限哦。
8: 电母在此。哎呀，都快到点儿了，你逗他们干嘛呀？这爱情和事业怎么就成单选题了？你有事儿要跟我们沟通，以为我们仙班的人不懂人情，不懂人性？
9: 上价值喽。
0: 我有需求，我不能和我的蛇郎君分开。
8: 没人让你们分开，今年是蛇年，我们想找你做当值生肖蛇，上一天休十一天，那十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即便是上班的时候，只要你把工作做完了，也爱干嘛就干嘛去。啊，
0: 有这么好的事儿？
8: 姐妹，这不过是一件寻常事，如果你觉得它不寻常，你更要做了，因为你要让它变得寻常。
6: 快点，要插考勤了，快快快快！
1: 宝宝，带上这个镯子，快去吧，不用担心我。如果我们连这点小考验都经受不住，那何谈共度一生呢？
0: 嗯，
1: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是相声演员陶思友，
1: 我是尚星成，
0: 我们也先看一看笑动剧场寄给我们哥俩的礼物。这是根据我们的作品《衣冠前寿》制作的短视频在笑动新媒体平台上的成绩单。看到这份成绩单，我们心里是非常的感慨，象征我们哥俩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一样啊，能够获得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和支持，这种被认可的感觉让心里特别的踏实，同时也说明我们传统艺术在新时代也是有着极强生命力的，更加激励我们要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奉献给观众朋友们。下面就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段作品《衣冠前寿》
2: 啊，谢谢朋友们，
3: 谢谢哥哥。
0: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
3: 女怕嫁错郎。
0: 我就入错行了，
3: 我就嫁错了，我也入错行了。
0: 你说准了你，
3: 咱俩就入错行了。
0: 所以咱俩干脆就别说相声了。我意思，咱哥俩开个投资呀。
3: 咱投资咱干嘛呀？
0: 咱开个中医馆，给人祛湿，肯定能挣钱。
3: 哎呦，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0: 这就是你不懂了，兄弟
3: 啊！
0: 现在中医祛湿这个行业多火爆呀！
3: 哦，
0: 可以说十人九尸啊！
3: 哦，
0: 还甭说别人，
3: 嗯，
0: 就你很有可能也是个尸体。
3: 对，我今天领完奖呢，还得回太平间呢。谁是尸体呀？
0: 我说你湿气重的身体。
3: 我湿气重，
0: 你琢磨琢磨，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3: 哎，你要说不舒服，就是最近我这个痰特别多，
0: 看了吧？
3: 这是湿气重吗？
0: 肺部的湿气重啊。
3: 哦，哎，我还这个早上起来我牙龈疼，
0: 脾脏湿气重，
3: 我腰疼，
0: 肾湿气重，
3: 我肚子大，
0: 你可能怀孕了。
3: 哥哥，你也有地儿湿气重？
0: 我哪湿气重？
3: 你脑子湿气重。
0: 我脑子怎么会有湿气呢？
3: 你脑子进水了。
0: 你脑子进水了？
3: 你脑子没进水，你会认为我能怀孕？
0: 你说你肚子大，我不想起我媳妇怀孕来了吗？
3: 那我不问我肚子大怎么回事吗？
0: 你大肠湿气重。
3: 哦，大肠湿气重。
0: 对，
3: 其实最困扰我的你看了吗？我是哗哗掉头发。
0: 那是你肝湿气重啊。
3: 哦，都是湿气重。
0: 都是湿气重。
3: 哎，哥哥，你说还有什么样的人是这个湿气重呢？
0: 太多了
3: 啊，你给说说。
0: 大街上你放眼一看
3: 啊，
0: 有那焦虑的、失眠的、口臭的、心烦的、出油的、长痘的、肥胖的、干瘦的、吃不下饭的、睡不着觉的，还有那头发哗哗往下掉的，
3: 还有那说话一套一套的。
0: 你这人怎么不吃亏呢？
3: 你老带着我干嘛呢？你
0: 我的意思是，你看这么多人都湿气重，
3: 哦，
0: 咱给他们祛湿，咱是不是就赚钱了？
3: 要说这事儿有门啊！
0: 哎，
3: 不是，关键咱俩也不会呀。
0: 怎么了？咱俩是投资人，咱会不会没有关系。
3: 哦，
0: 谁会咱雇谁呀？
3: 咱雇谁呀？
0: 咱就雇老中医。
3: 不是，咱怎么非得雇那老中医呢？
0: 老中医的经验丰富呀。
3: 哦，
0: 你没听那个常言说的好吗？
3: 哦，常言怎么说呢？
0: 老中医祛湿对，保你能活764岁。
3: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这可信吗？
0: 我的意思是啊，咱雇个老中医经验丰富的，咱指定能挣钱了。
3: 那哥哥啊，
0: 啊，
3: 咱不能光雇那个经验丰富的
0: 哦，
3: 还得是医德高尚。
0: 一看你就不了解中医文化。
3: 我了解的少。
0: 中医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医德高尚啊。
3: 是啊，
0: 有一位李时珍知道吗？
3: 不知道。
0: 一辈子大医精诚，还写下了一本《本草纲目》。还有一位孙思邈救死扶伤，人家还写了一本《药王千金方》。
3: 哦，这么厉害。
0: 这还不算厉害的
3: 啊，
0: 还有一位张仲景一辈子救死扶伤，人家还留下了《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两部著作。你说这张仲景厉害不厉害？
3: 他最厉害。
0: 对呀，
3: 咱就雇张仲景。别人我看不上了。
0: 你先等你、哎、你等等等等，你先别干嘛，你要飞是吗？你别动别动，你把翅膀撂下。咱雇谁？
3: 张仲景啊。
0: 雇不了。
3: 怎么呢？
0: 张仲景早就雇去了。
3: 他让谁雇去了？
0: 让谁雇去了？像话吗？这个
3: 这么好的老中医让别人给雇去了。
0: 哎呀
3: 啊，我告诉你哥哥啊，你兄弟不怕花钱啊，咱花大价钱咱给他挖出来。
0: 挖出来，
3: 哎，
0: 咱哥俩就真进去了。
3: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就进去了？
0: 那张仲景是汉朝人，早去世了。 咱哥俩给他挖出来。你找得着他的坟吗？
3: 我好像丢人了。
0: 没文化呢。
3: 咱雇孙思邈啊。
0: 孙思邈是唐朝的，也去世了。
3: 我想见着李时珍。
0: 放心，你早晚能见着李时珍。
3: 我现在就想见着他。
0: 要不你现在喝包耗子药。
3: 我喝包耗子药，我真成尸体了。
0: 那李时珍是明朝的，也去世了。
3: 哦，你说这三位合着都去世了？
0: 这三位都去世了。
3: 哎，哥哥啊，你现在说话一点人味儿都没有，知道吗？
0: 这叫什么话呢？这个，
3: 那你说三位去世的管什么用呢？
0: 我就问你，这三位去世的厉害不厉害？
3: 厉害。
0: 哥哥认识一老中医，比这三位可厉害。
3: 谁呀？
0: 甄大夫。
3: 甄大夫，
0: 人家甄大夫自己研发了一款用于祛湿的科技药。兄弟，咱要是把甄大夫给雇过来，相当于咱们在国内就开启了湿气治疗的新赛道、新出路啊！咱们就是这行业的领头羊，咱们就是行业的巅峰了。他们不得称呼咱哥俩
3: 杨巅峰？
0: 杨巅峰像话吗？
3: 咱们领头羊巅峰吗？
0: 咱们是行业的风向标。
3: 咱俩就飙了，
0: 咱俩狂飙了，
3: 哎呀，
0: 就挣着钱了。行吗？
3: 对，就我现在我特别想知道，哥哥啊，那个甄大夫研究什么那个科技药啊？
0: 人家的专利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3: 你再说一遍。
0: 不行。
3: 怎么呢？
0: 我怕不一样。
3: 现在跟着编一个是吗？
0: 这一般人记得住吗？人家专利
3: 什么？
0: 就是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3: 这药听着药名就有科技，
0: 能赚不着钱吗？
3: 哎，他这个药有什么特殊的吗？
0: 你看啊，普通的中医大夫治疗湿气就用七味药。
3: 哪七味啊？
0: 茯苓、苍竹、半夏、厚朴。
3: 哎，我这哥哥连数都不识了，知道吗？嗯，那三味呢？
0: 什么？
3: 那三味？
0: 那三位不去世了吗？跟你说几遍了，
3: 哪三位呀？我说要要。
0: 你要什么？
3: 我要你去世。
0: 我找你了。
3: 我咱们聊的剩下那三位要呢吗？
0: 那我俩知道啊，我又不是中医。
3: 哦，对呀，
0: 咱不投资人吗？咱们
3: 对对对呀，
0: 反正就是普通的中医用普通的中药。
3: 那这个甄大夫呢？
0: 刚才那些药他都不用。
3: 他用什么呀？
0: 孜然花椒、桂皮、大料。
3: 这不调料包吗？不是，这个甄大夫给人患者开这，人患者一看不就看出来了？
0: 准看不出来。
3: 怎么呢？
0: 咱给他磨成粉。
3: 那人家一闻也闻出来了。
0: 准没人闻，谁闻谁打大喷嚏。
3: 那一喝也喝出来了。
0: 让他喝吗？咱说让他喝了吗？
3: 那患者把这药买回去怎么用呢？
0: 泡热水澡啊。
3: 高了。
0: 哎，
3: 哥哥啊，咱俩缺不缺呀？
0: 要说起来是缺。
3: 缺什么？
0: 葱姜蒜。
3: 好，七味凑齐了。
0: 没错，
3: 听见了吧，朋友们啊，孜然花椒、桂皮、大料、葱姜蒜，最有趣味性的是得泡热水澡。这是厨师吗？这不炖肉吗？
0: 你傻呀？啊，会炖肉的肯定是厨师。
3: 哪个厨师啊？哎呦，
0: 哪个厨师？
3: 哎呦，哥哥啊，咱这不骗患者吗？
0: 咱可没骗患者啊，
3: 咱拿这调料包当祛湿药，这还不骗吗？
0: 这药物的成分咱们在药名上可都告诉患者了。
3: 你告诉了吗？
0: 告诉了。
3: 不是，咱那个药名叫什么来着？
0: 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3: 那有那四样吗？
0: 你这么听没有啊？拿甄大夫老家话一说，全有了。
3: 那个孜然在哪儿呢？
0: 纯孜然。
3: 花椒。
0: 花椒。
3: 桂皮。
0: 桂皮。
3: 大料呢？
0: 大料啊。
3: 大料啊。
0: 多
2: 对呀、啊，
3: 我跟你这玩拼音呢是吗？
2: 怎么了？
3: 来，您告诉我啊，就他这个药跟科技有一毛钱关系吗？
2: 有啊。
3: 怎么呢？
2: 这药的科技成本就值一毛钱。
3: 哦、成本一毛钱呢，
2: 咱卖999。哎呦，
3: 行了，就是咱要是这么干，跟那些假医馆不一样吗？
2: 咱想赚钱就得跟风，
3: 跟风咱不能抽风，
2: 抽风才能引流。
3: 就你现在特别的下流，
2: 下流也是赚钱的方法。
3: 你这是违法，
2: 我这是投资，
3: 你这是投机，你怎么连投资跟投机？

0: 都分不清呢？
1: 谁告诉你我分不清？投资跟投机我分得很清楚。
0: 你说说，
1: 投资是普通话，投机是广东话的啦。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我能分不清吗？我
0: 来，我告诉你哥哥啊，这甄大夫不能雇。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是一个甄大夫。我告诉你，咱想雇必须得雇那个甄大夫。
1: 你不说甄大夫不能雇吗？
0: 不雇那个甄大夫。
1: 为什么？
0: 他不是个甄大夫。
1: 雇谁？
0: 甄大夫。
1: 你不说甄大夫不能雇吗？
0: 不雇那个甄大夫。
1: 为什么？
0: 他不是甄大夫。
1: 雇谁？
0: 甄大夫。
1: 你不说甄大夫不能雇吗？
2: 不雇那个甄大夫。
1: 为什么？
2: 他不是个甄大夫。
1: 雇谁？
2: 张仲景。
1: 张仲景早就故去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咱得雇那个真正的大夫。
1: 我不为了赚钱吗？我
0: 你赚钱咱不能败坏中医名声啊，你赚钱你不能坑老百姓的钱呐。哥哥，就你这个状态，你就是武则天死老公。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失去理智了。
1: 我失去理智了
0: 啊！
1: 这中医馆咱怎么开？
0: 你听兄弟一句劝吧。
1: 你说，
0: 咱想开医馆，咱得开那个良心医馆；咱想雇大夫，得雇良心大夫；咱想赚钱，不得赚良心钱吗？对不对？听听我们的呼声，
1: 罢了。真好，
0: 哎，
1: 这么多人支持你，
0: 那可不。
1: 大伙既然这么支持你，
0: 嗯，
1: 是哥哥错了。
0: 哎，
1: 赚钱咱不赚黑心钱，
0: 早该这样。
1: 这甄大夫咱不雇了。
0: 哎，哥哥
1: 啊，
0: 你到底认不认识那个真正的大夫？
1: 哥哥认识一位，雇他准没错。
0: 谁呀？
1: 假大夫。
0: 哎，真大夫都来一假大夫，
1: 人家姓贾，是地道的真大夫。
0: 哦，他会什么？
1: 最擅长针灸。
0: 哦，去世的时候给人针灸？
1: 不是，
0: 那是
1: 吃饭的时候给人针灸。
0: 哎，
2: 走。那管用吗？那个他怎么不练练夹菜呢？让他夹甄大夫炖肉去。哎，哥，这又来了。你看
1: 你急什么？你
2: 哎，我这样我能不跟你急吗？
1: 跟你开个玩笑，开玩笑，
0: 啊，
1: 就是这个穴位针灸。
0: 你说好了，就是这个皮肤上找穴位扎针灸。
1: 就是这个
0: 啊。这行，
1: 一般人来得了吗？
0: 那肯定来不了，啊，
1: 咱雇这假大夫咱肯定能赚钱了。
0: 这行。
1: 哎，
0: 那我可得先问了啊。
1: 问什么？
0: 咱怎么收费？
1: 假大夫给患者扎一个穴位，咱收患者1块钱，这定价够良心的了吧？
0: 这定价太良心了。
1: 哎，
0: 这定价干半年我人都凉了。
1: 你凉了没事
0: 啊，
1: 哥哥给你拿包药回去泡热水澡。
0: 我等不着你那药啊。
1: 怎么呢？
0: 我就饿死了。
1: 你怎么能饿死呢？
0: 听了吧，朋友们，扎一针1块钱，扎10针才10块钱，咱得扎一天下来，咱俩够房钱吗？咱俩这不赔钱吗？
1: 赔不了钱呢。
0: 怎么呢？
1: 这假大夫呀，他扎的穴位多。
0: 他能扎多少穴位？
1: 你数着。
0: 你数。
1: 这假大夫先扎一个风府穴，
0: 一个
1: 神庭穴，
0: 俩
1: 脑户穴，百会穴，太阳穴，当阳穴，印堂穴，鱼腰穴，阳白风池，头淋气，落雀玉枕，天柱穴，
0: 这才14个。
1: 丝竹空穴、上迎香穴、童子髎穴、攒竹穴、睛明穴、承气穴、素髎穴、头围下关、颊车听宫、会阴曲骨、中极关元、石门切海、阴交神阙、水分下丸、巨穴鸠尾、中庭玉堂、子宫滑盖、玄极穴。
0: 这么赚钱呢？
1: 还没有完呢。
0: 啊
1: 还有人迎穴、大迎穴、二尖穴、三尖穴、三阳络穴、四白穴、四毒穴、四满穴、四神聪穴、四凤八邪、十玄穴，有大柱穴、大敦穴、大巨穴、大横穴、大骨空穴、天府穴、霞白穴、尺泽穴、孔最穴、少商穴、列缺穴、商阳穴、合谷穴、阳溪穴、偏历穴、上廉下廉、手三里穴、少府穴、少冲穴，
0: 差不多了。
1: 曲池肘髎、肩俞痹闹、曲泽肩使、内关劳宫、中中极泉、清灵少海、通理神门、冲阳穴、海比关浮兔、阴是梁丘、独臂解膝、内庭立对、上巨虚穴、调口穴。
0: 行了，
1: 有横骨穴、巨骨穴、神风穴、灵虚穴、阴都穴、玉中穴、不容穴、承满穴、太乙穴、水道穴、归来气中、肩颈曲圆、丙风定喘、夹击穴、高肓神堂、阳刚益舌、胃仓支持、治边穴、灵台至阳金锁、中枢集中、阳关长强穴。
0: 别扎了。
1: 耳门穴、哑门穴、西门穴、张门穴、风门穴、魂门穴、鸡门穴、命门穴，有云门、关门、金门、阴门、幽门、夜门、滑肉门穴、厥阴腧穴、三焦腧穴、关元腧、气海腧、肺腧、心腧、督腧、膈腧、肝腧、胆腧、脾腧、胃腧、大肠腧、小肠腧、膀胱腧、上髎、四髎、中髎、下髎、会阳穴。
0: 没了。
1: 委中穴、委阳穴。
0: 哎呦。
1: 承山穴、承丘穴、外丘穴、环跳穴、光明穴、阳府穴、玄中穴、日月穴、阴陵泉穴、地基肋骨、三阴交、商丘公孙、隐白穴。

0: 么多呀？
1: 咱这不就赚钱了吗？
0: 那患者受得了吗？
1: 受得了，临走还得送咱们四个大字的评语：
0: 大医精诚，
1: 早晚判刑。
0: 是啊。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我认为这个短视频呢，能够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与赞扬呢，无非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这个选材啊选的比较好，其中的内容呢容易引起一些社会上的共情与共鸣。第二点呢，我们还是由衷的要感谢我们笑动新媒体这个新媒体平台呢，给予我们这个创作者与表演者互相共勉的这个机会。我认为这个新媒体啊，确实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相声演员提供了很多的表演呢，以及让大家伙认识我们的新机会。我认为这一张小小的时光票根啊，其实记录的不是我们的点赞量，也不是增长的粉丝量，也不是转发量，其实呢它是传统相声与新媒体一次成功的碰撞。都说这个传统的相声艺术很难出圈，但是在我们这个笑动新媒体平台上呢，却有很多的传统相声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成为了爆款视频。像李金斗、陈永泉二位老师的对春联，
5: 还有英宁、王磊、王月波三位老师的八马褂。
6: 您今年多大个儿？
7: 我今年75了。
6: 多好。相声界的老前辈啊，是不是各位啊？好，
7: 那么您是搞什么的？
6: 我呀，我是一位文人。
7: 您是文人墨客。
6: 哎，文人嘛。
7: 哦，您还喜欢吟诗答对。
6: 哎，这是我的特点，最喜欢对对的。

0: 好极了。我这个人也很喜欢对对子。
1: 哦，您也喜欢对对子？
0: 对对对。
1: 那好啊，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两个人一块儿连连句怎么样？
0: 好啊。
1: 啊，
0: 羊肉，
1: 羊肉，
0: 哎，
1: 羊肉，我给你对萝卜，
0: 叫萝卜，
1: 哎，
0: 这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我这是肉类，你那是菜类。
1: 哎，羊肉穿萝卜嘛，来一碗米饭，搁点香菜，撒点胡椒粉，这一吃多美呀！羊肉萝卜，
0: 他饿了，嘿嘿嘿，绸缎
1: 萝卜，
0: 绸缎对萝卜，
1: 绸缎穿萝卜嘛？
0: 没听说过这塞牙、啊，
1: 怎么了？
0: 我这个绸缎是穿的材料、
1: 啊、
0: 绸子跟缎子、
1: 哎、我这萝卜也是两种材料啊。
0: 什么材料？
1: 十三丝罗九丝罗的罗，布匹的布，罗布。
0: 哦，罗布。哦，
1: 这鼓掌的跟我一样都是有学问人啊。
0: 嗯，
1: 哎，
0: 中古
1: 萝卜
0: 对了，中古也对萝卜
1: 对得上啊？
0: 对不上。
1: 怎么？
0: 我这钟鼓是乐器。
1: 哪两种乐器？
0: 是撞的钟，击的鼓。
1: 哦，我这萝卜也是两种乐器啊。
0: 什么乐器啊？
1: 这敲的锣，打的钹，锣钹。
0: 哦，锣钹呀。
1: 哎，
0: 你再听这个
1: 萝卜。
0: 这我还没说呢，
1: 先说你搁着。
0: 这你对不上。
1: 没有对不上的。
0: 岳飞，
1: 岳飞、
0: 哎、
1: 我给您对
0: 萝卜。我就知道还是萝卜，
1: 这对得上啊？
0: 对不上。
1: 怎么对不上？
0: 我这萝卜呀、
1: 啊，您这萝卜干嘛？岳飞，
0: 你都给我搅糊涂了。
1: 我不是搅糊涂了，因为您爱吃萝卜，对不对，各位？
0: 我不至于那么馋。
1: 不是你吃萝卜，它通气呀、啊，对不对？上下一通，这多美啊！
0: 这
1: 啊！
0: 我这个岳飞是忠臣，
1: 我这萝卜是孝子
0: 啊。孝子，
1: 孝子，
0: 小萝卜孝顺大萝卜，
1: 没听说过。有一出戏，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啊？
0: 哪出戏？
1: 叫《华油山》。
0: 哦，木莲僧教母。
1: 对，木莲僧是他的发号。
0: 嗯，
1: 他姓什么？
0: 姓傅啊。
1: 叫什么？
0: 萝卜啊。
1: 这不是萝卜吗？
0: 哦，这么个萝卜呀、啊？
1: 哎，
0: 哦，我说俩字儿吗？你对萝卜？
1: 对。
0: 那我要说仨字儿呢？
1: 大萝卜。
0: 要四字儿呢？
1: 好大萝卜。
0: 那要五字呢？
1: 好大个儿萝卜，
0: 这好，这一筐子萝卜全卖我了。
1: 这玩意儿它便宜，是不是？
0: 行了，那我也不要
1: 啊。您再出个新的上联，
0: 这你就对不上了。
1: 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0: 嗯，小老鼠
1: 啊，
0: 偷吃热凉粉儿，
1: 这可不懂了。怎么又小又老又凉又热呀？
0: 哎。这个老鼠
1: 啊
0: 就是耗子，
1: 是
0: 多大个儿的也叫老鼠、
1: 啊、哎，
0: 刚出窝的小耗子
1: 嗯
0: 也叫老鼠，
1: 是
0: 不能叫小鼠。
1: 对呀、啊、
0: 这个凉粉呢，冰成镇制的也叫凉粉，
1: 哎，
0: 刚出锅热气腾腾的也叫凉粉，
1: 没错啊，
0: 不能叫热粉
1: 啊、
0: 嗯、我这是 啊刚出窝的小耗子、
1: 啊、
0: 偷吃那个刚熬得的凉粉，
1: 哦，
0: 所以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好，有点学问。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0: 对，
1: 我给您对短长虫盘绕矮高岭。
0: 哎，这我听不明白，短怎么又长虫，矮怎么又高粱、
1: 啊、这我得跟你讲啊，多长的也叫长虫，这个小七寸也叫长虫，不能叫短虫、
0: 嗯、对，
1: 高粱一房高的也叫高粱，刚出土那个也叫高粱、
0: 嗯、
1: 不能叫矮粱。
0: 对，
1: 我就说那小七寸盘绕刚出土这高粱，这就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嗯，
1: 怎么样？
0: 我这是又小又了，又凉又热。
1: 我这是又长又短，又矮又高。
0: 嗯，
1: 对得好，
0: 有意思。
1: 虽不中不远矣，此之谓也。
0: 行行行行行行，
1: 怎么了？
0: 您留神卸了
1: 黄。说话了，这是你难不住我呀？
0: 你这听这个
1: 啊？你说，
0: 南大人向北征，东进西退。
1: 我给您对。你怎么全站上了？
0: 哎，
1: 啊，
0: 绝对吗？
1: 南大人向北征，东进西，我给你对春掌柜卖，下部秋收冬藏。
0: 我这是东西南北，
1: 我这是春夏秋冬，
0: 我这是四方，
1: 我这是四季，
0: 四方对四季，
1: 四季对四方，
0: 有意思。这叫随不正不远矣，此之谓也。
1: 您这怎么意思？
0: 我受你传染了。
1: 我以为也要卸黄呢，这个是
0: 大大的大模大样骑大马，
1: 这好对。我给你对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0: 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这对子上联啊！
1: 这你得给解释解释。
0: 这个姥姥喝奶酪
1: 啊，
0: 时间长了呢，这个奶酪它趁底儿了。
1: 哦，
0: 这姥姥呢用钢匙的捞这个奶酪喝，
1: 嗯，
0: 这就叫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1: 不错，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0: 嗯，
1: 我给你对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
0: 哈哈，
1: 怎么样？
0: 什么这么费劲呢？
1: 对子的下联啊，
0: 不明白。
1: 我给你解释一下，舅舅啊，就是我妈的哥哥跟弟弟，我们都叫舅舅。
0: 对啊，
1: 舅舅驾了一个斑鸠鸟，这个斑鸠鸟要飞，舅舅给他揪回来了，这就叫舅舅驾啾啾飞，舅舅啾啾，
0: 哈哈哈哈，
1: 怎么样？
0: 听这个，
1: 说
0: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你这说绕口令呢？
0: 不是，
1: 那
0: 对个上联，
1: 你给解释解释。
0: 这个妈妈骑着一匹马
1: 啊，
0: 这马走得慢，
1: 嗯，
0: 这妈妈她不打这匹马，她骂这匹马。
1: 哦，
0: 这就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1: 好，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我给你对，
0: 哎、
1: 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0: 哈哈，这什么这么费劲、啊？
1: 对子的下联啊，
0: 这我听不明白。
1: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妞妞啊，就是这个小姑娘，我们都叫妞妞。妞妞轰着一群牛，这个牛拧，妞妞也不打这个牛，也不骂这个牛，她拧这个牛，这就叫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0: 哈哈，这费劲呢、啊？
1: 对上来了。
0: 这你就对不上来了，
1: 没有对不上来的。
0: 嗯，说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孔。
1: 嚯、哦，差点憋死！您这什么呀？
0: 对子上联啊？
1: 对子上联
0: 啊？
1: 这怎么回事？
0: 这个
1: 啊，
0: 这是春秋典。
1: 春秋典。
0: 对。
1: 啊、哦，那怎么叫空树藏孔啊？
0: 这是孔子周游列国
1: 啊，
0: 有一天走到个地方，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忽然天降大雨
1: 啊。
0: 孔子一瞧啊，旁边有一棵空树，
1: 嗯，
0: 孔子上去空树里背雨去了，这叫空树藏孔。
1: 孔进空树，
0: 孔子进空树了，孔进空树，
1: 空树孔，
0: 空树里就有孔子了，空树孔，
1: 孔出空树，
0: 雨过天晴，孔子由里空树里出来了，孔出空树，
1: 空树空呢，
0: 空树里就没有孔子了，
1: 哦、
0: 空树空，
1: 嗯，
0: 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我的妈呀！谁听得明白呀、啊？太费劲了、
0: 哎！
1: 听我这下联吧，你这个得有五十个字吧？
0: 哎哎哎，十八言，
1: 十八言，
0: 哎，
1: 这我不相信。
0: 你怎么说？
1: 你当着大伙儿，你说一说。十八言啊，
0: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1: 行，整十八言。
0: 你啥？
1: 行，我给你对一下联。
0: 好，
1: 十八言啊，十八言啊，听我这下联。
0: 哎，
1: 我给你对，肉吧嗒装哗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0: 嚯，
1: 来。这是对子的下联，
0: 这是对子下联，这我们这是列国典呢，你那什么？
1: 我这是十事啊，
0: 啊，十事能对典
1: 对吧？我这也十八言呢，
0: 不对，
1: 哎，
0: 你是起码四十多字，
1: 没有，我给你数啊，您注意听啊，肉八大汤哗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子子子，
0: 哟，真十八言，
1: 也十八言呢。
0: 哎，你这个什么谁的时事、啊？
1: 这是我本人的一点时事。
0: 多嘴的事。
1: 今年过春节放这个炮仗，就用上这个肉吧嗒，哐哗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了。
0: 哈哈，这肉，
1: 哎，点了一个二踢脚，肉飞过来了，肉
0: 吧嗒
1: 撞我们这窗户上了，吧嗒，
0: 咚，
1: 爆炸了，咚，
0: 哗啦，
1: 玻璃碎了，哗啦呀，
0: 扑通通，
1: 我又看着掉地下了，扑通通，
0: 哎呦呦，
1: 过了我腰了，哎呦呦。
0: 补补补！
1: 我一疼放仨屁，
0: 那死死死呢？
1: 蹦死仨耗子呀！
0: 哎。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4: 那天呢，我有这么一个社会活动。咱是个讲究人，
5: 您还有社会活动？
4: 当然了，穿的得款式一点啊。
5: 是，
4: 人说您穿点有特色的民族服装吧。我穿上长衫，想穿个马褂。
5: 是，
4: 可我自己没有，
5: 没有自己买去，
4: 买干嘛呀？借去吧。
5: 借
4: 啊！我听说岳波有马褂，新做一件。我敲门之后呢，他没在家。他妈在家呢，我借他那马褂穿着。回手就马褂递给我了。
5: 是，
4: 接了马褂，我刚要走
5: 啊，
4: 他母亲把我给留住了。
5: 干嘛呀？
4: 说大兄弟，你回来。
5: 还真认。
4: 跟你说点事儿啊。哎，
5: 怎么了？
4: 波波这孩子呀，哪儿都好。
5: 是，
4: 唯独一样。
5: 什么呀？
4: 这孩子呀，
5: 啊，
4: 在外边说话呀，云山雾罩。说话招三不招两。
5: 是，
4: 说完之后那话全都不负责任。碰上那个没不愿意较真的人还好点
5: 啊，
4: 要赶上那个认真的人，哎呦，给他问的呀，哎呀，红头胀脸的。答不上来，回家之后一肚子气冲我们来。
5: 那不应当的，
4: 是不是？
5: 你
4: 别看呢，你比他岁数小
5: 啊，
4: 你辈儿比他大。而且呢，你见多识广。
5: 是，
4: 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替他往圆满了说一说。别让我们波本在外边下不来台。这我就知您穿马褂的情了。您说你这马褂白穿吗？
5: 这么回事，
4: 是不是与他有好处？
5: 那您歇会儿，我替你说去。好不好？我跟你说。
6: 你跟我说什么呀？谁云山雾罩？
5: 他说你云山雾罩。
6: 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5: 怎么了？
6: 胡说八道啊。
5: 没那么回事。
6: 多废话
5: 啊！
6: 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吗？
5: 你怎么大学问？
6: 我怎么大学问呢？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
5: 什么教育？
6: 良好的贵族式的教育。
5: 嚯，您还贵族呢？
6: 我们家趁多少钱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
6: 甭说别的，就这马褂你瞧见没有？
5: 我看见了，
6: 四柜子。
5: 说说就来劲。
6: 春夏秋冬四季的，
5: 花
6: 棉的、皮的，迪卡的
5: 啊，快去
6: 化纤的
5: 马褂还有迪卡的，
6: 你就
5: 有晴纶的没有？
6: 的确凉的都有，
5: 天鹅绒的也没见过啊，没听说过。
6: 我不带有钱
5: 啊，
6: 看见没有？这马褂是我一岁半时候穿的。
5: 哇，您一岁半就这么大个了？
6: 废话，现在穿在身上成套娃了。
5: 好家伙啊！
6: 拿走送的都不要紧，就不爱听他说这路话。
5: 是啊，
6: 家里有的是钱。这跟您说
5: 啊，
6: 家有万贯，活物不算。看这位有钱没钱，别看站着房躺着地，
5: 那看
6: 瞧玩的宠物，懂得吗？
5: 您还玩宠物？
6: 对喽。
5: 您玩什么宠物？
6: 玩什么宠物？养个鸟，分个金鱼。
5: 对呀，
6: 那不叫玩。
5: 那您玩什么？
6: 大骡子大马。
5: 哇，
6: 家里有马圈。
5: 马圈
6: 一万多匹马。
5: 那么多啊？
6: 最好的一匹是蒙古种。
5: 蒙古种
6: 高头大马，大白马。
5: 您等会儿。蒙古种都是矮马。
6: 对呀，对呀，
5: 对，您说高头大马，
6: 所以新奇吗？所以新奇吗？
5: 骑在这里是吧？
6: 对呀，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一根黑铃没有，
5: 大白马
6: 全白。
5: 哎呦，
6: 我要提我这马呀。
5: 怎么样？怎么了？这是？
6: 这我跟您各位说，
5: 不是，这什么意思？
6: 我有心哭一鼻子。
5: 怎么了？为什么呀？
6: 这一提起勾起陈凡来了。
5: 什么事情啊？
6: 就是前两天
5: 啊，
6: 我这么好一匹大白马呀，
5: 啊，
6: 掉茶碗里淹死
5: 了。掉茶啊？行，
6: 连淹带烫。
5: 行，这还连淹
6: 带。我刚骑的。
5: 行，您别哭了。好家伙，让各位听，大白马。
6: 对呀，
5: 掉茶碗里淹死。
6: 你这连烟带烫，
5: 还连烟带烫，这不胡说八道吗？
6: 谁胡说八道
5: 啊？你胡说。
6: 这么说你不信呢？
5: 当然不信。
6: 不信你问去。
5: 我问谁去？
6: 你问他去。
5: 他知道。
6: 当然他知道。
5: 那好，我问他。
6: 当然他知道，你问他去。
5: 哎，应验，
6: 这能瞎说吗？
4: 这马褂是打他妈我嫂子那儿。
5: 行，您不用说这大小辈儿啊，我知道了啊。问您个事情，哎，说有这么一匹大白马，
4: 大白马
5: 啊，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还连淹带烫，这事儿你知道吗？
4: 大白马
5: 啊，
4: 掉茶碗里边
5: 啊，
4: 连淹带烫，
5: 淹死了，
4: 淹死了，
5: 你知道吗？
4: 啊！你吃饱了撑的？
5: 没有啊！
4: 我胡说八道！
6: 你给我脱！你给我脱！
4: 怎么呀？脱什么？脱什么脱？
6: 脱！你给我脱下来！
4: 我凭什么脱呀？
6: 这是我的！
4: 什么是你的？我这不穿着呢吗？哎呀，
6: 这你穿着不行！你给我脱下来！
4: 为什么给你脱下来？
6: 废话！我那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你不知道啊？嗯，问去。
4: 哦。来，
5: 怎么了
4: ？您说那大白马掉茶碗里，连淹带烫死了，那是他说的呀？
5: 就没这么回事儿
4: 哟。
6: 有没有？
4: 有，
5: 太好办了。
4: 真的
5: 啊，你还瞧真真的啊？
4: 瞧见
5: 这太好了啊！那你给我说清楚了。
4: 当然呀，
5: 啊，
4: 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6: 对呀，
4: 我说得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5: 是，您说，
4: 我跟你说说
5: 啊，
4: 这很简单
5: 啊。怎么叫简单？
4: 这一点都不稀奇。
5: 这还不稀奇？
4: 我一说，大家全明白了。
5: 为什么呀？
4: 一大海马掉茶碗里头，大海马才多大个儿
5: 啊？
4: 是不是连烟带烫？
5: 您说的是药材，大海马。
4: 海马是不是？
6: 不是海马
5: 啊，
6: 白马。蹄之背八尺，头之尾丈二。
5: 他说的不是海马
6: 啊，
5: 大白马。
6: 对，
5: 头之尾长丈二，蹄之背高八尺。
6: 好，
5: 大白马。
6: 哎，
5: 他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6: 对，
4: 哎呦，
5: 您跟我说说
4: 这个，
6: 我怎么着？你这啊？有没有？
4: 有，
6: 这
5: 个有，您说，
4: 就您说那稀溜溜那个白马，
5: 大白马啊，
4: 这稀溜的白马掉茶碗里了，
5: 这怎么掉进去的？
4: 对呀，
5: 啊，
4: 这个茶碗啊，
5: 是茶碗，
4: 茶碗是个地名。
5: 地名，
4: 哎，有这么一个水面，有这么一湖，叫茶碗湖。这稀溜溜白马掉在茶碗湖里。
6: 茶碗湖
5: 的
6: 名，我就只有茶干湖，没有茶碗湖。
5: 哦，对，
6: 这么大茶碗，喝水的七花茶的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
5: 哎，
6: 连烟带烫死了。
5: 对，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喝花茶的连烟带烫。烫死了！
6: 怎么这点事儿你说得上来，说不上来？
4: 说得上来，
6: 说上来说告诉人家呀、啊！
5: 你说，
4: 我说呀，
5: 那你说呀？
4: 是，我瞧见了
5: 啊！这是我知道，
4: 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5: 啊！对，
4: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是不是？
5: 就这套熟，
4: 这不是不是这，我要不说您准不明白，
5: 那是
4: 是不是？大家一听也纳闷，
5: 是
4: 这怎么回事呢？
5: 嗯，
4: 肯定就糊涂。您一听您也糊涂，
5: 当然啊，
4: 连我都糊涂
5: 啊！你糊涂，
4: 不，刚才糊涂，现在我明白了，
5: 哦、
4: 是不是？话不说不明，
5: 是
4: 目不转不透，
5: 嗯，
4: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5: 是，
4: 我要不说您不清楚，
5: 嗯，
4: 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5: 哎，
4: 到底怎么回事呢？
5: 啊，
4: 这个是得从头说起
5: 啊。那当然，
4: 哎，这是有这个时间、地点、场合、人物，
5: 是
4: 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5: 哦
4: 啊，大概其啊，似乎、类乎、马马虎虎、无序乎啊，当然是这个很有可能的了。
5: 是，
4: 哎，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这个，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5: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好，您没说清楚，我就明白了。
4: 什么呀？
5: 大白马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
4: 哎呦，你还没忘呢，
5: 多新鲜，这么快就忘了。
4: 哎呀，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
5: 了。哎，怎么掉进去的？
4: 哎呀，哦，哎
5: 呦，你踩炸弹上了。
4: 我想起来了。
5: 好，你想起我趴下了。
4: 哎，
6: 这差点从凳子上掉下去。
4: 哎呀，
5: 哪有凳子？
6: 差点掉凳。
4: 哎呀，
6: 好家伙，
4: 些许的有些夸张
6: 了。王天祥怎么回事？
4: 这话头想起来了。
6: 啊，您说
5: 这话还有头？
4: 有头
5: 啊！那您说
4: 没他不成？
5: 那您说怎么回事？
4: 王天祥啊，
5: 嗯，
4: 喜欢宠物，
5: 也喜欢。
4: 哎，
5: 哦，
4: 养什么呢？
5: 嗯，
4: 喜欢草虫，
5: 是
4: 养个蝈蝈。
5: 不是，咱说大白马，没说蝈蝈，
4: 这不是话头吗？
5: 哦，
4: 打这儿说呀，
5: 是
4: 人家养宠物，养这蝈蝈啊，讲究
5: 怎么讲究？
4: 甭管是葫芦，是这胆，是这盖，全都是上好的材料。
5: 那是，
4: 尤其这蝈蝈湛青碧绿，那叫一个漂亮，
5: 人是名人呢。
4: 春节的时候看着蝈蝈，又看清又听叫，多美呀、啊
5: 嗯！是，
4: 哎，那天呢，
5: 嗯，
4: 他呀到人王千祥老师家里边串门去了。
5: 哦，
4: 进门哟，爷们儿
5: 啊，
4: 您这蝈蝈不错呀，
5: 瞧上了。
4: 王千祥什么人
5: 啊？
4: 外场人啊，
5: 是，
4: 瞧着好拿走。
5: 哇，这就送他了
4: 啊！哎呦，这那哪成说？这君子不夺人之美，
6: 对，
4: 这东西我不能要
5: 啊！
4: 干嘛呀？咱爷俩什么交情啊？蝈蝈拿走吧，
5: 非送不可。
4: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话说的？
5: 嗯，
4: 我拿您这蝈蝈，干脆
5: 啊，
4: 我拿我这大白马跟您换。
5: 哦，交换了。
4: 哎，对了，啊、姐，广渠门外马圈啊，把他这马提出来。
5: 哦，
4: 哎，4S 马，
5: 是4S 马
4: 啊，就是保养好的一匹马
5: 啊。您别瞎说了，
4: 送到这个王千祥家里。
5: 是，
4: 哎，他揣这蝈蝈
5: 啊，
4: 人家养蝈蝈讲究
5: 啊，
4: 什么时候喂食？
5: 对，
4: 什么时候换水？
5: 没错，
4: 什么时候晒太阳？
5: 嗯，
4: 什么时候吃什么食？
5: 很精细。
4: 他哪懂啊？
5: 啊，
4: 拿这蝈蝈这么好，我看看吧。
5: 哦，
4: 捧
5: 花。
4: 把这棉布塞子就给打出来了，
5: 啊，
4: 咔咔咔，往外磕这蝈蝈，
5: 我使劲抖，
4: 哎，这蝈蝈在屋里边待着，这不挺好的吗？这折腾什么呀？咔，就摔在这书桌上了。
5: 嚯，
4: 可巧旁边啊
5: 啊
4: 放着一杯茶，
5: 哦，
4: 刚沏得的，这蝈蝈摔出来没怎么着，往外一蹦
5: 啊，
4: 整掉这茶碗里，
6: 对，
4: 新沏的茶连烟带烫，这蝈蝈就死了。
6: 哎，
4: 王卫波一看这蝈蝈死了，哎呦。我这大白马哟！
5: 等会儿，蝈蝈死了干嘛护大白马呀？
4: 哎呦，他这蝈蝈不是拿这大白马换的吗？
6: 哎，
4: 淹死那蝈蝈就等于淹死他那大白马了。
6: 对，
4: 哎
6: 哎哎、
5: 查这进费。
7: 哎，你明白了吗？
5: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6: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4: 大妈也邀请我看洋片去。
6: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4: 辛苦什么辛苦？
6: 今儿没您，我还真陷了。
4: 你像话不像话？
6: 不是，您别急，我这
4: 哪让你这么说话？
6: 我这说话超劲儿，
4: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6: 这您不白绕远啊？
4: 这怎么说吧？
6: 这还怎么说干嘛呀？
4: 啊，
6: 这您穿着呀，提这远了，
4: 穿多
6: 穿二年
4: 啊、哦，穿二十年。
6: 哎，这什么二十年啊？穿二年我都退休了，二年。
4: 嚯、啊，你都五十了？
6: 二年，
4: 啊、二年啊啊！
6: 我再跟他聊会儿，咱一块儿走。
4: 还聊 啊？
6: 这回你明白了？
5: 我明白了。
6: 哎，你这能胡说八道吗？
5: 是是是，
6: 这能瞎说吗？哎、这个
5: 有钱自己买一马褂多好。
6: 哎、但是我还是心疼，
5: 是吗？
6: 别看我趁那么些个，这死了还是心疼。
5: 是那是，
6: 他们也瞧着我别扭来了。
5: 嗯
6: 啊，这不是来几个学生就为。给我解心宽
5: 哦！
6: 啊，那天我来几个学生，
5: 谁呀、
6: 啊？谁？这个连海，
5: 姓连海，
6: 我不姓季，就连海。
5: 哦，连海，
6: 连海
5: 啊，不姓季。
6: 伟健，伟健，
5: 李伟健，
6: 不是，不是，他那外边也是伟健。他家
5: 有违章建筑，
6: 他家那两间房都拆了。
5: 哦，这样、
6: 啊、还有维念，维念，
5: 王维念，
6: 维念不姓王，这他们几个围着我这么一念，你知道吧？哎，
5: 你也听得下去？
6: 说说走吧，走吧，
5: 嗯，
6: 走，我们给您那什么解解心宽，开心，
5: 咱们
6: 外边吃吧。
5: 啊，吃饭，
6: 这几个学生要请我吃饭，
5: 我是您学生。

0: 请我吃饭，
1: 请您吃什么？
0: 哪儿啊？前门吧，前门外，前门外歇一会儿，八口有鞋铺。
1: 啊，是
0: 鞋铺叫天成家，
1: 请您吃鞋铺。
0: 哎，
1: 您不是吃饭上鞋铺？
0: 天成家借本儿。

0: 他坐在这儿二楼
1: 啊，
0: 二楼我们坐这靠窗户，我说有点热，
1: 是、啊，
0: 我说把这窗户打开，
1: 哦，凉快凉快。
0: 那儿把菜牌子拿过来，
1: 嗯，
0: 我们几个人坐这儿，啪打开菜牌子，这儿想菜，
1: 点菜啊，
0: 还没点呢
1: 啊，
0: 就听这楼底下
1: 怎么着，
0: 扑扑啦啦，扑扑啦啦，扑扑啦啦，
1: 怎么什么意思？
0: 不知道啊
1: 啊，
0: 从这扑扑啦啦扑的日，
1: 怎么了？
0: 从一楼
1: 啊
0: 飞上一烤鸭子来，
1: 哎啊，
0: 接窗户吧唧。就落我们这桌上了，
1: 烤鸭子飞上来了。
0: 我一瞧，热气腾腾
1: 啊！
0: 最奇怪，这烤鸭子没脑袋，
1: 啊、没脑袋。
0: 我说行了，咱甭想菜了，
1: 哎、
0: 吃吧，拆吧。
1: 哎，好，
0: 就把这拆下来了。
1: 好，您俩
0: 唯念就这鸭脖子。
1: 哎，别，您别喝，
0: 没有脑袋。
1: 哎，别，我知道没脑袋。好。烤鸭子没脑袋，
0: 没脑袋，
1: 飞二楼上去了，
0: 飞二楼了。
1: 咱各位听，这不胡说吗？
0: 热气腾腾、啊，
1: 哎呀，别热气腾腾，
0: 先吃皮，
1: 别腾腾了，好家伙，这胡说八道
0: 啊！谁胡说八道、啊？
1: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去呀、啊？
1: 问谁呀、啊？
0: 问他去，
1: 他要知道，
0: 这干嘛又知道？那天吃饭有他，
1: 他有他，
0: 有他，
1: 太好了，我得问他去。丁老师，
2: 哎，
1: 来问您点事。
2: 哎，这蝈蝈是拿那大白马换的。
1: 哎，这
2: 淹死了这蝈蝈，
1: 我知道
2: 啊、
1: 没问哪蝈蝈，
2: 不淹了啊。
1: 哎，对，问您点别的。
2: 哎，什么事？
1: 说几个人吃饭
2: 啊？
1: 二楼上啊，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吃饭
1: 啊，
2: 二楼，
1: 哎，
2: 擦着窗户，
1: 对，
2: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
1: 还没脑袋，
2: 还没脑袋。
1: 哎，这事儿您知道吗？
2: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
1: 我怎么又撑糊涂了？
2: 像话，
1: 说他没
2: 烤鸭没脑袋，
0: 我哪都这
2: 我怎么意思？
0: 你把这脱了，
2: 你这是说话，你是上脚干嘛？
0: 这是脚啊，这是
2: 你踢我了，
0: 你把这马褂给我给我。
2: 凭什么不让说撑二年吗？
0: 撑二年，两天也不挑。
2: 怎么了？
0: 上回咱们一块吃饭，那烤鸭子飞二楼，你没吃是怎么着你？
1: 怎么着啊？
2: 您说一块儿吃饭，开着窗户打楼下往二楼飞上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是他说的呀，
1: 就没那么回事儿。
2: 哟，
0: 怎么样？
1: 啊，又有？
0: 有没有？
1: 有？
0: 有没有？
1: 他说有就是有。
0: 你问他去。
1: 好嘞，好了啊，
2: 我在场，我在场
1: 啊，您还在场？太好了，那您给我说明白了。
2: 对呀，这个我瞧见了。
1: 烤鸭怎么飞上来的？
2: 对呀，烤鸭子呀，我瞧见，我说的明白。
1: 是，
2: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1: 你先说明白了。
2: 哎，对，烤鸭呀，
1: 哎，
2: 唯念吃那脖子呀。
1: 啊，对对对，
2: 我吃那烤鸭的鸡大腿。
1: 没问你吃
0: 烤鸭的鸡大腿。
2: 啊。
1: 您还没弄清楚物种呢。
0: 鸭腿，你就跟他说这为什么没弄清
1: 啊？没问您鸡和鸭的问题，
2: 是是是，
1: 问您怎么飞上来的？
2: 它飞上去了？
1: 怎么飞上来的？
2: 这个什么飞上去了？
1: 您没听明，烤鸭子，
0: 烤鸭子
1: 没脑袋飞二楼了。
2: 哦，鸭子飞上去了。
1: 对呀、啊，
2: 这有可能。咱北京有那么句话，
1: 哪句话？
2: 说这人
1: 啊。
2: 没脑袋苍蝇瞎撞，
1: 哎，有这么句话，
2: 什么句话吗？
1: 哎，许
2: 许他没脑袋苍蝇瞎撞
1: 啊，
2: 就许我没脑袋鸭子瞎飞。
1: 回来，您别飞了，别飞了，拿鸟枪给你打下来。
2: 嗯，怎么了？
1: 像话吗？那苍蝇能行，那鸭子不行。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2: 这飞上去了吗？
1: 怎么飞上去的？
2: 听我跟你说呢，
1: 贫气这劲儿啊！
2: 啊，什么
1: 你说
2: 贫气、啊？
1: 怎么飞上来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啊，
2: 那天这个他们几个人不是去吃饭吗？
0: 对呀、
1: 啊。
2: 哎，对对，有谁来？有维念，
0: 有维念，
1: 有，
2: 哎，有连海，
0: 连海，
1: 叫来真亲切
2: 啊！还有伟健，
0: 哎，对对，
2: 哎对，有抚育吗？
0: 有，
1: 还有
0: 他们仨都是他抚育起来的。
2: 太好了，还什么大鹏啊，关棱啊，
0: 啊，
1: 关棱。
2: 啊，关，
1: 好，听着够硬绷的啊！
2: 对对对，他为什么叫关棱呢？
1: 啊，
2: 他有结石。
1: 哎、啊，行了，没问你身体，
2: 啊、
1: 我问这鸭子，
2: 是，你问哪鸭子？
1: 我问这烤鸭子。
2: 哎呀，这烤鸭子，
0: 咱们一块儿吃饭，
2: 对对对，一块儿吃饭，他怎么飞到二楼上去了？
1: 怎么飞上去的？
2: 哎、这个咱们在哪儿吃饭来着？
0: 咱们在都一处，
1: 对，
2: 都一处，
0: 鲜鱼口，
2: 鲜鱼口，
0: 哎。
2: 哎，对了，
1: 怎么对了？
2: 就得说这地儿，
1: 怎么的？
2: 哎，鲜鱼口，哎，鲜鱼口里头还有一饭铺叫什么来着？
0: 便宜坊啊，
2: 便宜坊
0: 常去呀、啊。
2: 什么地方？便宜坊
0: 鸭子楼啊，
1: 哎，
2: 这个
1: 烤鸭店。
2: 这便宜坊烤鸭子楼吧？
0: 对呀、啊，
2: 这烤鸭打便宜坊飞出来的
1: 啊？
2: 便宜坊飞烤鸭呀？
0: 对。
1: 哦，您的意思便宜坊嘛是烤鸭店
2: 啊，
1: 就得飞烤鸭子。
2: 对呀、啊，
1: 那你那意思包子铺就得飞包子吧？
0: 哎，逗！
1: 大师傅正好一提包子，一揭开一看，全飞了，像话吗？那个，
2: 那飞不了了，包子没翅膀啊，
1: 有翅膀它也飞不了。
2: 它飞了，
1: 怎么飞？你说
2: 这个便宜坊现在有那什么呀？
1: 啊，
2: 有外卖。
1: 对。 哎，方便。
2: 对，我家里吃，这个送家来了。
1: 对对对，
2: 点外卖。
1: 过去也有，
2: 有那个现在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挑着扁的。
1: 对，
2: 现在有那小电动。
1: 哎，
2: 后边有一个大箱子，放满了吃食。可赶上那天呀、
1: 啊，
2: 哎呦，宾客盈门，
1: 是啊，
2: 订单也特别多
1: 啊。
2: 小伙子送外卖，后边都装满了。
1: 那怎么办？
2: 这烤鸭就挂。

0: 车把上了。
1: 我看你这么有经验，你送过来。
0: 没有没有，咱观摩，我相声演员善于观察生活。哦，哎，对了，骑着这小电动，手里边还勾着一只鸭子。嚯，为什么手勾着呀？啊，你挂这车把上来回逛悠不稳当。
1: 对，
0: 手勾着攥着这鸭子嘴，
1: 你瞧，
0: 它不逛悠。
1: 哎，真有经验。
0: 刚烤得的烤鸭，骑着小电动，前门那是烂儿，那多少人呢？
1: 是，
0: 熙熙攘攘。这位又着急，懂？
1: 怎么样？
0: 把前面一叫刘什么伟的给撞了。
2: 哦，碰人了。
0: 哎，对，
1: 出事故。
0: 哎，哦，这位挨撞，这位没说话呢。啊，小伙子说话了。
1: 怎么说？
0: 你走路看着点道啊。哦，
1: 不会说话。
0: 他打后头撞人家，他说这么不文明的话，
1: 不讲理啊。
0: 这那人挨撞，这位得理啊。嗯，你哪能这样啊？
1: 是，
0: 他抬手一指，小伙子以为要打他呢。哦，他就想拿手挡。啊，本能的他就拿这手挡这位这胳膊。
1: 是，
0: 他可就忘了手里还一只鸭鸭子呢。哦，刚烤得那鸭子塑料袋也薄，他这么一躺啊，这鸭子
1: 啪，对，怎么样，
0: 飞到二楼上来了。
2: 对对对对对，哦，
1: 明白了。
0: 为什么这鸭子没脑子？
1: 为什么呢？
0: 那脑袋还在小伙子手里攥着呢。
2: 你别这瞎说，是我瞎说吗？
1: 不是不是，
2: 请，
1: 我请，
2: 哎哎，英姐英姐，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哎，今儿你没我你行吗？你
2: 那哪行啊？
0: 是不是
2: 没您我就圆不下来了？
0: 这
2: 提这远了，
0: 怎么着？
2: 穿着
0: ，
2: 自这辈子你不长个儿，穿到死。好吧，穿着，
0: 满足你的心愿。
2: 我们聊会儿就走，
0: 回家吧，回家吧。
1: 我累，跟他聊，
2: 我们再聊会儿，再聊会儿。这是我瞎说，
1: 不是，那不是，
2: 这是我瞎说，
1: 不是您瞎说。
2: 他眼睁飞上来吗？
1: 对，
2: 吃完鸭子下楼吧，走前面大街，一听，嘟嘟
1: 嘟，怎么了？
2: 我一听有蛐蛐叫，
1: 这月份有蛐蛐，
2: 那这眼睁有吗？
1: 还在前门，
2: 我们就挖呀，这儿一窟窿就挖挖，一直挖过大兴。
1: 打前门挖大兴去了，
2: 瞧见这蛐蛐窝了，哎呦嚯！看见这蛐蛐窝了啊！我扒着这蛐蛐窝往里边这么一探头啊，
1: 怎么样？啪！
2: 就这蛐蛐
1: 怎么样？
2: 这蛐蛐脑袋啊！哎，
1: 怎么了？
2: 就有这演播厅这么大个吧？
1: 啊，这么大！
2: 啊，这蛐蛐这两根须子
1: 怎么样？
2: 就跟十六斤火车似的。哦，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啊，这大俩眼睛，这个大探照灯一样。啊，亏了呀，我在前门一照买了一分钱小馅
1: 儿。一分钱馅，
2: 我把这蛐蛐这牙一拴，走，牵回家去。哎，逗逗。
1: 哎，王老师，
2: 摇摇，
1: 别逗逗。哎，
2: 作战作胜，
1: 强都不行了，您撂下吧，您撂下吧，哈
2: 去。怎么意思？你这老男人说话这不礼貌，这个。
1: 就您说这事儿啊，我不信。
2: 不信你问去呀。
1: 我问谁去？
2: 你问他去呀。
1: 他要知道。
2: 他知道。
1: 好，我得问他去。
2: 问他去。
1: 英老师，问您个事儿。
0: 不是，
1: 说有这么一蛐蛐这脑袋跟这演播厅似的。哎，
0: 胡说八道。我
1: 这须子跟石头车火车似的，
0: 没怎么回事。哎，
1: 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0: 满嘴放炮，
1: 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0: 绝对不可能。
2: 这事儿是我说的，
1: 这是
0: 你说的也不可能。
1: 为什么呢？
0: 马褂我不穿了，
1: 脱下来。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 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4: 老先生最大的特点
5: 什么？
4: 最大的优点什么？
5: 你说说。
4: 节省。
5: 没错，节约是咱们中国人的美德，
4: 一辈子会过日子
5: 啊，应该这样。
4: 他还有我们那个婶儿
5: 啊，对，我们老伴
4: 儿，俩人赛着
5: 啊，那是
4: 一个比一个会过日子。有一件事儿，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
5: 你跟大伙儿说说。
4: 哎，王先生经常在哪儿演出？
5: 哪儿？
4: 周末相声俱乐部。
5: 对，我老去
4: 交道口。
5: 没错。
4: 家住哪儿呢？
5: 哪儿？
4: 安定门里。
5: 哎，
4: 每次下场拎着东西，
5: 嗯，
4: 坐末班108三站地，刷卡1块钱到家了。
5: 没错啊，
4: 每次都这样吧？
5: 就这样。
4: 那次散场
5: 啊，
4: 也不怎么晚了，
5: 你瞧瞧
4: 前边末班108
5: 啊，
4: 王先生看见了
5: 啊，
4: 撒开四条腿
5: 啊。等会儿，
4: 嗯，
5: 我怎么四条腿啊？
4: 这手脚并用。
5: 哦，没听说过，反正胳膊也得抡着。
4: 回家这叫什么呢？
5: 着急。
4: 这个王八胸口插鸡毛，
5: 这叫
4: 归心似箭。
5: 这叫什么俏皮话啊？
4: 回家去找老伴儿去。
5: 这着急，
4: 追来追去
5: 啊！
4: 嘿，真寸。
5: 怎么着？
4: 没追上。
5: 那还真寸。
4: 抱着这东西在这看着108，
5: 是
4: 怎么办呢？
5: 哎呀，
4: 1块钱
5: 啊，
4: 干脆
5: 啊，
4: 跟着108跑，
5: 哇，
4: 拎着东西夹着大罐跑
5: 啊，
4: 跑了三站地
5: 啊。
4: 说实话，
5: 嗯，
4: 那天啊，差点真进太平间，
5: 哎，
4: 拉了胯了，
5: 那是，
4: 好嘛，上楼
5: 啊，
4: 开电灯
5: 啊，
4: 喘气
5: 啊。
4: 打开电灯，没关系
5: 啊，
4: 心里有底
5: 啊，
4: 跟老伴儿有的说了
5: 啊。对啊，
4: 叫门，开门，
5: 开门，开门，
4: 我们的婶儿在家等着呢
5: 啊。
4: 开门一瞧，哟，
5: 哎呦，
4: 让谁打成这样？
5: 怎么了？
4: 行，什么打成这样
5: 啊？
4: 甭废话，我告诉你，都说你会过日子
5: 啊，
4: 你省今天这事儿我说出来，你就得佩服我。
5: 没错，
4: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我告诉你，
5: 啊、
4: 末班108没赶上，
5: 对，
4: 我跟着108跑了三站。这1块钱刷卡我省了，你行吗？
5: 就是
4: 一说这个我们婶急了。
5: 怎么着？
4: 抡圆了给他一嘴巴。
5: 为什么？
4: 你个败家子儿、
5: 啊、
4: 你不会过日子。
5: 怎么还不会过？
4: 你要跟着出租跑回来、啊、还能省13呢。
5: 太省了。

0: 活春日复兴约北京电影生活节，我们来了。
1: 这里比较好带娃，
2: 挺舒适的。
0: 那个风球跳台了吧？
1: 没问题，我胆子大。
0: 生活片场，今天啊，我们不泡影院，不赶场，我们来到的是石景山首钢园逛一逛。人们都说呀，这个生活就是一场流动的电影，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哎，那今天呢，我也来当一次导演，首钢园一进一次 ，Action。
1: 这里人好多呀，就出10块钱三本，
3: 你买了一本啥呀？
4: 送诗100首，
0: 送诗。

0: 还手，对，这个皮好有意思啊！
1: 看起来是他前任主人自己包的皮，
0: 对。
1: 而且这本书应该是六几年的书，
0: 还有手写的《宋诗一百首》哇！
1: 我就喜欢一直在各种书店找那旧书翻，
0: 是吧？
1: 这种书大部分都是从学校图书馆里面淘汰出来的吧？
0: 看他开心的样子，真的喜欢。
2: 文化特意为这次书市推出的一个叫钢仔的玩偶，
0: 特意为这次书市设计的，
2: 对，就是钢仔跳台玩偶。
0: 哦，我才发现它好像那个
2: 单板的样子，
0: 一个单板，这也太可爱了。莲花画，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喜欢的。你们现在看这种莲花画吗？
3: 不看，
0: 不看呀。那你现在看啥？
4: 就是那种字很多的书。
0: 哦，真的吗？咱们去淘换淘换，看看有没有什么旧书。哎，你看旧书新知，我觉得这个挺好。你好，老板。哎，这边是旧书吗？
5: 对，都是旧书。
0: 哦。哎，我觉得你好眼熟啊！我可能刷到过您的视频。
6: 开了五家书店，只剩这一家猎人书店。阅读真的是有黄金屋，阅读越多了之后呢，就得到了一些青睐。在喜欢我的女生当中呢，我的老婆书中还有颜如玉。
0: 啊。太巧了，这些书都是您自己就挑的，然后到这边来。
5: 对，我每年在书市之前都会去选购一大批旧书，新书都有。然后这边是以旧书为主，
0: 这边旧书
5: 也有少量的新书。
0: 哦，这旧书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5: 啊，很便宜，对，非常便宜，都是按本卖的，5块钱一本。
0: 哦，5块钱一本。
5: 啊，对，非常便宜。
0: 那书店还开着吗？咋样啊？
5: 越来越好。
0: 真的吗？越来越好。
5: 因为今年的这个，
0: 那我太开心了。
5: 国家政策也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今年21号已经实行了嘛，所以这对整个的文化产业，包括实体书店，都是一个利好的政策。
0: 哎呀，太好了，
5: 越来越好。对，所以就很多的人群都愿意过来。
0: 今天除了逛书市之外呢，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首钢园啊，本来就是各大电影剧组的心头好，很多电影的场景都是在这里取景的。比如说现在让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警察故事2013》，是成龙和刘烨主演的那部电影，有很多的激烈动作戏，就是在这里搭的场景，他们的那个动作戏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7: 人质重罪。
0: 那说到动作戏，大家看我头顶上的高台咖啡，今天我也要去挑战一下。没问题，我胆子大。最高是35米吗？35米相当于多少层楼啊？
8: 3米1层。
0: 3米，十几层楼吧。今儿来着了，走。穿装备了是吧？
8: 啊，
0: 上装备。怪我不敢跳，只有我一个人敢跳。
9: 我敢跳。
0: 啊，你敢跳？你看看，小朋友都敢跳，小朋友都敢跳，你们都不敢跳，你害不害怕？
9: 不害怕。
0: 不害怕？你这么棒的，那你带带我行吗？行。那我就跟小孩哥一块了啊。没问题，我胆子大。
10: 哎呀，天哪，怎么还要过桥啊？
8: 这个我不行，有桥有网我也不行啊，这个。别乐乐乐，代表你不恐惧吗？
0: 乐就是在掩饰自己的恐慌。为了节目效果，我也是拼了呀。没问题，我胆子大。
8: 这是我的床。
0: 我要走了。
8: 啊，你走。两位不怕吗？怕吗？
10: 怕呀！
8: 真怕呀！那为什么跑这儿喝咖啡呢？
10: 哎呦！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也是过来了。
0: 好！太牛了！
8: 牛！呀！哈哈哈哈！
11: 就差眼泪流出来了。
0: 眼泪要狂奔了！
10: 不行，看不了，看不了。
11: 你做到了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
10: 看不了一点。
12: 韩老师过去体验一下。看你现在身后的风景，真的超级棒。
11: 对，我脚都麻了。
0: 啊！哦，小姐姐，你怎么这么大胆呀？
10: 我玩过百米蹦极。
0: 啊，你玩过百米蹦极
10: 啊？
0: 你觉得这个害怕吗？
10: 我不怕，就是风有点大。
0: 你站在上面啥感觉？
10: 没感觉。
0: 没。你是天生就这么大胆吗？
10: 哎呀，你玩了
0: 是吗？
10: 哎呦，我的天哪！这位小哥哥也很厉害。
0: 我可以行动自如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跟你说，我 觉得害怕。
8: 感觉怎么样，小伙儿？
3: 非常棒，
8: 非常棒，
3: 惬意，
8: 惬意，你管这儿叫惬意？你这个真厉害，
3: 放松一下。哦，
0: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喝咖啡，感觉太爽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适合拍电影啊！我刚才听教练说，这边曾经拍过综艺，也是练他们的胆量，是不是？
13: 是的。
0: 哎，我想到了很多这种高空速降啊，或者有这种高台跳的这种电影，比如说《007》邦德，还有很多那个阿汤哥是吧？
13: 是。
0: 阿汤哥也会有很多这样比较危险的动作。
13: 对，极限类。
0: 我感觉我今天可以当阿汤妹了。
13: 一会儿可以让你感受一下高空速降的感觉。
0: 高空速降。
8: 您敢玩吗？您敢玩吗？
14: 我不敢。
0: 我张开了。不行了，太刺激了，我得缓缓。哎呦我的妈呀！找个地方，这儿最舒服，喝一杯吧，压压惊。哎呦我天！

0: 啊，你怎么称呼您？
1: 叫崔浩教授。啊，
0: 小崔店长，你好，你好。对，哎，咱们这个店很舒服啊，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布置设计的，是吗？
1: 对，
0: 嗯，生意怎么样？
1: 还可以。咱们这边主打的就是一个自烘焙，然后跟一个原创研发。
0: 明白。
1: 对，
0: 太好了。哎，我也是一个半个吧，半个咖啡圈的这个专业人士，你给我做两款你们的特调吧。
1: 可以。
0: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喝到他们的特调咖啡，我会想到哪部电影？当当当当，已经抽水成功了。我们到外面去聊一聊，还是外面环境那么美？这两款特调往这儿一放，太漂亮了。小崔店长说，还有要有一个仪式感，是吗？
1: 对，会有一个茉莉花的一个烟熏。哦，
0: 哇，天哪！好舒服啊，像在仙境里面一样。
1: 是的，然后这款就是比较有一定的手工的一个元素，然后叫烟囱。
0: 哦，烟囱。
1: 对。
0: 哎，太有意思了，大家看看这上面还有那个备好的咖啡豆。哦，用火枪把它再烧一下。哇，这太好玩了。我可以尝了吗？我已经忍不住了。
1: 比较建议大口喝。
0: 大口喝。
1: 它可能浓郁感会比较重。它后面会比较清新，然后每一口的味道都不太一样，有点像那种 dirty。 嗯，
0: 我喝这个你知道我想起哪个电影吗？因为我们是因为北京电影生活节来到了这儿嘛，我就想起了那个《春娇与志明》。
2: 他妈没喝了，我给
0: 你这个先是那种爱情的朦胧感啊，扑朔迷离的，你喜不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你，然后喝到这个就觉得嗯，它有那种浓浓的甜甜的那种味道，然后中间可能还有点酸，就爱情里面的酸酸甜甜，对吧？
3: 正好这个是最佳的景观，然后连石景山的塔是吧，可以看到整个湖面，然后首钢的旧貌都可以看到，非常完整。而且我发现最近这儿还多了三只黑天鹅。
0: 这真是感觉到您经常来，您这儿多了三只黑天鹅，它的变化都知道。
3: 对，
4: 这里比较好带娃，因为在家其实也要操心他，但出来就是一个是环境会让人放松一点，孩子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他也会很平静。
0: 是，故事从来不止一种模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到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去看一看。

0: 祥的电影在这取景，你知道吗？
1: 嗯，对对对，听说过。
2: 在哪块儿？
1: 是，就是这条街，
3: 就在这条街上。
4: 当年。真的骆驼祥子是就从末日口进来的
3: 哦，从末日口进来的啊，
4: 进了以后呢就到了西直门，
3: 嗯嗯，
4: 这才这个骆驼祥子到了北京才有发生这个故事
3: 啊。
4: 我爹排这个骆驼祥的时候呢就到这专门采过景。
5: 我父亲选演员的时候就选中了
0: 张译
3: 哦，这他们年轻的时候
4: 刚刚被选上的时候。你看这个是当年挑祥子的时候，
3: 嗯
4: 啊，当时就是就找不着祥子嘛，后我爸爸他说他们就在北京晚报发一个寻史事，
3: 寻人骆驼祥子，
4: 就祥子你在哪儿？结果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家天天有人敲门说我们的孩子要当能不能演祥子，包括父母带着孩子一家。
3: 这有一些老物件是吗？
4: 对，
3: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剧本。
3: 这剧本？
4: 对。
3: 哦，当年的那个台本，
4: 这是真的剧本，
2: 手写的，
4: 就和现在差不多，但是人家那个年代是，
2: 但是手写油印。
3: 哦，手写油印，但是字也太漂亮了，对。
4: 这个是就刚才
3: 虎妞，
4: 祥子，
3: 对，当时电影，骆驼祥子这部电影是什么时候上的？
4: 上映是1982年，
3: 哦，就是1982年，
4: 对，2018年1月份，
3: 所以就是说，当年的这个电影杂志，他会把最火的、最牛的电影来当它的封面，
4: 对，
6: 买回来了，真是呀，
7: 五百一，
8: 瞧
6: 着，老爷子。乔祥子笑着您给您送寿礼来了，
9: 好小子，有你的，哎，好一个八仙庆寿啊。
3: 所以咱们这儿也是一个北京这个电影节的
2: 分会场，石景山的分会场，重头还是重头的活动，
3: 重头活动，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到这个古香古色的院落，我觉得整个人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刚才呢进来的时候啊，我们发现这里正在举办一个跟着电影赏非遗的活动。那么今天呢，作为生活电影的导演，我特别想把这些匠心故事都邀请进我的电影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1: 我们今天是特意穿的这样子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要有仪式感嘛，对不对啊？啊，就要难得来这样的那个千年古寺，对不对啊？然后呢，又有非遗活动。又有电影活动，
0: 走在这个驼铃古道上，看着夕阳西下，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幸福。其实我们不用羡慕荧屏里面的故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而身边的市井烟火呢，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电影剧本。那今天呢，我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带着热爱，带着努力，更好的生活下去吧。打板，3、2、1，打。

0: 万一要做饭掉头发怎么办呀？吃的也不香啊，就这样的，
1: 还得炸这个得、啊、
0: 炸东西 炸东西啊什么的，啊、就这个套袖啊，也都准备着，要不要是简单的洗个碗啊，就用这套袖。完了这个呢，我也带着，我也怕它进呢，进油，愣着。
1: 这个就在那儿做饭
0: 啊，就是啊，在这儿炒菜呀、啊、做饭呀、啊，就这样的。社区的那个志愿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去站岗跟人聊聊天儿、哦、特别好。
1: 你看就像这两位先生啊，就他们算穿得干净的吗？
2: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52，还有我们的4009005211，通过热线电话都可以来到我们的选择。当然，您还有其他的选择，比方说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我们的各个俱乐部，大家加入到这其中，总是有途径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呢，也是有我们的现场很多的朋友来参与节目了。小叶，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设计总监慧慧，欢迎。心理专家王颖，欢迎两位。那另外呢，我们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欢迎，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完了。专家老师好。
0: 哎，你好，来请坐。
1: 嘉宾老师好。
0: 王慧英73岁，丧偶，企业职工退休，北京户籍。
2: 王女士曾是2024年3月节目中的女嘉宾，在上期节目中，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备受打击。
1: 我的老头啊是3天就走了，都没跟我说一句话，他就睡觉睡走了。家里的一切都没有跟我交代，我什么都不管。最后难受的我就甭提了。那个存款我都不会，我都是他的，那连打脸都恨不得给他拍起来，但是也没有醒。我们家是为了他才搬那儿1年，零不到1个月他就走了，我就说你太坑我了。
3: 这次他一转头比上次看着就漂亮多了，得年轻个4-5岁吧就得。
0: 那王女士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键词有3个，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真的走出来了，相互扶持，走完后半生。我们姐姐这次气色可真太不一样了。
1: 是吗？
0: 是不是啊？
1: 变一个人。
0: 对，发型也变了，这个人整个的精神状态都变了。
1: 谢谢。
0: 啊，您上次来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1: 2年多了，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会儿都抑郁了。
0: 就老伴儿刚刚走，
1: 那个走了1年多1点我来的。完了心情特别不好，恨不能的谁跟我说话都撒在人家身上，其实不是撒啊，就是转变不过来，就这样。现在呢我就想走不出来也得走，他既然不在了，我何苦跟他这儿老那么一棵树吊死的，就不能这样了，还得自己想着多活几年呢，是吧？所以说呢就想找个伴儿说个话，现在就条件就降了，不是那回事儿了。我得感谢王老师还有那穆老师那回说的我，我一下就反应过来了。2年多我能知道啊自己该需要什么。
0: 哎呀，
1: 就这样，哎，把身体养好一点，哎，能那个往下走。
0: 对，你看，
1: 谢谢您啊！我那会儿说话很苛口的厉害，很不好，因为我说的那会儿，你们别记恨我，因为我那会儿没走出来，我那会儿。
0: 您别想那么多。
1: 后来
0: 你想，其实就您当时那个情绪，我们都特别特别理解，对吧？
1: 谢。
0: 过去毕竟是跟那个人过了好几十年，突然的这样的离去，什么人都接受不了。
1: 对，
0: 这说明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1: 没有，一说。我这眼泪就啪嚓啪嚓就掉，我说这好，到那儿去哭戏去了，头发也不弄，脚也不弄，那鞋子也不弄，就乱了八糟。其实不是搞对象，穿这诉苦来了。原来那会儿说有一个老头说的什么这 AA 制什么的，我一下就听见反特别那什么，一下子还说那都搁一块儿，我那会儿反应不过来，那会儿都不知道怎么说，就瞎说了。我看你刚刚
4: 怎么了？
1: 1米77是吧？
4: 脱了鞋1米77，穿上鞋1米78。
1: 坐。
4: 我要把鞋脱了1米77，现在就是1米78。
1: 脾气怎么样啊？脾气好吗？
4: 脾气不好呗。
1: 有耐性吗？
4: 你说我脾气好是不好啊？
1: 我觉得还行啊。
4: 说我今儿买菜了，说明儿需要买菜，你让你买去。就是这倒不是说绝对的，说我花了120块钱，你就得花120，是不是？你花100也行，花80也行。
0: 阿姨，这事儿怎么考虑？
1: 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我不同意。你娶媳妇儿，你干嘛呢 ？AA 制什么这都 AA 制，谁跟你过呀？
5: 你说是不是？
0: 那你现

0: 那是老街坊，你要是上你家吃顿饭去，你还得还说哟，给你做点好吃的。完了，明天在这买菜去，我花钱。
1: 不是，
0: 凭什么呀？
1: 那您希望是什么呀？这个钱是怎么来？
0: 我没得商量，我不喜欢这种说法的，不喜欢。
1: 不是您本来，
0: 而且我不喜欢话多的人。我儿子听了心忙，那话特别多，话痨似的，我不喜欢，我心里那闹腾。
1: 您那天哈，
0: 嗯，
1: 可厉害了，我跟你说
0: 是。
1: 就旁边那个叔叔，他戴了个礼帽来，一上来您就嫌人那礼帽。后来那个叔叔啊，
0: 你说这红裤子立腰这怯的人家，就是这怎么那么怯？我心想，人家穿不穿碍着你什么？是不是？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个，因为那会儿反应不过来，也不是你老头，你说你挑人家干嘛？再说你坐这儿行与不行？那是人家的事儿，你的事儿，你何苦跟人较劲？就这样。
1: 那叔叔吧，后来来了好几回。
0: 我看
1: 他每次说到这儿的时候，他那天就那叔叔老是笑笑的，心情特别好，美美的戴着礼帽就来了，眼见叔那个气儿就，我就能感觉到，你知道吧？气得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呀，那天我们几个
0: 是
1: 留着呢。
0: 反正那会儿我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会说话了。那会儿
1: 不是是这样啊，就是您一年都没说话了，
0: 对，
1: 这点气儿顶在这儿。
0: 那会儿是刚住完院回来
1: 啊，
0: 抑郁了，人家就说你抑郁了，那说您得好好的，就是说啊，上外头找着交流的地儿。这回真找了，
1: 对，就然后一下找着舞台了。你看，七个不服八个不满意，哎，
0: 是
1: 拿一个那个。眼镜还是什么呀？
0: 没得玩啊！
1: 去，然后就开始琢磨这老头了啊！老头等着，老头这叭叭叭还是表扬自己呢，他这就琢磨词了。我估计，嘎嘎嘎嘎嘎，说一句，我们姐怼一句，说一句怼一句。哎呀，那天那真是热闹着呢，
0: 是挺对不住人家，其实也没争着你，你和虎兵。
1: 哎，等哪天啊，把你们俩再一次弄来
0: 啊！
1: 把你们俩一起再弄，让他坐这儿，还您还坐那儿，你们俩再聊一次。
0: 行，
1: 那大哥就该说他了。呵，那天你还顶着个大发卡，是吧？还说我，
2: 他绝对认不出来了
1: 啊！那倒是认不出来
2: 啊！那姐姐大变样啊！
1: 嗯，
0: 哎呀，我是平常就爱顶发卡，因为什么呀？我怕热。
1: 嗯，
0: 有点久。再说那天那个头发也长，管他喊着好看了，
3: 这个女的挺直的啊，性格好。
4: 在这位女士，您看怎么样？为什么呀？
3: 好像没有眼缘，就是。
0: 万一要做饭掉头发怎么办呀？吃的也不香啊，就这样的。
2: 还得拿这个的呀、
0: 啊，炸东西啊，炸东西啊什么的，啊，就这个套袖啊，也都准备着。要不要是简单的洗个碗啊，就用这套袖。完了这个呢，我也带着，我又怕它进呢，一进油，愣着。
2: 这个就在那儿做饭
0: 啊？就是啊，在这儿炒菜呀、做饭呀，就这样的。社区的那个志愿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去站岗，跟人聊聊天儿，特别好。
1: 你看，就像这两位先生啊，就他们算穿得干净的吗？
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6: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平常您现在日子都怎么过呀？
2: 在家做饭、买菜，就是上外头找点说话的那个。现在表现说话有点慢，因为我接触的人太少。不是说少，你以后不能走到大街上跟人去聊天，人家也不认识你，也不可能的跟你说，所以说特别寂寞。再一个呢，孩子，我儿子他们来，每天啊，就是有空的时候都是来半小时看我。
1: 每天都能来，儿子可以。
2: 他们要上班的啊，上班的时候，我的儿子挺孝顺
1: 啊。
2: 上班的时候退下班以后就到家里了，二儿子啊晚上过来。大儿子是中午过来，所以说都是半小时就走。为什么？他们都是孩子，都是有孩子的，他还得学习。那大孙女该考大学了，这个二的那个两个双棒一样一个，正好呢六年级小的该升初了，所以说他们特别的忙。我不愿意给孩子们找负担，他们太来的太累了。我就忽然间想起来，我还得找个伴儿。我这么的想起来。
1: 不过您这教育的真好。
2: 还
1: 你看两个儿子是每天啊，
2: 每天
1: 甭说人家说在那儿坐上半个小时，人家进了门喊你一声妈，然后人又走了，那个心意也在。
2: 谁都夸我们家孩子，
1: 对，真的是
2: 那什么，
1: 太棒了。
2: 所以说这方面呢，我就说我得心疼他们。我说我就走出来，我就跟他们说，二儿子当时也是不同意，就说呢，妈，你们不就是老来吗？我说你们再来，我觉得你们太累了，我也不能给你们找负担，而且我刚70多一点，我还得照着80多活，是不是？我说我得自己那什么，想我自己的辙。跟大儿子说呢，大儿子说，妈，你不要，我们就不是老看你。我说你再看我，我说我知道，我理解。还有一方面呢，你再看我。我有的时候说点心里话，有时候根本说不出去，或者下雪或者下雨，我根本出不去，闷死我了。就我这是爱说的人，所以说呢，闷得我跟闷葫芦似的。我说你们也得理解你妈，我说的这方面你呢，后来他们都点头了，
1: 都同意了。
2: 只有大儿子呢，就是说稍微有一点，但是我说老二，我就跟二儿子说，我说的你们得你。他老上我这儿来，我就说你有功夫得跟你哥哥把这事儿说说，你妈的苦你得知道，你不是说那什么，是不是？
1: 我说，所以我发现了，您在家里这家庭地位可以，是不是啊？你看两儿子明明不是特别同意，其实也是担心您，对吧？
2: 是的。
1: 但是就被您一声令下，两个人马上就
2: 对对对，
1: 齐齐的赞同，
2: 齐心，有什么事儿都特别齐心，办什么事儿都这样。
1: 所以我现在也明白了，您是不是说出去买个菜做个饭，其实他们也能蹭一口，是不是？
2: 我的儿子就接老头走了以后，基本上平常不吃我饭。为什么呀？他心疼我，他说妈你还得做饭，齁累的。就是过节什么春节呀、十一呀、五一呀，有时候就这样，就三个节啊，他们在这儿吃饭。一般的情况下不
1: 那您自己吃饭怎么办呢？
2: 我自己，我儿子来看我都不吃我的饭。
1: 所以您做饭就给自己做一点。
2: 做自己的，我你要上我们家去照的，我们家都是这么点小锅。都是袖珍的小锅。所以说呢，儿子给我买的小袖珍小锅，一做两个人的饭就可以了。
1: 那我怎么听说您还挺爱包包子包饺子？
2: 包包子，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是面二，我在松林餐厅，就是香山公园松林餐厅待过啊，所以说呢我就在那儿能学的那个什么这么着。
1: 那您做饭肯定好吃啊。
2: 我街坊做完了的包子给他们都送去，完了他们说太好吃了，
1: 哎呦，
2: 非常香。我说那好，等我要是有功夫做的时候还给你们做。
1: 那您做什么馅儿的呀？
2: 什么茴香馅儿的呀，韭菜馅儿的呀，白菜的呀，都可以呀。
1: 什么都行，
2: 都可以。什么现在是什么人少，我就做的不多，但是我就是包包子特别包好了呢，能搁着。到时候一腾就省事儿了。你要是做点馅饼我也会，但是呢你做完馅饼干了你就没法吃了，一个人带6就 包饺子，包的反正就20个饺子吃两个，都反正一回就吃10个来着的。嗯，完了就炖个肉啊，哎，炖个鱼呀、啊，哎呦，还是可以的。洗个衣裳啊，这都没问题。
1: 也一把手。那您那屋子大吗？
2: 我们屋子不太大。我就那天红林谁问我说多少平，我说我都忘了。后来我想起来了。67也不是68，反正就那意思啊。小两居
1: 啊，两居，
2: 小两居。原来啊，他买的这个小两居就是为了我们两个人住，
1: 挺
2: 方便的。所以说，
1: 您发现这岁数大点啊，不要大房子，
2: 要那么大干嘛呀？搞卫生，自己够住就得了。嗯啊，而且呢，收拾干净了，哎，家里待着挺舒服的，挺好的。
1: 哎，那你打算这以后，比方找个老伴儿了，人老伴儿说不住你那儿，住我这儿。
2: 嗯，可以。
1: 那人说呢？那我那儿有点紧张，要不住您那儿？
2: 那我就说的是这意思，上两头住可以。哦、我上我这儿住了，我这那间房子不也闲着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住也两间呢，都是那什么，我们自己住没问题。我赞成。
3: 哎，来了。
4: 你有多大呀？这个？
3: 啊。67点多。
4: 哦，68。
3: 嗯，68。
4: 两居。
3: 嗯，两居，小两居。
4: 哦，这门口这是卫生间、
3: 啊。门口是卫生间。嗯。哦。
4: 这客厅不是很大。
3: 不大，就是住俩人没问题，就是这意思，也没买那么大。
2: 我住这个这屋。
4: 哦、有屋朝阳的。
2: 哎，这有屋朝阳的。我这边阳光还挺好，喜欢摆点小布景。
4: 这都是您自个儿买的吗？
2: 不是，是孩子们给买的。他们买的完了，他们都搬家走了，都不带。完了，我就摆在这儿当摆设就行了。
4: 哎，我看您这儿，这边小锅也很多哈。
2: 对对，都是小锅。他因为两个人吧，那会儿我们就这个是空气炸锅，
4: 小布
2: 啊，这个是孩子们来都使这做米饭。哎呦，对对，这个小锅是我经常做的，我自己的，
4: 就一个人
2: 啊，就一个人，但是两个人饭都可以。有时孩子要来，偶尔的他没吃饭，我就给他那点儿。哎，我做饭时候可讲究了，我怕弄我身上。而且呢，你看这衣服应该横是那么穿，我就让他反着穿。为什么呀？我怕我的衣服后头有油。完了呢，再加上我这个，
4: 哦，前后都得带，
2: 对对对，全都得那个全部武装。所以说呢，我做饭很讲究的，不要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而且因为什么，岁数大了或者年轻的时候，你万一要做饭掉头发怎么办呀？吃的也不香啊，就这样的，
4: 还得拿这个带上。
2: 炸东西啊，炸东西啊什么的，哎，就这个套袖啊，也都准备着。要不要是简单的洗个碗啊，就用这套袖。完了这个呢，我也带着，我也怕它进呢，进油，蹭着。
4: 这个就在那儿做饭
2: 啊，就是啊，在这儿炒菜呀、做饭呀，就这样的。所以说呢，我做饭呢特别的。
4: 那做饭干净，
2: 是的，我就
4: 也不掉进来，
2: 不掉进来。所以说，您看这儿有空，我戴着这帽子，所以说就这样的。
5: 这挺有意思啊！我还想走，你看，看看这个，
6: 听声音，叫他听的声音。
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时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在想啊，您看您这两年走出来挺好，也是一个是自己想开了啊，您没出去多接触点人，比方说去学个广场舞啊什么，去参与个
2: 我爱听音乐，你看平常我在家里的都是听音乐，我什么那个那听歌，我听歌不就是音乐吗？
1: 啊、
2: 听相声，然后都爱看。
1: 您这出去跟人家唱歌去，咱不跳。
2: 我不去，那个因为我住的那个是买的房，不认识那么多人，而且咱们的楼房，你说跟谁接触去啊？是不是
1: 啊？不是每个社区都有那种什么小合唱队儿、
2: 啊？
1: 你看我们选择的春晚，
2: 我去参加那个社区的那个志愿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去站岗，跟人聊聊天儿。哦，

0: 特别好，人家有比我小的，就是王阿姨，有的就是那个跟我差不多的岁人，这大姐可好了。那我说谢谢你们夸奖，我跟谁都聊得来，还是可以。
1: 我觉得我们姐真的是需要找个伴儿，这么善谈，是不是？你说这在家里，你也没养个猫猫狗狗的，
0: 不喜欢，真不喜欢这个带毛的。我家养了鱼，养着乌龟和两只。人家那乌龟是怎么回事啊？我去做志愿者站岗的时候回来，南方的小伙儿，到现在我说他拍的时候，他没准他能听见。那小伙子小两口带一孩子，我回来的时候就说，正好走到我们那个楼道那个进门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正好

0: 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1: 我跟女孩见面了啊，先聊第一个，
0: 好，
1: 聊家庭。
0: 怎么聊的？
1: 姑娘啊，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哎，
0: 女孩都跟爸爸亲。
1: 当时女孩就哭了。
0: 哎，怎么了？
1: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嗨、
0: 哎，你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太尴尬了。嗯，赶紧聊第二个。
0: 换
1: 聊美食。
0: 对，
1: 姑娘啊，你爱吃大腰子吗？
0: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1: 姑娘很生气啊。不爱吃，
0: 就是
1: 很尴尬呀。啊，赶紧第三个问题
0: 说，
1: 聊哲学。
0: 对，
1: 姑娘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0: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1: 怎么了
0: 啊？有这哲学题目吗？
1: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啊！我赶紧跟她道歉。嗯，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嗯，说话比较幽默。呵呵，姑娘也理解我。嗯，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啊，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0: 门口堵他。这么跟您说吧，各位
1: 啊，
0: 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他。
2: 不是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0: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
1: 啊，
0: 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2: 怎么说呀？
0: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2: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
0: 哎，而且我跟他谈恋爱了
1: 啊，
0: 我爱他呀。
1: 哦，
0: 给姑娘做好吃的，
2: 哎，这好，
0: 对不对？
1: 嗯，
0: 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他？
2: 对，
0: 做美食，
2: 做什么美食？
0: 排骨好不好？
2: 好啊，
0: 海鲜
2: 有营养，
0: 小鸡炖蘑菇，
2: 对，
0: 红烧牛肉，
2: 哎，
0: 嘿，就这些个口味的方便面。
2: 对了，
0: 你说我先泡哪个？
2: 全是方便面呐，
0: 啊，拿热水泡
2: 我？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
0: 啊、
2: 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
0: 你甭管怎么说吧，
2: 啊，
0: 为了做好吃的
2: 啊，
0: 他就不该生气。
2: 那他为什么生气呢？
0: 没事就跟我生气，
2: 那为什么呢？
0: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2: 也都是。
0: 哎，而且因为什么
2: 啊？
0: 他过生日
2: 啊，
0: 各位啊，
2: 嗯，
0: 太可怕了。
2: 怎么了？
0: 女朋友的生日
2: 啊，
0: 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2: 你这叫怎么说话？
0: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2: 对呀，
0: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2: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啊、
0: 太俗气。
2: 送巧克力
0: 太俗气。
2: 送衣服
0: 太俗气了。
2: 那送什么呀？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
2: 啊，
0: 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
2: 哎呦，
0: 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
2: 啊，
0: 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2: 你送什么了？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2: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
0: 那你方程作业都不会啊？
2: 这是你高考有瘾你？
0: 哎，你甭管这个了。
2: 嗯，
0: 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2: 哦，家里人，
0: 这行吧？
2: 那太好了。
0: 他妈妈喜欢我
2: 啊。
0: 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2: 对。
0: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
2: 是
0: 没事散散心。
2: 嗯、
0: 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2: 对。
0: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2: 是。
0: 这不那天吗？我一出门、啊、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
2: 嗯。
0: 过来还跟我说呢。
2: 嗯、
0: 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
2: 啊、
0: 来家里坐会儿。
2: 是。
0: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2: 不是你，哎哎，行了行了。
0: 啊，
2: 还琢磨呢，跟哪？
0: 我想，没错吧？啊、
2: 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0: 他爸没了，他不是
2: 他爸刚没，你告诉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阿姨很有礼貌啊，
2: 啊，
0: 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2: 对，
0: 滚滚，臭不要脸！
2: 你呀、啊，该
0: 拉倒
2: 啊！
0: 过了没五分钟、
2: 嗯，
0: 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2: 你看生气了？
0: 分手拉倒
2: 啊！
0: 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2: 您
0: 哎，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2: 你气人谁呀、啊？您行了，您行、
0: 啊，
2: 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0: 怎么不会说话？
2: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0: 我怎么不会说话？
2: 你就不会说话？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2: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0: 你还能教教我？
2: 多新鲜呢！
0: 你教教我。
2: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
0: 啊啊啊！
2: 你要先跟人姑娘说，
0: 嗯，
2: 姑娘
0: 啊，
2: 认识你我很高兴。
0: 哦哦哦。
2: 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0: 是是。
2: 你说姑娘，
0: 嗯，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哦哦。
2: 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0: 明白了，
2: 他就高兴了。
0: 明白了，
2: 明白了吗？
0: 这我都明白了
2: 啊！
0: 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
2: 哎
0: 啊，我明白了。
2: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0: 怎么了？
2: 我们呀、啊、得先测试测试你。
0: 啊，
2: 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0: 怎么测试我、啊？
2: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
0: 啊，
2: 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0: 是，
2: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0: 这没什么呀。
2: 哎，
0: 来吧。
2: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不会说整话。嗯，认识你我很高兴。
0: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2: 怎么还替我高兴？不是，
0: 乐了乐了。你来吧，姑娘，我夸夸你吧。
2: 啊，你夸夸我。
0: 姑娘
2: 啊，
0: 你看起来真好笑。
2: 我有那么好笑吗？
0: 哎呀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
2: 啊，
0: 我比较幽默、
2: 嗯、
0: 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2: 啊。我长得像谁呀、啊？
0: 腾格尔。
2: 你才像腾格尔呢。
0: 黄渤行吗？
2: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0: 王宝强怎么样？是吧？
2: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0: 韩红行吗？
2: 我不会唱歌。
0: 怎么着、啊？
2: 你就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
0: 嗯、
2: 那个什么，
0: 嗯、
2: 那个我问你 啊，
0: 啊， 啊，
2: 就那个
0: 嗯，
2: 杨幂
0: 啊
2: 和刘亦菲，
0: 嗯，
2: 谁好看呀、啊？
0: 各位， 我明白了，这姑娘给我台阶下，
1: 就是
0: 嘿，他们。

0: 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他，我得问他。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啊，
1: 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0: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1: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0: 杨幂呀！
1: 你啊，
0: 你摔死我！
1: 单身狗一辈子该啊！
0: 怎么了啊？
1: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0: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1: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义，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0: 是吗？
1: 对啊。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0: 怎么不会关心人啊？那泡面谁泡的？
1: 那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1: 这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0: 我哪优越感爆棚了？
1: 怎么不爆棚、啊？
0: 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我都堵。
1: 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0: 怎么不会说话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1: 就这句就不会说，
0: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1: 这都是人话吗？
0: 怎么了啊？
1: 多新鲜！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0: 我跟你说，郭鸿斌啊，你不用现在劝我，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1: 你看，
0: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喂，亲爱的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堆，我觉得其实那个你明白了吗？
1: 人家明白什么了？
0: 姑娘也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义、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1: 对，
0: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哎，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啊，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哎，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1: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0: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1: 这不挺圆满吗？
0: 哪儿圆满了呀？一出门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1: 你说什么了？
0: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啊，可赖不着我了。
1: 去你的！
2: 咱是主角。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回晓。笑动剧场五一小长假期间推出了一个特别节目，叫《奋斗吧喜剧人》。现在我手里拿到了一份专属成绩单，咱们来看看。这份专属成绩单呢，其实是属于我的。这是我在这些年在笑动剧场，或者是我参加了编剧，或者是导演，或者是表演。那么通过这份成绩单呢，其实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真的很不容易。因为相声演员不像是戏曲演员，不像是影视演员，演员就是演员。相声演员是需要集编导演于一体的综合性演员。首先来说，既要作为一个编剧给自己能写出相声，同时呢又要有导演的思维和意识，最后要作为一个演员把这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之上。所以说相声演员编导演缺一不可。同时呢，作为相声演员还得是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既得能掌握传统作品，同时又要有新的思维意识，能够写出新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个作品呢，就是基于传统相声八扇屏然后创作出来的一段新相声，具体怎么样您来评鉴。
1: 八扇屏你懂吗？
2: 对，说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2: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2: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2: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2: 是吧？
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2: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2: 对，
1: 其实不止，
2: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对，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2: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2: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
2: 没
1: 知道吗？
2: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2: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2: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2: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2: 对呀、
1: 啊。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个、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咱俩人就那、哎、喘气儿嘞，反正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2: 您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2: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2: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我
2: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2: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2: 行，哎、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2: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2: 好
1: 好不好？
2: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2: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2: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
1: 好，
2: 哎呀。
1: 搭句话，搭句话，
2: 搭什么？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
2: 这、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2: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2: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2: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
2: 啊！
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就是、
2: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2: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2: 你叫拆了，
1: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2: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漂亮。
2: 行行行，
1: 对不对？好不好？
2: 那开始吗？
1: 可以，
2: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句话
2: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哦
2: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2: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2: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2: 不是，你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2: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2: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2: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2: 你经常、
1: 那
2: 个、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2: 莽撞人你熟？
1: 莽撞人，
2: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1: 你说莽撞人啊，
2: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2: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1: 啊、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3: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了，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2: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2: 对，
1: 嘿、啊、莽撞人啊，是你也配、嗯、没喷上，
2: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1: 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2: 哦，
1: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2: 大树楼桑。
1: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2: 什么词儿？哎，
1: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来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2: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车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2: 你这是莽撞人？
1: 莽撞人，
2: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2: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2: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2: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2: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2: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2: 教育我什么
1: 呀？让你明白，
2: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2: 哎，等会儿，老头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2: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2: 谁跟你说的？
1: 这是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2: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2: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2: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2: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
1: 啊！
2: 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1: 哦，
2: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2: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2: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2: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
1: 啊，
2: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
1: 嗯，
2: 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亡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 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占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还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杨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1: 好，
2: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2: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2: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

0: 得了，
1: 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演出。
6: 对，
1: 我相信。今天有朋友能够有认识我的吧？
6: 是啊，
1: 都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我的？我得告诉你一声
6: 啊！您说，
1: 因为我是一名专家。
6: 你看有人理你吗？啊？
1: 习惯了。
6: 哎呀，这人要没羞没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对，我就是一名专家啊！
6: 啊，您是专家？
1: 对对，我专家
6: 啊！您贵姓啊？
1: 姓贾呀！啊，
6: 贾专家。
1: 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
6: 哎，行行了，别美了您是研究什么方面的专家呀？
1: 哎呦，说出我这个研究方向来，我相信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
6: 是吗？嗯，
1: 我是一名研究满族文化的专家。
6: 满族文化，
1: 对，
6: 哎呀，这个很冷门啊。嗯，您有什么成果没有啊？
1: 就是经我研究发现
6: 啊，
1: 只要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人热烈鼓掌，我就很满足。我研究的成果呀，
6: 确认了啊，真是没羞没臊啊。啊，一鼓掌你就很满足。
1: 对对对对对。
6: 哦，那你要是吃饱了饭，
1: 满足。
6: 啊，哦，睡够了觉，
1: 满足。
6: 挣够了钱，
1: 满足。
6: 挨顿揍，
1: 满。怎么还挨顿揍的？挨顿揍怎么回事？
6: 揍你个没羞没臊
1: 啊！
6: 您就研究这个呀？
1: 啊，怎么着？
6: 您要真研究，得是那民族的族，满族文化。
1: 哦，那个满族
6: 啊，研究了了吗？
1: 我也略有涉猎呀。
6: 哦，你还真问不短。那这方面有什么成果您说说。
1: 这个研究成果也非常的好啊。
6: 啊，
1: 就是经我研究发现，满族人都爱笑。
6: 是吗？哎，这我还真没注意啊。满族人都爱笑，
1: 有个成语就充分的证明了呀。
6: 啊，什么成语？
1: 满面笑容。
6: 啊，这句成语怎么讲呢？
1: 就是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
6: 好好好，就这么个意思。
1: 我研究的。
6: 啊，这是您研究的
1: 啊。
6: 还有个词儿
1: 啊，
6: 叫满面红光。

0: 配的。
1: 这是说满族人身体好啊，满族人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红色的光芒。
0: 好好好，那满城风雨，
1: 这就是说满族人住那地方爱刮风和下雨啊。
0: 满腹疑团，
1: 就是满族人都爱吃他阿姨做的饭团。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都跟满族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吗？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0: 这叫什么话呀？
1: 没关系，跟你说点有关系的。
0: 您说呀。
1: 今天来了很多北京的朋友，就是经我研究发现啊，满族人说的话，满语，跟北京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呀。
0: 有联系吗？
1: 那当然了，你想想，这两种文化一起交织了300年了，能没联系吗？
0: 您要这么一说还有点道理，
1: 是吧？
0: 您给具体讲讲。
1: 哎呦，想听我具体讲讲？
0: 想啊。
1: 好，想向我学习一下。
0: 对对对，
1: 好好好啊。行，我今天可以教你。但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给我磕一个头啊，当着大伙面拜我为师，我就教你。来，掌声欢迎一下，收个徒弟。来来来，磕一个。来，
0: 别鼓掌，别鼓掌！
1: 怎么着？
0: 我给你磕一个，
1: 磕一个，磕一个！
0: 凭什么呀？我告诉你啊，让我拜你为师，我用我们一句北京话回答你
1: 啊。哪句呀？
0: 姥姥。
1: 怎么还有点出言不逊的意思呢？
0: 啊，怎么了？
1: 虽然你说话如此没有礼貌，但是我一点都不怪你啊。
0: 确实没羞没臊。
1: 我还要给你讲点道理出来
0: 啊。您说，
1: 你刚才说那个姥姥是哪儿的话？
0: 北京话。
1: 错了啊，这个姥姥啊，它是满语转变过来。
0: 不能啊，姥姥是北京话
1: 啊。怎么证明？
0: 我姥姥就老说姥姥。
1: 哦，你姥姥就说老说姥姥，
0: 对，
1: 他就是北京话啊。那我问你，这个姥姥刚才你冲我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0: 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
1: 哦，多少有点骂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每回一跟别人吵架想骂街的时候，就派你姥姥出去骂去呗。你姥姥骂街特别厉害，叫骂街办的主任。
0: 哪有这么个单位啊？
1: 是不是？
0: 反正这句是北京话。
1: 错了啊，这句可是满语唠唠转变过来的。
0: 什么唠唠？
1: 唠唠。
0: 这唠唠是什么意思？
1: 这唠唠啊，就说这人笨蛋，哦，什么都不成。哦，你唠唠唠唠唠唠唠唠。
0: 哦，就这么演变过来的。
1: 演变过来的。
0: 行行了，我呀也不跟你掰扯了。
1: 掰扯啊？掰扯也是满语啊。
0: 掰扯也是满语。
1: 掰扯比。
0: 掰扯比。
1: 满语掰扯比什么意思呢？辩解辩说的意思。掰扯比掰扯比掰扯，咱俩比一比，掰扯掰扯就成掰扯了。
0: 就这么就变成掰扯。
1: 掰扯比
0: 啊。行行行行啊，我说不过你，我认怂。
1: 认怂。怂啊，怂也是满语呀。
0: 怂也是满语。
1: 怂也是满语啊。满语的怂蒙比。
0: 怂蒙比。
1: 哎，怂蒙比
0: 啊。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呀，这个人特别好哭。就是他爱哭，所以就怂。怂蒙比。怂蒙比人怂啊。
0: 这么个怂啊。您瞧了吗？会两句满语把他嘚瑟的。
1: 嘚瑟也是满语。
0: 我就知道有这句。哎，这嘚瑟怎么是满语啊？
1: 嘚瑟伦比。
0: 嘚瑟伦比啊。
1: 满语嘚瑟伦比啊。嘚瑟就说人极度有张力的感觉。嘚瑟伦比嘚瑟伦比嘚瑟嘚瑟就过来了
0: 啊。这么个嘚瑟。
1: 还有那什么秃噜。哦，膈应。滑了。哦，豁弄。呵，撒起马。都是满语
0: 啊。这都是满语。
1: 你看撒起马都是满语。这个撒起马有人乐了，都吃过。
0: 是
1: 这都是满语。
0: 有点意思。
1: 哎，有点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哎，行，今儿我也高兴。怎么着，我给你再多讲一点
0: 啊。可以啊。
1: 哎，还想学是吧？
0: 想学想
1: 学想学。那就得按照刚才那规矩来一下，你得叫我成师傅，然后呢磕个头，我就可以继续教你。
0: 哎呀，这位是徒弟迷。这位
1: 行不行？
0: 你干嘛老想收徒弟呀？
1: 我这玩意儿，你
0: 我告诉你啊，学能耐可以，这拜师就算了。
1: 你看还不拜不拜。
0: 我有老师。
1: 不拜，这么着啊，教你点简单的得了。
0: 什么简单啊？
1: 我教你点那个，哎，两个满族人见面行礼再说话。
0: 那可以。
1: 这可以吧？
0: 可以可以。
1: 特别简单啊。哎。

0: 两个满族人见面都行，请安礼，
1: 那是老理儿，
0: 是吧？电视里都见过。
1: 是啊，
0: 要说什么话呢？咱们请完安之后呢，我就叫你一声阿哥。
1: 啊，您称呼我阿哥。
0: 对，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公子哥的意思呀。
1: 公子哥叫阿哥。
0: 对，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叫我一声阿玛。哎，咱们就，
1: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的不知道，这我可懂啊。阿玛是爸爸。嘿，
0: 可以啊，咱们就这么叫。
1: 什么可以啊？我也叫你阿哥啊。
0: 啊，你也叫我阿哥。
1: 咱互相称阿哥。
0: 好好好好，那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咱给大家请安，咱互相打一个招呼，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开始，开始。
0: 哟，阿哥，
1: 阿哥，
0: 不好意思，不起，哥们儿好。
1: 听出来了啊，这位是东北的啊，哥们儿好啊。
0: 怎么还有哥们儿的事儿呢？啊，我这是满语啊，这得问你全家都好啊。
1: 这是问好的意思。
0: 问好的意思。
1: 那我怎么回答您呢？
0: 你就回答我哥们儿。哥们儿好，
1: 啊，我这倒简单，啊，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意思。
0: 都挺好，
1: 咱再来，再来，
0: 再来。阿哥，
1: 阿哥，
0: 不好意思，不起，哥们儿好，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比身体双方可比。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你就剩哥们儿好了，
1: 我就会这么一句呀。
0: 不行不行，这会儿你得说另外一句了。
1: 我说什么？
0: 你得说阿姆西塞。
1: 好，哦，恶魔西塞人。
0: 恶魔，
1: 这是哪儿的人种啊？
0: 阿姆西塞
1: 啊，
0: 阿姆西塞，你得说这是满语，
1: 什么意思吧？
0: 就说太好了，
1: 太好了的意思。
0: 太好了，
1: 叫阿姆西塞人。
0: 哎，对，阿姆西塞，
1: 可以。
0: 哎，你别可以，可以哪儿行了？你这几个词你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你得说出这个感觉来。
1: 我得把这感觉说出来，
0: 感觉得说出来。
1: 阿姆西塞，阿姆西塞人。
0: 对，你得再兴奋一点，你这不够。
1: 再兴奋一点，阿姆西塞人，阿姆西塞人，
0: 还可以再。再兴奋一点，
1: 再兴奋一点，
0: 再兴奋一点。
1: 那我就这样了吧，
0: 啊，就这样了。
1: 啊，别老折腾了，
0: 来来来，
1: 再来。
0: 阿哥，
1: 阿哥，
0: 不好意思，不起，哥们儿好，
1: 哥们儿好，哥们儿好，
0: 比身体双方可比。
1: 我们西三人，我们西三人，
0: 好。哎，回见啊！
1: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
1: 别回见
0: 了，怎么了？
1: 不是刚才你说那句是什么意思，还没告诉我们呢？
0: 哦，就那句啊，就是阿哥呀，阿哥就说公子哥的意思
1: 啊。不，这我懂了，这我懂了。下边，
0: 下边，要是包一顾不齐，哥们儿好，就是问你们全家。
1: 这我也明白。再往下，
0: 哦哦，阿米西塞人就是说你那个
1: 就过去了，
0: 太好了。
1: 我跟您说啊，就是这个恶魔西塞人上边，恶魔好下边，您说的倍儿长那句，
0: 就是那句啊，
1: 那句什么意思？
0: 比 Cindy Sofo 可比什么意思？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我当你师傅。好不好？
1: 我回答的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去你的吧。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6: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刘钊，我手里拿的呀是孝东剧场寄给我的礼物，我们看一眼是什么。

0: 都是我在校东剧场播出的相声节目。我的相声呢，名字都是叠词的，公司公司啊，体育体育，租房租房啊。为什么呢？其实源于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南极南极》，我受到了启发。我想相声的名字能不能用叠词呢？用了以后，哎，效果还不错，大家印象还挺深，观众也喜欢，从而呢就沿用至今。那公司公司这个节目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呢？有一次去科技公司开会，哎，那儿的员工也年轻，说话中都是中文中加英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它变成相声，在舞台呈现之后，哎，大家喜欢，从而呢我创作也有了灵感。那么其实现在无论是北京白话还是脱口秀，都离不开相声这种创作的根源。我比喻它就像一个树根，只要深耕，未来的喜剧就能够枝繁叶茂。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我另一段相声作品，叫《租房租房》。
1: 30多岁了啊，还没房呢。
2: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啊。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1: 你说这对
2: 啊，是不是？
1: 可那个呀，啊，得填好多表，
2: 审批手续啊。
1: 我这人懒呢，
2: 还犯懒啊？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1: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2: 对，我们家有房。
1: 牛老，这中介呀，
3: 等会儿
1: 我跟你说，
2: 让您回来吧，哥，您得跟我说。
1: 我跟你说，
2: 你
1: 气死我！我跟你说，
2: 知道吧？确实是
1: 中介，我告诉你
2: 啊，您说二哥
1: 过于热情
2: 啊，怎么着啊？
1: 上来就问你
2: 怎么说呀？
4: 对，你好啊，那哥，听说你要租房
2: 啊？是我
4: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啊？是你往南点行吗？
1: 南点
2: 啊，往南点。
4: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往南点儿
4: 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2: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
1: 没法跟他置着气，
2: 你也别找这位了，
1: 换一中介啊，指定了啊，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2: 找到了吗？
1: 真找着了，
2: 是啊，
1: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2: 哎呦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1: 7100呀，
2: 你听是够贵的啊，那怎么办呀，哥？
1: 没关系啊，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2: 可以呀，哥。你有钱，
1: 这我有招。
2: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1: 兄弟，你琢磨
2: 啊，您说说，
1: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啊，哎，你琢磨，哎，
2: 你干嘛？你说，
1: 1、2、3，我能隔7间，
2: 60平米房子隔7间，
1: 对，
2: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1: 那得8间，
2: 怎么还8间呢？
1: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2: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1: 撑死点大的，饿死点小的。
2: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2: 行行，来，
1: 找一装修队啊，2天啊，隔好了，
2: 啊，这就隔完了，
1: 刚隔好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哎呦，谁来了？
1: 房东大妈来了。
2: 你隔人家房了，
1: 一进屋都傻了，
2: 能不傻吗？
1: 哟，哎。哟，
2: 哥，
1: 好啊！哎呀呀呀呀！哎呦喂，
2: 哥，
1: 妈呀妈！
2: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
1: 这是你们家房子，那个，哎，
2: 不认识了？
1: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2: 他要撑死！
1: 好家伙！啊，小伙子，啊，我跟你说，
2: 怎么着？
1: 不是大妈话多，这不灵，这个，这活着不允许。哎，再说这最不安全，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2: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1: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啊，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2: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您就舍得拆，
1: 我有病。
2: 那不你说的吗？
1: 先给他糊弄走
2: 啊，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1: 缓兵之计。
2: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1: 给老太太糊弄走啊，赶紧弄广告，
2: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1: 复印不得花钱呀？
2: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1: 手写。
2: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1: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2: 那您让谁写呀？
1: 我有一哥们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2: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1: 怎么了？
2: 写你那干嘛呀？
1: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哎
2: 呀，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1: 我写那是小广告，
2: 现在还

0: 子写了
1: 优秀作文。
0: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2: 告诉你，
0: 怎么样？
2: 贴出去立竿见影，
0: 有效果了。
2: 马上来电话问了。
0: 怎么说的？
2: 喂，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0: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3: 我现在亚运村照七间啊，你考虑一下吗？呵，
0: 您还问问他你？
3: 他我就给挂了，
2: 不理他了。
3: 刚挂完电话啊，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0: 有谁来了？
2: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0: 这就来了。
2: 不过不大理想。
0: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2: 男的。
0: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2: 不是那人吗？我
0: 是吧？
2: 理工男。
0: 理工男怎么了？
2: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0: 你看，哥，人家叫老师。
2: 问问他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0: 人怎么说呀？
2: 兄，
0: 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2: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0: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2: 就厨房里加一床啊。
0: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2: 行啊啊，行。那个可贵啊。
0: 啊，多少钱？
2: 那做房用水方便啊？
0: 是是是，
2: 做饭什么的啊，贵。
0: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2: 6100。
0: 整租才7100呀、啊、一间就租人家6100。
2: 行。
0: 哎呀，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2: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0: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2: 行。
0: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2: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0: 是吗？
2: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0: 还这样呢？
2: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0: 是啊，
2: 你猜水费多少钱？
0: 我哪知？您说多少钱呀？
2: 6100。
0: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啊。
2: 我得好好问问，
0: 是不是、啊、
2: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0: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2: 嘛呢？
0: 就是啊，
2: 屋里盖水立方呢。
0: 这说话也够讨厌。
2: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瞧。
0: 干嘛呢？
2: 嚯，
0: 怎么了？
2: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啊，就那么开着。
0: 也、哎、是啊，
2: 底下一螺旋桨跟那转。
0: 那干嘛？
2: 这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0: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2: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0: 这颗星啊，这个。
2: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哎呦、
0: 啊、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2: 人才难得，
0: 这还是人才。
2: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0: 跟您说怎么样啊？
2: 咱一块儿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0: 是啊，
2: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引到家里来、啊、那劲头子，告诉你
0: 怎么着，
2: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0: 啊、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2: 行。
0: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我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2: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嗯，
0: 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2: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0: 这就弄完了。
2: 到了7天头上，
0: 怎么样？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哟，这谁来了？
2: 房东大妈来了。
0: 哎，你看看，
2: 孩子啊，孩子，
0: 怎么了？
2: 我一看很紧张啊，
0: 是啊。哟，
2: 大妈啊，我那隔断没来及拆呢。
0: 嚯，您还记着？
2: 不着急，
0: 是不是？
2: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茬啊？啊，你们家改发电站了。
0: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2: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够便宜啊。哎哎，大妈，您瞧瞧，咱这怪人便宜，拿个350度，您先用着啊。
0: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2: 我夸你呢。
0: 就是啊，
2: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0: 对啊，
2: 回头我们这屋泡了。
0: 没错，
2: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的，但是你隔断都还不弄，我说没说？你要想着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管，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0: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2: 大妈的啊，回头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度，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0: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2: 先糊弄走再说呀。
0: 又这主意，
2: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啊，
0: 又谁来了？
2: 第二个合租的来，
0: 又来一位，
2: 这回太好了。
0: 怎么了？
2: 女的。
0: 啊，全家女的怎么了？这
2: 好看呀、啊，
0: 好看。
2: 首先说
0: 怎么着？
2: 白。
0: 那可能是贫血。
2: 好看着呢，
0: 好看。哎，
2: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0: 是
2: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啊！我看
0: 干嘛呀？
2: 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啊、你说你要哪儿吧？
0: 胡子，嗯、啊，不是，喉结。
2: 我来，
0: 你告诉我哪个有？
2: 得有， 我就是那意思，好看你。

0: 就完了，
1: 房租200，
0: 这怎么那么便宜啊？
1: 人是知名人物，
0: 我还知名干嘛的呀？
1: 网红，
0: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1: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0: 还知名呢？
1: 那
0: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1: 叫折寿。
0: 就叫什么名字？
1: 折寿，
0: 叫作死不好吗？
1: 您这什么话？这是
0: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的，
1: 这个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啊。
0: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2: 这俩字儿 啊，一个柿子边、啊、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
0: 对，
2: 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0: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祈祷。啊，折寿，哥，我问你，当着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1: 还真没有。
0: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这是吗？
1: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0: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怎么样？
1: 真好看。
0: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是说。哎
1: 啊，就人家那着装
0: 啊，穿得好。
1: 当然了。啊，
0: 穿的什么呀？
1: 威领。唱歌，
0: 唱歌这么棒，跟大伙儿来了怎么样？
1: 我给大家写写、啊。
0: 来了、啊，
1: 哎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0: 是啊，
1: 我给解开表达一下。
0: 有、哎、
1: 特别好听。
0: 上面不怎么好看了，
1: 戴一耳麦啊。哇，谢谢啊，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0: 啊是啊，
1: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0: 是吗？
1: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啊，
0: 新歌，
1: 2017打榜新歌、
0: 啊。什么歌？
1: 自由飞翔。
0: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1: 谢谢大家。谢谢点亮，谢谢观众啊！
0: 您快唱吧。
1: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啊、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啊、二哥送了礼物，
0: 二哥送的什么呀？
1: 花生仁儿、哎，哇，三哥也送了豆腐皮儿、啊，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0: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1: 谢谢。
0: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这是送的什么呀？豆皮花生大鸭梨儿，
1: 虚拟礼物。哎
0: 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1: 溜溜折腾一晚上啊，
0: 是那你扰民了。
1: 第二天没到8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0: 那是得来呀，
1: 我也得热情接待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啊，
0: 怎么了？
1: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
0: 啊。您说两句，嚯
1: 啊，大妈，啊，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0: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1: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0: 治安巡逻，
1: 志愿者瞧着没有？
0: 对了，
1: 怎么茬儿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孩子扰民了。
0: 是啊，
1: 老姐们哥们没睡好啊。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使馆，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我告诉你。
0: 大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1: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
0: 一听就糊弄人。
1: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谁来了呀？
1: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0: 又来一位，
1: 你发现没有？
0: 怎么着？
1: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0: 啊。是啊，
1: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0: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1: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0: 哦，是啊，
1: 40多岁啊，房租2000。
0: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1: 他有坏习惯，
0: 什么坏习惯呀？
1: 还养宠物。
0: 这大伙儿都养宠物啊，
1: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0: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1: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0: 那是耗子吗？
1: 什么呀？
0: 那叫金丝熊，
1: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0: 那是宠物，
1: 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
0: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1: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问他
0: 啊，你怎么说？
1: 哥啊，聊点事儿呗。
0: 人大哥怎么样？
1: 见着还真热情。
0: 是啊，
1: 这儿啊，嘿。坐着，跟哥喝点。
0: 哥，等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1: 热情啊，
0: 那太热情了，有点。
1: 喝点，
0: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1: 怎么没菜，兄弟？
0: 我没看见呀、
1: 啊，豆皮儿，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鱼。
0: 哦，大哥，这菜咱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他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3: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0: 是啊，
3: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0: 不是哥，您怎么商量就这么说呀？
3: 这你不懂啊？
0: 怎么着？
3: 北京人好面子。
0: 是啊，
3: 你得委婉一点
0: 啊。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3: 对，
0: 他怎么说的？
3: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3: 光养耗子不行。
0: 大哥明白了，
3: 那不头两天吗？
0: 送走了，
3: 又养两条蛇。
0: 对，蛇。嗯，国家保护动物，
3: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0: 用得着你吗？
3: 我说这蛇瞧着它瘆得慌啊，
0: 是不是？
3: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啊？
0: 还这方法，
3: 太对了啊！昨天你没瞧见？
0: 又怎么了？
3: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0: 别说了，嗯，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哎，蛇，
3: 对，
0: 猫头鹰，嗯，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3: 不能再劝了，哎，
0: 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3: 行吧，大哥啊，回去休息吧啊，
0: 对，
3: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0: 您瞧瞧，
3: 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0: 啊，是啊，
3: 我刚上卫生间，
0: 怎么了？
3: 怎么这么巧啊？祈祷在里面正洗澡
0: 啊，是啊，
3: 我不怕你笑话，
0: 怎么着？
3: 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就祈祷，祈祷别洗澡。哦，祈祷正好在洗澡。呵，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呵，
0: 你讲
3: 祈祷说、啊、大哥我正搓脚。哎呦，
0: 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3: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0: 不是，我让你催着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3: 谁学老太太？
0: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3: 老太太摘了摘了摘了。
0: 你呢？
3: 这快点快点快点、啊、大哥这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0: 行。这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行啊，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3: 等一会儿啊，溜溜45分钟啊！哎
0: 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3: 等他出来啊！哎
0: 呦，怎么了？
3: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0: 我见过呀，
3: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0: 我就说那贫血，
3: 眉毛头发全没有，
0: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3: 刚一出来啊，我们那屋唰啊，漆黑一片。
0: 这怎么回事啊？
3: 咱别弄这惊悚的事儿。
0: 刚看完这个，
3: 他还问我呢。
0: 怎么说的呀，
3: 哥啊？咱家停电了吧？嗯，
0: 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还停电？
3: 有道理啊！理工男啊，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0: 就是啊，
3: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0: 怎么了？
3: 这水都没到膝盖啊！
0: 怎么发水了？
3: 它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0: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3: 换管子的时候啊，水呲出来了。
0: 你瞧瞧，
3: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0: 就是啊，
3: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啊，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0: 是
3: 他那屋一看太热闹，
0: 怎么了？
3: 20-30只金丝熊啊，满遍水耗子了。好，
0: 让水泡了呀。
3: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遍呀，
0: 多亏会游泳。
3: 最逗的是猫头鹰，
0: 他怎么了？
3: 跟鸳鸯一样飘水
0: 上。好，您瞧瞧，
3: 这可不好。
0: 怎么了？
3: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啊，以为月亮呢。哎呦，唰就扑过来了。呵，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啊！就这还直播呢？
0: 怎么说的？
3: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0: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3: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0: 那得呀，
3: 一大早没到7点啊，房东大妈准时来
0: 了，早就该来。
3: 嘿，还喂啊，还喂。
0: 怎么着？
3: 昨儿晚上就想来。
0: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3: 把水大给我冲下去。
0: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3: 怎么这意思，孩子？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0: 别说那个了，就
3: 说没说呀？
0: 怎么着？
3: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
0: 咋的了吗？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3: 行了，孩子啊，也甭拆了。
0: 怎么着？
3: 给您1礼拜时间啊，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0: 连你都让搬走了啊？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不能这样。
3: 是
0: 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3: 是，
0: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3: 我也是后悔莫及，
0: 是不是？
3: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啊，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
0: 他还说两句，
3: 哥啊，这儿没法住的话，
0: 是啊，
3: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0: 中介，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 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青年相声演员，
13: 对，
12: 别看你现在只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啊，我相信啊，只要你能继续努力啊，再过几十年一定能成为一名老年相声演员。
13: 那我还努力干嘛呀？我
12: 觉得冯博文相声说的确实是好啊，嘴皮子也利索，舞台形象也好，基本功也扎实，将来大红大紫，前途无量。
13: 谢谢您。
12: 但是你也有缺点。
13: 他会变脸。不是变脸干嘛？是这人都有缺点，
12: 难免
13: 对吧？那您说我有什么缺点您说出来。
12: 你是哪儿的人？
13: 我就是咱们天津人。
12: 对了，我总听你说相声，你的这个普通话里头老能带出点天津土话来，这个不行。
13: 这个您说错了。
12: 怎么呢？
13: 虽然说我是天津人但是我打小学相声，说了一嘴流利的普通话，没有天津土话。
12: 要给你挑出来呢？
13: 不可能。
12: 真要给你挑出来？
13: 真要给我挑出来，我请您吃饭啊，行吗？
12: 这行啊。哎，打算请我吃什么？
13: 请您吃火锅。
12: 不爱吃。
13: 烧烤。
12: 没兴趣。
13: 炒菜。
12: 不喜欢。
13: 都不喜欢。
12: 不行。
13: 那这样，您上我家吃去。哦，我媳妇儿会做饭。
12: 是吗？
13: 会做那个天津的特色菜。
12: 什么菜？
13: 贴饽饽捞鱼，做的好极了。
12: 打住吧，打住吧。天津土话这就出来了。
13: 哪有？
12: 你刚说的，你媳妇儿会做什么菜？
13: 贴饽饽捞鱼。
12: 捞字儿怎么写？
13: 捞字儿，你不会写吗？
12: 不了解。
13: 捞嘛，就是下边有个火。哦。火上有个锅。啊。
14: 锅上有条鱼。
13: 对，锅里有条鱼，上面再加个宝盖，这字念捞。
12: 哇，还是集体创作。
13: 集体创作。
12: 我看出来了啊，他是仓颉。
13: 仓颉
12: 他跑这造字来了哈。
13: 造字干嘛？
12: 不好为孬。有孬种，有孬货。什么叫孬鱼？是死鱼，是臭鱼。
13: 我能给您吃那个吗？
12: 贴饽饽熬鱼。熬是传统的烹饪技法，天津土话贴饽饽脑鱼。你刚说了一句天津土话都没有，这句怎么回事？
13: 这当时我就这么学的。
12: 什么叫学啊？
13: 这小也不对、啊、
15: 学啊，学习的学，在学校教小学生学数学，依着你在小校教小小生小数小，
13: 这多别扭啊！
15: 你也知道别扭，
13: 不是都这么说吗？丧消嘛？
15: 什么叫丧啊？
13: 我又给勾出一个来。
15: 上上学上班上课，有时候丧学丧班丧课的，我看你就够丧。
13: 我觉着没错。
15: 什么叫觉着？
13: 这觉着也不对啊。
15: 觉，感觉的觉、啊，这个地方，这是你的嗅觉器官、啊，能这么说吗？这是你的嗅觉器官。嗯

0: 叫不鲶不鱼的吗？
1: 您当着这么多人说过我多顺的，
0: 什么叫顺的？
1: 我就这个啊，鲶鱼、刀墨、顾秋、粪秋、孙鸟、娜娜龙，哦，非得说正字，那依照您老先生这样叫起真章而来，我们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说了。我神经病是吗？我
0: 不是你什么态度？
1: 我就这态度。
0: 你不接受意见？
1: 我不接受。
0: 我这完全为他好，他还给我瞪眼。
1: 为我好，
0: 这叫什么演员？
1: 就这样，
0: 什么素质？有艺德？家人们谁懂？今天碰见一个下头的相声演员，有管事的没有？领导赶紧出来啊！这样的演员得管啊，扣他工资，停他演出。领导赶紧出来啊！领导如果不出来，我现场我抽风。
1: 不是，
0: 我说抽就抽。
1: 听我说吧，你来了、啊，这不碰瓷儿吗？这不是？你说我也是。你好好说相声，我理他干嘛呀？你说，就说两句好听的，给央给走就完了。
0: 你要咬人是吗？你，
1: 我咬人干嘛呀？
0: 不像话啊！
1: 您别生气、
0: 啊，没有你这样，
1: 您别跟我们一般见。
0: 必须解决问题。
1: 不是，您先消。
0: 完不了。
1: 吓我一跳！您别着急，
0: 行不行？
1: 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演员。这演员啊，站在台上说说。
0: 你先等会儿。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演员呢？
0: 演员
1: 啊？
0: 那你可比不了。
1: 演员我怎么比不了？
0: 我提一位天津的演员，你听你敢比不敢比？
1: 您说说。
0: 那是在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建的春柳社，为赈灾筹款，上演西方名剧《茶花女》，一时间名扬四海，轰动八方。中国话剧由此生长。此剧主演是一位男扮女装的翩翩少年，他就是春柳社的发起人，天津人士，姓李，名文涛，字书童。李书童家住在粮店后街，本是书香门第，商贾之家，家学渊源，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书画称绝，尊孝亲，广交友，公诗词，经音律，弹钢琴，唱经邦，粉墨登场，名扬金门。1905年留学日本，兼修美术音乐，开创中国话剧新纪元。回国后专心教育，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吴孟非、刘志平等艺术大师。最早介绍西方绘画，创作乐歌几十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祖国歌、我的国、大中华，高歌民族精神，慷慨激昂。还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道不尽的离愁，一曲送别。李叔从中年出家，自号红衣，护生至诚，严于律己，终成受海内外共同敬仰的一代大德高僧。大师圆寂前写下悲心交集四字绝笔，参透人间百态，看破人生百味。赵朴初老先生有诗赞之曰：身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尽七真共饰演一轮圆月耀天心，一代大宗师演员李叔同。 李叔同演员比得了吗？
1: 我哪敢有气儿，您消消气儿。
0: 演员了，
1: 不是？您别生气，您别看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穿得光鲜亮丽的，那搁到过去那都是跑江湖的，我们就是江湖人。这江湖人，
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0: 你说你是干嘛的？
1: 江湖人呢？
0: 江湖人。
1: 嗯，
0: 那你也比不了。
1: 江湖人我怎么也比不了啊？
0: 有道是盐车困梁冀，田野埋麒麟，英雄生于四海，豪杰长在八荒。北京有一位爱国英雄大刀王五爷，只身怒闯德国兵营，被乱枪打死。清廷将王五爷人头挂在前门城头之上以慰示众。那时节是我天津卫一个江湖人夜入京城，飞檐走壁，攀援登墙，这才盗走王五爷人头，妥善安葬，一时震动京师。这江湖人他是哪位？此公祖居天津市静海县小南河村，姓霍，名元甲，自表俊清，排行在四，家中祖祖辈辈习练密宗拳，江湖上讹为迷宗拳，传六代，至霍恩帝，北五省赫赫有名。霍恩帝见七代子之辈中为四子元甲，自幼体弱多病，遂不准他习武，怕的是败坏霍家拳之威名。然元甲心高志敏，为学迷宗拳艺，日日在练功房外偷看，又在枣树园内苦练，风雨无阻， 52年，24岁，力挫杜玉泉，一战成名。自出世以来，逞强除恶，扶危济困，神拳走江湖，侠义动天津。这因当时清政府国力衰弱，列强蔑视华人，称为东亚病。

0: 为救国强民一雪国耻，霍四爷创办精武体育会，广收门徒，传授民松权益，在天津打死欺压国人的俄国大力士，奔赴上海立下擂台。英国李少贫闻风丧胆，不敢应战。到后来在上海张园，霍四爷连败日本柔道家十余名，数万国民为之欢腾，日本柔协怀恨在心，买通医生明媒治病，暗下毒药。可怜一代大侠年仅42岁就此陨落。霍元甲死后，上海精武会各地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过40万之众，掀起自强救国之热潮，皆是霍元甲之功，爱国武术家，江湖人霍元甲。霍元甲，江湖人，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
0: 说自个儿江湖人，江湖人当怎么讲？怎么就讲？哎，不行，越说越生气。哎，我还得抽会儿。哎呀，
1: 您消消气儿，您别生气了。您跟我们这相声演员没法较真，对吧？这我们就是说相声，说相声。
0: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嗯，你说你是干嘛的？
1: 说相声的。
0: 说相声的。啊，那你更比不了了。
1: 说相声我都比不了了。
0: 就在咱们天津啊，有一位说相声的老人，瘦高个儿，小眼睛，高颧骨，尖下颏，一对山峰耳，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马三立出身相声世家，其外祖父恩旭是清末著名相声艺人，父亲马德禄，长兄马桂元，长子马志明，都是有名的相声演员。毕业于天津汇文中学，12岁随父兄学艺，后拜八德之一周德山老先生为师，辗转各地游艺演出。经过长期艺术实践，改编上演大批传统节目，以新节目《开会迷》《买猴》10点钟开始，闻名全国，名噪一时。他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后辈相声艺人，在观众心中，马三立是天津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这艺术功底扎实，表演生动自然，贯口快而不乱，劲头慢而不断，语言声声入耳，包袱娓娓道来，描摹芸芸世态，人物栩栩如生。马的哈，大大咧咧，张耳掰魂，捉猛愣，逗你玩刁钻狡猾，小虎单纯可爱，马学问酸门假错，开会迷废话连篇，马洗澡信口开河，马善人天马行空，一个个经典形象至今深入人心。后人有诗赞之曰：半生漂泊苦学艺，金门曲坛享美誉，相声说了80载，谁人敢比马三立？马三立说相声的比得了吗？
1: 那我更比不了。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 比从何来呀、
0: 啊？你是面茶锅里头煮秤砣，
1: 这是
0: 混蛋到底带砸锅。
1: 我呀。

0: 全是主角。
1: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位京剧演员。
1: 京剧演员不敢当。
0: 哟，那您是
1: 京剧大师。
0: 那问问您啊，唱哪功的？
1: 你看他一般的演员啊，唱花脸只会唱花脸啊，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0: 是啊，
1: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啊，京剧大师，嚯，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去算齐活了。
0: 您看啊，就来这么多位观众，这样，哎，您拿您这绝活再给我们亮一手行不行？这回行了吧？
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啊，我就把我的拿手好戏带给大家。
0: 是啊，
1: 空城计。
0: 哎，这是经典老戏。
1: 首先介绍一下剧情，空城计讲了两个人物，
0: 对，
1: 诸葛亮，司马懿，
0: 没错，
1: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0: 多美好。
1: 后来他们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啊，就飞了，
0: 别飞了。
1: 后来又死一个，死俩，俩蝴蝶，俩蝴蝶一块。哎呀呀呀，呵呵呵呵。
0: 不是您说那死了变蝴蝶那是梁祝啊？
1: 梁祝，
0: 哎，空城计军事题材，两国交兵打仗的故事
1: 啊，军事题材，
0: 您会是不会啊？
1: 就军事题材，以你军事题材，
0: 依我了哟。
1: 我唱一段我最拿手的啊，诸葛亮演唱的
0: 哪段？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0: 这是戏胡，
1: 你可听好了啊，这每一句都是一派，
0: 还不一样，那我们得听听。
1: 我正在城楼观山的景，
0: 谭派。
1: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0: 马派。
1: 旌旗招展空泛了音，
0: 严派。
1: 原来是死的马发来的兵，怎么样？嘿，
0: 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1: 司马懿我也能来啊，
0: 花脸您也行。
2: 诸葛亮啊，呵，红民啊，你这条诡计啊，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你时辰也罢，空城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请了，请了。
0: 呀呵，嘿，你别说啊，还真是唱念俱佳，哎，样样精通啊！
1: 如果演出到了哪儿，朋友们都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京剧大师，
0: 哎呦喂！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1: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啊，那他们没能耐。哟，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啊，我们多大能耐呀！到外地啊，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城计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城计，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0: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城计。哎，呵家伙，哎，比如说啊，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哦，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1: 到陕西啊，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0: 怎么研究的？
1: 首先从扮相上，就得改变。
0: 怎么改呀？
1: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啊，羊皮坎肩这么一穿啊，红腰带这么一扎啊，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站在城楼上啊，这就开唱了。
0: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1: 那正在那个城楼上，喂，在下二听得那城外边乱。
0: 哎呀，
1: 你站在那个江西哟，狂飞扬，原来是司马懿发来的兵。
0: 高了，
3: 嗨，
0: 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1: 发来的兵，
0: 好费劲。哎呀， 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1: 什么话啊？
0: 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1: 司马懿念白啊，也得改。
0: 这怎么改呀？
1: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嚯！哎呀，看把你娃烧的，嗯，把你娃弄的，呀呵，你还爬城墙上去了啊？你咋不上天呢？哟呵，把你弄的啊！从门骗我进去啊！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啊！我不中你的计，哟呵，不上你的当！哎呀，那竹篮打水一场空！哎呦，我走了，
0: 你快走吧！
1: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嗨！
0: 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哎，
1: 到陕西得这么唱
0: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1: 多大能耐！哎呀呵，
0: 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1: 沿海，
0: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1: 到广东啊，你得研究啊。
0: 这研究什么呀？
1: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0: 是
1: 流行元素，
0: 没错，
1: 观众喜欢这个啊。他从扮相上，嗯，白衬衣呀，黑领带，嚯，黑风衣，嚯，黑墨镜，
0: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1: 往城楼上那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0: 怎么唱的？
1: 我今在新楼阁。

0: 在那空幻影，却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夹兵，
1: 不鼓掌就一直兵。
2: 哎，行行行行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1: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
2: 啊。嘿，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1: 司马懿
2: 啊，
1: 得这么念。
2: 怎么念的呀？
0: 这个人
2: 呀，呵，
1: 雷雷头拔黑
2: 什么
1: 呀？阿边何以
2: 啊？
1: 阿我
2: 啊，
1: 你扑街不雷
2: 啊？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2: 啊。什么话？
1: 我顶你个肺呀。
2: 嗨啊，
1: 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2: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
1: 啊，
2: 观众就喜欢。
1: 嗯，
2: 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1: 到意大利
2: 啊，
1: 唱空城计，
2: 嗯，
1: 你得研究啊。
2: 真有研究什么呀？
1: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
2: 啊，
1: 喜欢歌剧。
2: 哎，对，
1: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2: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2: 啊，
1: 帕瓦罗蒂，
2: 你看
1: 多明哥，
2: 有
1: 哈根达斯。
2: 您就等会儿，
1: 他们仨唱的最好，
2: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1: 啊卡雷拉斯，
2: 哎，
1: 还不管谁撕吧，
2: 谁撕吧？
1: 到意大利
2: 啊，
1: 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2: 这回怎么办呀？
1: 黑皮鞋
2: 啊，
1: 黑西裤，
2: 呀呵，
1: 白衬衣
2: 啊，
1: 燕尾服，
2: 呀呵，
1: 大背头
2: 啊，
1: 往城墙上这么一坐
2: 啊，
1: 他就得这么唱
2: 啊。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

0: 呀，真好。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1: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0: 还是陕西的呀。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就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墙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那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所以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没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有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嘛，啊，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嘛。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是骗人吗？
2: 嗯，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的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嗯，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一个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嗯，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法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扫我1万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1: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防合布、水泵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工作。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 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朋友们大家好，
6: 大家好，
5: 我是相声演员陶思友，
6: 我是尚星成，
5: 我们也先看一看笑动剧场寄给我们哥俩的礼物。这是根据我们的作品《衣冠前寿》制作的短视频在笑动新媒体平台上的成绩单，看到这份成绩单我们心里是非常的感慨，象征我们哥俩一步步走过来的脚印一样啊，能够获得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和支持，这种被认可的感觉让心里特别的踏实，同时也说明我们传统艺术在新时代也是有着极强生命力的，更加激励我们要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奉献给观众朋友们。下面就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段作品《衣冠前寿》
7: 啊，谢谢朋友们，
8: 谢谢哥们。
7: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
8: 女怕嫁错郎。
7: 我就入错行了，
8: 我就嫁错了，我也入错行了。
7: 你说准了你，
8: 咱俩就入错行了。
7: 所以咱俩干脆就别说相声了。我意思，咱哥俩开个投资呀。
8: 咱投资咱干嘛呀？
7: 咱开个中医馆，给人祛湿，肯定能挣钱。
8: 哎呦，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7: 这就是你不懂了，兄弟
8: 啊！
7: 现在中医祛湿这个行业多火爆呀！
8: 哦，
7: 可以说十人九尸啊！
8: 哦，
7: 还甭说别人，
8: 嗯，
7: 就你很有可能也是个尸体。
8: 对，我今天领完奖呢，还得回太平间呢。谁是尸体呀？
7: 我说你湿气重的身体。
8: 我湿气重，
7: 你琢磨琢磨，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8: 哎，你要说不舒服，就是最近我这个痰特别多，
7: 看了吧？
8: 这是湿气重吗？
7: 肺部的湿气重啊。
8: 哦，哎，我还这个早上起来，我牙龈疼，
7: 脾脏湿气重，
8: 我腰疼，
7: 肾湿气重，
8: 我肚子大，
7: 你可能怀孕了。
8: 哥哥，你也有地儿湿气重？
7: 我哪湿气重？
8: 你脑子湿气重。
7: 我脑子怎么会有湿气呢？
8: 你脑子进水了。
7: 你脑子进水了？
8: 你脑子没进水，你会认为我能怀孕？
7: 你说你肚子大，我不想起我媳妇怀孕来了吗？
8: 那我不问我肚子大怎么回事吗？
7: 你大肠湿气重。
8: 哦，大肠湿气重。
7: 对，
8: 其实最困扰我的你看了吗？我是哗哗掉头发。
7: 那是你肝湿气重啊。
8: 哦，都是湿气重。
7: 都是湿气重。
8: 哎，哥哥，你说还有什么样的人是这个湿气重呢？
7: 太多了
8: 啊，你给说说。
7: 大街上你放眼一看
8: 啊，
7: 有那焦虑的、失眠的、口臭的、心烦的、出油的、长痘的、肥胖的、干瘦的、吃不下饭的、睡不着觉的，还有那头发哗哗往下掉的，
8: 还有那说话一套一套的。
7: 你这人怎么不吃亏呢？
8: 你老带着我干嘛呢？你
7: 我的意思是，你看这么多人都湿气重，
8: 哦，
7: 咱给他们祛湿，咱是不是就赚钱了？
8: 要说这事儿有门啊！
7: 哎，
8: 不是，关键咱俩也不会呀。
7: 怎么了？咱俩是投资人，咱会不会没有关系。
8: 哦，
7: 谁会咱雇谁呀？
8: 咱雇谁呀？
7: 咱就雇老中医。
8: 不是，咱怎么非得雇那老中医呢？
7: 老中医的经验丰富呀。
8: 哦，
7: 你没听那个常言说的好吗？
8: 哦，常言怎么说呢？
7: 老中医祛湿对，保你能活764岁。
8: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这可信吗？
7: 我的意思是啊，咱雇个老中医经验丰富的，咱指定能挣钱了。
8: 那哥哥啊，
7: 啊，
8: 咱不能光雇那个经验丰富的。
7: 哦，
8: 还得是医德高尚。
7: 一看你就不了解中医文化。
8: 我了解的少。
7: 中医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医德高尚啊。
8: 是啊，
7: 有一位李时珍知道吗？
8: 不知道。
7: 一辈子大医精诚，还写下了一本《本草纲目》。还有一位孙思邈救死扶伤，人家还写了一本《药王千金方》。
8: 哦，这么厉害。
7: 这还不算厉害的
8: 啊，
7: 还有一位张仲景一辈子救死扶伤，人家还留下了《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两部著作。你说这张仲景厉害不厉害？
8: 他最厉害。
7: 对呀，
8: 咱就雇张仲景。 别人我看不上了。你先等你，你等等等等，你先别干嘛？你要飞是吗？你，你别别动，别动，你把翅膀撂下。咱雇谁？
6: 张仲景啊，
8: 雇不了。

0: 么呢？
1: 张仲景早就故去了。
0: 他让谁故去了？
2: 让谁故去了？像话吗？这个
0: 这么好的老中医让别人给故去了？
2: 哎呀，
0: 啊！我告诉你哥哥啊，你兄弟不怕花钱啊，咱花大价钱咱给他挖出来。
2: 挖出来，
0: 哎，
2: 咱哥俩就真进去了。
0: 什么玩意儿就进去了？
2: 那张仲景是汉朝人，早去世了，咱哥俩给他挖出来，你找得着他的坟吗？
0: 我好像丢人了。
2: 没文化呢。
0: 咱雇孙思邈啊。
2: 孙思邈是唐朝的，也去世了。
0: 我想见着李时珍。
2: 放心，你早晚能见着李时珍。
0: 我现在就想见着他。
2: 要不你现在喝包耗子药。
0: 我喝包耗子药，我真成尸体了。
2: 那李时珍是明朝的，也去世了。
0: 哦，你说这三位合着都去世了？
2: 这三位都去世了。
0: 哎，哥哥啊，你现在说话一点人味儿都没有，知道吗？
2: 这叫什么话呢？这个，
0: 你说三位去世的管什么用呢？
2: 我就问你，这三位去世的厉害不厉害？
0: 厉害。
2: 哥哥认识一老中医，比这三位可厉害。
0: 谁呀？
2: 甄大夫。
0: 甄大夫，
2: 人家甄大夫自己研发了一款用于祛湿的科技药。兄弟，咱要是把甄大夫给雇过来，相当于咱们在国内就开启了湿气治疗的新赛道、新出路啊！咱们就是这行业的领头羊，咱们就是行业的巅峰了。他们不得称呼咱哥俩
0: 杨巅峰？
2: 杨巅峰像话吗？
0: 咱们领头羊巅峰吗？
2: 咱们是行业的风向标，
0: 咱俩就飙了，
2: 咱俩狂飙了，
0: 哎呀，
2: 就挣着钱了。行吗？
0: 对，就我现在我特别想知道哥哥
2: 啊，
0: 那个甄大夫研究什么那个科技药啊？
2: 人家的专利
0: 啊，
2: 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0: 你再说一遍。
2: 不行。
0: 怎么呢？
2: 我怕不一样。
0: 现跟着编一个是吗？
2: 这一般人记得住吗？人家专利
0: 什么？
2: 就是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0: 这药听着药名就有科技，
2: 能赚不着钱吗？
0: 哎，他这个药有什么特殊的吗？
2: 你看啊，普通的中医大夫治疗湿气就用七味药。
0: 哪七味啊？
2: 茯苓、苍术、半夏、厚朴。
0: 哎，我这哥哥连数都不识了，知道吗？
2: 嗯，
0: 那三位呢？
2: 什么？
0: 那三位？
2: 那三位不去世了吗？跟你说几遍了，
0: 哪三位呀？我说要要。
2: 你要什么？
0: 我要你去世。
2: 我找你了。
0: 我咱们聊的剩下那三位要呢吗？
2: 那我俩知道
0: 啊，
2: 我又不是中医。
0: 对呀，
2: 咱不投资人吗？咱们
0: 对呀，
2: 反正就是普通的中医用普通的中药。
0: 那这个甄大夫呢？
2: 刚才那些药他都不用。
0: 他用什么呀？
2: 孜然、花椒、桂皮、大料。
0: 这不调料包吗？不是，这个甄大夫给人患者开这，人患者一看不就看出来了？
2: 准看不出来。
0: 怎么呢？
2: 咱给他磨成粉。
0: 那人家一闻也闻出来了。
2: 准没人闻，谁闻谁打大喷嚏。
0: 那一喝也喝出来了。
2: 让他喝吗？咱说让他喝了吗？
0: 那患者把这药买回去怎么用呢？
2: 泡热水澡啊。
0: 高了。
2: 哎，
0: 哥哥
2: 啊，
0: 咱俩缺不缺呀？
2: 要说起来是缺。
0: 缺什么？
2: 葱姜蒜。
0: 好，七味凑齐了。
2: 没错，
0: 听见了吧，朋友们啊，孜然、花椒、桂皮、大料、葱姜蒜，最有趣味性的是得泡热水澡。这是厨师吗？这不炖肉吗？
2: 你傻呀？
0: 啊，
2: 会炖肉的肯定是厨师。
0: 哪个厨师啊？哎呦，
2: 哪个厨师？
0: 哎呦，哥哥
2: 啊，
0: 咱这不骗患者吗？
2: 咱可没骗患者啊，
0: 咱拿这调料包当祛湿药，这还不骗吗？
2: 这药物的成分咱们在药名上可都告诉患者了。
0: 你告诉了吗？
2: 告诉了。
0: 不是，咱那个药

0: 药名叫什么来着？
1: 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0: 那有那四样吗？
1: 你这么听没有
0: 啊？
1: 拿甄大夫老家话一说，全有了。
0: 那个孜然在哪儿呢？
1: 纯孜然。
0: 花椒。
1: 花椒。
0: 桂皮。
1: 桂皮。
0: 大料呢？
1: 大料啊！
0: 大料啊！
1: 对呀、啊，
0: 我跟你这玩拼音呢是吗？
1: 怎么了？
0: 来，您告诉我
1: 啊，
0: 就他这个药跟科技有一毛钱关系吗？
1: 有啊。
0: 怎么的？
1: 这药的科技成本就值一毛钱。
0: 哦，成本一毛钱呢，
1: 咱卖999。
0: 哎呦，行了，就是咱要是这么干，跟那些假医馆不一样吗？
1: 咱想赚钱就得跟风，
0: 跟风咱不能抽风，
1: 抽风才能引流。
0: 就你现在特别的下流。
1: 下流也是赚钱的方法。
0: 你这是违法。
1: 我这是投资。
0: 你这是投机。你怎么连投资跟投机都分不清呢？
1: 谁告诉你我分不清？投资跟投机我分得很清楚。
0: 你说说。
1: 投资是普通话，投机是广东话的啦。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我能分不清吗？我
0: 来，我告诉你哥哥啊，这甄大夫不能雇。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是一个甄大夫。我告诉你，咱想雇必须得雇那个甄大夫。
1: 你不说甄大夫不能雇吗？
0: 不雇那个甄大夫。
1: 为什么？
0: 他不是个甄大夫。
1: 雇谁？
0: 甄大夫。
1: 你不说甄大夫不能雇吗？
0: 不雇那个甄大夫。
1: 为什么？
0: 他不是甄大夫。
1: 雇谁？
0: 甄大夫。
1: 你不说甄大夫不能雇吗？
0: 不雇那个甄大夫。
1: 为什么？
0: 他不是个甄大夫。
1: 雇谁？
0: 张仲景。
1: 张仲景早就故去了。
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咱得雇那个真正的大夫。
1: 我不为了赚钱吗？我
0: 你赚钱咱不能败坏中医名声啊，你赚钱你不能坑老百姓的钱呐、啊、哥哥，就你这个状态，你就是武则天死老公。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失去理智了。
1: 我失去理智了
0: 啊！
1: 这中医馆咱怎么开？
0: 你听兄弟一句劝吧。
1: 你说，
0: 咱想开医馆，咱得开那个良心医馆。咱想雇大夫，得雇良心大夫。咱想赚钱，不得赚良心钱吗？对不对？听听我们的呼声。
1: 罢了，真好。
0: 哎，
1: 这么多人支持你。
0: 那可不，
1: 大伙既然这么支持你、
0: 嗯、
1: 是哥哥错了。
0: 哎，
1: 赚钱咱不赚黑心钱，
0: 早该这样。
1: 这甄大夫咱不雇了。
0: 哎，哥哥
1: 啊，
0: 你到底认不认识那个真正的大夫？
1: 哥哥认识一位，雇他准没错。
0: 谁呀？
1: 假大夫。
0: 哎，甄大夫走来一假大夫。
1: 人家姓贾，是地道的甄大夫。
0: 哦，他会什么？
1: 最擅长针灸。
0: 哦，去湿的时候给人针灸。
1: 不是，
0: 那是
1: 吃饭的时候给人针灸。
0: 哎，走。那管用吗？那个他怎么不练练夹菜呢？让他夹甄大夫炖肉去。哎，哥，这又来了，你看。
1: 你急什么你？
0: 哎，我这样我能不跟你急吗？
1: 跟你开个玩笑，开玩笑、
0: 啊、
1: 就是这个穴位针灸。
0: 你说好了，就是这个皮肤上找穴位扎针灸、
1: 啊、就是这个
0: 啊。这行，
1: 一般人来得了吗？
0: 那肯定来不了、啊、
1: 咱雇这假大夫咱肯定能赚钱了。
0: 这行。
1: 哎，
0: 那我可得先问了啊。
1: 问什么？
0: 咱怎么收费？
1: 假大夫给患者扎一个穴位，咱收患者1块钱。这定价够良心的了吧？
0: 这定价太良心了。
1: 哎，
0: 这定价干半年我人都凉了。
1: 你凉了没事
0: 啊，
1: 哥哥给你拿包药回去泡热水澡。
0: 我等不着你那药啊。
1: 怎么呢？
0: 我就饿死了。
1: 你怎么能饿死呢？
0: 听了吧，朋友们，扎一针1块钱，扎10针才10块钱，咱得扎一天下来咱俩够房钱吗？咱俩是不赔钱吗？
1: 赔不了钱呢。
0: 怎么呢？
1: 这假大夫呀，他扎的穴位多。
0: 他能扎多少穴位？
1: 你数着。
0: 你数。
1: 这假大夫先扎一个风府穴，
0: 一个
1: 神庭穴，
0: 俩
1: 脑户穴，百会穴，太阳穴，当阳穴，印堂穴，鱼腰穴，阳白风池，头淋气，落雀玉枕，天柱 学，
0: 这才14个。
1: 丝竹空学、上营香学、童子疗学、攒竹学、精明学、成器学、素疗学、头围下关、夹车听功、会阴曲骨、中级官员、石门切海、阴交神阙、水分下丸、巨穴灸尾、中庭玉堂、子宫滑盖、玄机学，
0: 这么赚钱呐？
1: 还没有完 还有人营学、大营学、二间学、三间学、三阳络学、四白学、四毒学、四满学、四神聪学、四凤八邪、十玄学，有大柱学、大敦学、大巨学、大横学、大古空学、天府学、霞白学、指责学、孔对学、少商学、略缺学、商阳学、合谷学、阳溪学、偏历学、上联下联、首三理学、少府学、少冲学，
0: 差不多了。
1: 曲池肘疗、监狱避闹、曲泽监使、内官劳工、中中集权、清灵少海、通理神门、冲阳血海、比官浮兔、阴是梁丘、独臂解析、内廷立对、上句虚学、调口学。
0: 行了，
1: 有横骨学、巨骨学、神风学、灵虚学、阴都学、玉中学、不容学、成满学、太乙学、水道学、归来气中、肩颈曲圆、丙风定喘、夹击学、高皇神堂、阳刚一舌、胃仓支持、治边学、灵台治阳、金锁中术、集中阳关、长强学。
0: 别炸了，
1: 耳门学、哑门学、西门学、张门学、风门学、魂门学、鸡门学、命门学，有云门、关门、金门、阴门、幽门、夜门、华肉门学、绝阴术学、三焦术学、关元术、气海术、肺术、心术、冬术、膈术、肝术、胆术、脾术、胃术、大肠术、小肠术、膀胱术、上疗、四疗、中疗、下疗、会阳学
0: 没了，
1: 委中学、委阳学，
0: 还有
1: 成山学、成丘学、外丘学、环跳学、光明学、阳府学、玄中学、日月学、阴陵泉学、地基漏骨、三阴交、商丘公孙、隐白学，
0: 这么多呀。
1: 咱这不就赚钱了吗？
0: 那患者受得了吗？
1: 受得了，临走还得送咱们四个大字的评语：
0: 大医精诚，
1: 早晚判刑。
0: 是啊。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我认为这个短视频呢能够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与赞扬呢，无非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这个选材啊选得比较好，其中的内容呢容易引起一些社会上的共情与共鸣。第二点呢，我们还是由衷的要感谢我们笑动新媒体这个新媒体平台呢，给予我们这个创作者与表演者互相共勉的这个机会。我认为这个新媒体啊确实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相声演员提供了很多的表演呢，以及让大家伙认识我们的新机会。我认为这一张小小的时光票根啊，其实记录的不是我们的点

0: 赞量，也不是增长的粉丝量，也不是转发量，其实呢，它是传统相声与新媒体一次成功的碰撞。都说这个传统的相声艺术很难出圈，但是在我们这个笑动新媒体平台上呢，却有很多的传统相声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成为了爆款视频，像李金斗、陈永泉二位老师的对春联儿，
1: 还有英宁、王磊、王月波三位老师的八马褂。
2: 您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75了。
2: 多好，相声界的老前辈啊，是不是各位啊？好，
3: 那么您是搞什么的？
2: 我呀，我是一位文人。
3: 您是文人墨客？
2: 哎，文人嘛。
3: 哦，您还喜欢吟诗答对？
2: 哎，这是我的特点，最喜欢对对了。
3: 那好极了。
2: 嗯，
3: 我这个人也很喜欢对对子。
2: 哦，您也喜欢对对子？
3: 对对对。
2: 那好啊，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两个人一块儿连连句怎么样？
3: 好啊。
2: 好好。
3: 羊肉。
2: 羊肉，
3: 哎，
2: 羊肉，我给你对萝卜，
3: 叫萝卜，
2: 哎，
3: 这不行，
2: 怎么不行？
3: 我这是肉类，你那是菜类。
2: 哎，羊肉穿萝卜嘛，来一碗米饭，搁点香菜，撒点胡椒粉，这一吃多美呀！羊肉萝卜，
3: 他饿了，绸缎
2: 萝卜，
3: 绸缎对萝卜，
2: 绸缎穿萝卜嘛？
3: 没听说过这塞牙，
2: 怎么了？
3: 我这个绸缎是穿的材料，绸子跟缎子。
2: 哎，我这萝卜也是两种材料啊。
3: 什么材料？
2: 13丝罗、9丝罗的罗，布匹的布，罗布。
3: 哦，罗布。哦，
2: 这鼓掌的跟我一样，都是有学问人啊。哎，
3: 中古
2: 萝卜
3: 对了，中古也对萝卜
2: 对得上啊？
3: 对不上。
2: 怎么？
3: 我这钟鼓是乐器，
2: 哪两种乐器？
3: 是撞的钟，击的鼓。
2: 哦，我这萝卜也是两种乐器啊。
3: 什么乐器啊？
2: 敲的锣，打的钹，锣钹。
3: 哦，锣钹呀！
2: 哎，
3: 你再听这个
2: 萝卜，
3: 这我还没说呢，
2: 先说一搁着，
3: 这你对不上，
2: 没有对不上的。
3: 岳飞，
2: 岳飞，
3: 哎，
2: 我给您对萝卜。
3: 我就知道还是萝卜，
2: 这对得上啊？
3: 对不上。
2: 怎么对不上？
3: 我这萝卜呀，
2: 您这萝卜干嘛？岳飞，
3: 你都给我搅糊涂了。
2: 我不是搅糊涂了，因为您爱吃萝卜，对不对，各位？
3: 我不至于那么馋。
2: 不是，你吃萝卜它通气呀，对不对？上下一通，这多美啊！
3: 这
2: 啊，
3: 我这岳飞是忠臣，
2: 我这萝卜是孝子
3: 啊。孝子，
2: 孝子，
3: 小萝卜孝顺大萝卜，
2: 没听说过。有一出戏，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啊？
3: 哪出戏？
2: 叫《华油山》。
3: 哦，木莲僧教母。
2: 对，木莲僧是他的发号。
3: 嗯，
2: 他姓什么？
3: 姓傅啊。
2: 叫什么？
3: 萝卜啊。
2: 这不是萝卜吗？
3: 哦，这么个萝卜呀、
2: 啊？哎，
3: 哦，我说俩字儿吗？你对萝卜？
2: 对。
3: 那我要说仨字儿呢？
2: 大萝卜。
3: 要四字儿呢？
2: 好大萝卜。
3: 那要五字呢？
2: 好大个儿萝卜，
3: 这好，这一筐子萝卜全卖给我了。
2: 这玩意儿它便宜，是不是？
3: 行了，那我也不要、
2: 哎、啊。您再出个新的上联，
3: 这你就对不上了。
2: 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3: 嗯，小老鼠
2: 啊，
3: 偷吃热凉粉儿，
2: 这可不懂了，怎么又小又老又凉又热呀？
3: 哎。这个老鼠
2: 啊
3: 就是耗子，
2: 是
3: 多大个儿的也叫老鼠、
2: 哎、
3: 刚出窝的小耗子也叫老鼠、
2: 嗯、是
3: 不能叫小鼠。
2: 对呀、啊、
3: 这个凉粉呢，冰成镇着的也叫凉粉、
2: 哎、
3: 刚出锅热气腾腾的也叫凉粉，
2: 没错啊，
3: 不能叫热粉
2: 啊、
3: 嗯、我这是
2: 啊
3: 刚出窝的小耗子、
2: 啊、
3: 偷吃那个刚熬得的凉粉，
2: 哦，
3: 所以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2: 好，有点学问，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3: 对，
2: 我给您对短长虫盘绕矮高岭。
3: 哎，这我听不明白。短子没有长虫，矮子没有高粱。
2: 这我得跟你讲啊，多长的也叫长虫，这个小七寸也叫长虫，不能叫短虫。
3: 对，
2: 高粱一房高的也叫高粱，刚出土那个也叫高粱，不能叫矮粱。
3: 对，
2: 我就说那小七寸盘绕刚出土这高粱，这就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3: 嗯，
2: 怎么样？
3: 我这是又小又了，又凉又热。
2: 我这是又长又短，又矮又高。
3: 嗯，
2: 对的好，
3: 有意思。
2: 虽不中不远矣，此之谓也。
3: 行行行行行，
2: 怎么了？
3: 您留神泄了黄。
2: 说话了，这是你难不住我呀？
3: 你这听这个
2: 啊？你说，
3: 南大人向北征，东进西退。
2: 我给您对。你怎么全站上了？
3: 哎，
2: 啊，
3: 绝对吧！
2: 南大人向北征，东进西，我给你对：春掌柜卖下部，秋收冬藏。
3: 我这是东西南北，
2: 我这是春夏秋冬，
3: 我这是四方，
2: 我这是四季，
3: 四方对四季，
2: 四季对四方，
3: 有意思。这叫随不正不远矣，此之谓也。
2: 您这怎么意思？
3: 我受你传染了。
2: 我以为也要卸黄呢，这个是
3: 大大的大模大样齐大马，
2: 这好对。我给你对：老姥姥老夫老妻赶老羊。
3: 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这是对子上联啊。
2: 这你得给解释解释。
3: 这个姥姥她喝奶酪
2: 啊，
3: 时间长了呢，这个奶酪它趁底儿了。
2: 哦，
3: 这姥姥她用钢匙的捞这个奶酪喝。
2: 嗯，
3: 这就叫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2: 不错，姥姥喝唠唠唠，姥姥唠唠。
3: 嗯，
2: 我给你对：舅舅驾啾啾，非舅舅啾啾。
3: 哈哈，
2: 怎么样？
3: 什么这么费劲呢？
2: 对子的下联啊，
3: 不明白。
2: 我给你解释一下：舅舅啊，就是我妈的哥哥跟弟弟，我们都叫舅舅。
3: 对啊。
2: 舅舅驾着一个斑鸠鸟，这个斑鸠鸟要飞，舅舅给他揪回来了，这就叫舅舅驾啾啾，非舅舅啾啾。
3: 哈哈哈哈，
2: 怎么样？
3: 听这个，
2: 说
3: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2: 你这说绕口令呢？
3: 不是，
2: 那这
3: 对个上联，
2: 你给解释解释。
3: 这个妈妈骑着一匹马
2: 啊，
3: 这马走得慢，
2: 嗯，
3: 这妈妈她不打这匹马，她骂这匹马。
2: 哦，
3: 这就叫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2: 好，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我给你对：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3: 哈哈，这什么这么费劲、
2: 啊？对子的下联啊，
3: 这我听不明白。
2: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3: 嗯、
2: 这个妞妞啊，就是这个小姑娘，我们都叫妞妞。妞妞轰着一群牛，这个牛拧，妞妞也不打这个牛，也不骂这个牛，她拧这个牛，这就叫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3: 哈哈，这费劲呢、啊？
2: 对上来了。
3: 这你就对不上来了，
2: 没有对不上来的。
3: 这个、
2: 嗯，
3: 说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孔。
2: 嚯，差点憋死！您这什么呀？
3: 对子上联啊？
2: 对子上联
3: 啊？
2: 这怎么回事？
3: 这个
2: 啊，
3: 这是春秋点。
2: 春秋点？
3: 对。
2: 啊、哦，那怎么叫空树藏孔啊？
3: 这是孔子周游列国
2: 啊，
3: 有一天走这个地方，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2: 嗯，
3: 忽然天降大雨
2: 啊。
3: 孔子一瞧啊，旁边有一棵空树，
2: 嗯，
3: 孔子上这空树里背雨去了、
2: 嗯，
3: 这叫空树藏孔。
2: 孔进空树，
3: 孔子进空树了，孔进空树，
2: 空树孔，
3: 空树里就有孔子了，空树孔，
2: 孔出空树，
3: 雨过天晴，孔子由这空树里出来了，孔出空树，
2: 空树空呢，
3: 空树里就没有孔子了。
2: 哦、
3: 空树空，
2: 嗯，
3: 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2: 我的妈呀！这谁听得明白呀、啊？太费劲了。听我这下联吧，你这个得有五十个字吧？
3: 十八言，
2: 十八言，
3: 哎，
2: 这我不相信。
3: 你怎么说？
2: 你当着大伙儿你说一说，十八言啊。
3: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2: 行，整十八言。
3: 你饶？
2: 行，我给你对一下联。
3: 好，
2: 十八言啊，十八言啊，听我这下联。
3: 哎，
2: 我给你对：肉八大端花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3: 嚯，
2: 你看，这是对子的下联。
3: 这是对子下联儿，
4: 我们这是列国匾呢，你那什么？
2: 我这是时事啊，
4: 时事能对点
2: 对吧？我这也十八言呢，
4: 十八

0: 你是起码40多组？
1: 没有，我给您数啊，您注意听啊，肉八大汤哗啦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子子子，
0: 真

0: 震碎了，哗啦呀，
1: 扑通通，
0: 我又看着掉地下了，扑通通，
1: 哎呦呦，
0: 过了我腰了，哎呦呦，
1: 呼呼呼，
0: 我一疼放仨屁，
1: 那十字子呢？
0: 蹦死仨耗子呀！
1: 哎。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时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那天呢，我有这么一个社会活动。咱是个讲究人，
5: 您还有社会活动？
4: 当然了，穿的得款式一点啊。
5: 是，
4: 您说您穿点有特色的民族服装吧。我穿上长衫，想穿个马褂。
5: 是，
4: 可我自己没有，
5: 没有自己买去，
4: 买干嘛呀？借去吧。
5: 借
4: 啊！我听说岳波有马褂，新做一件。我敲门之后呢，他没在家。他妈在家呢，我借他那马褂穿着。回手就马褂递给我了。
5: 是，
4: 接了马褂，我刚要走
5: 啊，
4: 他母亲把我给留住了。
5: 干嘛呀？
4: 说大兄弟，你回来。
5: 还真认。
4: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5: 怎么了？
4: 波波这孩子呀，哪儿都好。
5: 是，
4: 唯独一样。
5: 什么呀？
4: 这孩子呀，
5: 啊，
4: 在外边说话呀，云山雾罩。说话招三不招两。
5: 是，
4: 说完之后那话全都不负责任。碰上那个那不愿意较真的人还好点
5: 啊，
4: 要赶上那个认真的人，哎呦，给他问的呀，哎呀，红头胀脸的。答不上来，回家之后一肚子气冲我们来，
5: 那不应当的，
4: 是不是？
5: 嗯，
4: 你别看呢你比他岁数小
5: 啊，
4: 你辈儿比他大。而且呢你见多识广。
5: 是，
4: 再碰见这样的事儿啊，你替他往圆满了说一说。别让我们波波在外边下不来台，这我就知您穿马褂得情了。您说你这马褂白穿吗？
5: 这么回事，
4: 是不是与他有好处？
5: 那您歇会儿，我替你说去。好不好？我跟你说。
6: 你跟我说什么呀？谁云山雾罩？
5: 他说你云山。

0: 他你听他的干嘛呀？
1: 怎么了？
0: 胡说八道，
1: 没那么回事。
0: 多废话啊！我这么大学问能云山雾罩吗？
1: 你怎么大学问？
0: 我怎么大学问呢？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
1: 什么教育？
0: 良好的贵族式的教育。
1: 嚯，您还贵族呢？
0: 我们家趁多少钱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甭说别的，就这马褂你瞧见没有？
1: 我看见了，
0: 四柜子。
1: 说说就来劲，
0: 春夏秋冬四季的，
1: 花
0: 棉的、皮的，迪卡的
1: 啊，快去
0: 化纤的
1: 马褂，还有迪卡的，
0: 你就
1: 有晴纶的没有？
0: 的确凉的都有，
1: 天鹅绒的也没见过啊，没听说过。
0: 我不带有钱
1: 啊，
0: 看见没有？这马褂是我一岁半时候穿的，
1: 哇。您一岁半就这么大个了？
0: 废话，现在穿在身上成套娃了。
1: 好家伙啊！
0: 拿走送的都不要紧，就不爱听他说这路话。
1: 是啊，
0: 家里有的是钱。
1: 哦，嚯！
0: 这跟您说
1: 啊，
0: 家有万贯，活物不算。看这位有钱没钱，别看站着房躺着地，
1: 那看
0: 瞧玩的宠物，懂得吗？
1: 您还玩宠物？
0: 对喽。
1: 您玩什么宠物？
0: 玩什么宠物？养个鸟，粪个金鱼。
1: 对呀、
0: 那不叫玩。
1: 那您玩什么？
0: 大骡子大马。
1: 哇，
0: 家里有马圈。
1: 马圈
0: 一万多匹马。
1: 那么多啊。
0: 嘿哈，
1: 哎呦，
0: 最好的一匹是蒙古种。
1: 哦，蒙古种
0: 高头大马，大白马。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蒙古种都是矮马。
0: 对呀、对呀、
1: 对，您说高头大马、
0: 所以新奇吗？
1: 哦，
0: 所以新奇吗？
1: 骑在这里是吧？
0: 对呀、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一根黑铃没有，
1: 大白马
0: 全白。
1: 哎呦，
0: 我要提我这马呀。
1: 怎么样？怎么了？这是
0: 就我跟您各位说，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我有心哭一鼻子。
1: 怎么了？为什么呀？
0: 这一提起，勾起陈凡来了。
1: 什么事情啊？
0: 就是前两天
1: 啊，
0: 我这么好一匹大白马呀，
1: 啊，
0: 掉茶碗里淹死
1: 了。哦，掉茶啊！行，
0: 连淹带烫。
1: 行，这还连淹
0: 带。我刚骑的。
1: 哎呀，行，您别哭了。好家伙，让各位听，大白马。
0: 对呀，
1: 掉茶碗里淹死。
0: 你这连淹带烫，
1: 还连淹带烫，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谁胡说八道
1: 啊？你胡说。
0: 这么说你不信呢？
1: 当然不信。
0: 不信你问去。
1: 我问谁去？
0: 你问他去。
1: 他知道。
0: 当然他知道。
1: 哎，那好，我问他。
0: 当然他知道，你问他去。
1: 哎，英英，
0: 这能瞎说吗？
2: 这马褂是打他妈我嫂子那儿捡的。
1: 行，您不用说这大小辈儿啊，我知道了啊。问您个事情，
2: 哎，
1: 说有这么一匹大白马，
2: 大白马
1: 啊，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还连淹带烫，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大白马
1: 啊，
2: 掉茶碗里边
1: 啊，
2: 连淹带烫，
1: 淹死了，
2: 淹死了，
1: 你知道吗？
2: 啊！你吃饱了撑的？
1: 没有啊，
2: 我胡说八道。
0: 你给我脱，你给我脱，
2: 怎么脱什么？脱什么脱？
0: 脱什么脱？你给我脱下来！
2: 我凭什么脱？
0: 这是我的。
2: 什么是你的？我这不穿着呢吗？
0: 这你穿着不行，你给我脱下来。
2: 为什么给脱下来？
0: 废话，我那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了，你不知道啊？嗯，问去。
2: 哦。来，
1: 怎么了？
2: 您说那大白马掉茶碗里连烟带烫死了，那是他说的呀？
1: 就没这么回事儿
2: 哟。
0: 有没有？
1: 太好办了，
2: 真真的
1: 啊！你还瞧真真的啊？
2: 瞧见
1: 了，太好了啊！那你给我说清楚了。
2: 当然呀，
1: 啊，
2: 我瞧见了，我就说得明白。
0: 对呀、
2: 我说得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1: 是，您说，
2: 我跟你说着
1: 啊，
2: 这很简单
1: 啊。怎么
2: 这
1: 简单？
2: 这一点都不稀奇。
1: 这还不稀奇？
2: 我一说，大家全明白了。
1: 为什么呀？
2: 一大海马掉茶碗里头，大海马才多大个儿
1: 啊？
2: 是不是连烟带烫？
1: 您说的是药材，大海马。
2: 海马是不是？
0: 不是海马
1: 啊，
0: 白马。提着背八尺，头着尾丈二，
1: 他说的不是海马
0: 啊，
1: 大白马。
0: 对，
1: 头着尾长丈二，提着背高八尺，
0: 好，
1: 大白马。
0: 哎，
1: 他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了？
0: 对，
2: 哎呦，
1: 您跟我说说
2: 这个，
0: 不怎么着，你这啊。有没有？
2: 有，
0: 这
2: 个
1: 有。您说，
2: 就您说那稀溜溜那个白
1: 大白马啊，
2: 这稀溜的白马掉茶碗里了。
1: 这怎么掉进去的？
2: 对呀，
1: 啊，
2: 这个茶碗啊，
1: 是茶碗，
2: 茶碗是个地名，
1: 地面。
2: 哎，有这么一个水面，有这么一湖，叫茶碗湖。哦、这西溜溜白马掉在茶碗湖里边。
0: 茶碗湖
1: 的
0: 湖，我就只有茶干湖，没有茶碗湖。
1: 哦，对，
0: 这么大茶碗，喝水的，沏花茶的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
1: 哎，
0: 连烟带烫，烫死了。
1: 对，三彩碗，上面一盖底一托，喝花茶的连烟带烫。烫死了！
0: 怎么这点事儿你说得上来，说不上来？
2: 说上说得上来，
0: 说上来说告诉人家啊！
1: 是
2: 是
1: 你说
2: 是不是？说说呀，
1: 那你说呀？
2: 是我瞧见了
1: 啊！这是我知道你
2: 瞧见了，我瞧见我就说得明白
1: 啊！对，
2: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是不是？
1: 就这套熟，
2: 这不是不是这样，我要不说您准不明白，
1: 那是
2: 是不是？大家一听也纳闷，
1: 是
2: 这怎么回事呢？
1: 嗯，
2: 肯定就糊涂。您一听您也糊涂，
1: 当然啊，
2: 连我都糊涂
1: 啊！你糊涂？
2: 不，刚才糊涂，现在我明白了，
1: 哦、
2: 是不是？话不说不明，
1: 是
2: 目不转不透，
1: 嗯，
2: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是。
2: 我要不说您不清楚，
1: 嗯，
2: 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1: 哎，
2: 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啊，
2: 这个是得从头说起
1: 啊。那当然，
2: 哎，这是有这个时间、地点、场合、人物，
1: 是是。
2: 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1: 哦
2: 啊，大概其啊，似乎、类乎、马马虎虎、无虚乎啊，当然是这个很有可能的了。
1: 是是是，
2: 哎，这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就这个，哎呀，我说你明白了吗？
1: 啊，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好，您没说清楚，我就明白了。
2: 什么呀？
1: 大白马怎么掉茶碗里淹死的？
2: 哎呦，你还没忘呢，
1: 多新鲜，这么快就忘了。
2: 哎呀，大白马掉茶碗里淹死
1: 了。哎，怎么掉进去的？
2: 哎呀，哦，
1: 哎呦，你踩炸弹上了。
2: 我想起来了。
1: 好，你想起我趴下了。
2: 哎，
0: 这差点从凳子上掉下去。
2: 哎呦，哥俩
1: 哪有凳子，
0: 差点掉凳。
1: 哎呀，
2: 哎，
0: 好家伙，
2: 谢虚的有些夸张
0: 了。哎，王天祥怎么回事？
2: 这话头想起来
0: 啊，您说
1: 这话还有头？
2: 有头有头
1: 啊。那您说
2: 没他不成？
1: 那您说怎么回事？
2: 王天祥啊，
1: 嗯，
2: 喜欢宠物，
1: 也喜欢。
2: 哎，
1: 哦，
2: 养什么呢？
1: 嗯，
2: 喜欢草虫。
1: 是
2: 养个蝈蝈？
1: 不是，咱说大白马，没说蝈蝈，
2: 这不是话头吗？
1: 哦，
2: 打这儿说呀，
1: 是
2: 人家养宠物，养这蝈蝈啊，讲究，啊，
1: 怎么讲究？
2: 甭管是葫芦，是这胆，是这盖，全都是上好的材料。
1: 那是，
2: 尤其这蝈蝈。湛青碧绿，那叫一个漂亮，
1: 人是名人呢。
2: 春节的时候看着蝈蝈，又看青又听叫，多美呀。
1: 是，
2: 哎，那天呢，
1: 嗯，
2: 他呀到人王天祥老师家里边串门去了。
1: 哦，
2: 进门，哟，爷们儿
1: 啊，
2: 您这蝈蝈不错呀，
1: 瞧上了。
2: 王天祥什么人
1: 啊？
2: 外场人啊。
1: 是，
2: 瞧着好，拿走。
1: 哇，这就送他了
2: 啊！哎呦，这那点成事，这君子不夺人之美。
0: 对，
2: 这东西我不能要
1: 啊！
2: 干嘛呀？咱爷俩什么交情啊？蝈蝈拿走吧，
1: 非送不可。
2: 你看这，哎呀，这怎么话说的？
1: 嗯，
2: 我拿您这蝈蝈，干脆
1: 啊，
2: 我拿我这大白马跟您换。
1: 哦，交换了。
2: 哎，对了，啊，姐，广渠门外马圈啊，把他这马提出来。
1: 哦，
2: 哎，4S 马，
1: 是4S 马
2: 啊，就是保养好的一匹马
1: 啊。您别瞎说了，
2: 送到这个王千祥家里。
1: 是，
2: 哎，他揣这蝈蝈
1: 啊，
2: 人家养蝈蝈讲究
1: 啊，
2: 什么时候喂食？
1: 对，
2: 什么时候换水？
1: 没错，
2: 什么时候晒太阳？
1: 嗯，
2: 什么时候吃什么食？
1: 很精细，
2: 他哪懂啊？
1: 啊，
2: 妈，这蝈蝈这么好，我看看吧。
1: 哦，
2: 捧，
1: 嚯！
2: 把这棉布塞子就给打出来了，
1: 啊，
2: 咔咔咔，往外磕这蝈蝈，
1: 我使劲抖。
2: 哎，这蝈蝈在屋里边待着，什么挺好的吗？这折腾什么呀？咔，就摔在这书桌上了。
1: 嚯，
2: 可巧旁边啊
1: 啊
2: 放着一杯茶，
1: 哦，
2: 刚沏得的，
1: 啊，
2: 这蝈蝈摔出来没怎么着，往外一蹦
1: 啊，
2: 整掉这茶碗里。
0: 对，
2: 新沏的茶连烟带烫，这蝈蝈就死了。
0: 哎，
2: 王卫波一看这蝈蝈死了，哎呦，我这大白马哟！
1: 蝈蝈死了，干嘛哭大白马呀？
2: 哎呦，他这蝈蝈不是拿这大白马换的吗？
0: 哎，
1: 哦，
2: 淹死那蝈蝈就等于淹死他那大白马了。
0: 对，
1: 他这进废。
2: 哎呀，
0: 你明白了吗？
1: 哎，我明白了，我明白
0: 了。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大妈也邀请我看洋片去了。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辛苦什么辛苦？
0: 今儿没您，我还真陷了。
2: 你像话不像话？
0: 不是不是，您别急，我这
2: 哪让你这么说话？
0: 我这说话超劲儿。
2: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
0: 是您不白绕远啊？
2: 这怎么说吧？
0: 这还怎么说干嘛呀？
2: 啊，
0: 这您穿着呀，提这远了。
2: 穿多？
0: 穿二年。
2: 哦，穿二十年。
0: 哎，这什么二十年？穿二年我都退休了，二年。
2: 嚯，你都五十了。
0: 二年，二年啊！我再跟他聊会儿，咱一块儿走。
2: 还聊啊？
0: 这回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了。
0: 哎，你这能胡说八道吗？
1: 是是是，
0: 这能瞎说吗？这个
1: 有钱自己买一马褂多好。
0: 但是我还是心疼，
1: 是吗？
0: 别看我趁那么些个，这死了还是心疼。
1: 是那是，
0: 他们也瞧着我别扭来了。
1: 嗯，
0: 啊，这不是来几个学生就为。给我解心宽
1: 哦！
0: 啊，那天我来几个学生，
1: 谁呀？
0: 谁？这个连海，
1: 季连海，
0: 我不姓季，就连海。
1: 哦，连海，
0: 连海
1: 啊，不姓季。
0: 伟健，伟健，
1: 李伟健，
0: 不是，不是，他那外边也是伟健，他家他
1: 违章建筑叫伟健，
0: 他家那两间房都拆了。
1: 哦，这样。
0: 还有维念，
1: 王维念，
0: 维念不姓王，这他们几个围着我这么一念，你知道吧？哎，
1: 你也听得下去？
0: 说说走吧，走吧，
1: 嗯，
0: 走，我们给您那什么解解心宽，开心。咱外边吃吧。
1: 啊，吃饭。
0: 这几个学生要请我吃饭。
1: 啊，这是您学生。
0: 要请我吃饭，
1: 请您吃什么？
0: 哪儿啊？前门吧，前门外，前门外歇一会儿，把口有鞋铺。
1: 啊，是。
0: 鞋铺叫天成家，
1: 请您吃鞋铺。
0: 哎，
1: 您不是吃饭上鞋铺？
0: 天成家借本儿，
1: 借本儿啊。
0: 哎，到那儿哈，那有一个。兜一处，
1: 哎，兜一处
0: 啊，
1: 兜不住，
0: 嗯，
1: 那叫嘟一处，
0: 同音字，就多音，多音，多音，你不懂，你不懂，
1: 我不懂，
0: 哎，那是烧麦，
1: 对，
0: 烧着就卖了，知道吧？
1: 什么叫烧着就卖？
0: 哎，这儿啪坐在这儿，二楼
1: 啊，
0: 二楼我们坐这靠窗户，我说有点热，
1: 是，
0: 我说把这窗户打开，
1: 哦，凉快凉快，
0: 那儿把菜牌子拿过来，
1: 嗯，
0: 我们几个人坐这儿啪打开菜牌子，这儿想菜，
1: 点菜啊，
0: 还没点呢
1: 啊，
0: 就听这楼底下
1: 怎么着，
0: 噗噗啦啦，噗噗啦啦，噗噗啦啦，
1: 怎么什么意思？
0: 不知道啊。
1: 啊！
0: 从这噗噗啦啦噗的日，
1: 怎么了？
0: 从一楼
1: 啊
0: 飞上一烤鸭子来！
1: 哎啊！
0: 接窗户吧唧就落我们这桌上了。
1: 烤鸭子飞上来了，
0: 我一瞧热气腾腾
1: 啊！
0: 最奇怪，这烤鸭子没脑袋，
1: 啊，没脑袋。
0: 我说行了，咱甭想菜了，
1: 哎，
0: 吃吧，拆吧。
1: 哎，好，
0: 就把这拆下来了。
1: 好，您聊。
0: 唯念就这鸭脖子。
1: 哎，别，您放，您放，别说，
0: 没有脑袋。
1: 哎，我知道没脑袋。好。烤鸭子，
0: 烤鸭子，
1: 没脑袋，
0: 没脑袋，
1: 飞二楼上去了，
0: 飞二楼了。
1: 咱各位听这不胡说，
0: 热气腾腾啊！
1: 哎呀，别热气腾腾，
0: 先吃皮，
1: 别腾腾了，好家伙，这胡说八道了。
0: 谁胡说八道？
1: 我不信，
0: 不信你问去呀？
1: 问谁呀？
0: 问他去，
1: 他要知道，
0: 干嘛又知道？那天吃饭有他，
1: 他有他，
0: 有他，
1: 太好了，我得问他去。丁老师，
2: 哎，
1: 来问您点事。
2: 哎，这蝈蝈是拿那大白马换的。
1: 哎，这
2: 淹死了。
1: 我是蝈蝈，我知道。
2: 啊，
1: 没问哪蝈蝈，
2: 不淹了啊。
1: 哎，对，问您点别的。
2: 哎，什么事？
1: 说几个人吃饭啊，二楼上
2: 啊，
1: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还没脑袋，这事儿你知道吗？
2: 吃饭
1: 啊，
2: 二楼，
1: 哎，
2: 开着窗户，
1: 对，
2: 打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
1: 还没脑袋，
2: 还没脑袋。
1: 哎，这事儿您知道吗？
2: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
1: 我怎么又撑糊涂了？
2: 像话，
1: 他没管
2: 烤鸭没脑袋，
0: 我哪都
2: 这我怎么意思？
0: 你把我脱了，
2: 你这是说话，你是上脚干嘛？
0: 这是脚啊，这是
2: 你踢我了，
0: 你把这马褂给我给我。
2: 凭什么不刚说撑二年吗？
0: 撑二年啊，两天也不挑。
2: 怎么了？
0: 上回咱们一块吃饭，那烤鸭子飞二楼，你没吃是怎么着你？
1: 怎么着
2: 啊？您说一块儿吃饭，开着窗户打楼下往二楼飞上一只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是他说的呀，
1: 就没那么回事儿。
2: 哟，
0: 怎么样？怎么样？
1: 啊，又有
0: 没有？
1: 有
0: 有没有？
1: 他说有就是有。
0: 你问他去，
1: 好嘞，好了啊，
2: 在场，我在场
1: 啊，您还在场？太好了，
2: 在场。
1: 那您给我说明白了。
2: 对呀，这个我瞧见了。
1: 烤鸭怎么飞上来的？
2: 对呀，烤鸭子呀，我瞧见，我说的明白。
1: 是，
2: 我说明白，说明我瞧见了。
1: 你先说明白了。
2: 哎，对，烤鸭呀，
1: 哎，
2: 维念吃那脖子呀。
1: 啊，对对对，
2: 我吃那烤鸭的鸡大腿。
1: 没问你吃鸡
0: 烤鸭的鸡大腿
2: 啊。
1: 您还没弄清楚物种呢。
0: 鸭腿，你就跟他说这为什么没弄清
1: 楚啊？没问您鸡和鸭的问题，
2: 是是是，
1: 问您怎么飞上来的？
2: 飞上去了？
1: 怎么飞上来的？
2: 这个什么飞上去了？
1: 您没听明，烤鸭子，
0: 烤鸭子
1: 没脑袋飞二楼了。
2: 哦，鸭子飞上去了。
1: 对呀，
2: 这有可能。咱北京有那么句话，
1: 哪句话？
2: 说这人
1: 啊，
2: 没脑袋苍蝇瞎撞。
1: 哎，有这么句话？
2: 什么句话吧？
1: 哎，许
2: 许他没脑袋苍蝇瞎撞
1: 啊，
2: 就许我没脑袋鸭子瞎飞。
1: 回来来，您别飞了。那鸟先给你打下来，
2: 嗯，怎么了？
1: 像话吗？ 那苍蝇能行，那鸭子不行。烤鸭子怎么飞上来的？
2: 这飞上去了吗？
1: 怎么飞上去的？
2: 就跟你说了，
1: 贫气这劲儿啊！你说
2: 贫气
1: 怎么飞上来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啊，
2: 那天这个他们几个人不是去吃饭吗？
0: 对呀，
2: 哎，对对，有谁呢？有维念，
0: 有维念，
2: 哎，有连海，
0: 连海，
1: 这俩真亲切
2: 啊！还有伟健，
0: 对对对，
2: 哎对，有抚育吗？
0: 有，
1: 哎，行行行，
0: 有，他们仨都是他抚育起来的，
2: 太好了！还什么大鹏啊，关棱啊，
0: 啊，
2: 关棱啊，关，
1: 哈，听着够硬绷的啊！
2: 对对对，他为什么叫关棱呢？
1: 啊，
2: 他有结石。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没问你身体，我问这鸭子，
2: 是你问哪鸭子？
1: 我问这烤鸭子。
2: 哎呀，这烤鸭子，
0: 咱们一块儿吃饭。
2: 对对对，一块儿吃饭，这怎么飞到二楼上去了？
1: 对，飞上去的。
2: 哎，这个咱们在哪儿吃饭来着？
0: 咱们在都一处，
1: 对，
2: 都一处
0: 鲜鱼口，
2: 鲜鱼口。
0: 哎，
2: 哎，对了，
1: 怎么对了？
2: 就得说这地儿，
1: 怎么了？

0: 在鲜鱼口，哎，鲜鱼口里头还有一饭铺叫什么来着？
1: 便宜坊啊，
0: 便宜坊是
1: 什么？常
0: 去呀、啊。什么地方？便宜坊？
1: 鸭子楼啊。
2: 来了，烤鸭店。
0: 这便宜坊烤鸭子楼吧？
1: 对呀、啊。
0: 这烤鸭咋便宜坊飞出来的？
2: 啊？
0: 便宜坊飞烤鸭呀？
1: 对。
2: 啊，您的意思便宜坊嘛是烤鸭店
0: 啊，
2: 就得飞烤鸭子。
0: 对呀、
2: 啊。那你那意思包子铺就得飞包子吧？
1: 哎，逗。
2: 大师傅正好一屉包子一揭开一看，全飞了，像话吗？那个？
0: 那飞不了了，包子没翅膀啊。
2: 有翅膀它也飞不了。
0: 它飞了，
2: 怎么飞？你说。
0: 这个便宜坊现在有那什么呀？
2: 啊，
0: 有外卖。
2: 对。
0: 哎，
2: 方便。
0: 对，我家里吃，这个送家来了。
2: 对对对。
0: 点外卖。
2: 过去也有。
0: 有那个现在过去是什么？过去是挑着扁的。
2: 对。
0: 现在有那小电动。
2: 哎。
0: 后边有一个大箱子，放满了吃食。可赶上那天呀、
2: 啊，
0: 哎呦，宾客盈门，
2: 是
0: 订单也特别多
2: 啊。
0: 小伙子送外卖，后边都装满了，
2: 那怎么办？
0: 这烤鸭就挂车把上了。
2: 我、哦、看你这么有经验，你会不会？
0: 没有没有，咱观摩、哦、我相声演员善于观察生活。
2: 嗯，
0: 哎，对了，骑着小电动、
2: 嗯、
0: 手里边还勾着一只鸭子。
2: 嚯，
0: 为什么手勾着呀？
2: 啊，
0: 你挂这车把上来回逛悠不稳当。
2: 对，
0: 手勾着攥着这鸭子嘴，
2: 你瞧
0: 它不逛悠。
2: 嘿，真有经验。
0: 刚烤得的烤鸭骑着小电动，
2: 嗯，
0: 前门那是烂儿，那多少人呢？
2: 是
0: 熙熙攘攘。这位又着急，懂
2: 怎么样？
0: 把前面一叫刘什么伟的给撞了。
2: 哦，
1: 碰人了。
0: 哎，对，
2: 出事故。
0: 哎，
2: 哦，
0: 这位挨撞，这位没说话呢
2: 啊，
0: 小伙子说话了。
2: 怎么说？
0: 你走路看着点道啊。
2: 哦，不会说话。
0: 他打后头撞人家，他说这么不文明的话，
2: 不讲理啊。
0: 这那人挨撞，这位得理啊。
2: 嗯，
0: 你哪能这样啊？
2: 是。
0: 他抬手一指，
2: 嗯，
0: 小伙子以为要打他呢。
2: 哦，
0: 他就想拿手挡
2: 啊，
0: 本能的他就拿这手挡这位这胳膊。
2: 是。
0: 他可就忘了手里还一只鸭。鸭子呢？
2: 哦，
0: 刚烤得那鸭子塑料袋也薄，它这么一躺
2: 啊，
0: 这鸭子、
2: 啪，对，怎么样？
0: 飞到二楼上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明白了。
0: 为什么这鸭子没脑子？
2: 为什么呢？
0: 那脑袋还在小伙子手里攥着呢。
1: 你别说，你瞎瞎，是我瞎说吗？
2: 不是不是，
1: 你起，
2: 我起，我起，我起。
1: 哎哎，英英，英英，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哎，今儿你没我，你行吗你？
1: 那哪行啊？
0: 是不是？
1: 没您我就圆不下来了。
0: 这
1: 提这远了。
0: 怎么着？
1: 穿着
0: 。
1: 自这辈子你不长个儿，穿到死。好吧，穿着啊，
0: 满足你的心愿。
1: 哎哎，我们聊会儿就走，
0: 回家吧，回家吧。
2: 哎，我累，跟他聊，我累，跟他聊。
1: 我们再聊会儿，再聊会儿。这是我瞎说，
2: 不是，那不是。
1: 这是我瞎说，
2: 不是您瞎说。嗯，
1: 他眼睁飞上来吗？
2: 对，
1: 吃完鸭子下楼吧。
2: 啊，
1: 走前面大街。
2: 啊，
1: 一听，嘟嘟
2: 嘟，怎么了？
1: 嘟，我一听有蛐蛐叫，
2: 这月上有蛐蛐，
1: 那这眼睁有吗？
2: 还在前门，
1: 我们就挖呀。
2: 啊，
1: 这有一个窟窿就挖，挖，一直挖过大兴，
2: 打前门挖大兴去了。
1: 瞧见这蛐蛐窝了，
2: 哎呦嚯！
1: 看见这蛐蛐窝了
2: 啊！
1: 我扒着这蛐蛐窝往里边这么一探头啊，
2: 怎么样？
1: 啪！就这蛐蛐
2: 怎么样？
1: 这蛐蛐脑袋
2: 啊！
1: 哎，
2: 怎么了？
1: 就有这演播厅这么大个吧？
2: 啊，这么大！啊，
1: 这蛐蛐这两根须子
2: 怎么样？
1: 就跟十六斤火车似的。
2: 哦，
1: 后边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2: 啊，
1: 这大俩眼睛就跟大探照灯一样。
2: 啊，
1: 亏了我在前门一照啊，
2: 啊，
1: 买了一分钱小馅
2: 儿，一分钱馅，
1: 我把这蛐蛐这牙一拴，
2: 哎，
1: 走，牵回家去。
2: 哎，
1: 逗逗。
2: 哎，王老师，
1: 摇摇，
2: 别逗逗。哎，
1: 作战作胜，
2: 强都不行了，您撂下吧，您撂下吧，哈去。
1: 怎么意思？你这老男人说话这不礼貌，这个。
2: 就您说这事儿
1: 啊
2: 我不信。
1: 不信你问去呀。
2: 我问谁去？
1: 你问他去呀。
2: 他要知道。
1: 他知道。
2: 好，我得问他去。
1: 问他去。
2: 英老师
0: 啊，
2: 问您个事儿。
0: 什么事？
2: 说有这么一蛐蛐
0: 啊，
2: 这脑袋跟这演播厅似的。
1: 哎，
0: 胡说吧。
2: 我这须子跟石头车火车似的，
0: 没怎么回事。
2: 嘿，这身子跟小航母似的，
0: 满嘴放炮，
2: 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0: 绝对不可能。
1: 这事儿是我说的，
2: 这
0: 你说的也不可能。
2: 为什么呢？
0: 马褂我不穿了，
2: 脱下来。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

0: 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老先生最大的特点
2: 什么？
6: 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2: 你说说。
6: 节省，
2: 没错，节约是咱们中国人的美德，
6: 一辈子会过日子啊，
2: 应该这样。
6: 他还有我们那个婶儿
2: 啊，对，我们老伴
6: 俩人赛着
2: 啊，这那是
6: 一个比一个会过日子。有一件事儿，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
2: 你跟大伙儿说说。
6: 哎，王先生经常在哪儿演出？
2: 哪儿？
6: 周末相声俱乐部。
2: 对，我老去
6: 交道口。
2: 没错。
6: 家住哪儿呢？
2: 哪儿？
6: 安定门里。
2: 哎，
6: 每次下场拎着东西，
2: 嗯，
6: 坐末班108三站地，刷卡1块钱到家了。
2: 没错啊，
6: 每次都这样吧。
2: 就这样。
6: 那次散场
2: 啊，
6: 也不怎么晚了。
2: 你瞧瞧
6: 前边末班108
2: 啊，
6: 王先生看见了
2: 啊，
6: 撒开4条腿
2: 啊。等会儿
6: 嗯，
2: 我怎么4条腿啊？
6: 这手脚并用。
2: 哦，没听说过，反正胳膊也得抡。
6: 回家这叫什么呢？
2: 着急。
6: 这个王八胸口插鸡毛，
2: 这叫
6: 归心似箭。
2: 这叫什么俏皮话啊？
6: 回家去找老伴儿去。
2: 这着急，
6: 追来追去
2: 啊，
6: 嘿，真寸。
2: 怎么着？
6: 没追上。
2: 那还真寸。
6: 抱着这东西在这看着108，
2: 是
6: 怎么办呢？
2: 哎呀，
6: 1块钱
2: 啊，
6: 干脆
2: 啊，
6: 跟着108跑，
2: 哇，
6: 拎着东西夹着大罐跑
2: 啊，
6: 跑了3站地
2: 啊。
6: 说实话，
2: 嗯，
6: 那天啊，差点真进太平间，
2: 哎，
6: 拉了胯了，
2: 那是，
6: 好嘛，上楼
2: 啊，
6: 开电灯
2: 啊，
6: 喘气
2: 啊。
6: 打开电灯，没关系
2: 啊，
6: 心里有底
2: 啊，
6: 跟老伴儿有的说了
2: 啊。对啊，
6: 叫门，开门，
2: 开门，
6: 开门，我们的婶儿在家等着呢
2: 啊。
6: 开门一瞧，哟，
2: 哎呦，
6: 让谁打成这样？
2: 怎么了？
6: 行行行，什么打成这样
2: 啊？
6: 甭废话，我告诉你，都说你会过日子
2: 啊，
6: 你省今天这事儿我说出来，你就得佩服我。
2: 没错，
6: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我告诉你，
2: 啊、
6: 末班108没赶上，
2: 对，
6: 我跟着108跑了3站。这1块钱刷卡我省了，你行吗？
2: 就是、啊、
6: 一说这个我们婶急了。
2: 怎么着？
6: 抡圆了给他一嘴巴。
2: 为什么、
6: 你个败家子儿、
2: 啊、
6: 你不会过日子。
2: 怎么还不会过？
6: 你要跟着出租跑回来、还能省13呢。
2: 太省了。

0: 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 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
8: 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三天的

0: 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七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 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
2: 嗯，
1: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嘛，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2: 您多泡泡啊！
0: 哎，好嘞，
2: 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 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 嗯，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
2: 嗯，
6: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2: 嗯，
6: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 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7: 你好。
8: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8: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9: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9: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嗯，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0: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9: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0: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10: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1: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9: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10: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9: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9: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0: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10: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9: 而且叫超值，
10: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越来越来了，
12: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恭酒同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2: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12: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1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
2: 的。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2: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3: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13: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3: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 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

0: 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0: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5: 多谢。

0: 啊。
1: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4: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3: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
3: 啊！
6: 上给你炒炒饭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6: 太香了，
7: 是
6: 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4: 真的，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6: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2: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7: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7: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7: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3: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9: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他的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10: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9: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1: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魏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

0: 洗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0: 嗯，
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0: 嗯，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
0: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哎，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